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
1: 女孩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
0: 她的名字吴京正是取自于此。没有人能够想到，此时此刻可怕的癌细胞正在这双漂亮的大眼睛中疯狂扩散。两个月后，为了保住吴京的性命，医生摘除了她的双眼。书里是这么写的：这是我的生命第一次与死神亲近并握手言和，死神松开了手，留给了我一个黑暗的世界，我的生命从此进入了另一个轨道。咱们今天要读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我听见这世界缤纷》，作者是吴京。我听见这世界缤纷是吴京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回顾，他写作的初心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作者怎么说。
2: 关于写这本书的初心，也是在2007年我刚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向我提议说，希望我写一本书，然后可以把我从小到大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2020年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是认认真真的去考虑了，就是自己要写一本书，把这些故事能够分享给大家。从我的内心，其实我最想表达的感情，就是我希望通过我写的这本书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盲童孩子，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充满希望。
0: 读完这本书，我深刻地感受到，不论是做运动员，还是学生，或者是音乐家，强大的意志力与超乎常人的刻苦，贯穿了吴京的一生。8岁时，吴京进入扬州市聋盲学校学习，遇到了自己贯穿一生的爱好，就是长笛。为了学好长笛啊，每天早上他听到鸡叫就起床背诵乐谱练习长笛，寒暑假也不休息。一个雪夜，因为怕冷，吴京把热水灌进饼干桶里搂着睡，可是半夜呢，水洒了一床，他是一宿没睡，受尽折磨。可到了早晨6点，他做的第一件事还是拿着心爱的笛子去找老师练习。那一年呢，小吴京才刚刚9岁。如果说童年时表现出来的坚强是出于吴京的本性，那么在运动员时期，他的坚强则在训练与竞技的磨练下，成为了贯穿他一生奋斗的助力。距离第6届全国残运会只有120多天的时候，吴京在一次训练中受伤骨折，经过近3个月的时间才复原。教练的建议说呢，就放弃比赛吧。
1: 但是倔强的吴京
0: 并不想就此认输，整整1个月，他是一边哭一边跑，把原本已经非常饱和的训练加倍，终于获得了站上赛场的机会。最终在全运会100米的赛道上，吴京跑出了13秒98的成绩，成为了当年的全国残运会
1: 100米短跑比赛的冠军，
0: 也创造了奇迹。吴京将这块金牌视作他所得到过的14块金牌当中分量最重的一块。书里边就说了，正是通过这块金牌，我才真正理解了生活的残酷，而与此同时，在残酷生活中战胜困难的可能也始终存在。在生活中，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挫折应该是常态，顺利才是例外。而体育比赛就是不断挑战极限和自我成长的过程。退役之后，吴京将这种在体育比赛中挑战极限的精神带到了自己的生活里。经过不懈的努力，吴京先是考入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学院，后来又进入瑞典
1: 皇家爱乐乐团，
0: 成为了一名职业长笛手，
1: 萌发于扬州盲校的长笛梦，
0: 经过奔跑的传递，终于在大洋彼岸
1: 开花结果。
0: 在演奏乐器的时候，盲人会遇到哪些困难？吴京又是如何克服他们的呢？我们请出本书的作者吴京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2: 说学习乐器呢，首先是要学习盲文的乐谱，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触摸的形式来了解到。

0: 就是音符它的音值是多少。触摸乐谱之后还要把它给背诵下来，那从练习再到演奏它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盲人演奏者来说，乐谱是首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另外的话还有很多，比如说盲人没有办法进入交响乐团看到指挥家的手势，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也是一个要攻克的难题。所以我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通过了一项可视化科技进入了交响乐团，跟这个就是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进行了合作演出。
1: 生活带给吴京的打击是明眼人的上百倍，他几次因为失明被梦想拒之门外，而看不见的缺失也总是让他陷入痛苦的泥沼。但吴京自有一股向上的动力，让他不断为自己创造机会，创造选择。书里在振奋人心的奋斗之外呢，吴京还用温柔的甚至说是细腻的笔调记下了那些来自身边人的爱和关怀。坚强温柔的家人们，耐心为他描述世界的邻居伙伴，如父如母的盲校老师，忠厚勤奋的领跑员，还有美国笔友诺玛奶奶，寄宿家庭的施耐德爸爸妈妈。吴京在书里记下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也记下了他对他们绵长的爱与感激。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自传里记下这么多他人的名字呢？他人的关爱对吴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作者吴京，听听他怎么说。
0: 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回忆过往跟很多人之间的一种连接的感觉吧。我觉得其实在我的人生过程整个过程当中，从小到大，从我上小学到后来参加体育比赛，包括去美国、瑞典上大学读书，进入交响乐团等等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是得到了非常多的人的关照、支持和帮助的。我觉得在写这本书的整个的过程中，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和体会，就是我特别想感谢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些朋友们，老师、朋友和家人们，因为他们给了我力量，给了我爱，然后给了我前进的动力，所以我才能够真正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然后从内心会有这种爱的力量。
1: 如果说执着坚定是吴京能够构建缤纷人生动力，那么这动力的源头在哪儿呢？就是吴京收获的点点滴滴的爱，这样的爱凝结成他健全而又强大的内心，让吴京对他人对世界也充满了爱意。从高中开始，他就运用自己的力量筹办盲人协会，参与到关爱盲人的工作中。如今他正在协同科技人士共同开发有利盲人发展的现代科技音乐设备，试着让更多的盲人可以像他一样触摸到梦想的轮廓。我们总说人生是一次经历，可以顺其自然，也可以创造奇迹。承蒙爱的力量，吴京身处在这缤纷的世界，创造了属于他的缤纷奇迹，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

0: 重任，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2: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有这么一本自传，上市第一周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霸榜80多周，作者也因此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被引进国内之后呢，这本书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这是怎样的一本书？为什么会收获如此多的认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翻译任爱红，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在书里讲述了他与众不同的前半生。他17岁前从来没踏进过教室，但28岁时成为了剑桥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他的头顶上啊，当时可谓是熠熠生辉。他的故事精准踩中了近年来的众多热门话题，一手烂牌，逆风翻盘，治愈原生家庭伤痛，知识改变命运，做自己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几乎每个人吧都可以从中产生自己的共鸣，从中获得启发。但是呢，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并不是以上这些话题，而是书中可以深深打动我们的如何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书名的时候啊，哎，对书名很感兴趣，它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后来我看到这本书的英文名字
5: 叫做 Educated，
4: 直译过来就是受过教育的。那么为什么会用这么一个中文书名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本书的译者任爱红老师。
6: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原文的书名是 Educated，如果翻译成教育改变人生，这样直接的书名，我觉得这部作品今天可能也无法收获它应有的认可。书名背后的故事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当中有我、出版方以及作者本人漫长的纠结和推敲。比起英文版的简洁有力，中文版的书名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概括了作品故事的核心内容，那种象征感、模糊的期盼感，很符合我们东方价值观中的美。新书上市的时候，就有读者说，虽然不知道书的内容是讲什么的，但只看名字就觉得当中有独特的故事， 有一种生命力在涌动，好奇新鲜感，这是引发关注的第一只自由之鸟，让作品能够有机会被人看见。
4: 我在书中看到的正是塔拉越来越澎湃的生命力量。这本书的前二分之一篇幅啊，其实让人看得有点揪心，因为童年的塔拉生活在一个非常扭曲的世界里，他们家呢在大山里，因为极端的信仰与世隔绝。最要命的是这一家的人呢，是既不去医院也不上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说了，
5: 公立学校，
4: 这是孩子们被政府引导着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边的那所学校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啊？塔拉的父亲
5: 偏执、
4: 狂热、权威、专制，而他的二哥肖恩呢，则控制欲极强，甚至打过自己的妹妹，把他的脑袋摁进马桶里。这样扭曲的家庭对于一个小孩的身心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是可想而知。可往往越是这样的人，越会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因为他们不敢想象离开之后未知的未来人生。但是塔拉，他似乎有意无意间一直在收集外部那些可以救赎他的力量。您比如说，塔拉的奶奶就不认同塔拉的父亲，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这儿子说呀，
5: 牛奶是邪恶的，
4: 不能喝牛奶。那么老太太就把自己家的冰箱里塞满了牛奶。他得了骨髓癌，儿子让他相信吃一种神奇的药就能好用，但是老太太一直坚持看医生。他还说呀，小孩呢就应该去上学去。除了奶奶之外呢，塔拉还有外婆，他的外婆家非常漂亮，黄色的房子，白色的尖顶栅栏，栅栏旁边种了一排排紫色的鸢尾花，室内也布置得非常精致。他的生活里还有音乐、舞蹈、同龄女孩的各种丰富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的三哥泰勒，泰勒居然毅然决然离开家出去上大学去了。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塔拉回忆自己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命运早已注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成沉积物，变成岩石，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书快看完的时候，很多人说，哦，我才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啊，转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水滴石穿，日积月累，是一件一件沙粒般的小事儿慢慢的积聚。其实在塔拉七岁的时候，奶奶曾经想过带他出去上学，但是当时呢孩子害怕没有去。但是15岁的塔拉，在三哥泰勒告诉他他应该去上大学的时候，这些年来从身边一点点汲取来的力量，终于给了孩子以勇气支撑他答应三哥的要求。考上大学之后，塔拉逃离了大山，打开了另一个世界。面对着两个世界的激烈冲突，一开始呢他仍然惯性地寻找外部力量，但是外界给的力量再多，没有办法解决孩子所面对的核心问题。那么塔拉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需要从两难的困境当中解脱出来，找到真正的自我。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向内心去求，他只有拥有可以自力更生的源源不断的内部力量，才可以支撑自己挺过这个痛苦而漫长的进化过程。幸好啊，孩子是来上学的，上学可以获取知识吗？知识多了，思想就开阔了，视野也就开阔了。书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出现在开篇的时候，像阴影般的笼罩了塔拉很多年。这个故事是孩子的爸爸说的，说离家不远呢，有户人家，他们为了自由而战，因为不送孩子去学校，政府来抓他们，最后把他们全家都杀了。故事的最后，爸爸说了，下一次啊，可能就会轮到我们家。可是塔拉从来没想过，上大学以后，他从课堂上、网络上知道的这个恐怖故事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呢？这一家六口人，两个人是意外中枪身亡，其他四个人还活着呢。而且这个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中枪？因为他们家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而不是不送孩子上学。所以渐渐的，知识就显示着它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威力。塔拉越来越明白，要学习的不是应该思考什么，而是怎么自己思考。当一个人掌握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了坚持真理和自我的力量，这个人将会坚不可摧。当最后的决裂来临，塔拉终于在精神上也走出了那座大山，坚定地飞往了自己的山里。诗意隽永的书名，动人心魄的真实故事，和当下众多社会热点话题的契合，我想可能这些都是这本书成功的因素。而对很多人来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细腻的、深刻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可以如何一点一滴地汲取力量，无论是来自他人的还是来自书本的，无论是微弱的还是强大的，这种坚韧的精神足以震撼鼓舞每一个读过他的人，像塔拉一样为自己的生命争取无限的可能。人生路长，坎坷难免，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支撑我们像鸟飞往。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8: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8: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

0: 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每年九月十五日所在的一周为中国检盐宣传周，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合理控盐就要五克。
3: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4: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知道您可能不能理解，想象不出一个毛茸茸的小生命紧贴胸口的感觉，温暖，又一个用烂了的词。之所以用烂，是因为它的准确，在许多情形之下很难找到比它更合适的词，所以我还是要用它，温暖。刚才这段话呀，是出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乖呀乖》这本书，是作家剧作家万芳写给他的爱犬乖乖的。书中呢，讲述了他和他的爱犬乖乖16年间相互陪伴的故事。我们来看照片，万芳怀中就是乖乖，它是只黄色的小串，狐狸似的小尖脸，眼睛很大，黑鼻头黑嘴巴。从乖乖的角度来说，这部作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乖乖的使命，二是乖乖的生活。特别打动我的就是第一个部分，它展现的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关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乖乖如何陪伴作者万芳度过他人生那段至暗时刻的。在书中，万芳这样写道：2003年8月，我先生查出肠癌，手术之后医生告诉我已经肝转移。当时我先生并不知道真实情况，因为我决定瞒着他。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选择了说谎。这样的选择让我变成两面人，表面正常，内心绝望。和多年的老朋友通电话时，我不由冲口而出，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从这段描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万芳无尽的迷茫和痛苦，她无法判断自己对丈夫

0: 隐瞒病情究竟是对还是错，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爱人将至的死亡。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于是就建议他说，要不你就养条狗吧。就这样，婉芳收养了两个月大的小狗乖乖。可能大家都无法想象婉芳那个时候到底崩溃成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书中的一段描述，那是个冬夜，她的丈夫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荧光屏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电视里的男男女女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起劲。我上前按下开关，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我站在床头看着她，床头灯的黄光照着那张毫无生息的面庞。还有多少天？她还有多少天？我的生活还有多少天？空气凝结不动，胸口越来越憋闷，喘不上气了。实际上，婉芳不是没有经历过死亡。她妈妈走的时候，她在外地当兵，很受打击。可二十出头的年纪，懂得难过，却不懂得悲哀。婉芳的父亲是著名的剧作家曹禺，他是在1996年12月的一个黎明前悄悄离开的。因为前后在医院住了8年，他的离开不能算突然，只是那个早晨万芳也不在他身边，心中悲痛万分。但这一次面临丈夫的即将离去，万芳为何如此的绝望呢？她说，这回呀，我置身于死亡的过程中，眼睁睁看着终点线越来越近，没有什么可怀疑可指望的，那就是终点。有一种痛苦叫做看着别人痛苦，家里有过绝症病人的朋友们一定深有体会。所以那个冬夜，万芳怀抱着乖乖逃出了家，她妄想用寒冷把脑子和知觉都冻住，但慢慢的，怀中的乖乖使她恢复了知觉，然后就有了开篇我们分享的那段文字的感受。从身到心，她感受到了乖乖的温暖，她突然感悟到，我和乖乖和她是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互相感知，互相照护，去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乖乖的温暖给了万芳面对现实的勇气。后来万芳把实情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坦然地接受了。这本书中呢，有这样的一句话，生活就是一架永不停止的搅拌机，倒吧，都倒进来。您看，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万芳的改变，一旦想开了，就没有恐惧和害怕了。自那以后啊，万芳不再畏惧，她的丈夫呢，也因为乖乖的存在有了好心情，哪怕只是乖乖陪着她溜溜弯，或者是趴在脚边陪她看电视，都让她暂时的忘掉了病痛。有人这样说，说这狗狗们呢，他们都是智者投胎转世，几千几万年累积的智慧，装满了比人类小很多的躯体。他不用言语，他用他的全身来说话。的确，在万芳丈夫离开的那个晚上，乖乖就这样做了。那天万芳异常的冷静，她坐在病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等着丈夫的生命消失，然后给他换好衣服送进太平间，再帮着把人从推车上移进铁盒子里，最后看着铁盒子被推了进去。那个晚上他没有让人陪，一个人回到家，什么都没做，甚至没哭。其实书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感到疑惑，作者之前那么痛苦，为什么丈夫没了反而不哭呢？他说，我先生的死就是我无法选择的，但是我可以选择对待他离去的态度。 我选择接受，对不幸不做激烈反应，不让他进一步伤害我。不能说这是我主动的选择，狗的帮助至关重要。就在那个特殊的夜晚，婉芳把乖乖抱到了床上，搂住了他。他写道，他匍匐在我怀里，下巴颏枕着我的胳膊，微微扬起的小脸正对着我的下巴，床头灯照着他，他直勾勾看着我，一双黑眼睛惊人的明亮。我压低下巴颏和他对看片刻，他重重的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整个身体都随着这口气松弛下来，瘫软下来，像是在说，哦，好，终于平安了。您看，就这样，乖乖又一次拯救了万芳。乖呀乖，这部书可以说是万芳写给自己的爱狗的一部感人的备忘录，也是他对乖乖的最深情的告白。他们俩彼此被需要，相互被拯救，以爱相伴的故事，读起来特别特别治愈。他们相伴的16年看似很短，这却是一条狗的一生啊。16年又足够的长，长的可以念一辈子。好，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
1: 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2: 大道为公，修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4: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5: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4: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5: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6: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老师会给我们列出一个长长的必读书单，要求我们阅读古典名著。没想到啊，这一读就真的是读进去了。我们会因为吃俺老孙一棒的滑稽对话开怀大笑，也会为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黯然神伤。那么为什么离我们如

0: 自遥远的古典名著，在今天还能够打动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国文学史大家、南开大学的传奇教授宁宗一先生，一起重新打开这些深入人心的古典名著。这本《中国古典小说名作十五讲》是
1: 宁先生
0: 多年研究的一个合集，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他从唐传奇、莺莺传，一直到明代的四大奇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再到清朝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宁先生是以他专业的眼光为我们普通人打开了一条阅读名著的道路。在书中，宁先生啊，他提出了一种回归心灵的阅读方法。我们通常阅读作品会有一种答题的思路，就是哎，这本书描写了什么，通过描写什么反映了什么样的主题。但是宁先生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另一种阅读的思路和方法，那就是回归心灵的阅读。宁先生认为啊，如果都这样死板的读书，那一定会错失走进作者心灵世界的机会。那么究竟怎么样来回归心灵阅读呢？我们翻开书来看一看，先来读这一篇《西游记》。在这篇里，宁先生主要分析了吴承恩对神佛形象的处理。书中是这样写的，在吴承恩的笔下，神道佛联合战线的威风和神圣性扫地已尽。最有趣的是孙悟空临遭镇压之前，他也还要在这位佛祖掌上撒上一点骚臭的猴尿，这随手捏来的一笔真是令人忍俊不禁。您看，在宁先生看来，吴承恩呢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把宗教的神道佛祖从神圣的祭坛上拉了下来，而从这些奇幻的情节中，我们也得以走进作者充满了反抗精神的内心。宁先生在书中提到，在吴承恩的青壮年时期啊，
2: 有一股强劲的反对理学统治、
0: 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思想家李治就是这一思潮的核心。他的朋友圈里包括了汤显祖、冯梦龙等一众文学家，而同样深受这一思潮影响的吴承恩能写出这样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再拿《红楼梦》来举例，宁先生有一个观点，《红楼梦》就是作者曹雪芹的心灵外传。他这样写道，《红楼梦》既是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一首充满悲凉慷慨之音的挽诗。这里面有那么多的困惑，那种既爱又恨的心理情感辐射，常使人陷入两难的茫然迷雾。宁先生书中说呀，曹雪芹本出身豪门贵族，少年时他的家族极其富贵荣华，后来家道中落，于除夕之夜死于贫困之中。那个人的遭遇促使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切的感悟。我们呢，也从宝黛的爱情悲剧中，从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归宿中，从贾府呼啦啦似大厦倾的覆灭之中，听到了曹雪芹内心的浪漫曲《悲凉音》。所以作者这样写道，《红楼梦》恰恰是作者经历了人生的困境和内心的孤独后对生命的感叹。它不仅仅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是非善恶的评判，而是更加倾心于人生生命况味的执着品尝。他在作品中倾心于展示的是他的主人公和各色人等坎坷的人生道路，他们的种种酸甜苦辣的感受和体验。曹雪芹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中有他人生太多的泪水，有他人生真实的写照。生命的体验只能用生命进行写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们读了宁先生的解读之后，再回去读作者的这首诗，我想啊，我们一定会对《红楼梦》有更深的

理解，一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宁先生看来，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也是这样一个走进作者心灵的窗口。宁先生带着我们分析了《聊斋》中的一篇故事，叫《西湖主》。穷书生陈升在洞庭湖救了一条猪婆龙，后来遇到大风覆舟，飘至一处，误入了西湖主的园亭，几经曲折，后来与西湖公主结为良缘。原来呀，公主的母亲就是陈升曾经搭救的猪婆龙，而陈升的结局，哎呀，特别幸福。蒲松龄让这个好心的书生分身为二，一个呢回到陈氏的家中享尽人间的富贵，一个呢与西湖公主一起过着神仙生活。那么陈升为什么能获得这样一个理想美好而且有些奇异的结局呢？蒲松龄的回答是：皆恻隐之一念所通也。所以这个故事也让我们走进了蒲松龄的处世哲学。宁先生在书中说，他说呀，爱尤其是爱人，与人为善，恻隐之心是《聊斋志异》一部分故事的基本主题。就这样啊，宁先生带着我们从《西湖主》这篇故事出发，走进了蒲松龄的心灵底色。蒲松龄的一生相当清苦，19岁就考中了秀才，却始终没有取得做官的资格。他大部分的岁月都是在乡绅之家设帐教书中度过的。他尊奉儒学，秉持仁爱之心，坚持与人为善，所以陈升又何尝不是他幻想中的自己呢？我们常说经典是说不尽的，那我们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的在今天重读经典呢？我们来看书中宁先生的回答。他说，重读的境界应当像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所言，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新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换言之，在打开名著那不朽的超越时空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阅读空间，而这需要的是营造一种精神氛围，张扬一种人文情怀。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一种期望之外的心灵的撼动。就像宁先生所说的那样，读不尽的古典名著，道不尽的人生况味，作者的心灵滋味随着文字穿越了时空而来。我们阅读经典名著，就是与作者的心灵进行对话，品尝他们的人生，这也是经典带给我们的另一种欣喜吧。感谢您今天和我共读宁松一的中国古典小说名作《十五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假期过半，您是不是也吃了不少美食了？西子告诉您，不光大鱼大肉可以食补，新鲜蔬菜也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今天为您推荐一种秋季的养生菜，南瓜，不妨适当吃些。南瓜中所含的果胶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也能促进溃疡恢复，很适合胃不好的朋友食用。南瓜还能促进胆汁分泌，加快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一定量的铁和磷，这些物质对维护机体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还可以提高人体的代谢能力。不过南瓜的糖分相对比较高，所以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要注意食用技巧。还是那句话，吃什么都要适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5集《一汤一粥身体棒》。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一款养生粥，帮您缓解秋季常见的消化道和呼吸道问题。秋季气候变化比较大，由于夏季大家常吃冷饮、凉菜等生冷食物，多多少少会伤及脾胃，因此老年朋友在秋季容易出现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其中腹泻尤为常见。一起来听听孙先生遇到的问题。
8: 最近这段时间，孙先生被腹泻所困扰，家人追问孙先生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孙先生回忆，日常的饮食没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一天有些热了，喝了一杯冰水。

0: 水，可是他回忆夏季时自己喝冰水也没有腹泻呀，不知这几天腹泻是怎么回事。
1: 不少朋友在秋季会发生经常性腹泻，出现消化道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为此，我们的记者马千惠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帮您缓解秋季遇到的消化道问题。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中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刘洋药师。其实进入秋季之后呢，有些老年朋友啊，或轻或重或多或少的都出现了一些腹泻的情况，而且呢都是觉得没有缘由的腹泻，这是为什么呢？
3: 这个呢其实主要是根据这个季节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认为呢，秋季呢可能是天气比较干燥，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便秘，但是呢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他秋季呢他也有可能会出现腹泻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秋季呢他其实就还是像我们说的，他虽然是燥邪啊，他具有这个啊干燥啊一伤津液的特点呀，当这个燥邪呢侵袭我们人体的时候呢啊，不光是会损伤我们的肺阴啊，而且呢因为损伤肺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阴不足呢它不光是影响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其实呢也会影响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就会导致像出现大便干燥或者是腹泻。这个都是有
4: 两个极端。
3: 对对对，这个是因人而异，它其实都是你大肠功能的一种失调。对，有些人可能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大便干燥啊，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好理解，但是有些人呢他反而会出现这个腹泻啊。当然呢就因为这个燥邪呢它不光是伤我们的这个肺阴，它也会伤及我们的胃阴啊，使这个胃呢失去这个濡润滋养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功能。脾胃的消化功能失调了之后呢，就是会容易出现各种消化不良的症状啊，不光是便秘，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啊。特别是像这位先生他还就是服用了这个冰水啊，那就可能就会更加的刺激你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功能了，就会出现腹泻。所以呢就特别是当秋季啊，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呀，就是这个气温呢降低了，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呢其实也变弱了，就是我们随之就发生了这种收敛啊。然后我们都说这个脾胃呢叫后天之本啊，我们一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它主要就是进行这个运化水谷，所以它需要这个阳气的这个温煦作用，它才能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不足的时候呢，它这个脾胃功能呢就减弱了，所以就会出现像那个这种啊，脾胃其实是脾胃虚弱的一种症状，一种表现，就出现这种腹泻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哎，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就其实就属于饮食不当，他秋季了天气转凉了，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就避免再吃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尽量要吃一些就是比较的这个就是温暖的食物啊，就让我们胃里觉得很舒服很温暖的食物。
4: 本来就凉了，然后你还吃啊喝呀、一些凉的又加重这个情况。
3: 对，特别是像这个秋季啊，它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瓜果都下来了啊，还有一些像什么坚果，比如说像什么核桃啊什么这些都上市了啊，食物很丰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其实就是过了立秋之后，也不建议大家再吃一些像什么瓜香瓜呀、
4: 对
3: 西瓜呀，
4: 都是寒凉的
3: 哈密瓜这些其实就不建议再吃了。还有像什么梨，其实这些都是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就阳气不足。
4: 是的，是的。
3: 对，然后呢他的这个脾胃功能呢就会差一些啊，如果你再吃这样的食物呢，就会导致你这个脾胃虚寒，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啊腹泻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是容易这样，然后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呢就是可能他会对这种，就除非你是脾胃虚寒的这种体质，其他人他可能对这种就这种寒凉的这种刺激他可能会耐受一些。但是呢我们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可能会吃一些，就是秋天呢有的人可能食欲大开，他可能会吃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
4: 是的
3: 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啊。然后呢
4: 而且有的朋友会觉得 秋天该贴秋膘了
3: 啊，
4: 我就可能过多
3: 的吃
4: 油腻，
3: 对，就我们所谓的高粱后味啊，
4: 然后为这个冬天做一些储备啊，
3: 对，就是重口味啊，
4: 是的，
3: 就是这个以就我们中国的烹饪方式，我们中国的美食很多，但是烹饪方式也是有的，可能还是略显油腻一些，比如说需要勾芡呀，需要搁很多的这个各种酱汁儿啊，就是让你很有食欲啊，
4: 确实重口味的它就好吃，
3: 或者是这样的，偶尔为之，偶尔可以吃一吃，因为这个叫什么食色性也，该吃还得吃，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就是适当的还是要注意一些，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尽量管管自己的嘴，就别再吃太多了啊，可以适当，比如说我一周吃个一次两次，其实并不为过哈，
4: 就是我们解解馋，
3: 对，或者是跟朋友三五好友我们聚一聚，偶尔吃顿大餐，这个也挺好，还可以缓解一下你那个工作的压力，啊，也可以舒缓一下心情，因为我们本身秋天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因素，啊，特别是这个就是有些人就容易悲春伤秋啊，就这样的啊，然后就容易有一些悲伤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中医其实认为呢，就是这种情志失调呢，其实也是会影响这个脏腑的功能的，
4: 是的，
3: 啊，就过度的悲伤啊、抑郁啊，其实会影响我们这个肝气的疏泄，然后从这个肝呢，我们的五行嘛，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肝呢其实是它是克脾的，肝是克脾的啊，所以如果你肝气不舒呢，它其实也会影响你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导致这个脾胃的虚弱啊。还有就是哎，秋季我们这个运动量肯定也是哎减少了，大家可能就懒得出去了啊，
4: 确实
3: 特别
4: 一到秋季吧，你就开始觉得哎呀身强犯懒了，
3: 提前开始猫冬了，不想出去了。对，然后我们的户外活动呢，其实就肯定相对也减少了。运动量不足呢，我们中医就认为呢，你就会哎，就是气血的运行功能就会受影响，就会影响你这个气血的运行，啊，气血的运行不畅呢，其实也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容易出现这个啊脾胃虚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看我们秋天呢，就由于这个气候啊、生活习惯呀、情绪啊种种因素的影响呢，就容易导致这个脾胃虚弱。啊，不是说只有秋燥我们会便秘啊，其实对老年朋友的话来说，或者对一些就是身体本身就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人来说呢，他可能秋季呢，它可能会出现的是这种脾胃的虚弱啊，不光是表现在你这个食欲不振呀，啊，或者是就是消化不良啊，啊，可能更直观的就是会出现一些像腹泻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啊，所以这个在秋季的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方面的。顾护我们的脾胃，
4: 确实是啊，因为本身老年朋友多少都有一点脾胃虚弱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可能对于这方面呢要特别的关注和养护一下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除了刚才刘洋药师说的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脾胃虚弱的这样的问题之后呢，在秋季老年朋友还容易出现哪些异常的表现呢？
3: 首先呢，就是老年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个，就是这个呼吸系统方面啊，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啊秋燥伤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在这种就是遇到这个冷空气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频繁，而且是那种干咳无咳少痰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慢性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老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啊气喘，所以对于这种有基础的这个肺病啊，比如说像慢阻肺呀或者是哮喘呀这样的老年人，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气温的这个变化的等因素呢，就会出现这个气喘呀和这个呼吸困难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也是要关注的。还有就是鼻干鼻出血啊，这个也是不光是老年人，对我们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
4: 对好像就火力越壮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3: 对，可能老年人他就单纯是因为这个鼻干，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年轻人或者小朋友，他其实是因为燥，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鼻黏膜，因为本身出去没有这个不湿润的情况下呢，它的防御功能就会也会下降，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就是鼻干鼻痒，然后就出现这个鼻出血。所以的这个季节呢，一定不要这个就是抠鼻涕、抠鼻子啊，这个其实
4: 是
3: 一个特别不卫生
4: 的
3: 啊，一个
4: 容易抠破了，然后感染，
3: 对，
4: 就到时候鼻子里面就会反复的不好，化脓啊，就会更麻烦。
3: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心血管系统方面，特别是老年人是尤其要注意的。 啊，尤其是这种就是患有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啊、糖尿病这样的一个患者啊，或者是这个冠心病啊这一类的老年人，因为这个气温下降呢，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本身这个血管的这个怎么说弹性就会差一些，所以呢，他气温下降会导致他这个血压特别容易这个就是血管收缩啊，血压就会出现这种异常的升高。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就是要监测血压了，啊，适当的呢就是要调整一下药物，啊，就是您这降压药，哎，可能就是如果这个降压效果不好了，啊，可能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因素。

0: 于这种简单的这个调药，其实社区医生就可以做到。
1: 是的，是的
0: 啊，也没有必要就大家非得就是大老远了，一定要赶去三甲的知名专家、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自己其实也很辛苦。
1: 是的
0: 啊，大医院看病呢，你肯定是会就是。
1: 像挂号啊，
0: 对对对对，
1: 路程啊，
0: 对对对，
1: 问题啊，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血压升高啊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可以啊，社区医院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一定要重视，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就是你要有这个意识说，哎，我应该进行调药，
0: 嗯，
1: 或者说我应该看一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波动啊什么的，
0: 对，就是监测很重要，
1: 嗯，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这个服药的依从性也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不能今天吃明天不吃，我今儿血压高了，哎，我吃，
1: 我难受我就吃，不难受我就不吃，
0: 对，其实。最忌讳这样，就像血压呀，我们就特别建议，就是特别我们身边，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用药咨询门诊，就会有患者来问，他可能就是初次就是诊断高血压，刚服药，他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这药什么时候能停啊？啊，怎么怎么地啊？我们就会建议他说，你这个停药呢，还是要就是遵医嘱，不能说我想停就停，因为我们的血管呢，其实特别怕，就是就跟气球一样，你一胀一缩，一胀一缩，它
1: 忽高忽低，
0: 对
1: 对，
0: 对，其实这种是其实是更不好的，对你的血管其实是更不好的，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血管，就是控制好血压。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血压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波动。所以呢，就是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季节，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呢，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特别是既往有高血压史的啊这样的老年人，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心脏的一些不适，比如说会出现心慌呀、胸闷呀。啊，这样的一些不适啊，这个也是要啊进行关注的。另外呢，就我们老年朋友呢，他因为这个就是秋季呢，他也容易特别容易出现皮肤干燥，啊的这样一个表现啊，特别是这个，因为老年人本身这个皮肤的这个水分呢，就是流失的就比较快，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胶原蛋白，肯定就不如年轻人那么的那个，
1: 皮肤也没有弹性，
0: 对，没有那么丰富了，所以它就会导致它的水分呢流失会比较快，啊，所以呢，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注意保湿。然后呢洗澡呢就不要特别的频繁，如果出现这种就是皮肤干燥啊粗糙啊或者是瘙痒啊唾泻呀 啊甚至有的可能严重的还会出现那种皲裂啊，就会裂干的都裂开
1: 的
0: 那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就更严重了，就是首先呢我们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呢也不要使劲的去挠它啊，就是不要把皮肤都挠破了啊，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感染啊，就是说一定要还是要多用一下这个保湿的产品。
1: 到秋冬其实建议大家就多涂几次，就每天就可能一觉得干痒您就涂抹一些、啊、
0: 对对对，勤着涂、勤着涂，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洗完手啦，然后或者哪个地方沾水啦、一定要这个及时的啊涂上这个保湿的这种乳液或者是那种膏，可能膏的这个保湿的成分保湿的效果比这个乳液会更好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些我们说显着略油腻一些的，
0: 对对对，
1: 更适合老年朋友，尤其在秋冬季节啊。
0: 对，
1: 您可能会觉得有点黏腻或者糊的话，我们说老话讲，
0: 对对对。
1: 但是它就是因为这一层油才能帮您锁住水分
0: 啊，
1: 就是不至于让您觉得特别干，然后就老涂抹。其实建议大家涂的稍微厚一点或者相对油腻一点的那种膏可能更适合您、啊。
0: 没错没错，就是膏体稍微的厚重一些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追求一种清爽
1: 啊
0: 无负担的那种感觉，
1: 是
0: 但是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就是一定要选那种膏体比较厚重，就是你可能推它的时候的延展性没那么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就那种可能它的保湿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另外呢对于一些有这个就是叫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关节性疾病的这一类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这段时间呢可能就要注意保暖了，因为呢秋天呢不光是有秋燥啊，它的寒湿之邪其实也是渐渐的就起来了，
1: 没错
0: 啊，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关节，会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加重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在这个季节呢，他容易出现这个睡眠障碍，就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季节嘛，秋天嘛，就是可能会让人有一种萧瑟的感觉，
1: 是的
0: 啊，特别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比较的孤独和寂寞，
1: 对对
0: 啊，
1: 子女在不在身边，
0: 对，子女都很忙，
1: 相
0: 对
1: 内向一点的，不是特别爱出去交友啊，
0: 对对对，
1: 跟大家玩的这种老年朋友会觉得孤独了，孤单了，
0: 没错，然后一看外面呀都是那个树叶都掉光了呀，
1: 对对对，
0: 就是秋风瑟瑟呀，
1: 然后就会联想自己哎呀、我也到了这种枯木的阶段了、
0: 对，就容易会特再加上可能身体再有一些不适
1: 慢病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还是要敞开心胸、不管是拥抱大自然也好还是

0: 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一定要开拓自己的视野，就是多多去这个外面看看，啊，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这个情绪中啊，容易就会影响你身体的上面的一些，导致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有的就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呀，啊，多梦啊，易醒啊，这样的这种啊睡眠障碍啊，所以呢，就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对老年朋友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影响的，所以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1: 好的，那刚才呢刘洋老师啊给我们讲了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弱的问题了啊，比如说有可能会容易出现腹泻呀或者是便秘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那如果调理脾胃有什么健康的菜肴呢，请您给我们推荐一道。
0: 啊，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调理脾胃的一个菜肴，应该也很好吃啊，叫芡实莲子猪肚汤。这个里面用到的材料呢其实就有这个芡实和莲子，这两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就是但是这两个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哎，这不就是我们家厨房里常备的吗？
2: 对
0: 啊，经常就会准备一
2: 些
0: 呀，
2: 打米粥他都会放。
0: 对呀，
2: 啊，
0: 像芡实嘛现在就是都会放，莲子都是很常见，但其实它也是重要，
1: 就药食同源，
0: 没错没错，就是既是食物又是药物啊。但是对于这样的食物呢，我们其实要注意它也是药物，所以它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量，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适宜的人群，就是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你就比如说芡实，我们这个推荐呢，就是一般就20克，也不要喝太多，
2: 对，
0: 因为这个芡实吧，它虽然好，它比如说又补脾呀，啊，又益肾呀。但是它收敛的作用特别强，如果吃的这个量特别大的呢，其实是对大便小便是不利的，它有个收涩的一个作用，
1: 那不就更干了吗？
0: 对呀，对呀，所以就是物极必反嘛，所以就20克就可以了，就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特别是对于这样的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的食物呢，也是要有一个剂量的这么一个概念，
1: 没错，
0: 不是说我好吃我咔多搁点是不是效果更好？
2: 哎呀，医生说了这个有营养。这个有好处，放好多，
0: 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药膳呢，就可能处理猪肚啊，稍微麻烦一点啊，你得把它洗净了，而且得用那个盐和醋反复的这个搓洗，把它给它搓干净，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腥味，还会有一些杂质，给它搓洗干净了。
1: 这个猪肚嘛，毕竟是下水类的哈。
0: 对对对，就是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接受这个猪肚的味道的朋友呢，就是你也别勉强，因为猪肚呢，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吃，据我所知哈。如果你不喜欢吃猪肚呢，你也可以就不搁猪肚，你就搁点芡实莲子，它可能效果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也不会说影响太多，但是如果你恰巧你又喜欢吃这种猪肚，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好好的处理加工一下，然后也是要焯水，焯水了之后呢，然后芡实和莲子啊我们提前泡一泡，因为这种呢都比较坚硬嘛，可能炖的时间呢就是会稍微长一些，
1: 泡一泡会让它好炖一点，
0: 好炖一些，对，提前泡个30分钟，但是一定要用冷水泡，不能搁热水泡，给它泡完了之后呢，这里面我们还要再准备点生姜。生姜呢，它不仅是生姜，其实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
1: 但是姜不是都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吗？
0: 所以我们没有搁很多呀，我们这个姜呢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可能搁个3片，切薄薄的，切那个也不是太薄，就我们正常做菜啊，炖汤的时候我们也会搁姜啊，就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把这个猪肚啊焯完水之后啊，把这个莲子啊和这个芡实我们都给它差不多泡好了，然后就搁一起放在锅中，然后加适量的这个清水，也是要加冷水啊，给它也是大火烧开了，然后转小火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这个猪肚给它炖的那个软烂了，然后呢喝之前再适当的加点盐啊进行调味儿，这个药膳就做成了。这个药膳的功效呢，就是可以健脾益胃，还可以补肾固精，所以对于这种就是脾胃虚弱的人呢，这个汤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然后呢下面我咱们就具体说一下啊，再具体介绍一下这里面的一个食材。
1: 对我觉得这当中我特别好奇猪肚有什么好的功效呢，因为一般呢好像一提到 猪的这个下水大家就觉得少吃，因为会容易那个血脂高啊什么的这种问题。
0: 您说的这个血脂高是对于那种就是如果就是属于这种高脂血症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吃的。对，您说到后面我们会讲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宜吃。但是对于这个正常人，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老年人，特别是容易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呢，为什么用猪肚呢？其实猪肚呢它是有一个它是性温的，而且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补虚损健脾胃的这么一个功效。它是可以健脾胃的。所以呢，而且呢，就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营养很丰富，当然它脂肪含量也很高啊。对，但是呢它除了脂肪之外它还有蛋白质。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一些什么钙呀、磷呀、铁呀这样的一些矿物质。营养很丰富，从营养学的角度。所以呢它就对于这种像什么脾胃虚弱呀，这个食欲不振呀，还有消化不良啊，就像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作用。然后像里面的这个芡实我们刚才说了啊，它是一个中药是吧，在作为中药的使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益肾固精，然后还可以补脾止泻。所以你就说为什么要芡实，就像您说的它腹泻，所以我们要用芡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止泻的这么一个药。同样它还可以祛湿止带，就对于这女性朋友白带过多的这样的就是也是可以用这个。所以它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收敛作用。
1: 芡实我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股独特的好像炒糊子焦的那个米的那个味道。
0: 没错没错，它其实就是粮食嘛，在那个南方它叫水中人参。它是一个补益类的一个药。你看它可以补脾，然后可以补肾然后可以补虚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补脾胃的一个药，特别可以用于这个脾胃虚弱然后还可以促进这个消化吸收所以就是食欲不振呀，像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腹泻呀，其实都可以吃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剂量就像我们说的一般也就20克
1: 不要吃多了，
0: 别吃太多好东西随好但是你吃多了它可能就是就你可能就便秘了
1: 是的
0: 或者
1: 调理我腹泻这事儿吧又调过了劲儿大了是吧。
0: 对，然后呢还有像这个莲子其实大家都特别熟悉莲子也挺好吃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那个莲子肉最好把里头的莲子心儿弄
1: 点
0: 去了因为莲子心儿呢它胃就稍微苦
1: 一
0: 些。对，莲子心儿有它其他的另外的功效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呢就不太相符了我们主要是用这个莲子去了心儿的这个莲子这个去了心儿这个莲子呢它就是也是可以补脾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脾的一个药补脾止泻，然后也是可以这个还可以益肾，然后还可以养心安神
1: 对，
0: 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呢它是特别好的一个补脾气的这么一个药。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这个药膳呢就除了可以这个健脾益胃就比如治疗这种脾胃虚弱的这种腹泻，它还有什么功效呢？它还可以补肾固精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有这种肾虚引起的这种腰膝酸软呀或者遗精早泄呀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它其实有个很好的作用。然后再加上这个猪肚，它猪肚本身呢它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补肾的作用的所以他们为什么把他们仨搁在一起呢？它就是有个协同的一个补肾固精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不光是用于像咱们说的那个就是脾胃虚弱泄泻的这样的患者对于你这个就是肾虚导致的腰膝酸软或者是这种遗精早泄的这一类的朋友
1: 它
0: 也
1: 是有好处的哈
0: 对它也是适合的另外呢这个呢就是它也可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神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像秋天我们说了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睡眠障碍就是晚上可能就是睡不着觉啊或者是早醒啊什么的喝这个汤它也有一定的养心安神的作用因为里面我们有这个莲子然后这个芡实呢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安神的作用所以它们搭配在一起呢就可以增强这个养心安神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就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三个食材呢也都是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我们刚才都说了刚才秋季的这个气候多变就会导致各种的这个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如果不存在一些禁忌的话多喝一点这个叫什么芡实莲子猪肚汤其实是可以很好的 啊，帮我们去既增强体质，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健脾益胃啊，还可以养心安神。同时呢，它也是一味就是很好喝的一味啊药膳，味道是很好的啊。
1: 嗯，好，那么这是一道非常适合啊在秋季的时候以调理脾胃为主的一道这个药膳啊，叫做芡实莲子猪肚汤。那么这道芡实莲子猪肚汤啊，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刚才咱们简单说了一下啊，可能有这种高脂血症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对猪肚是不是就不太适合了啊？
0: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对于一些像您说的非常对，就比如说像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呀、啊这一类的患者呢，其实就不建议吃了，因为猪肚呢，它这个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啊，就不能吃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急性消化不良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就是急性肠胃炎
1: 啊
0: 这样的人群、或者是本身就是那种腹胀、特别严重的、就吃点东西就容易胀肚子的那样的人群、啊，其实也是不建议吃的。
1: 就是说又有点消化不了，
0: 对，他其实还是会油腻一些、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可能吃了之后会加重他的这个胃肠道的负担、对，他可能就是吸收不了，他就会很难受，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个腹胀。另外就是这个便秘的患者，就是说我们虽然说这个可以调理脾胃的功能，但是呢针对的一般都是指这个腹泻的
1: 啊，对，
0: 这样的可以吃。
1: 就是您已经便秘了，这个可能就会加重这个情况、
0: 没错没错，这个因为这个芡实和莲子它都是具有这一样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它都止泻嘛，止泻的话它肯定是具有收敛的作用的，它就会加重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所以呢这个芡实莲子猪肚汤呢，就是还是比较适合于像我们刚才说的，哎，你有这个脾胃虚弱，然后那个腹泻呀，或者是有这种肾虚啊、腰膝酸软呀，或者是失眠多梦啊、或者是有一些抵抗力比较低下的，就是比如说产后或者是术后需要这个恢复的、就这一类人群啊，其实是可以吃的、像我们刚才说的高胆固醇呀、高脂血症啊，还有这个便秘呀、消化不良啊就是这种急性的这个急性胃肠炎啊，这样的患者啊，不可以用它作为说啊，那我不能吃东西，喝点汤吧，那我喝点这个吧，是不是可以调理脾胃啊？其实不可以
1: 啊，就不适合您了啊，
0: 没不合适您了，对。
1: 其实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啊，老年朋友除了容易发生一些腹泻的情况，还有一大类疾病，刚才呢刘洋老师也提到，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比如像咳嗽咳喘这种情况，它就会加重了。如果有一些本身也有一些肺部疾病的老年朋友，他这些情况可能又会更加的明显啊。如果一个说没有控制好，可能就会牵延到冬季，然后就会发现今年的整个秋冬节您都在咳嗽咳喘当中，要好转就得到第二年开春了才能会有所缓解啊。那下面呢，我们就先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啊，或者说一进入秋季了，这咳嗽咳喘呀，这个肺部的问题就都出现了呢？
0: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啊，秋季呢它在五行中它是属金的，它本身就是其气主燥，它就是燥邪，燥邪就是秋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它又干燥又易伤津液，所以呢它就特别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肺。我刚才说了，肺为焦脏，它是比较喜欢这种滋润的、所以呢老年人呢，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肺气呢他其实就比较虚弱、然后呢而且他这个肺的这个肺筋呢它是不足的、本来他就喜欢滋润，但是呢秋季呢又干燥，然后呢燥邪呢还容易侵犯这个肺，然后他的津液呢还是不足的、所以就特别容易损伤这个肺脏，导致这个就是肺湿，我们叫肺湿宣降、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些咳嗽啊、咳喘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人体的阴阳的一些变化啊，也会导致它出现这种咳嗽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秋季啊，其实自然界呢它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我们人体呢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呢，我们的阳气也在逐渐的这个内敛。老年人呢本身阳气呢它就是不足的、等到秋季呢它阳气内敛之后呢，体内的阳气呢就更加的虚弱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阳气呢它是具有温煦和推动的一个作用，如果阳气虚弱呢，这个肺气呢就更加的宣发无力，津液的这个叫什么呀，输布失常。所以呢津液输布失常，它凝聚在一起就变成什么了，变成痰、它反而就容易阻塞气道，也会引发这个咳嗽和咳喘、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其他脏器的失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咳嗽咳痰的这个发生、比如说就是这个出现这种肺脾两虚、为什么脾还会影响肺呢？因为从中医五行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脾为肺 类之母啊，脾要它是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啊。如果你这个运化失常的，因为老年人本身在这个脾胃功能就虚弱嘛，运化失常呢就会导致这个水湿内停，就是有湿气排不出去了，聚在一起就生残了。生残了之后，它侵犯的是什么呀？它侵犯的是肺，它把这个湿气最后全都把它侵犯到反映到肺上头了啊。所以如果脾气虚呢，它就是肺气肯定也虚，所以我们中医叫经常会出现这种叫什么呀，肺脾两虚啊。还有一个就是肺肾两虚啊，我们叫什么，肾为气之根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如果老年人这个肾气渐衰啊，肾不纳气啊，就会出现什么呀，肺气上逆啊，就肺气上逆，它本来应该往下，我们肺湿宣降了，肺气上逆了，就会出现咳嗽咳喘，就这个气顶上去了，啊，特别是一些这个慢性的，就是这种慢性的呼吸性疾病的，比如说像慢阻肺呀、老慢支啊，啊这样的老年人，基本上他这个病程都比较长，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啊肺肾两虚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秋天呀、跟这个饮食也有关系啊，饮食啊，所以秋天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要多吃一些这个温暖的啊，让你胃比较舒服的啊一些食物，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这样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我们刚才说了呀，如果这个啊脾湿运化的话，就会导致水湿上犯于肺，就会引发这个咳嗽。另外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运动啊，运动呢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啊，可以增强这个肺的宣发和速降功能啊。如果天气转凉了啊，肯定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就减少了，运动量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气血运行就不是那么的顺畅了。就会肺气瘀滞，也是会引发这个咳嗽咳痰的。
1: 好，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为什么一到秋季很多老年朋友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咳痰的呼吸道的问题啊。其实这不光老年朋友，就是我有两年就没到秋季就会出现这种可能因为一个小感冒然后就咳嗽就不停了，然后就可能一直过完了整个的冬天，咳了两三个月那种，然后才慢慢的好起来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出现咳嗽之前啊，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准备。那么有什么健康的菜品是适合我们调养呼吸系统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预防的这样的作用的，然后或者缓解我们咳嗽咳喘的这样的菜品呢？
0: 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操作挺简单的一个药膳，叫白果萝卜粥。这里面需要用到的食材呢就是有白果不要太多，106克就可以了。然后白萝卜300克左右还有粳米。粳米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东北大米。东北大米啊，这个做粥的话它的这个滋养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做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白萝卜给它这个洗净切丝，然后放在热水中呢稍微的焯一下，不要时间特别长就稍微焯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备用。然后这个白果呢我们是要把它这个不光把外面壳去掉，它里面还会包着一层这个果衣也要把它去掉。
1: 对，就好像一层薄薄的那个薄膜
0: 薄膜，然后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把它跟这个粳米呢一块煮把这个米就像我们煮粥一样，把这个米呢给煮开花了之后然后呢把这个白萝卜给它拌进去，再稍微的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了。如果呢这个萝卜呢你喜欢吃比较碎，喜欢吃那种特别脆爽的口感呢你也可以就是临出锅前给它搁进去，其实就是拌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萝卜呢它本身生着吃其实
1: 也是可以
0: 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没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就是血糖正常的朋友呢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有的朋友因为他喜欢吃就是甜口味的粥，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也是可以的这个粥呢就特别适合用于这个秋季特别是霜降前后这个急慢性支气管炎导致的这种咳嗽咳喘呀，或者是这种痰多比较稀白的，不是干咳啊，是痰多稀白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调治除了这个粥呢，除了治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疾病你像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由于这个脾肾不足导致的这种像什么白带增多呀这个白带是那种色淡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妇女朋友其实也是可以喝这个粥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这个里面的这个白 果呢，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这么一个药。那不光可以敛肺气，然后可以定这个定喘咳就是然后呢，它就可以缓解这个因为这个肺虚啊、肺燥啊引起的这种咳嗽、气喘所以我们秋季呢用它来治这个燥咳其实效果挺好的。然后像萝卜呢，哎，别看是我们平时好像觉得就是很平常的一个蔬菜，
2: 白萝卜也号称什么小人参吗？
0: 对对，其实萝卜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具有这个清肺化痰，还有止咳平喘作用的一个蔬菜然后呢，萝卜呢，它其实是性凉的但是呢，它是入肺胃经所以它特别能清这个肺热能清热生津，然后还能凉血止血，然后也能化痰止咳所以在秋季呢，其实食用萝卜挺好的可以这个润肺清热呀，还可以减轻这个咳喘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这个萝卜呀，它也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它也是可以促进这个胃肠的

0: 动啊，帮助消化，还可以预防便秘。因为秋天有一些老年朋友呢，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啊消化不良、便秘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食用这个白果萝卜粥呢，还可以很好的这个起到一个消食化积的啊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另外这个白果啊，它对脾胃有一定的好处，它能起到一定健脾的作用，特别是与萝卜一块搭配，就可以共同的促进这个脾胃的这个啊消化功能啊。我刚才说这个白果啊，它除了可以这个敛肺气啊，它还能降肺气，所以对于这种肺气上逆引起的气喘呢，它也可以就是起到一定的啊缓解作用。特别是当这个秋季的气候干燥，就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导致有一些老人他会出现这种喘，气喘，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呢也可以哎吃这个白果萝卜粥，而且萝卜呢，它其实也是有顺气的一个功效。
1: 对，我们说吃了萝卜就很容易排气嘛。
0: 没错。然后这两味药呢，这两个加在一起呢，白果和萝卜呢，它还可以很好的这个滋阴润燥，因为秋天嘛，我们都说燥邪比较的重，啊，它可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个阴液，啊，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一些啊不适的症状啊，比如说像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啊，而且本身我们为什么用粳米呀？因为粳米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哎就是滋阴的啊。为什么粥，我们特别尤其指的是那个粥煮开了之后，上面在冷却了上面会有一层粥油
1: 啊、哦、对，是的
0: 啊，在粥油的这个滋养的效果就特别好、
1: 哦、
0: 啊，就特别好的一个滋阴的效果。所以秋天呢，可以大家不妨啊多喝点这个粥啊，但是血糖高的朋友啊就不建议了，
1: 对
0: 容易升糖会比较快，啊，但是呢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这个白果啊它有消毒、所以呢我们不能过量的这个食用，尤其是这个儿童，就特别是0到6岁的这样的小朋友、啊，还有就是体质虚弱的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吃了之后觉得拉肚子，或者是觉得不舒服、啊，那你就不要再吃了、啊，因为萝卜呢它稍微的有点性凉、或者是你可以把里面的，咱们不说搁300克的萝卜嘛，啊，你也可以酌情的啊，适当的给它剪一剪，
1: 少喝一些啊，对，其实这个白果萝卜粥啊，其实从它这个名字上一下的食材就知道它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使用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刚才不说了吗？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本来这个秋冬季节就很适合吃萝卜啊。而且呢，好像在北方地区还流行着一句话，就白菜萝卜保平安。是吧？其实这个都是说明这个萝卜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食用的啊。
0: 没错的。
1: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刘洋主任也说了，像有一些比如说血糖比较高的老年朋友可能喝粥就不太适合了，
0: 对
1: 啊，这个您是要注意的。那么还有其他哪些人群不太适合喝这道白果萝卜粥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像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0到6岁的这样的孩子，我们叫低龄儿童、啊，一般是谨慎食用的，因为这个白果有消毒嘛，啊，我们儿童的这个身体发育呢尚未完全啊，解毒功能呢也是比较弱的，啊，容易会出现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就不要吃了。或者有些人他可能会对这个白果他可能会过敏，就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呢一定要慎用，啊，如果服用之后呢出现一些过敏症状的话啊，也就不要再吃了，还有就是孕妇，孕妇呢是不建议吃的啊，因为白果呢有可能会对胎儿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啊，而且萝卜呢它具有一定的这个下气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对于体质虚弱呀、胎气不稳的这个孕妇来说呢，有可能会加重不适，所以也不建议吃，啊，另外我们说了这个萝卜性凉嘛，像脾胃虚寒的啊这一类人，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加重这个虚寒的症状，啊，比如说出现这个腹痛、腹泻呀，或者是就是胃寒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另外这个白果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个脾胃虚寒加上消化功能比较差的这样一类的人说呢，就是吃白果呢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他的这个消化功能，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有这个出血倾向的这样的人，就本身这个白果呢它就有抗这个血小板聚集的，就比如说您正吃着阿司匹林呢、或者吃着氯匹格雷呢啊，这一类本身就是抗血板聚集的这样的一个西药、啊，或者是你本身呢就是曾经有过这种比如说牙龈出血呀、或者是消化道出血呀、就有这种有出血倾向的啊这样的一个患者呢，就建议还是要慎用、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些出血性疾病，像什么血友病啊、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呀啊这一类人呢，就尽量就不要再吃了。
1: 好的，那么对于这道白果萝卜粥啊，适合哪类人群，不适合哪类人群呢，也给大家都讲了，所以我们在食用之前呢也要自己去看看对症啊去食用是不是适合自己，如果您不太清楚呢，还是可以啊中医院

0: 挂的号啊，医师啊，药师啊，都可以给您进行一定的这个解答和分析啊。
1: 对，我们有中药的免费的药师的管理门诊啊，也可以欢迎大家就是来
0: 咨询一下、啊。
1: 对，
0: 好的。那最后啊，关于秋季养生呢，大家应该掌握哪些大原则呢？
1: 给大家总结了这个六大点啊，把这六大点大家掌握住了，基本上秋季就可以平安的度过了，迎接冬季的到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顺应天时。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秋季呢，其实就是啊，阳气收，阴气长。长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我们的人体呢一定要顺应这个变化。怎么顺应呢？就是要调节我们的生活作息啊，早睡早起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和阴气的生长，这样呢就更有利于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养生。还有一个呢，就是秋季的这个气候干燥啊，所以呢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一定要防燥，一定要多吃一些具有这个啊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呀、银耳啊、蜂蜜啊，避免食用辛辣温热干燥的食物啊。第二大点呢，就是养肺为先，就因为我们说了肺为娇脏嘛，它比较喜润勿燥，反正秋季呢偏偏又燥邪特别的盛行，容易伤肺，所以呢我们要吃一些养肺润肺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啊罗汉果啊、杏仁啊、枇杷啊等等。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避免吸入一些刺激的气体和粉尘，如果本身对这个比较敏感，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样的朋友呢，建议要多戴口罩啊，在进行室外活动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这个啊，去一些空气比较清新的这个场所啊，也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啊，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增强肺功能啊。第三大点呢，就是要适度运动啊，运动量呢是和运动强度呢都不宜过大，而且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啊，防止这个损伤的阴液啊。运动的时间呢，尽量要选择这个啊，避免早晚这个气温特别低的时候啊。然后呢运动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更换这个衣物，避免受寒啊。第四大点呢，就是要调节情志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情舒畅啊，避免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多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比如说听听音乐呀啊，阅读啊，绘画呀，就聚餐呀也是可以的，可以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啊，一定要避免过度的这个思虑和焦虑，尽量保持心态的平和啊。第五大点呢，叫饮食有节啊，就是我们在秋季的饮食呢，建议就是以清淡为主，因为本身秋季呢，我们脾胃的功能呢相对会弱一些，啊，所以要多吃一些这个易消化呀、富含营养的食物啊，尽量少吃辛辣、油腻、刺激的这种高粱厚味，啊，另外也要注意这个饮食卫生，避免吃到一些不洁的食物，发生这种像急性肠胃炎啊，也是会损伤脾胃的啊。另外，秋季呢，虽然说是也是一个进补的时节，因为马上我们要迎来冬天了嘛，可以适当的进补啊，尽量选择一些适合的一些补品，根据个人的体质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可能有的人他适合吃人参，有的人他可能就不适合。
2: 是的，
1: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量力而为。进补呢，所以要适当啊，而且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还有呢，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啊。直到秋季呢，随着天气的逐渐的转凉呢，早晚温差呢也增大了，所以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特别是注意要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腰部的这个腿部的这个脚部的保暖，
2: 对，
1: 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个在秋季养生呢，我们就还是要顺应这个自然的变化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持身体的健康。
3: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记者马千惠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款药膳都很适合在秋季使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或家人的实际情况来尝试制作一下，做法都是比较简单的，调养身体食养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希望老年朋友都能学会通过食疗来养生，养出强健体魄。
4: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5: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4: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5: 哎，还真亮了。
4: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5: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4: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 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6: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

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的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一试，5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2组更合适，因为2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2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

0: 2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94520辆，车速为65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宝莲寺景区路段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服务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
1: 山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芒种，作者左河水。艳阳辣辣卸衣装，梅雨潇潇长柳塘，南岭四邻何壮日，大江两岸麦收。

施延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王丽达的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芒种的字面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前一个芒是卖芒的芒，后一个芒是忙碌的忙。芒种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季节，是农民朋友播种下地最繁忙的时节。我认识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今年70多岁了。几十年来，每年麦收时节，他都会抽空赶回苏北老家帮老父亲收麦，直到前些年他的老父亲去世。或许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深知麦收对于农家人的重要，也深知麦收时节的忙碌和艰辛。其实在我国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作为一名麦田的守望者，也曾记录下那滚滚的金色麦浪，记录下当时的历史和情感。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跟着古诗词里那一位位麦田守望者，去欣赏那滚滚的金色麦浪。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赵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梦回家乡》。这首歌里唱到，故乡的麦子熟了，花儿正绽放，那是最初和最后的地方。

听首《梦回家乡》过后，我们开始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们写下的诗句。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位是明朝的一位书法家，他面容丑陋，手指畸形，却写的是一手好书法。这个人就是祝允明。提起祝允明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没听说过，但是要说他跟唐伯虎一样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估计又有很多人就知道了，因为他长了六根手指，所以他自称之山。而对于祝之山，估计研习书法的人就非常熟悉了，他是明朝狂草第一人。他书写的草书杜甫诗卷、草书唐人诗卷等都是传世墨宝。世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唐伯虎的画，祝之山的字。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祝允明作为一名麦田守望者写的一首初夏时节的小诗，守夏山中行吟。祝允明是苏州人，这首诗里写的是姑苏初夏麦收时节的景象，非常具有

0: 苏特色。
1: 手下山中行吟，明祝允明。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
2: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梅子熟了，从青色变成了黄色，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缫丝的时节。山中寺庙里悠闲自在的僧人烹煮着老茶树的茶汤，村里的姑娘站在酒炉边煮酒，酒香四溢。祝允明曾经说过，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表达的是读书人的那份满足和陶醉。其实祝允明在岭南做过小知县，而且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一些实事，留下了一些政绩。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曾经剖析自己说，我终归不善于做官，或许是因为自己无法跟一些昏官同流合污，内心十分痛苦。没多久，祝允明就以年老体病为由辞职了，也就是在辞职之后，他的书法创作达到了巅峰。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杨宗纬演唱的《这一路走来》。歌词里说，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归隐之后，这位江南才子守住了自己的初心。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轻松愉快的属于夏天夜晚的歌曲是希薇带来的《麦田守望》。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古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下面说到的这位麦田守望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我们知道苏辙以散文著称，擅长写政论和史论。下面我们就要欣赏苏辙所写的一首诗，名字叫做《文氏外孙入村收麦》，写的是苏辙晚年时闲居颍昌，也就是现在河南许昌时的一段日常生活场景。麦收时节，苏辙的外孙来村里帮忙收麦，苏辙写下了这首诗来做记录。从外孙们入村帮自己收麦写起，写出久雨忽晴、农村劳作和收获的喜悦。
1: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宋·苏辙。欲收新麦，寄尘谷，赖有诸孙。

0: 地老人。三夜阴吟拜长浦，一干晴日五比零。急吹大饼长饥乏，多薄村姑劳苦心。碧岭归来真了事，赋诗连儒足精神。
1: 苏辙晚年因为遭受政治上的禁锢，于是选择了一种离群所居的生活，整天埋头读书写作，不谈时事，几乎断绝了与官场同僚和朋友的交往。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欲收新麦寄陈谷，赖有诸孙替老人，意思是到收割新麦的时节了，幸亏有孙辈们来帮我的忙。接下来三夜阴吟拜长浦，一干晴日五比邻，这两句用了对比手法，说的是连续几天的阴雨连绵让村民们沮丧，突然雨过天晴又让乡亲们欢欣不已。急吹大饼长饥乏，多薄村姑劳苦心，这两句中的姑字左边是十二地支中的酉，右边是古老的谷，姑的意思就是酒。这两句是说麦收很苦很累，赶紧做好热腾腾的大饼和自己酿的酒，来慰劳饥饿困乏辛勤收割的外孙们。这两句没有直接描写麦收场景，而是通过家里人忙着做饭忙着沽酒的场面，间接刻画麦收的艰辛和劳苦，借此表达老人对孙辈们的感激之情。最后两句，碧岭归来真了事，赋诗连儒足精神，意思是收好新麦，关闭粮仓，回到家里，总算结束了农事，写下这首诗来赞扬孙辈们不辞劳苦的精神。从这首诗中能感受到苏辙洒脱的情怀与拳拳的亲情之乐。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本来就是一首诗，这是现代诗人胡明明所写的，歌名叫做《麦子熟了》，由水木年华演唱。听着这首歌，或许会让你想起自己的母亲、故乡和童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

0: 明天十月六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十月六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熟了麦子，作者孩子。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在水面上混了30多年的父亲回家来，坐着羊皮筏子回家来了。有人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油灯下认清是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只有水烟锅咕噜咕噜。谁的心思也是半尺厚的黄土熟了麦子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低苦艾乐队带来的《兰州兰州》，以及诗人孩子在1985年所写的《熟了麦子》。这首诗就像是一幅微观的兰州乡土画，在这首诗里写了在水上混了30多年的父亲，在麦收时节回到了家乡。在昏黄的灯前，父亲认出了背着粮食推门进来的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阔别了几十年的兄弟团聚时一宵无言，孩子没有说明原因，但根据诗中的内容，兄弟俩一个在外混迹江湖，一个在家伺弄土地。作者在诗中不动声色，但却无声胜有声。亲情的疏远来自于城乡差别，亲情如此，乡情更是如此。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的意愿。好，言归正传，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下面这位麦田守望者是唐朝诗人王建。王建出身寒微，但是因为喜欢读书，后来考中了进士，一度从军，到了中年才开始做官，最后做到了陕州司马。唐宪宗元和五年，当时王建供职于魏博节度使，田氏幕府。有一次他被派出使津南，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公安一带。下面这首诗是王建在返程途中看到的优美景色。这首诗里提到寒食离家麦熟还，说明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麦收时节。
1: 江陵始至汝州，唐·王建。回看八路在云间，寒食离家麦熟还。日暮数风青似染，伤人说是汝州山。
0: 王建的这首《江陵始至汝州》是一首行旅诗。第一句“回看八路在云间”中的八路就是巴山小路，巴是古国名，现在川东鄂西一带。回看八路在云间，这是在回望来时路。江陵到汝州，就是从现在的湖北荆州到河南汝州，在古代这可以说是路途相当遥远。回望八路一直向前蜿蜒伸展，渐渐引入云间天际。这一句表明江陵已经很远，回程已接近尾声了。对远在云山之外的江陵，他也产生了一些怀念。而这时充溢在诗人心中的更多的是即将到家的喜悦。王建的家在颍川，离汝州很近，到了汝州也就差不多要到家了。第二句“寒食离家麦熟还”，清明节前离开家时，麦田里还只是一片嫩绿，现在却已经是一片金黄。这句看似只是交代离家和归家的时间和季节，但却能感受到诗人背后所隐含的这次出差时间之久、舟车劳顿以及想家的心情。最后两句“日暮数风青似染，伤人说是汝州山”，说的是傍晚时分，眼前出现了几座青得像染过一样的山峰，同行的商人说那就是汝州附近的山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刻在诗人心中涌起的是一阵喜悦、兴奋和亲切的复杂心情。这首七言绝句描写了王建出差江陵返回到汝州的沿途风光，表达了诗人离家已久终于得还的喜悦心情，以及离家乡越近归心就愈加迫切的复杂情绪。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同样也是看风景，可是多年后想起的却是那年陪你看日出的人和当时的心情。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胡夏翻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1979年电影《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曲。1984年，余淑珍在央视春晚上唱了这首歌。这首歌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足见这首歌的影响力和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们。我们要说到的这位麦田守望者是唐朝诗人雍玉之。雍玉之是四川人，诗写得非常有情致。下面我们要欣赏的这首《农家忘情》，就是雍玉之从一位麦田守望者的角度来写的。农家忘情是晴天的晴，顾名思义就是农家人盼天晴。这首诗选取了麦收时节西风已至，大雨即将来临前，一位老农看云识天气的小片段。麦收也叫抢收，麦收时节，上到七旬的老者，下到垂髫小儿，都会投入到小麦抢收中。这样的壮阔场面，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观义麦》里也描写过：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而麦收时天气突变，这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农家人怎能不心焦？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品读这首《农家忘情》。
1: 《农家忘情》，唐·雍玉之。常闻秦地西风雨，未问西风早晚回，白发老农如鹤唳，麦场高处望云开。
0: 这首诗中描写的场景是，正当农民在打麦晒场的时候，忽然变天了。第一二句，常闻秦地西风雨，未问西风早晚回。秦地就是陕西一带，这两句是说曾经听说秦地这里刮西风就会下雨。西风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天气的好坏关系到一年的收成，所以诗人希望老天不要下雨。但是诗人没有直说，而是把西风拟人化，盼他早早归去。而未问西风早晚回，这怯生生的一句显示出农耕社会对上天的敬畏。第三四句，白发老翁如鹤唳，麦场高处望云开，意思是头发花白的老农久久地站立在麦场的最高处，盼着乌云散去，太阳重现。诗人选取白发老农这一形象是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人物德高望重，富有社会和生活经验，他们饱经磨难却顽强地生活着，永不绝望。另外，如鹤唳的姿态给人一种持久和执着的感觉。这首诗里有对农民的同情，但没有同情的话，有对农民的歌颂，但也没有歌颂的话。所有的同情和赞颂都在这首诗的一字一句中了。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品读古诗词里麦田守望者的旅程也就该告一段落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虽然现代农业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但来处不易的古训并没有过时。爱惜食物，杜绝浪费，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人类劳动的尊重。日子过得越好，越要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牢记在心头，代代相传。小光在这里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送上一首陈奕迅《稳稳的幸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有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西到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2度。明天10月6号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

0: 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山河广袤，
3: 岁月从容，
2: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3: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2: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希，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金秋时节，天气爽朗，是运动锻炼的好季节，但中医认为这时候我们的阳气正处在收敛内养阶段，所以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过度耗损阳气。老年朋友这时候的运动锻炼应该选择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进行。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4集《凉汤助秋润》。秋季燥邪当令，食用药膳汤可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汤品，同时提醒大家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进入秋季，您是不是觉得又干又燥，增加了饮水量也没见明显好转呢？一起来听听徐女士的经历。
6: 每到秋季，徐女士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原有的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徐女士知道可能和季节有关，这段时间自己就通过多喝水、多吃水果来缓解，可是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徐女士还是觉得嘴唇干、皮肤干、有爆皮的情况，她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药膳或者是食疗食品能够缓解自己的情况呢？
5: 这段时间您是否也有和徐女士相似的情况，用了很多办法还是觉得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呢？应对秋燥有什么好吃又管用的食疗妙招？今天节目我们的记者马千惠特地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请他来为大家支支招，推荐几款方便制作、缓解秋燥的养生食谱。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药师刘洋。
8: 其实每到秋季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干，莫名其妙的哪里都干，好像也没什么缘由。
7: 确实是一到秋季呢，这个干燥确实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来看看为什么秋季会干燥呢？首先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然气候的一个特点。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秋季在五行中是属金，其气主燥啊，自然界的阳气呢，自然界的阳气本身就是渐渐的收敛了，然后阴气呢就会渐渐的滋长。这个时候的天气呢，主要就是以这种收敛清肃为主，而且空气中的湿度啊也明显的这个降低了，所以气候呢本身就会变得很干燥。还有呢，就是从我们的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一个角度啊，我们都知道从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就是从中医的角度呢，其实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啊，开窍于鼻啊，外合皮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说法，它其实是与秋季相呼应的。秋季的燥邪主要说是有这个有一些邪气，秋季主要就是指这个燥邪特别容易侵犯这个肺脏，因为我们肺脏其实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特别怕这种干燥。如果秋季这种燥邪侵犯肺脏呢，就容易这个耗伤我们的肺气和耗伤我们体内的这种津液啊，就会导致这个肺的宣发呀，还有肃降啊这样的功能失常。这样的功能失常就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口鼻干燥而且由于我们还出现了这种肺的津液不足这样的情况不能去更好的滋润我们的呼吸道，所以这种干燥的情况呢就会更加严重，而且呢还会出现这种干咳呀、少痰所以我们秋季的一般这种咳嗽呢，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干咳为主。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像我们说了，不光是肺的津液会有损耗，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在秋季呢也会随着自然界的变化也会出现这种耗损所以我们都知道津液嘛，它其实就是有这种滋润和濡养的作用，如果津液不足了，那肯定的就会出现这种干燥的情况不能更好的滋润我们的皮肤啊、毛发呀、口鼻呀这样的一些部位所以就会秋季容易出现什么皮肤干燥啊甚至毛发呀都出现这种发干发枯的这种情况甚至有一些人会出现口干舌燥这样的表现。另外呢，像秋季呢，我们从生活方式方面产生这个燥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秋季，因为都知道从夏天到过渡到秋天，天气一下子转凉了，特别是有时候会刮起那种比较寒冷的一些秋风，人们可能一下子身体呢就适应不了这种从特别热的气候一下过渡到一个比较寒凉的一个气候，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减少这种户外的这个活动相对来说这个运动量呢也减少了，我们的气血运行呢肯定是不如夏季的这个旺盛同样呢，我们秋季的这个饮食啊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一到秋天了，天气冷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胃口也打开了一下子
9: 是食欲
7: 对，特别是想吃一些辛辣的比较开胃的这样看着让人很有食欲的或者一些比较温热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吃起涮火锅，吃点羊肉吧涮羊肉这个时节就会吃一些比较我们所说的比较温热的辛辣的这样的一些食物这个其实呢也容易在体内产生一种这个燥热也是会加重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干燥之感。所以呢就综上吧，就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看呢，秋季干燥呢其实就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气候啊，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我们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也有我们这个到秋季的我们一些生活方式的特点呀还有我们饮食习惯的一些特点等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8: 那刚才呢我们是初步先请刘洋药师给我们讲秋季为什么会干燥，而且大家会有哪些表现，那么如果您恰巧也有这些表现呢，那我们就知道了，找到源头了，就是因为季节确实是我这段时间就觉得嘴唇特别干觉得抹了唇膏都不管用，而且呢我知道因为秋季会干，我还加大了喝水量好像，但是效果也不太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菜品吧，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都是比较喜欢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菜肴食品，他觉得这样我也满足了这个吃，然后呢又更健康，还能缓解或者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调理。
7: 今天呢就是针对像我们上面说的啊，秋季容易出现一些干燥啊的各种表现吧，不管是皮肤干燥呀，还有这个口干、鼻干、咽干呀，有的可能还会出现眼睛干涩啊等等，还有就是特别是这种呼吸道方面的这种干燥，因为呼吸道我们知道呢它其实是喜欢湿润的啊，如果那个特别干的情况下呢

0: 干燥的空气呢，其实是可以使我们这个呼吸道的黏膜的这个防御功能是会出现下降的。
1: 嗯
0: 啊，而且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季节呢，其实也是一个流感呀高发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啊，各种感冒啊，各种病毒啊，啊甚至细菌的侵袭呀，都会导致各种呼吸道的感染。
1: 嗯
0: 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季节呢，我们首先一定要保证我们体内的津液充足啊，我们要更好的去滋阴啊润燥，然后呢养胃生津。
1: 嗯，
0: 所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广东地区比较有名的一道药膳。
1: 嗯，
0: 叫什么呢？叫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
1: 嗯
0: 啊，这个呢，这个菜肴呢其实制作起来也很简单。
1: 嗯
0: 啊，尤其是适合那个秋季啊，这种干燥，缓解这种干燥的这个情况啊。不光说只有那个广东地区适合，像我们北方呢其实也可以啊吃一下这个。
1: 嗯，更愿意喝汤哈。
0: 啊，对对，但是现在呢好像北方人对药膳就或者是这种，因为药膳大部分其实都是汤汤水水，
1: 是的，
0: 什么粥啊代茶饮呀、啊、诸如此类的，所以现在北方人好像慢慢的，因为特别是像我们北方有很多可能有南方人来北京生活，
1: 嗯嗯，
0: 他会觉得更加的干燥。
1: 啊，是的
0: 啊，对对对，然后我们北方人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特别是北京的气候啊也很干，
1: 真的很干，
0: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药膳呢来很好的去滋补自己。
1: 哎，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药膳呢就言归正传吧，就是具体都需要什么食材呢？
1: 嗯，
0: 其实特别简单，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这个叫药食同源的啊食物，
1: 嗯，
0: 一个叫北沙参啊，一个叫玉竹啊。这两个食材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也不可以说我们用量特别的多哈，
1: 嗯，
0: 我随手一抓一把就放进去了，
1: 嗯，
0: 因为它毕竟它也是药。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它的这个克数的限定。
1: 啊，没错没错
0: 啊，一般就是
1: 十克，多了少了都不行，
0: 啊，
1: 少了没效果，多了可能过了哈，
0: 少了就是对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1: 嗯，
0: 但是你要是多了的话吧，哎，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嘛，
1: 嗯，
0: 它也要看体质的，也要看你就是说能不能适不适合这个药膳。
1: 嗯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吃的时候呢，建议呢就是一般就是十克就可以了。
1: 嗯，
0: 最好用家里面有那种小的那种厨房的那种小电子秤，
1: 嗯，
0: 啊，
1: 嗯，
0: 给它称一下。然后你自己第一次称一下，以后你就心里就
1: 能看看差不离儿了。
0: 对对对对对，就差不离儿了啊。我们其实中药也不会说特别严格，
1: 没有那么精。
0: 对对，一般它会有一个范围，比如说5克到12克啊，诸如此类的。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药膳呢也是一样的，你就准备个10克左右，但是也别太多啊，别一下子20克了，那就不太合适了。对，然后我们说了，它主要的这两个北沙参，一定要是北沙参啊，千万不是南沙参啊，因为你不要说沙参啊，不要。这么简略，因为有北沙参和南沙参。
1: 嗯，
0: 我们这里面说的主要是北沙参。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
1: 多问一句，这北沙参和南沙参有什么不同啊？
0: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北沙参的它这个滋润肺部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啊，
0: 滋阴润肺的效果好，
1: 所以就更适合最
0: 近的时间。对对对对对，它比较适合跟这个玉竹它俩一起，
1: 嗯，
0: 就更好的一个是滋肺，一个是更好的滋养胃，
1: 嗯，
0: 说白了都是更好的滋补我们体内的阴，
1: 嗯，
0: 啊滋阴啊，所以滋阴润燥嘛，
1: 嗯，
0: 所以一个是滋是那个肺阴，一个是滋这个胃阴，
1: 嗯
0: 啊，所以他俩合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要说要用这个老鸭，
1: 嗯
0: 啊，我们什么叫老鸭呢？什么叫老鸭？老鸭多老算老呢？
1: 对，
0: 至少得养一年以上的。
1: 对，
0: 嗯，但是这个就肯定得去这个正规的途径去买了。
1: 对，
0: 就是说药咱也不会看呀。
1: 是啊，我怎么知道他养了一年，养了半年呢？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就是也一定要去那种可靠的商超啊，或者是一些大的一些。这种那个什么呀，就是可以信赖的一些品牌吧，
1: 嗯，
0: 去购买，
1: 嗯，
0: 他人家就会告诉你这是不是老鸭
1: 啊？
0: 对，
1: 为什么要老鸭呢？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不是应该吃嫩的吗？像比如说吃鸡也是，买这种小嫩鸡是
0: 不
1: 是？不
0: 是不是，老鸭它的这个滋补的效果是会更好一些啊，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都为什么叫老鸭汤呢？
1: 嗯，
0: 你就从这个名字上，它为什么不叫嫩鸭汤，嗯？
1: 是的，
0: 就是咱们吃的不是说是它这个嫩劲儿，咱们就是这个老鸭，
1: 嗯，
0: 它的滋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嗯，
1: 但是我觉得一说是老鸭，可能那就不是吃肉，主要就是喝汤了。老，
0: 嗯，
1: 会不会肉会
0: 不不不
1: 一点馋一点？
0: 并不会，并不会。它一年以上的这个鸭子呢，它其实吃起来口感也是还是可以的，嗯，啊，不会说让你觉得
1: 很柴，然后咬不动。
0: 对对，可能跟你的，因为咱们这个汤嘛，肯定都是要炖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1: 嗯嗯嗯，
0: 另外呢，再准备点这个生姜。
1: 嗯，
0: 啊，像什么其他的呢，就是适当的放点盐，
1: 嗯，
0: 啊，一般要如果是其实不搁料酒去腥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呢可能习惯就是用这个做肉嘛都搁点料酒，
1: 嗯，
0: 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咱们呢其实就是把这个

0: 所以呢，咱们这个沙参玉竹呢，因为一般切的都是那种小薄片，也是比较容易那个就是煮透的，因为咱们煮的时间长，你在准备老鸭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沙参玉竹啊，用那个冷水啊，我们所有的药材记住了，浸泡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千万不用过热水啊，一定要用冷水，冷水呢，你可以给它浸泡一会儿，浸泡了之后呢，差不多这个老鸭你也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咱们给它就是切块，然后一定要焯水，焯完水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我们泡好的这个北沙参呀，还有玉竹啊，还有这个生姜，生姜差不多切三片左右就可以了，然后都给它放进锅里。然后呢，也是要加适量的这个清水，就跟我们正常煲汤一样啊，大火烧开了之后转小火，然后呢，把这个锅盖稍微给它盖上点儿，留一个小口，让它慢慢的咕嘟着啊，就这
1: 文火煮一会儿，
0: 对，文火炖到这个把这个鸭子呀炖烂了。用筷子炸一炸，炖烂了，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呢，再加点盐，适当的调味儿，根据您的口重口轻，但是呢，就是盐呢，我们也要控制哈，盐量也不能太，
1: 尤其老年朋友，
0: 对，
1: 有这个高血压的啊，
0: 对，
1: 都得严格控制一
0: 下。没错，就这个呢，所以这个盐呢，我们最后再加。就根据您每个人的口味，然后你适当的加一点盐，这个汤呢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可以滋阴润燥啊，然后还可以养胃生津，就尤其适合这个，就是我们秋季啊，我们讲这叫燥邪当令，然后喝这个汤呢，就是可以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这个各种不适，然后呢，再具体讲讲啊，这些里面这些食材都有什么的功效啊，大家也是平时呢也不光是可以炖煲老鸭，
1: 我也可以各种其他的，
0: 可以呀，对呀，只要这个适合你啊，你都可以吃的，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啊，其实都是有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滋阴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沙参呢，特别是我们要说北沙参啊，不说一定要说北沙参，
1: 北沙参啊，
0: 强调是北沙参，北沙参和南沙参它的来源是不同的，功效也是不同的。这个北沙参呢，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以清热，可以养阴，然后最主要的是可以润肺止咳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有这种就是肺燥干咳呀，或者是咽干口渴呀啊这样的一个朋友。服用这个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效果。然后搭配这个玉竹呢，玉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阴润燥啊，生津止渴啊这样的一个一个中药材，它就可以改善这种阴虚燥热所引起的这个身体不适。像我们说这个老鸭，为什么用老鸭，为什么不用鸡呢？因为老鸭呢，它其实是性凉的，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它可以养胃，这个还可以利水消肿，所以呢，在秋季呢，我们喝这个老鸭汤呢，就是不光是能补充我们身体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损失的这种阴液啊，也能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各种像什么口干呀、舌燥呀、皮肤干燥呀，还有是干咳少痰呀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肺燥肺燥咳嗽，就是没有痰，就是干咳这里头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中的这个北沙参和玉竹啊，它其实对这个肺，尤其是北沙参，它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润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老鸭汤呢，就这个老鸭呀，为什么用老鸭，就是因为老鸭呢，它的营养成分呢是那种就是小鸭是不能比拟的
1: 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成长，营养丰富是吧？
0: 对，它的营养成分呢，就是也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这个肺部的免疫力就减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发生几率。另外呢，就这个老鸭汤呢，它不光是有这个像我们说的滋阴呀、润肺呀、止咳呀，它有很好的一个养胃生津的一个作用。它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它有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作用。而且其实老鸭汤呢，它不油腻，它是一个比较易于消化的。
1: 对，相对于其他的汤相
0: 对
1: 清淡一些。
0: 对，它并不油腻。
1: 对。
0: 而且就是所以呢，就是喝完这个呢，它包括像里面的玉竹，它也有养胃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可以缓解这种就是因为这个秋天呀，就是秋燥嘛，容易这个出现这个津液的不足胃液分泌的这个过少呀，然后 后喝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增强这个消化。

0: 能啊，还可以缓解食欲。有的人可能到秋天食欲很旺盛，但有的人呢，可能一季节一交换一转换的时候，他反而出现这种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就是哎，喝这个汤特别好，而且呢还可以增强这个免疫力，因为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啊，本身呢它们都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啊，像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啊，这些呢都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啊免疫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秋季呢其实是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啊，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防御疾病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呢适当的来一些这样的一个药膳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当然在你正常的治疗啊、正常的服药的基础上啊，至少有一个这种养生的这么一个态度，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养生的一些常识，啊，其实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呵护，对，在服用药物的辅助之外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
1: 的，
0: 其实这些食物也很容易获得，
1: 是的，
0: 但是呢购买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药店或者去医院，因为中药材呢它就是市场上面伪品很多，啊，就比如说像不要随便就说去个药材市场啊，那里面可能就是容易就是买到那个
1: 假的啊，或者
0: 对，就容易可能会不合适，
1: 对，
0: 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途径啊。然后就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选取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药材，而且这个药材呢，就是家里面储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中药呢，一定要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中药呢都适合放在那个冰箱里
1: ，对对对，
0: 对，这其实是不合适的，除非你那个药是抽真空的。那种密封的那种是可以的，但是你只要给它开开盖儿之后呢，就一定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就是因中药它怕湿，特别怕潮湿，所以你就说放在厨房呢，厨房里面就其实就不太合适，对，所以最好就放在家里面，就是比如说客厅的储物柜里面呀，什么的啊，或者是有的家里面可能是铺的那种地暖，啊，那种就是可能要稍微的就别正好接着、那个、
1: 别离地暖
0: 太
1: 近了，
0: 对对对，
1: 烤干了，
0: 对，然后一定要看看这个中药，就你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比如说霉变呀，长虫子呀，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可以少量多次的购买，
1: 对对，
0: 也不建议就是储存的这个时间
1: 太长、
0: 对，然后就咱们现用现买，吃完了就哎再去买新的，就一次别买太多啊，所以就这位汤呢还是挺适合大家来那个秋季服用的，
1: 对对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些中药材在市面上能买的途径很多，有的真的是能卖个天价，那药材可能跟黄金价钱差不多，所以就很怕老年朋友上当，所以就是说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开，或者到正规的这个药店去买，而且呢药材我也了解了一些啊，就有的好像你什么样的制作过程，也意味着它最后的这个药效也是不同的
0: 啊，对，就是我们所谓的炮制
1: 啊，对，
0: 就是炮制工艺，
1: 对对对对，就是您要是在市面上买的，您不知道它是什么工艺
0: 啊，
1: 对
0: 对对，你像就是像什么何首乌，为什么最近就经常会说何首乌会出现一些肝功能损害的一些报道，其实跟它的制作工艺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工艺就会九蒸九晒
1: 啊，
0: 对，这样就会更好的去除它的
1: 什么酒制的这种，
0: 对，就是减毒增效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就是我们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它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
1: 为什么是九制呢，
0: 对，
1: 不是八制呢，
0: 对，它是有一定的道理 的，对，所以说如果没有遵循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工艺去做它的话，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就是服用
1: 反性的效果、
0: 对对对，
1: 甚至吃出一些问题来啊，
0: 对对对
1: 对对、其实中药材即便是药食同源，它也是药嘛，药食同源，
0: 没错，
1: 所以呢它又是各种搭配在一起，所以真的是建议您到中医院去开，或者说您咨询一下，就是您不知道它这个比如说两个药品啊放在一起会不会冲突啊，或者说不冲突它互相之间是不是一个促进，是不是一个积极作用，会不会互相减药性等等，这些咱们就不太了解了，还是应该咨询一下专业的我们些药师，
0: 对对，
1: 他都会有这方面的知识的啊，
0: 对，你像市面上经常会有一些饭店呢，他也会推出一些药膳
1: 啊，现在有很多，
0: 对对，有很多，
1: 会不会这
0: 药膳这现在是、对，是一个新的赛道，
1: 对对
0: 对，包括还有这种中药冰淇淋，现在就是还有中药咖啡，就什么陈皮咖啡什么之类的啊，就这种
1: 陈皮水，
0: 对对对，什么熬夜水，其实这种吧，你要说它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养。

0: 生的一个作用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未必，
1: 就别这么想。
0: 对，你就是作为一种就是一种尝试吧。
1: 嗯嗯。
0: 对，因为这种养生呢，它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而且它是讲究一个日积月累，而且还是要就是针对你个人的体质。
1: 没错没错。
0: 对，然后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说我这个喝个一天两天了，我立马就能见效果了。对，但是这种创新其实是提倡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从消费者的角度啊，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奇的体验
1: 啊，这倒是
0: 啊。然后给商家的角度呢，它其实也是开拓了它的这个经营的一个那个
1: 新的模式，
0: 对。然后呢，也是
1: 新的赚钱方法，
0: 没错，就是其实就是可以促进市场的繁荣嘛。
1: 嗯，
0: 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
1: 嗯，
0: 其实中医药嘛，确实是我们中国的我们国家的一个宝贵的一个。那个我们的一个财产，我们的财富，对，就是特别是做我们中国人，可能现在呢，大部分人呢就是就分成中派西派，有的人就觉得就西药好，有的人可能就中药好，其实呢还是要就是中西并用吧，
1: 是的。
0: 但是中药这个毕竟是我们的这么五千年来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生命啊，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所以还是值得去被我们继续去发扬，
1: 对，
0: 继续去这个传承的。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结合现代，像刚才说的中药冰淇淋，虽然觉得可能从养生的角度未必什么，
1: 但是好像在吃冰淇淋，但是如果它有一点点养生的，
0: 对呀，
1: 那我肯定会选它，不选那普通冰淇淋。
0: 对呀，但是你就是会给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传递，就是包括我们平时老百姓就会传递一种养生的一种理念。
1: 啊、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像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食材，它本身它就具有养生的功效。但是呢，我们毕竟不是说人人都是学过中医中药或者是营养什么。这方面的，所以呢，就现在就像咱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科普节目也很好，就让大家慢慢的就从平时哎，就一点一点的去积累，至少我知道这个药它是寒性的，它是凉性的，什么情况下能吃，什么情况下不能吃，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再像你说的，哎，我们两个要配伍啊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慢慢的就需要再进阶了。
1: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甚至是年轻的那个小朋友，都开始在研究。这个中医中药，因为我那个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就是朋友给我看的，说你看这个小孩人家写的这个假期我爱学中医
0: 啊，
1: 就他可能是跟随父母学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啊。对，其实我们可能一部分人会认为不管中医西医啊，他就是治病的看病的，但是中医在这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它的功效，就是调养。这个是西医没有，西药它没有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属于这种没病强身啊，有病治病的这个理念。有的时候我们说人他是一个整体的循环的，多多少少他可能都有一点不平衡。
0: 对
1: 啊，这种哪儿稍微欠缺一点，哪儿稍微高了一点，其实用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饮食来调理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0: 没错，就像我们中医就会有治胃病的理论。
1: 是的，
0: 胃就是不是说胃疼的那个胃啊，就是胃就是没有发生的。
1: 对对对
0: 啊，胃病先防。
1: 对
0: 啊，
1: 它是一个预防的。
0: 对，其实这是更高端的。
1: 哎，没错没错
0: 啊，比你有病治病这个其实是更高端的。
1: 是的，确实。
0: 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就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首先你要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认识，你至少知道你是什么体质
1: 啊，没错
0: 啊。对，所以就是说药膳虽好，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是药三分毒，咱们也不能说就是逮了就吃。对，所以像有一些就是药膳呢，大家一定要先清楚它的功效，然后再结合自身，如果自己实在不好判断自己的体质呢，建议还是要咨询这个医师。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因为有的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咱们可以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啊，你是寒性热性的呀，这个阴虚啊什么阳虚啊，这种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对，基本上不会差太多。对，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您是属于那种就是体质比较特殊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啊，就还是要经常去咨询一下医生。
1: 对对对
0: 啊，中医师啊。
1: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身体它好像也会随着季节呀，您的状态呀，心理呀，大环境等等等等的因素，它会有一些转变，当然不会说变化特别大，但是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这个时候作为中医的角度和理念， 其实如果再用一些中药或者药食同源的调理的时候，就会给您做一些调整了。
0: 没错，
1: 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吃一味中药，或者说吃一个中药的汤药，你这次去可能是20种，下次去可能是21种，过两天可能有17种，它每次都不一样，而且呢这个药量放的也不一样
0: 啊。对，
1: 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医它是跟随您的体质随时来调整的，就最起码一个月您得去一次，稍微调一下啊。
0: 对，我们就是要根据不同的节气，就像为什么您录这节目叫节气养生呢？就根据不同的节气，你的体质，我们人嘛，人要中医不天人合一嘛，你是要就跟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节气你是要配合上的，
1: 对，
0: 你要呼应上的。我们的人体也是根据这个节气在进行变化。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千万别就是自己一副药恨不得就是
1: 吃一年两年，
0: 对，那样就不对了。
1: 是的，
0: 对，一定要及时调整。就是说，任何的药，再好的药，哎，也是要定期去复诊的。对，就像您说的，有可能是调整一下药量啊，有可能是调一下药味呀，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1: 没错。
0: 对，
1: 这点其实不光中医还是西医都一样。
0: 对，
1: 西医给你开药也说您得定期来复查，
0: 没错，
1: 我看是不是调药，看看有没有副作用，看看是不是有作用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啊。
0: 对。
1: 好，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啊，就这道汤品啊，我们也说它药食同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它很好，但是它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0: 有啊，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老鸭呀，它是性凉，然后这个沙参和玉竹呢，它也是偏凉性的，所以像这种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人呀，他就不适合吃，脾胃虚寒就经常感觉这个，就比如说有的人胃疼，他就是喜欢就是拿热水袋捂着，就是洗热的这种，不像有的人他比如说胃疼，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是那种热性的，他反而喜欢凉，喝凉水他觉得 OK 了，
1: 很痛快。
0: 对，就这种虚寒胃痛的这样的人，就还经常容易那个腹泻的这样的人，一般呢就不建议喝这个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是特别清楚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喝完之后呢你就拉肚子，或者是肚子疼，那您就说明你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寒症
1: 啊，它有点寒凉。
0: 对，本身
1: 有反应了。
0: 对，本身就这个药就是因为它那个清润嘛，所以它稍微就有点寒凉。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啊正好是感冒了，我们说这个汤比较适合什么呀，就是那种风燥的那种咳嗽啊，就是我们没有痰就这样的咳嗽你可以喝它。但是如果你最近呢就是属于那种风寒的咳嗽，因为马上天也冷了，有可能有很多人呢就是风寒感冒了，就属于这种风寒的寒症的这样的一个咳嗽啊，那你就也不太适合就是喝这个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痛风啊，痛风这样的人群，就是尽量的不要不建议喝这种就是肉汤。因为这老鸭汤呢它也是含有一定的这个嘌呤所以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痛风患者呢就是出现这种尿酸增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尽量就是也别喝这个了。
1: 好，这个我们是了解了一下啊，就是如果呢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说能不能喝这道汤，那么您可以到这个中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会根据您的体质给您一些建议的啊。
3: 秋季日常饮食保健要把握哪些重点，有哪些误区要特别注意呢？请继续收听记者马千惠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的采访录音。
1: 那么了解了这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沙参玉竹老鸭汤之后呢，我们就来说说秋季的养生重点了啊。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秋季有哪些养生重点，有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听出来了啊，秋季其实最烦的就是一个燥。所以我们秋季养生的重点呢，这个第一条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滋阴润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吃一些就是这种滋润呀防燥的一个食物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呢，还可以吃点梨。但是梨呢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了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越来越冷了，等到那个秋分之后呢，其实就建议像梨呀什么这些也要稍微少吃一点了，但是现在呢还可以吃一些啊，还有像百合 啊，百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滋阴呀、润肺的一个食物，还有银耳，百合、银耳、莲子羹
1: 啊，对对，这是属于秋冬季节
0: 对
1: 常用一
0: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就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这个其实这百合、银耳、莲子羹，你只要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容易腹泻的那样的，特别容易这种叫什么虚寒胃痛啊、腹泻呀、这样的人，其实一般也是可以吃的，
1: 对
0: 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就是蜂蜜。啊，一般就是我们建议有一种说法，就是早上喝盐水，晚上喝蜂蜜水，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如果您血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其实晚上呢，来一杯这个。

0: 淡的蜂蜜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啊，另外呢，就平时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你可以喝温开水呀，也可以喝淡茶呀，什么的，这样都挺好的啊。还有就是可以喝一些像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啊，啊，都是挺好的一个滋养这个肺胃之阴的啊，这样的一个滋阴润燥的这么一个为食物吧。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滋阴润燥，然后呢，我们还主要还有什么呀？养肺润肺。
1: 嗯，
0: 啊，因为
1: 这个时候咳嗽的也多。
0: 对，秋季呢，一定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肺脏，因为我们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说呢，就是肺为娇脏，然后它是喜润恶燥，它不喜欢燥。他喜欢润，他喜欢滋润，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季节的这个燥邪呀，其实就特别容易伤肺，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保护肺脏啊，不光说是要滋润它，而且呢，我们尽量呢就是避免吸入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和粉尘，
1: 嗯，
0: 就是如果能戴口罩呢，就是特别是一些敏感的人啊，
1: 嗯、
0: 对，比如可能对冷空气都过敏的这样
1: 的
0: 人，
1: 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又冷空气呢，他就咳嗽这样的人，其实还是戴上点口罩，
1: 对对
0: 啊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
1: 嗯、
0: 啊，最简单的其实就是深呼吸、
1: 哦、
0: 啊，都是
1: 肺了，
0: 对对，深呼吸，自己没事多深呼吸一下、嗯、然后另外呢就可以再做一些像什么太极拳呀、八段锦呀、
1: 嗯、
0: 啊，又不是很累、
1: 嗯、
0: 然后但是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这个增强我们的肺功能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刚才说的是滋阴的一些食物，再介绍一些润肺的食物，比如说像什么枇杷、嗯、
1: 啊，对对对，
0: 枇杷这个季节也该上了啊，
1: 对对对，是的，
0: 然后还可以吃点这个罗汉果
1: 啊，罗汉果、
0: 啊、罗汉果也是可以泡水的、
1: 嗯、
0: 啊，罗汉果也是稍微寒凉一些，所以也不能那个，而且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1: 嗯，
0: 所以你本身
1: 秋季好像就容易大便干燥
0: 啊，是，所以分人嘛，如果您就是属于秋季是这样，它有干燥的，它也有那个腹泻的。
1: 哦，对、
0: 啊，
1: 因为秋季还容易腹泻啊。
0: 对对 对,
1: 对，
0: 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它都是会有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所以你就罗汉果呢，可能就要适量的吃，
1: 嗯、
0: 还有杏仁儿、
1: 嗯、
0: 啊，杏仁儿其实也特别好的一个润肺的一个食物啊，但是也是要适量啊、
1: 嗯。
0: 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要调整这个起居。秋季呢，就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提倡早睡早起，
1: 啊、
0: 对，但是呢，就是哎，早睡早起呢，其实就是特别是早睡就可以顺应这个阳气的收敛，
1: 嗯，
0: 然后早起呢是可以使这个肺气得到这个舒展，所以为什么从养生的角度我们要提倡这个早睡早起、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啊、
1: 嗯、
0: 随着这个天气的转凉啊，我们虽然说老话有这个春捂秋冻啊、
1: 是，
0: 但是你过了白露之后呢，其实就不提倡再露了，就不能露你身体的部位了
1: 是的，是的，现在已经过了白露，而且马上就要秋分了，更凉了，
0: 对，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保暖了，避免受寒啊。然后因为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呀，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增减衣物啊，尤其是这个注意像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脚部的保暖，
1: 嗯，
0: 脚部的保暖尤其重要
1: 对, 对, 对
0: 啊，这个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身体的阳气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一定要把，
1: 我们中国人也特别讲究穿袜子、
0: 嗯、
1: 就别露脚，
0: 没错，对，一定要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暖、
1: 嗯、
0: 啊，可以适当的呢也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啊，散步啊、爬山呀啊都可以，但是呢就不要做一些就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过劳过累的那样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嘛，啊，也是怕感冒，另外呢就是说也是这个季节呢也不要避免这个阳气过多的这个耗散，
1: 嗯
0: 啊，所以要避免这种过度的劳累，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在秋天呢一定要调节情志，就有些人呢、
1: 啊、
0: 他的这个心情呢
1: 悲秋了哈，
0: 没错，特别容易受这个季节的影
1: 响，
0: 就是天气的影响，就可能阴天了，哎，立马
1: 心情好也不太好啊，
0: 对，就压抑了，对，就像您说的，在看见这种什么万物凋零啊、
1: 哦、是的，
0: 秋风瑟瑟呀，所以这个时候要想一些，其实秋景也很美嘛、嗯、
1: 是，其实北京的秋天很
0: 美，很
1: 美，而且特别特别短，
0: 没错，对，
1: 就要抓住这个秋天美景的尾巴，
0: 对对对，其实北京真的秋季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情绪方面呢就可能 得不到宣泄，
1: 嗯，
0: 然后呢，再看到这种萧瑟的景象，或者是有时候一个人待着，
1: 哎，
0: 站在这种比较荒凉的地方，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
1: 一阵秋风落叶扫过，
0: 对，
1: 觉得哇，好凄凉啊，好孤独啊，这
0: 容易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情节的这种，就是这个情志的调节，
1: 嗯，
0: 也要保持这个心情的这个舒畅，
1: 嗯
0: 啊，就所以这些呢，就是大家都要注意。然后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养生的重点，
1: 嗯，
0: 下面再跟大家说说有什么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1: 嗯
0: 啊，首先就是在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少吃这种辛辣油腻呀，或者是这种煎炸的这种刺激性的这个食物，
1: 啊，而且这时候吃煎炸的时候也容易上火，本来你就燥，你就
0: 对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就是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
1: 嗯，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自己的口腹之欲，
1: 嗯
0: 啊，尽量要吃一些润的呀，
1: 嗯，
0: 清润的呀，就是让您这汤汤水水的那种
1: 啊，
0: 就会让你觉得哎，稍微的缓解一下，
1: 已经很燥了，您就别再添把火了，
0: 没错没错，到时候这个上火，像您说的上火，其实也很难受，
1: 对
0: 对
1: 对，就是这个季节很多人就比如说鼻子干流鼻血，
0: 嗯，
1: 然后脸上会起包啊什么等等，这个，
0: 对对，
1: 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啊，
0: 对对。另外呢，就是也别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了，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从夏天过来了，这时候冰淇淋肯定就不能再吃了，
1: 太凉了，
0: 对对对，这样都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肺胃的这个阳气，
1: 嗯
0: 啊，从秋天开始我们就一定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了，不能过度的损耗了，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秋季呢，它也是个瓜果丰收的一个季节，
1: 嗯
0: 啊，现在是葡萄啊、西瓜呀，啊，什么的全都有了，
1: 嗯，
0: 然后梨呀，啊，什么的，嗯，就这些水果呢是好，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
1: 嗯，
0: 但是它都是很寒凉的，
1: 嗯
0: 啊，所以就这对于这种生冷的瓜果呢，嗯，我们是也要注意适当的这个食用，
1: 嗯
0: 啊，不能说就是敞开肚子吃
1: 啊，对对对，
0: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对对，
0: 要有节制，
1: 对对对，
0: 适量的吃，啊，还有就是运动方面，像我们刚才说了，运动呢就是不要时间太长，
1: 嗯，
0: 运动的强度呢也不要太大，
1: 嗯，
0: 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
1: 嗯
0: 啊，也损伤阴液，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运动时间呢也不能太长，最好就是别在这个就是早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运动，
1: 嗯，
0: 一定要等稍微的太阳升起来了，
1: 对，
0: 就是有点阳气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啊，我们再进行运动，
1: 上午或者下午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又不热但是呢又不冷，
0: 对，
1: 挺适合运动的，
0: 对，
1: 睡醒了午觉出去锻炼锻炼也挺好
0: 啊，是的，就别一大早上恨不得天都没亮就出去运动，其实也是不提倡这样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运动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这个更换衣物，
1: 嗯，
0: 也是避免这个受凉
1: 啊，是的，
0: 啊，
1: 是的，对。
0: 然后呢在起居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室内的这个空气流通，
1: 嗯
0: 啊，因为秋天呢我们都说是一个流感高发的季节，
1: 嗯，
0: 啊，就特别是在往后秋冬交替的这个时候就更容易了，
1: 嗯，是的，
0: 所以我们室内的这个环境啊通风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0: 虽然说天气冷了但是也要通风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可能这个空调呢大家可能也不太会，
1: 这个时候已经基本不开了，
0: 啊，对，也不太会开了，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这个通风，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啊，
1: 嗯，
0: 睡眠的时候呢啊尽量别这个俯卧啊，俯卧容易影响你这个肺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你的呼吸，尽量要就是侧卧，
1: 嗯，
0: 侧卧睡会好一些，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个人的卫生，
1: 嗯
0: 啊，这时候一定，因为我们说了嘛，它是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嘛，
1: 嗯，
0: 所以在公共场合呢，最好就是还是戴口罩啊，
1: 嗯，
0: 然后一定要勤洗手，
1: 嗯，
0: 啊，一定要最好就是避免自己，因为我们整个在秋季的时候，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啊，其实是本身受燥邪影响嘛，
1: 嗯，
0: 它就会弱一些，
1: 嗯，
0: 对，特别是我们的呼吸道，它就是没有那么，它因为干嘛，它就没有这个濡养，
1: 嗯，
0: 就是湿润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呼吸道的这个防御功能会更强，
1: 嗯嗯，
0: 因为太干了我们防御功能本身就下降了，
1: 嗯嗯，
0: 所以就特别容易被这个什么病毒啊什么细菌啊侵袭，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嗯，
0: 戴好口罩啊，避免去就是人多的地方或者是流感密发的这样
1: 的
0: 地方，
1: 啊，是的是的，对对对，
0: 嗯，
1: 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就别去人太多的地方，您不妨到这个户外啊郊外啊
0: 错，
1: 去走一走，
2: 对，
1: 其实更好、啊。
2: 季节现在这个气候，其实除了早晚会凉一些，其实还是挺好的。
1: 对对，因为北京这个最美的秋季就20天，
2: 对，
1: 不妨出去走走啊，
2: 没错没错，
1: 也能缓解一些悲秋的情绪，然后也远离一些病毒聚集地啊。
2: 没错没错，多去大自然，然后去看一下这个秋天的美景，看看红叶啊什么的。嗯、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说去去香山呀、
1: 啊、
2: 什么
1: 的
2: 都是很好的啊、
1: 嗯。下面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就是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发生哪些问题呢？或者说是出现哪些不适呢？
2: 嗯，秋季呢，我们老年朋友呢，其实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因为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嘛。所以在秋季呢，这是一个过渡。虽然说北京的秋季很短，但是呢，它也是容易发生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像那个呼吸系统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容易这个感冒啊，因为这个秋季的它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啊，特别是从比如说从30多度一下子就变成10多度
1: 啊、
2: 哦，这个气候的转换，
1: 一场秋雨一场寒，
2: 对，
1: 突然来了一场秋雨啊，
2: 对对，而且呢，也是容易像我们说的，就是一些细菌病毒啊，容易滋生的一些季节，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些呼吸道，所以呢，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他的免疫力呢是会相对低下一些啊，就本身就容易感冒，所以呢，对于在秋季的时候呢，也一定要预防感冒，就是如果这个发生感冒了呢，自己如果在家，比如说3天还不见好，或者是咳嗽时间特别长啊，甚至就比如说发烧3天都不退，就这种情况呢，建议还是及时要去医院就诊，因为避免呢进一步，比如说发展到你的这个肺部发生肺炎了，啊，可能就相对就麻烦一些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咳嗽，我们都说秋燥嘛，秋天它这个本身就比较的干燥，它就容易伤肺，所以呢，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干咳无痰呀，或者是痰少啊，但是特别黏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想咳又咳不出来，啊，就这种呢也是啊，除了就是我们要吃一些平时多吃一些滋润的呀、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之外呢，也是要、如果老也不好的话，还是建议及时的去这个医院就诊。另外，对一些本身就有一些肺部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慢阻肺，
1: 是的，是的，
2: 支扩啊这样的
1: 咳喘的这种
2: 咳喘、哮喘，
0: 对
2: 这样的老年人也是，就是尤其要注意了，因为这种就是秋季的这种干燥寒冷的气候呢，就容易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啊，所以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另外呢，就说完呼吸系统了，就是心血管系统方面也
0: 是的，
2: 啊，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血压容易出现这个波动
1: 啊
2: 啊，因为这个秋季呢，就是气温下降了，我们都说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嘛，它血管就是该出现收缩了，啊，所以呢，就是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这个容易升高。就平时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是高血压呀，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血压和血糖呢，一般我们在家里面都能进行这个监测，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吃降压药也好，吃降糖药也好，一定要经常进行监测，特别是对于这个季节交换，这个时候，比如说到秋季了，你平时吃降压药，比如说控制得很好，但是可能到秋季了之后呢，特别是气温渐渐转凉了，突然发现这个血压这个升高了，我们原来吃降压药不管用了，就因为我们老年人他血压调节能力本身就会差一些，就是血管的这个弹力呢就会差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要否则呢，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这个冠心病啊，就是既往呢有冠心病史的这样的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了啊，就有可能会诱发这个冠心病的发作。如果呢在家里面出现这种胸痛啊、胸闷呀、心悸呀这样的一个症状，如果就是特别的发生的特别突然的时候呢，如果身边有这个药物，比如说那个硝酸甘油什么的啊，速效救心丸，因为老人可能他都知道，可以及时要服药。另外呢，就可以要及时的打120啊，这个就是不要再那个拖了啊其实消化系统呢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有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有可能就是因为秋天嘛，天气转凉了，老年人的胃肠的这个蠕动啊也减慢了，它消化功能呢可能就转弱，有可能就会出现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呀、腹泻呀这样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便秘
0: 啊，其实便秘也是困扰很多老年人的一个问题。
1: 对，就一部分是拉肚子，一部分是便秘。
0: 对，拉肚子的少，大部分还是便秘的多，因为他本身这个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就减弱了，而且他的这个津液呢不足，就是他胃肠的，就是他这个肠道的这个水分呢，他就会比我们要少一些啊。他而且本身他虚，就是老年人一般容易发生这种气虚便秘啊，所以呢，就是再加上这个秋天本身就干燥啊。然后如果你再出现这个水分摄入不足的一个情况呢，就更容易还发生这个便秘。啊，另外就是还有就是皮肤干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没错，就皮肤瘙痒是一到秋天就会让老年人很头疼的问题。
0: 没错，对，所以到秋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湿。啊，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洗完澡，因为老年人就是洗澡其实也不建议特别的勤。啊，就肯定不能像年轻人似的。对，因为本身油脂分泌就没有那么旺盛了。

0: 然后加上这个秋季呢，本身就容易干燥，就应该出现这种干燥啊、脱屑呀、啊瘙痒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啊，建议不要使劲挠
1: 啊，
0: 你要挠坏了，它容易发生这个皮肤感染。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特别是老年朋友呢，尽量还是要多做保湿，就是可以选择就是因为很多这种各种配方的这种就是护肤的呀、保湿的呀、就是比如说像维生素 E 乳膏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诸如此类的，
1: 很多医院都有自己
0: 都有自己的，
1: 很便宜，
0: 对，然后自己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多做好这个保湿的工作，多补充水分，但是睡觉前就是一定要少喝水，老年朋友一般不建议就晚饭后就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饮水量，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有这个风湿关节病的这样的老年人，他也是容易增加这个就是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发作，另外呢就还有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因为秋季呢它可能天气转凉了，户外活动就少了，然后我们说嘛，你要照阳光嘛，经常要在阳光下面才能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然后你才能保证你的这个这个钙的生成，因为老年朋友他本身多多少少他都会存在这个骨质疏松
1: 的
0: 问题，特别是如果有些老年朋友还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他可能就是更加的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所以呢在就是天气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保证足够的这个户外的光照的时长。
2: 听众朋友，做好秋季养生功课，能让我们更好的迎接寒冷的冬季，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才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3: 妈妈，
4: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3: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5: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重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19019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104宝莲寺景区路段，国道311居民河桥由东往西往徐州乐园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服务号，也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6: 一男子过年用药酒宴请客人，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一女子在饭店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两起案件都因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宴客美酒变毒酒，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或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正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进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着稀碎。快快，大伙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武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俊想起了弟弟周武，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武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啊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武比哥哥周大俊小三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武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三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武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武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怠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1: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五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五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回到了餐桌。
0: 好酒来了，周五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赞，大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 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此时呢，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武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0: 周武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的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两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武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武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两位重症患者在抢救的同时，其他喝了酒症状较轻的人也在接受治疗。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医生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

0: 其中一位患者因为饮用了过多的药酒，抢救无效去世了。所幸的是，另外一个患者抢救过来了。
1: 周家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宛如遭到晴天霹雳。然而悔之晚矣，热闹的宴会最终因为周武的粗心变成了一场悲剧。那么周家兄弟将会为自己的粗心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死者的家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武杀了人，周武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武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武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武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武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周武去拿酒时已经注意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检察院以周武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武因疏忽大意，误将不可饮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人饮用，导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周武在事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救治，并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与被害人及家属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法院最终判决周武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法庭上，周武低着头，满脸的懊悔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俊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俊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新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急救室。
0: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1: 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
0: 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

0: 了警戒线，气氛诡异。刚刚赶来了好几辆急救车，医护人员从一家店里用担架抬出来几位不省人事的患者。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警察法医忙碌地穿梭其中拍照勘察。这条平日里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回到半年前，一切都得从一个炉子开始说起。在我国北方某个老厂区，有着一条长长的美食街，老板潘刚在这条街的角落里经营着一家大排档。虽然店面的位置不显眼，但是啊，凭借着物美价廉的菜品，这家大排档迅速在当地打响了名号。每天夜幕降临，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给人出其不意的转折。半年后的一天，一纸拆迁通知打破了这份平静。大排档所在的门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这意味着潘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店面，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潘刚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停止脚步，他觉得可能这正是一个扩店的好机会，于是他积极地四处寻找合适的新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店的地址很快就确定下来了，这店面呢扩了不少，甚至二楼还有了几个包间。新店离老店并不远，这让潘刚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想着啊，这样老顾客们也能方便找到自己了。潘刚的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火锅鸡、火锅鱼等火锅类的菜品，这就需要每桌都得配备一个专门的炉子和燃料。潘刚心里清楚，旧店的那些炉具啊，全部搬过去也远远不够新店的需求，于是他赶忙给熟悉的炉子厂家打了电话，又采购了一批崭新的炉具和足量的燃料，只盼着新店能够顺利开业，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味的菜肴。这天店里不请自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他在门口东张西望，见没人注意到自己，只好清清嗓子大声喊道，潘老板在吗？我叫张鑫，是公司派来给您装炉子的。此时的潘刚正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匆匆地指了放炉子的地方说道，行，你自己去装吧，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张鑫应了一声便开始工作起来，没一会儿啊，这所有的炉子都安装完毕，他还带了大半桶液体燃料，这是留给店里备用的，采购时潘刚特别交代一定要给他多带来些燃料，要不然啊，客户吃到一半炉子没燃料可就尴尬了。张鑫四下看了看，不知道放哪儿合适，只好把燃料桶放在了后厨的一个角落。几天后，新饭店终于在众人的期待声中开业了。老板潘刚和服务员兰兰在店里穿梭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眼见柜台上的瓶装酒不够了，兰兰赶忙跑到后厨仓库里查看，仓库里光线不太好，摆放着各种杂物，兰兰四处寻找着酒却没有找到。突然啊，她发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凑近一闻，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白酒香。
1: 兰兰心想，这可能是老板提前准备的散装白酒，有些客人就好这一口。他也没多想，便把塑料桶拿了出来，用杯子打了好几杯桶里的液体，递给了客人。
0: 店内依旧是人声鼎沸，人们沉浸在美食和欢乐的氛围中。这时一声毫无征兆的尖叫声突然传出，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陆续有七八个顾客出现了异常，他们先是抽搐，随后便昏迷了过去。有些眼尖的客人发现，这些倒下的客人桌上都放着几杯兰兰刚才送来的散装白酒，店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惊慌失措的尖叫，有人四处寻找老板，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叫救护车。潘刚听到动静后急忙从厨房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

0: 都呆住了。
1: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向医院疾驰而去。警察则封锁了现场，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顾客的异样与兰兰送来的散装白酒有关吗？
0: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潘刚心急如焚地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三名顾客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法医经过详细的检验发现，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潘刚和兰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公安机关数天的侦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清晰。原来兰兰端上餐桌的散装白酒并不是酒，而是前几天到店里来安装设备的张鑫安装完炉子后特意留下的那桶燃料。而潘刚在忙碌中既没有注意到燃料桶的放置位置不当，也没有对仓库进行仔细的检查，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几个月之后，检察院以潘刚、兰兰、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时死者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三个被告人以及大排档、燃料公司等相关主体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其实啊，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那么本案中应对相关人员如何定罪呢？也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法律规定中，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被概括为罪名中的危险物质。本案中顾客饮用的散装白酒实际是张鑫留下的液体燃料，是一种含有甲醇的助燃液体，属于不可食用的毒害性物质。同第一个案例中一样，本案中无论是潘刚、兰兰还是张鑫，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主观心态上不构成故意。潘刚、兰兰、张鑫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3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造成严重后果。潘刚作为饭店的经营者，对店内物品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将危险化学品与饮用白酒混放。服务员兰兰在给客户提供散装白酒的时候，虽然已经发现桶装液体与以往不同，但是疏忽大意，没有仔细确认物品的性质，将危险化学品端上了餐桌。张鑫在放置燃料桶时没有按照规定做好标识处理，3人均存在一定的过失。3名被告人各自过失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应按照其所承担的过失责任的大小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为何不定罪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呢？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比如本案当中，大排档的顾客来来往往，毒酒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 比如第一个案例中

0: 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鑫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鑫也低着头，三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三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两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两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假期过半，您是不是也吃了不少美食了？西子告诉您，不光大鱼大肉可以食补，新鲜蔬菜也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今天为您推荐一种秋季的养生菜，南瓜，不妨适当吃些。南瓜中所含的果胶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也能促进溃疡恢复，很适合胃不好的朋友食用。南瓜还能促进胆汁分泌，加快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一定量的铁和磷，这些物质对维护机体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

0: 还可以提高人体的代谢能力。不过南瓜的糖分相对比较高，所以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要注意食用技巧。还是那句话，吃什么都要适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中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五集，一汤一粥身体棒。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一款养生粥，帮您缓解秋季常见的消化道和呼吸道问题。秋季气候变化比较大，由于夏季大家常吃冷饮、凉菜等生冷食物，多多少少会伤及脾胃，因此老年朋友在秋季容易出现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其中腹泻尤为常见。一起来听听孙先生遇到的问题。
1: 最近这段时间，孙先生被腹泻所困扰，家人追问孙先生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孙先生回忆，日常的饮食没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一天有些热了，喝了一杯冰水。可是他回忆夏季时自己喝冰水也没有腹泻呀，不知这几天腹泻是怎么回事。
0: 不少朋友在秋季会发生经常性腹泻，出现消化道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为此，我们的记者马千惠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帮您缓解秋季遇到的消化道问题。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中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刘洋药师。其实进入秋季之后呢，有些老年朋友啊，或轻或重或多或少的都出现了一些腹泻的情况，而且呢都是觉得没有缘由的腹泻，这是为什么呢？
3: 这个呢其实主要是根据这个季节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认为呢，秋季呢可能是天气比较干燥，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便秘。但是呢，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他秋季呢，他也有可能会出现腹泻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秋季呢，它其实就还是像我们说的，它虽然是燥邪啊，它具有这个啊干燥啊、一伤津液的特点呀。当这个燥邪呢侵袭我们人体的时候呢，啊，不光是会损伤我们的肺阴啊，而且呢，因为损伤肺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阴不足呢，它不光是影响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其实呢也会影响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就会导致像出现大便干燥或者是腹泻。这个都是
2: 两个极端。
3: 对，这个是因人而异，它其实都是你大肠功能的一种失调。对，有些人可能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大便干燥啊，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好理解。但是有些人呢他反而会出现这个腹泻啊，当然呢就因为这个燥邪呢，它不光是伤我们的这个肺阴，它也会伤及我们的胃阴啊，使这个胃呢失去这个濡润滋养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功能。脾胃的消化功能失调了之后呢，就是会容易出现各种消化不良的症状啊，不光是便秘，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啊。特别是像这位先生，他还就是服用了这个冰水啊，那就可能就会更加的刺激你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功能了，就会出现腹泻。所以呢，就特别是当秋季啊，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呀，就是这个气温呢降低了，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呢其实也变弱了，就是我们随之就发生了这种收敛啊。然后我们都说这个脾胃呢叫后天之本啊，我们一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它主要就是进行这个运化水谷，所以它需要这个阳气的这个温煦作用，它才能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不足的时候呢，它这个脾胃功能呢就减弱了，所以就会出现像那个这种啊，脾胃其实是脾胃虚弱的一种症状，一种表现，就出现这种腹泻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哎，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就其实就属于饮食不当，他秋季了，天气转凉了，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就避免再吃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尽量要吃一些就是比较的这个就是温暖的食物啊，就让我们胃里觉得很舒服、很温暖的食物。
2: 本来就凉了。然后
3: 对
2: 吃啊喝呀、一些凉的又加重这个情况、
3: 特别是像这个秋季啊，它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瓜果都下来了、啊，还有一些像什么坚果，比如说像什么核桃啊、什么这些都上市了啊。

0: 物很丰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其实就是过了立秋之后，也不建议大家再吃一些像什么瓜、香瓜呀、
1: 啊、对，
0: 西瓜呀，
1: 都是寒凉的
0: 哈密瓜，这些其实就不建议再吃了、还有像什么梨，其实这些都是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就阳气不足，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呢他的这个脾胃功能呢就会差一些、如果你再吃这样的食物就会导致你这个脾胃虚寒、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是容易这样，然后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呢就是可能他会对这种，就除非你是脾胃虚寒的这种体质，其他人他可能对这种就这种寒凉的这种刺激他可能会耐受一些，但是呢我们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可能会吃一些，就是秋天呢有的人可能食欲大开、他可能会吃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
1: 是的
0: 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啊，然后呢
1: 而且有的朋友会觉得秋天该贴秋膘了
0: 啊，
1: 就可能过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我们所谓的高粱厚味啊，
1: 然后为这个冬天做一些储备啊，
0: 对对，就是重口味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以就我们中国的烹饪方式，我们中国的美食很多，但是烹饪方式也是有的，可能还是略显油腻一些，比如说需要勾芡呀，需要搁很多的这个各种酱汁儿啊，就是让你很有食欲，
1: 确实重口味的，
0: 对，
1: 它就好吃，
0: 偶尔是这样的，偶尔为之，偶尔可以。吃一吃，因为这个叫什么食色性也，该吃还得吃，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就是适当的还是要注意一些、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尽量管管自己的嘴，就别再吃太多了、可以适当的，比如说我一周吃个一次两次其实并不为过哈、
1: 就是我们解解馋，
0: 对对对，或者是跟朋友三五好友我们聚一聚，偶尔吃一顿大餐，这个也挺好，还可以缓解一下你那个工作的压力、也可以舒缓一下心情、因为我们本身秋天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因素、特别是这个就是有些人就容易悲春伤秋啊，就这样的啊，然后就容易有一些悲伤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中医其实认为呢，就是这种情志失调呢，其实也是会影响这个脏腑的功能的。
1: 是的
0: 啊，就过度的悲伤啊、抑郁啊，其实会影响我们这个肝气的疏泄。然后从这个肝呢，我们的五行嘛，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肝呢，其实是它是克脾的，肝是克脾的啊，所以如果你肝气不舒呢，它其实也会影响你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导致这个脾胃的虚弱啊，还有就是秋季我们这个运动量肯定也是减少了，大家可能就懒得出去了
1: 啊，确实
0: 特别
1: 一到秋季吧，你就开始觉得哎呀身上犯懒了，
0: 提前开始猫冬了，不想出去了，对，然后我们的户外活动呢其实就肯定相对也减少了、运动量不足呢，我们中医就认为呢你就会就是气血的运行功能就会受影响、就会影响你这个气血的运行、气血的运行不畅呢其实也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容易出现这个脾胃虚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看我们秋天呢就由于这个气候啊生活习惯呀、情绪啊种种因素的影响呢就容易导致这个脾胃虚弱、不是说只有秋燥我们会便秘啊、其实对老年朋友的话来说，或者对一些就是身体本身就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人来说呢、他可能秋季呢它可能会出现的是这种脾胃的虚弱啊，不光是表现在你这个食欲不振呀啊，或者是就是消化不良啊啊，可能更直观的就是会出现一些像腹泻啊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这个在秋季的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方面的。顾护我们的脾胃，
1: 确实是啊，因为本身老年朋友多少都有一点脾胃虚弱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可能对于这方面呢要特别的关注和养护一下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除了刚才刘洋药师说的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脾胃虚弱的这样的问题之后呢，在秋季老年朋友还容易出现哪些异常的表现呢？
0: 首先呢就是老年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个，就是这个呼吸系统方面啊，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秋燥伤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在这种就是遇到这个冷空气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频繁，而且是那种干咳无咳少痰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慢性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老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气喘啊，所以对于这种有基础的这个肺病啊，比如说像慢阻肺呀或者是哮喘呀这样的老年人，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气温的这个变化的等因素呢，就会出现这个气喘呀和这个呼吸困难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也是要关注的。还有就是鼻干鼻出血啊，这个也是不光是老年人、对我们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
1: 对好像
0: 就
1: 火力越壮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可能老年人他就单纯是因为这个鼻干，但是我们可能就是 然后年轻人或者小朋友他其实是因为燥，所以他就会出现这个鼻黏膜，因为本身出去没有这个不湿润的情况下，他的防御功能就会也会下降，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就是鼻干鼻痒，然后就出现这个鼻出血。所以呢这个季节呢一定不要这个就是抠鼻涕抠鼻子啊、
1: 哦、对对，
0: 这个其实
1: 是
0: 一个特别不卫生
1: 的
0: 啊，一个
1: 容易抠破了，然后感染，
0: 对对，
1: 就到时候鼻子里面就会反复的不好，化脓啊就会更麻烦、啊、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心血管系统方面、特别是老年人是尤其要注意的、啊，尤其是这种就是患有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个患者啊，或者是这个冠心病啊这一类的老年人，因为这个气温下降呢，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本身这个血管的这个怎么说弹性就会差一些、所以呢，他气温下降会导致他这个血压特别容易这个就是血管收缩啊，血压就会出现这种异常的升高。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就是要监测血压了，适当的呢就是要调整一下药物，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您这降压药，哎，可能就是如果这个降压效果不好了、可能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因素啊，比如说你这个情绪的原因呀、或者是睡眠不足啊导致的啊，我们就可能考虑一下是不是季节的因素啊，最近变天了，哎，我可能血压就控制不好了。
1: 是的，其实我觉得一换季都建议这种有心脑血管疾病啊这样的老年朋友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然后进行一个调药。
0: 对对对对，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疾病呢要有充分的认知和一定的掌控能力、啊，不能说就是听之任之
1: 啊。是的
0: 啊、我吃上这个药了，哎，感觉就是万能，我也不用管它，那其实是不对自己不太负责任啊。一定不要讳疾忌医啊，就是说可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病很方便，就是可以去社区啊。
1: 确实，
0: 对于这种简单的这个调药，其实社区医生就可以做到。
1: 是的，是的
0: 啊，也没有必要就大家非得就是大老远了一定要赶去三甲的知名。专家啊，这个就是有点怎么说呢，自己其实也很辛苦。
1: 是的
0: 啊，大医院看病呢你肯定是会就是
1: 像挂号啊，
0: 对对对对，
1: 路程啊，
0: 对对对，
1: 问题啊，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血压升高啊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可以啊，社区医院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一定要重视，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就是你要有这个意识说，哎，我应该进行调药，或者说我应该看一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波动啊什么的，
0: 对，就是监测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这个服药的依从性也很重要，就是不能今天吃明天不吃，我今儿血压高了，哎，我吃，
1: 我难受我就吃，不难受我就不吃，
0: 对，其实。最忌讳这样，就像血压呀，我们就特别建议，就是特别我们身边，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用药咨询门诊，就会有患者来问，他可能就是初次就是诊断高血压，刚服药，他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这药什么时候能停啊？啊，怎么怎么地啊？我们就会建议他说，你这个停药呢，还是要就是遵医嘱，不能说我想停就停，因为我们的血管呢，其实特别怕，就是就跟气球一样，你一胀一缩，一胀一缩，
1: 忽高忽低，
0: 对
1: 对，
0: 其实这种是其实是更不好的，对你的血管其实是更不好的，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血管，就是控制好血压。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血压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波动，所以呢就是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季节，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呢，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特别是既往有高血压史的啊这样的老年人，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心脏的一些不适，比如说会出现心慌呀、胸闷呀啊这样的一些不适啊，这个也是要进行关注的。另外呢，就我们老年朋友呢，他因为这个就是秋季呢，他也容易特别容易出现皮肤干燥啊的这样一个表现啊，特别是这个因为老年人本身这个皮肤的这个水分呢，就是流失的就比较快，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胶原蛋白肯定就不如年轻人那么的那个
1: 皮肤也没有弹性
0: 了，对，没有那么丰富了，所以它就会导致它的水分呢流失会比较快啊，所以呢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注意保湿。然后呢洗澡呢就不要特别的频繁，如果出现这种就是皮肤干燥啊粗糙啊或者是瘙痒啊脱屑呀 啊甚至有的可能严重的还会出现那种皲裂啊，就会裂干的都裂开
1: 的
0: 那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就是就更严重了，就是首先呢我们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呢也不要使劲的去挠它啊，就是不要把皮肤都挠破了啊，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感染啊，就是说一定要还是要多用一下这个保湿的产品。
1: 到秋冬其实建议大家就多涂几次，就每天就可能一觉得干痒您就涂抹一些、啊、
0: 对对对，勤着涂啊，勤着涂，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洗完手啦，然后或者哪个地方沾水啦，一定要这个及时的啊涂上这个保湿的这种乳液或者是那种膏，可能膏的这个保湿的成分保湿的效果比这个乳液会更好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些我们说显着略油腻一些的，
0: 对对对，
1: 更适合老年朋友，尤其。

0: 在秋冬季节啊，
1: 对，
0: 您可能会觉得有点黏腻或者糊的话，我们再老外点，
1: 对对对，
0: 但是它就是因为这层油才能帮您锁住水分
2: 啊，
0: 就是不至于让您觉得特别干，然后就老涂抹。其实建议大家涂的稍微厚一点或者相对油腻一点的那种膏可能更适合您。
1: 没错没错，就是膏体稍微的厚重一些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追求一种清爽啊，无负担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但是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就是一定要选那种膏体比较厚重，就是你可能抹推它的时候的延展性没那么好，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对, 对，就那种可能它的保湿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另外呢对于一些有这个就是叫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关节性疾病的这一类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这段时间呢可能就要注意保暖了，因为呢秋天呢不光是有秋燥啊，它的寒湿之邪其实也是渐渐的就起来了，
0: 没错
1: 啊，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关节，会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加重，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在这个季节呢它容易出现这个睡眠障碍，就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季节嘛，秋天嘛，就是可能会让人有一种萧瑟的感觉，
0: 是的
1: 啊，特别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比较的孤独和寂寞，
0: 对对
1: 啊，
0: 子女在不在身边，
1: 对，子女都很忙，
0: 相对内向一点的，不是特别爱出去交友啊，跟大家玩的这种老年朋友会。
1: 对，
0: 觉得孤独了，
1: 孤单了，没错，然后一看外面呀，都是那个树叶都掉光了呀，
0: 对对对，
1: 就是秋风瑟瑟呀，
0: 然后就会联想自己，哎呀，我也到了这种枯木的阶段了，
1: 对，就容易会再加上可能身体再有一些不适，
0: 慢病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还是要敞开心胸，不管是拥抱大自然也好，还是跟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一定要开拓自己的视野，就是多去。这个外面看看，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这个情绪中，容易就会影响你身体的上面的一些，导致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有的就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呀，多梦啊，易醒啊，这样的这种睡眠障碍啊，所以呢，就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对老年朋友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影响的，所以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0: 好的，那刚才呢刘洋药师啊给我们讲了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弱的问题了啊，比如说有可能会容易出现腹泻呀，或者是便秘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那如果调理脾胃有什么健康的菜肴呢，请您给我们推荐一道
1: 啊，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调理脾胃的一个菜肴，应该也很好吃啊，叫芡实莲子猪肚汤。这个里面用到的材料呢其实就有这个芡实和莲子，这两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就是但是这两个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家厨房里常备的吗，
0: 对、
1: 经常就会准备
0: 一
1: 些呀，
0: 他都会放，
1: 对呀、像芡实嘛，现在就是都会放莲子，都是很常见，但其实它也是重要，
0: 就药食同源，
1: 没错没错，就是既是食物又是药物啊，但是对于这样的食物呢我们其实要注意它也是药物，所以它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量，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适宜的人群，就是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就比如说芡实，我们这个推荐呢就是一般就20克，也不要喝太多，
0: 对，
1: 因为这个芡实吧它虽然好，它比如说又补脾呀，又益肾呀，但是它收敛的作用特别强，如果吃的这个量特别大了呢其实是对大便小便是不利的、它有个收涩的一个作用，
0: 那不就更干了吗，
1: 对呀对呀、所以就是物极必反嘛，所以就20克就可以了、就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特别是对于这样的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的食物呢也是要有一个剂量的这么一个概念、
0: 没错、
1: 不是说我好吃我咔多搁点是不是效果更好，
0: 哎呀医生说了这个有营养这个有好处，放好多，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药膳呢就可能处理猪肚啊稍微麻烦一点啊，你把它洗净了，而且得用那个盐和醋反复的这个搓洗把它给它搓干净，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腥味还会有一些杂质，给它搓洗干净了。
0: 这个猪肚嘛毕竟是下水类的哈。
1: 对对对，就是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接受这个猪肚的味道的朋友呢就是你也别勉强。因为猪肚呢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吃，据我所知哈。那如果你不喜欢吃猪肚呢你也可以就不搁猪肚，你就搁点芡实莲子，它可能效果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也不会说影响太多。但是如果你恰巧你就喜欢吃这种猪肚， 猪肚啊，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好好的处理加工一下，然后也是要焯水，焯水了之后呢，然后芡实和莲子啊，我们提前泡一泡，啊，因为这种呢都比较坚硬嘛，可能炖的时间呢就是会稍微长一些，
0: 泡一泡会让它好炖一些，
1: 好炖一些，对，提前泡个30分钟，但是一定要用冷水泡啊，不能搁热水泡，啊，给它泡完了之后呢，这里面我们还要再准备点生姜，生姜呢，哎，它不仅是生姜，其实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
0: 但是姜不是都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吗？
1: 啊，所以我们没有搁很多呀。我们这个姜呢，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可能搁个3片啊，切薄薄的，切那个也不是太薄啊，就我们正常做菜啊，炖汤的时候我们也会搁姜啊，就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把这个猪肚啊焯完水之后啊，把这个莲子啊和这个芡实我们都给它差不多泡好了，然后就搁一起放在锅中，然后加适量的这个清水，也是要加冷水啊，给它也是大火烧开了，然后转小火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这个猪肚给它炖的那个软烂了，啊，然后呢喝之前再适当的加点盐啊，进行调味儿，啊，这个药膳就做成了。这个药膳的功效呢，就是可以健脾益胃，还可以啊补肾固精，所以对于这种就是脾胃虚弱的人呢，这个汤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啊，然后呢下面咱们就具体说一下啊，再具体介绍一下这里面的一个食材。
0: 对我觉得这当中我特别好奇猪肚有什么好的功效呢，因为一般呢，好像一提到猪的这个下水，大家就觉得少吃，因为会容易那个血脂高啊什么的这种问题。
1: 您说的这个血脂高是对于那种就是如果就是属于这种高脂血症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吃的
0: 啊。
1: 对，您说到后面我们会讲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宜吃。但是对于这个正常人，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老年人，特别是容易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呢，为什么用猪肚呢？其实猪肚呢，它是有一个，它是性温的，而且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补虚损健脾胃的这么一个功效，它是可以健脾胃的啊，所以呢，而且呢，就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营养很丰富，当然它脂肪含量也很高啊，对，但是呢，它除了脂肪之外，它还有蛋白质，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一些什么钙呀、磷呀、铁呀这样的一些矿物质，营养很丰富，从营养学的角度，所以呢，它就对于这种像什么脾胃虚弱呀，这个食欲不振呀，还有消化不良啊，就像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作用，然后像里面的这个芡实我们刚才说了啊，它是一个中药是吧，在作为中药的使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益肾固精，然后还可以补脾止泻，所以您说为什么要芡实，就像您说的它腹泻，所以我们要用芡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止泻的这么一个药，同样它还可以祛湿止带，就对于这些女性朋友白带过多的这样的就是也是可以用这个，所以它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收敛作用。
0: 芡实我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股独特的好像炒胡子浇的那个米的那个味道。
1: 没错没错，它其实就是粮食嘛，在那个南方它叫水中人参，它是一个补益类的一个药，你看它可以补脾，然后可以补肾，然后可以补虚，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补脾胃的一个药，特别可以用于这个脾胃虚弱然后还可以促进这个消化吸收，所以就是食欲不振呀，像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腹泻呀，其实都可以吃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剂量，就像我们说的啊，一般也就20克，
0: 不要吃多了，
1: 别吃太多啊，好东西随好啊，但是你吃多了，它可能就是就你可能就便秘了
0: 啊，是的，就是
1: 或者
0: 调理我腹泻这事儿吧，又调过了，劲儿大了是吧？
1: 对，然后呢，还有像这个莲子，其实大家都特别熟悉啊，莲子也挺好吃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那个莲子肉，最好把里头的莲子芯儿弄点去了因为莲子芯儿呢，它胃就稍微苦
0: 一些，
1: 对，莲子芯儿有它其他的另外的功效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呢就不太相符了，我们主要是用这个莲子去了芯儿的这个莲子这个去了芯儿这个莲子呢，它就是也是可以补脾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脾的一个药补脾止泻，然后也是可以这个还可以益肾，然后还可以养心安神
0: 对，
1: 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呢它是特别好的一个补脾气的这么一个药。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氏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 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这个药膳呢，就除了哎可以这个健

0: 异位啊，就比如治疗这种脾胃虚弱的这种腹泻，它还有什么功效呢？它还可以补肾固精，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有这种肾虚引起的这种腰膝酸软呀，啊或者遗精早泄呀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它其实有个很好的作用。然后再加上这个猪肚，它猪肚本身呢，它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补肾的作用的。
1: 嗯、
0: 所以他们为什么把他们仨搁在一起呢？它就是有个协同的一个补肾固精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不光是用于像咱们说的那个就是脾胃虚弱泄泻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对于你这个就是肾虚导致的腰膝酸软。
1: 嗯
0: 哎，或者是这种遗精早泄的这一类的朋友，哎，
1: 它也
0: 是
1: 的哈，
0: 对，它也是适合的。
1: 嗯，
0: 那另外呢，这个呢，就是它也可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神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像秋天，我们说了，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睡眠障碍、
1: 嗯，
0: 就是晚上可能就是睡不着觉啊，或者是早醒啊什么的。哎，喝这个汤，它也有一定的养心安神的作用，
1: 嗯、
0: 因为里面我们有这个莲子啊，然后这个芡实呢，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安神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它们搭配在一起。就可以增强这个养心安神的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另外呢，就是哎，就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三个食材呢也都是富含哎丰富的营养成分，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啊。我们刚才都说了，刚才秋季的这个气候多变呀，就会导致各种的这个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如果不存在一些禁忌的话，多喝一点这个叫什么芡实莲子猪肚汤，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啊，帮我们既增强体质，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健脾益胃啊，还可以养心安神。同时呢，它也是一味就是很好喝的一味啊药膳，味道是很好的啊。
1: 嗯，好，那么这是一道非常适合啊，在秋季的时候以调理脾胃为主的一道这个药膳啊，叫做芡实莲子猪肚汤。那么这道芡实莲子猪肚汤啊，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刚才咱们简单说了一下啊，可能有这种高脂血症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对猪肚是不是就不太适合了啊？
0: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对于一些像您说的非常对，就比如说像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呀、啊这一类的患者呢，其实就不建议吃了，因为猪肚呢，它这个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啊，就不能吃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急性消化不良。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就是急性肠胃炎
1: 啊
0: 这样的人群、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是那种腹胀、
1: 嗯、
0: 特别严重的、
1: 嗯、
0: 就吃点东西就容易胀肚子的那样的人群、
1: 嗯、
0: 啊，其实也是不建议吃的。
1: 是不是又有点消化不了？
0: 对，它其实还是会油腻一些、
1: 嗯、
0: 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可能吃了之后会加重他的这个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对，他可能就是吸收不了，他就会很难受，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个腹胀。另外就是这个便秘的患者，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虽然说这个可以调理脾胃的功能，但是呢针对的一般都是指这个腹泻的
1: 啊，
0: 这样的可以吃。
1: 就是您已经便秘了，这个可能就会加重这个情况、啊。
0: 没错，没错，这个因为这个芡实和莲子、嗯，它都是具有这一样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它都止泻嘛，止泻的话，它肯定是具有收敛的作用的，它就会加重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芡实莲子猪肚汤呢，就是还是比较适合于像我们刚才说的，哎，你有这个脾胃虚弱，然后那个腹泻呀。或者是有这种肾虚啊、腰膝酸软呀，或者是失眠多梦啊、
1: 嗯、
0: 啊，或者是有一些抵抗力比较低下的，就是比如说产后或者是术后需要这个恢复的、
1: 嗯、
0: 啊，就这一类人群啊，其实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像我们刚才说的高胆固醇呀、高脂血症啊，还有这个便秘呀、消化不良啊，啊，就是这种急性的这个急性胃肠炎、
1: 嗯、
0: 啊这样的患者啊，不可以用它作为说啊，那我不能吃东西，喝点汤吧，
1: 嗯、
0: 那我喝点这个吧，是不是可以调理脾胃啊？其实不可以
1: 啊，就不适合您了、啊，
0: 没不合适您了，对。
1: 其实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啊，老年朋友除了容易发生一些腹泻的情况，还有一大类疾病，刚才呢刘洋老师也提到，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比如像咳嗽咳喘这种情况，它就会加重了。如果有一些本身也有一些肺部疾病老年朋友，他这些情况可能又会更加的明显啊。如果一个说没有控制好，可能就会牵延到冬季，然后就会发现今年的整个秋冬节您都在咳嗽咳喘当中，要好转就得到第二年开春了才能会有所缓解啊、
0: 嗯、
1: 那下面呢我们就先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啊，或者说一进入秋季了，这咳嗽咳喘呀、啊、这个肺部的问题就都出现了呢？
0: 嗯，因为从中医的角度啊，秋季呢它在五行中它是属金的，它本身就是其气主燥，它就是燥邪，燥邪就是秋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它又干燥又易伤津液，所以呢它就特别容易侵犯我 我们的这个肺。我刚才说了，肺为焦脏，它是比较喜欢这种滋润的。
1: 嗯，
0: 所以呢，老年人呢，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肺气呢，他其实就比较虚弱、
1: 嗯、
0: 啊。然后呢，而且他这个肺的这个肺筋呢，它是不足的、
1: 嗯、
0: 啊。本来他就喜欢滋润，但是呢，秋季呢又干燥，然后呢，燥邪呢还容易侵犯这个肺，然后他的津液呢还是不足的、
1: 嗯，
0: 所以就特别容易损伤这个肺脏，导致这个就是肺湿，我们叫肺湿宣降啊、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些咳嗽啊、咳喘啊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人体的阴阳的一些变化啊，也会导致它出现这种咳嗽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秋季啊，其实自然界呢它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我们人体呢，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呢，我们的阳气也在逐渐的这个内敛。老年人呢，本身阳气呢它就是不足的。
1: 嗯、
0: 等到秋季呢，它阳气内敛之后呢，体内的阳气呢就更加的虚弱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阳气呢，它是具有温煦和推动的一个作用。如果阳气虚弱呢，这个肺气呢就更加的宣发无力，津液的这个叫什么呀？输布失常。所以呢，津液输布失常，它凝聚在一起就变成什么了？变成痰。
1: 嗯，
0: 它反而就容易阻塞气道，也会引发这个咳嗽和咳喘。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其他脏器的失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咳嗽咳痰的这个发生。比如说就是这个出现这种肺脾两虚。
1: 嗯
0: 啊，为什么脾还会影响肺呢？因为从中医五行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脾为肺之母。
1: 嗯、
0: 啊，脾要它是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啊。如果你这个运化失常呢，因为老年人本身在这个脾胃功能就虚弱嘛，
1: 对，
0: 运化失常呢就会导致这个水湿内停，就是有湿气排不出去了，
1: 嗯，
0: 聚在一起就生痰了。
1: 嗯，
0: 生痰了之后，它侵犯的是什么呀？它侵犯的是肺，它把这个湿气最后全都把它侵犯到反映到肺上头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如果脾气虚呢，它就是肺气肯定也虚，所以我们中医叫经常会出现这种叫什么呀，肺脾两虚。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肺肾两虚啊，我们叫什么，肾为气之根，
1: 嗯
0: 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如果老年人这个肾气渐衰啊，肾不纳气啊，就会出现什么呀，肺气上逆啊，就肺气上逆，它本来应该往下，
1: 嗯，
0: 我们肺湿宣降了，肺气上逆了，就会出现咳嗽咳喘，就这个气顶上去了。
1: 嗯
0: 啊，特别是一些这个慢性的，就是这种慢性的呼吸性疾病的，比如说像慢阻肺呀、老慢支啊、
1: 嗯、
0: 啊这样的老年人，基本上他这个病程都比较长，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肺肾两虚的一个情况。
1: 嗯，
0: 还有就是秋天呀、跟这个饮食也有关系啊，饮食啊，所以秋天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要多吃一些这个温暖的啊，让你胃比较舒服的啊一些食物，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这样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
1: 嗯，
0: 就我们刚才说了呀，如果这个脾湿运化的话，就会导致水湿上泛于肺，就会引发这个咳嗽。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运动啊，运动呢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啊，可以增强这个肺的宣发和肃降功能啊。如果天气转凉了啊，肯定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就减少了，运动量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气血运行就不是那么的顺畅了。
1: 嗯
0: 啊，就会肺气瘀滞，也是会引发这个咳嗽咳痰的。
1: 嗯，好，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为什么一到秋季，很多老年朋友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咳痰的呼吸道的问题啊。其实这不光老年朋友，就是我有两年就没到秋季就会出现这种，可能因为一个小感冒，然后就咳嗽就不停了，然后就可能一直过完了整个冬天，咳了两三个月那种，然后才慢慢的好起来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出现咳嗽之前啊，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准备。那么有什么健康的菜品是适合我们调养呼吸系统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预防的这样的作用的，然后或者缓解我们咳嗽咳喘的这样的菜品呢？
0: 嗯，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操作挺简单的一个药膳，叫白果萝卜粥。
1: 嗯
0: 啊，这里面需要用到的食材呢，就是有白果，
1: 嗯
0: 啊，不要太多，106克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啊，然后白萝卜啊，300克左右啊，还有粳米。粳米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东北大米。
1: 啊，
0: 东北大米啊，这个做粥的话，它的这个滋养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做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白萝卜，给它这个洗净切丝，然后放在热水中呢，稍微的焯一下啊，不要时间特别长啊，就稍微焯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备用。然后这个白果呢，我们是要把它这个不光把外面壳去掉，它里面还会包着一层这个果衣，啊，也要把它去掉。
1: 对，就好像一层薄薄的那个薄膜。
0: 啊，对对对，薄膜，然后给它洗干净。了啊，然后呢，把它跟这个粳米呢一块煮啊，把这个 女米就像我们煮粥一样，把这个米呢给煮开花了之后，然后呢把这个白萝卜给它拌进去。

0: 再稍微的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了。如果呢这个萝卜呢你喜欢吃比较碎，喜欢吃那种特别脆爽的口感呢，你也可以就是临出锅前给它搁进去，其实就是拌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萝卜呢它本身生着吃其实也是
1: 可以
0: 的。
1: 对对对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没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啊，就是血糖正常的朋友呢，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
1: 嗯
0: 啊，有的朋友因为他喜欢吃就是甜口味的粥，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
1: 嗯，
0: 也是可以的啊。这个粥呢就特别是适合用于这个秋季，
1: 嗯，
0: 特别是霜降前后，这个急慢性支气管炎啊导致的这种啊咳嗽啊咳喘呀，或者是这种痰多比较稀白的，不是干咳啊，是痰多稀白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调治，
1: 嗯
0: 啊，除了这个粥呢，除了治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啊，你像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由于这个脾肾不足导致的这种像什么白带增多呀，
1: 嗯，
0: 这个白带是那种色淡清晰的啊，这样的一个妇女朋友，哎，其实也是可以喝这个粥，
1: 嗯，
0: 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
1: 嗯，
0: 这个里面的这个白果呢，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啊这么一个药，那不光可以敛肺气，
1: 嗯
0: 啊，然后可以定这个定喘咳啊，就是然后呢它就可以缓解这个因为这个肺虚啊肺燥啊引起的这种咳嗽气喘啊，所以我们秋季呢用它来治这个燥咳啊，其实效果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像萝卜呢哎，别看是我们平时好像觉得就是很平常的一个蔬菜，
1: 白萝卜也号称什么小人参吗？
0: 对对，其实萝卜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有具有这个清肺化痰还有止咳平喘作用的啊一个蔬菜啊。然后呢萝卜呢它其实是性凉的啊，但是呢它是入肺胃经啊，所以它特别能清这个肺热，能清热生津，然后还能凉血止血，然后也能化痰止咳。所以在秋季呢其实食用萝卜挺好的啊，可以这个啊润肺清热呀，还可以减轻这个咳喘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这个萝卜呀它也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它也是可以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
1: 啊，
0: 帮助消化化，还可以预防便秘，因为秋天有一些老年朋友呢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消化不良便秘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食用这个白果萝卜粥呢还可以很好的这个起到一个消食化积的啊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另外这个白果啊它对脾胃有一定的好处，它能起到一定健脾的作用，特别是与萝卜一块搭配就可以共同的促进这个脾胃的这个消化功能啊。我刚才说这个白果啊它除了可以这个敛肺气啊，它还能降肺气，所以对于这种肺气上逆引起的气喘呢，它也可以就是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特别是当这个秋季的气候干燥，就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导致有一些老人他会出现这种喘，气喘，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呢也可以哎吃这个白果萝卜粥，而且萝卜呢它其实也是有顺气的一个功效。
1: 对，我们说吃了萝卜就很容易排气嘛，
0: 没错。然后这两味药呢，这两个加在一起呢，白果和萝卜呢，它还可以很好的这个滋阴润燥，因为秋天嘛，我们都说燥邪比较的重，啊，它可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个阴液啊，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啊，比如说像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而且本身我们为什么用粳米呀？因为粳米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哎，就是滋阴的啊。为什么粥我们特别尤其指的是那个粥煮开了之后上面再冷却了上面会有一层粥油
1: 啊、哦、对是的
0: 啊，这粥油的这个滋养的效果就特别好
1: 啊
0: 就特别好的一个滋阴的效果。所以秋天呢可以大家不妨啊多喝点这个粥啊，但是血糖高的朋友啊就不建议了，
1: 对对对，
0: 这容易升糖会比较快，但是呢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这个白果啊它有小毒，所以呢我们不能过量的这个食用，尤其是这个儿童，就特别是0到6岁的这样的小朋友、还有就是体质虚弱的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吃了之后觉得拉肚子或者是觉得不舒服啊，那你就不要再吃了啊，因为萝卜呢它稍微的有点性凉，或者是你可以把里面的，咱们不说搁300克的萝卜嘛啊，你也可以酌情的啊适当的给它减一减，
1: 少喝一些啊。对，其实这个白果萝卜粥啊，其实从它这个名字上一下的食材就知道它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使用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刚才不说了吗？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本来这个秋冬季节就很适合吃萝卜啊。而且呢，好像在北方地区还流行着一句话，就白菜萝卜保平安。是吧？其实这个都是说明这个萝卜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食用的啊。
0: 没错的。
1: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刘洋主任也说了，像有一些比如说血糖比较高的老年朋友可能喝粥就不太适合了。

0: 对
1: 啊，这个您是要注意的。那么还有其他哪些人群不太适合喝这道白果萝卜粥呢？
0: 嗯，刚才我们说了，像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0到6岁的这样的孩子，我们叫低龄儿童、嗯、啊，一般是谨慎食用的，因为这个白果有小毒嘛。
1: 嗯、
0: 啊，我们儿童的这个身体发育呢尚未完全啊，解毒功能呢也是比较弱的。
1: 嗯，
0: 啊，容易会出现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就不要吃了。嗯、或者有些人他可能会对这个白果他可能会过敏，
1: 嗯，
0: 就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呢一定要慎用。
1: 嗯
0: 啊，如果服用之后呢出现一些过敏症状的话啊，也就不要再吃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孕妇，
1: 嗯，
0: 孕妇呢是不建议吃的啊、
1: 嗯、
0: 因为白果呢有可能会对胎儿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啊，而且萝卜呢它具有一定的这个下气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对于体质虚弱呀、胎气不稳的这个孕妇来说呢，有可能会加重不适。
1: 嗯
0: 啊，所以也不建议吃啊。另外我们说了这个萝卜性凉嘛，像脾胃虚寒的啊这一类人、
1: 嗯、
0: 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加重这个虚寒的症状、
1: 嗯、
0: 啊，比如说出现这个腹痛、腹泻呀，或者是就是胃寒呀这样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啊。另外这个白果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脾胃虚寒加上消化功能比较差的这样一类的人说呢，就是吃白果呢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他的这个消化功能。
1: 嗯，
0: 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有这个出血倾向的这样的人，就本身这个白果呢它就有抗这个血小板聚集的，就比如说您正吃着阿司匹林呢、
1: 嗯、
0: 或者吃着氯匹格雷呢啊，这一类本身就是抗血板聚集的这样的一个西药、
1: 嗯、
0: 啊，或者是你本身呢就是曾经有过这种比如说牙龈出血呀、
1: 嗯、
0: 或者是消化道出血呀、
1: 嗯、
0: 啊，就有这种有出血倾向的啊这样的一个患者呢，就建议还是要慎用、
1: 嗯、
0: 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些出血性疾病，像什么血友病啊、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呀啊，这一类人呢就尽量就不要再吃了。
1: 嗯， 嗯，好的，那么对于这道白果萝卜粥啊，适合哪类人群，不适合哪类人群呢，也给大家都讲了，所以我们在食用之前呢，也要自己去看看，对症啊，去食用，是不是适合自己。如果您不太清楚呢，还是可以啊，中医院挂个号啊，医师啊，药师啊，都可以给您进行一定的这个解答和分析啊。
0: 对，我们有中药的免费的药师的管理门诊啊、
1: 哦，
0: 也可以欢迎大家就是来
1: 咨询一下、啊。
0: 对，
1: 好的，那最后啊，关于秋季养生呢，大家应该掌握哪些大原则呢？
0: 给大家总结了这个6大点、
1: 嗯、
0: 啊，把这6大点大家掌握住了，基本上秋季就可以平安的度过了，迎接冬季的到来、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顺应天时。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秋季呢其实就是啊阳气收阴气长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我们的人体呢一定要顺应这个变化、
1: 嗯、
0: 怎么顺应呢，就是要调节我们的生活作息啊，早睡早起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和阴气的生长、
1: 嗯、
0: 这样呢就更有利于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养生。还有一个呢就是秋季的这个气候干燥啊，所以呢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一定要防燥、
1: 嗯、
0: 一定要多吃一些具有这个啊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呀、银耳啊、蜂蜜啊，避免食用辛辣温热干燥的食物啊。第二大点呢就是养肺为先，就因为我们说了肺为焦脏嘛，它比较喜润勿燥，而秋季呢偏偏又燥邪特别的盛行，容易伤肺，所以呢我们要吃一些养肺润肺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啊罗汉果啊、杏仁啊、枇杷啊等等。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避免吸入一些刺激的气体和粉尘，如果本身对这个比较敏感、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样的朋友呢，建议要多戴口罩、
1: 嗯、
0: 啊，在进行室外活动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这个啊去一些空气比较清新的这个场所啊，也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啊，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增强肺功能、
1: 嗯、
0: 啊。第三大点呢就是要适度运动啊，运动量呢是和运动强度呢都不宜过大，而且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啊，防止这个损伤的阴液、
1: 嗯、
0: 啊。运动的时间呢尽量要选择这个避免早晚这个气温特别低的时候啊、
1: 嗯、
0: 啊，然后呢运动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更换这个衣物，避免受寒啊。第四大点呢就是要调节情志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情舒畅啊，避免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多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比如说听听音乐呀、阅读啊、绘画呀、
1: 嗯、
0: 就聚餐呀也是可以的，可以缓解压力、
1: 对对对
0: 调节情绪啊，一定要避免过度的这个思虑和焦虑，尽量保持心态的平和。第五大点呢叫饮食有节啊，就是我们在秋季的饮食呢建议就是以清淡为主，因为本身秋季呢我们脾胃的功能呢相对会弱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要多吃一些这个易消化呀、富含营养的食物啊，尽量少吃辛辣油腻刺激的这种高粱厚味、
1: 嗯、
0: 啊。另外也要注意这个

0: 的添加衣物啊，特别是注意要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腰部的这个腿部的这个脚部的保暖，
1: 受凉的这些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个在秋季养生呢，我们就还是要顺应这个自然的变化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持身体的健康。
2: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记者马千惠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款药膳都很适合在秋季使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或家人的实际情况来尝试制作一下，做法都是比较简单的，调养身体食养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希望老年朋友都能学会通过食疗来养生，养出强健体魄。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按老理儿呢，这段时间啊，咱们该贴秋膘了。可很多人啊，别说考虑滋补了，平时扒拉两口饭都觉得顶得慌。要么呢，就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啊，早上起来呢，嘴里发苦，还黏糊糊的，上厕所啊也不爽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怎么趁现在用家常温和的食物把咱身体的脾胃的底子给捋顺了。特别提醒一句啊，今儿咱们还有双重福利要发，不要走开，咱们马上开始本时段的食养有方。其实说到秋冬食养，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啊，大家都不陌生，东西是好东西，自己做起来是真的麻烦。山药得洗得削皮得切，红豆呢得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全弄好了还得开火慢慢煮，一个人吃吧一锅吃不下，忙活半天最后还得刷锅。所以很多时候啊，不是咱们不愿意食养，而是没有时间也嫌麻烦。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把咱们熟悉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做成方便冲调的粉，想吃的时候呢，一袋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可以了。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不需要您掐着表按着点吃，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每天去吃，也可以阶段性的安排。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关键点，您买山药粉啊，首先要问清楚用的到底是什么山药，因为山药和山药完全不一样哈。河南焦作呢是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的产区，卤土环境和当地的种植条件形成了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真正的铁棍山药啊，通常比较细长，表皮颜色也偏深，毛须很明显，做熟以后呢口感是偏粉偏绵。所以咱们不是简单的告诉您说这是山药粉，而是要把原料讲清楚，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好了，既然产品原料和吃法都给您讲明白了，那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只要49元。如果您一个人吃，想先体验一组就可以。但是您想一想，秋天可不是只有这几天哦，处暑以后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接下来就是整个秋冬。所以，如果您本来就准备在这段时间把它作为家里的日常食养搭配，那么订购两组更合适。因为订购两组呢，每盒还可以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两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所以您两种选择都可以。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接下来啊，咱们再说一说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秋冬这段时间食养本来就不是吃2天停3天，秋冬是一段连续的季节变化，咱们的饮食也可以跟着调整，您可以每天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吃一段停一停再接着吃。所以家里常备着比临时想吃的时候再去准备要方便得多。而且这一款粉经过低温烘焙熟化，冲出来比较浓稠顺滑，像过去家里喝的粮食糊啊，您不用洗山药、削山药，不用泡红豆，更不用守着锅。以前做一碗很麻烦，现在开水一冲就可以。咱们呢，再把今天的福利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只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处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2组更合适。因为2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2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准备秋冬的时候要常备着的，既然要吃一段时间，2组的优惠自然会更实在。订购热线已经接近满线了，额外再送2盒的名额也所剩不多，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王阿姨问我说，您一直说铁棍山药，那跟普通山药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跟她说啊，您买东西不能只看包装上的山药2个字，咱们这款明确用的是河南焦作卤土铁棍山药，产地和原料说得清清楚楚，对咱们老百姓来说，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才知道这钱花的值不值。还有一位赵叔叔问我，一个人吃到底买5盒还是2组？我说的也很简单，您只是先想试。

0: 意识五盒够了。您本来呢，如果就准备秋冬这段时间啊，家里面要常备，那两组更合适，因为两组不但每盒从49元进一步优惠到39元，前20名还有2盒额外赠送，所以您不用纠结，按自己的需求来。但手速一定要快，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秋冬食养不需要多复杂，就是选择熟悉的食材，选择自己愿意坚持的方式。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过去需要洗泡煮，现在一冲就可以吃。秋冬脾胃食养可以选择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秋冬这段时间家里常备一杯，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方便又省事。今天五盒一组，每盒49元，订购两组每盒39元，前20名再送2盒。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郑钧回到拉萨。郑钧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其实并没有去过西藏，他依照自己的想象把布达拉宫、雅鲁藏布江都写进了歌曲之中。直到郑钧拍摄歌曲 MV 的时候，他才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土地。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那英、王菲相约1998。

那英、王菲相约1998。说起1998年，可能已经有些模糊，但王菲和那英在98年春晚舞台上合作的这首歌，一定会勾起许多人对1998年的记忆。1998年，改革开放迎来第20个年头，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歼十战斗机首飞成功， Windows 98中文版登陆中国，腾讯、京东注册成立。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正是来源于这些变化对人们的影响。歌中所描绘出的美好生活画面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热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十分契合。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达达乐队《南方》。

0: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心语心愿，来自张柏芝。张柏芝嘶哑的嗓音加上声泪俱下的演唱，让无数人动容，说不出的婉转伤感。听完这首歌，你只想抓住恋人的手，庆幸对方还在你身边，加倍的珍惜这份感情。如果你的恋人因为某种原因离去，你肯定会陷在内心世界无法自拔，回忆着对方曾经留下的痕迹。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g Steven。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来自 Shaking Stevens。 我们总在追问爱是什么，这首歌给出了最质朴的答案。爱是放下骄傲的奔赴，是不畏距离的坚守，是明知前路漫漫仍愿为一人倾尽所有的勇敢。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遇到来自方雅贤。

0: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0: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0: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2: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3: 好时光。

白桦林，来自朴树。这首歌有一种爱而不得，略带遗憾的情愫，别离与难忘交织，就像那白桦林里的场景，虽然万般美好，却暗藏危机。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表达，才让我们对这首歌更加记忆犹新。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孟庭苇，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孟庭苇。中国人向来讲究含蓄内敛，即便是满心伤痛也不习惯直白诉说。梁文福的笔下明明写的是无边无尽的暧昧拉扯，却通篇不用一个尖锐的字眼，通篇不用一句控诉的话语。泛滥的深情从来不是爱，只是不负责任的温柔周旋，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任贤齐《死不了》。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爱我别走，张震岳。这首歌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渴望和挽留，里面似乎有着这样的场景，在寂寞的夜晚，主人公因为思念而感到悲伤，不敢想得太多，他一个人走在冷冷的街上，没有爱人的消息，他恳求爱人不要离开，如果对方说不爱他，不要用言语来伤害他，只希望对方能再给他一点温柔。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钟欣桐、胡彦斌在一起。

在一起来自钟欣桐、胡彦斌，这原本是一首独唱歌曲，后来经过重新编曲改成了合唱歌。当时阿娇和胡彦斌在三里屯拍摄 MV 时更是一见如故，扮演情侣十分自然，整个过程一气呵成，甜蜜的让人羡慕。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 Unforgivable Sinner 不可饶恕的罪人，来自 Lynn Marlin。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4: 1949年初的北平，空气中掺杂着慌乱、焦虑、期盼、喜悦等各种情绪。人民解放军大军围城，傅作义犹豫不决，特务在四处搞破坏，老百姓们翘首企盼着。这也构成了当时北平城的众生相。最终，北平和平解放，开国大典成功举行。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看似平静顺利，但它的过程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人民解放军从围城、护城再到入城，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新政权进城以后又面临哪些难题？开国大典为何定在了1949年进行？阅兵式的地点为什么选择在当时比较狭窄的天安门广场？筹备开国大典时又发生了哪些插曲和轶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上集。

1948年快要结束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到了西山，从这儿可以俯瞰整个北平全城。而固守北平的傅作义，尽管军事形势毫无希望，但是仍然统帅着北平警备司令部70多万的军队。当时傅作义先后放弃了长城上的两个关口，北平北面的南口和东北面的古北口，即便如此，他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力图保证天津通往海上的通道畅通，这是他与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方各省的唯一的一条海上交通线。根据当时参加了北平围城的周之同回忆，当年他所在的东北野战军121师363团到达这个古都外围指定位置时，接到了一个

当时，军部驻颐和园以北大永庄，军炮兵团驻青龙桥，军部在1949年1月传达了新的指令，尽快扫除西北郊外围的敌人据点攻势，并完成对阜成门到东直门以及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做好进攻准备，由121师担负攻城任务。北平西郊被控制以后，121师投入了一个营的兵力，登上一列开往市内的火车。这列火车原计划进城以后停在中华门附近。这个突袭计划呀，几近成功，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绽被在西直门车站值班的信号工发现了。事情是这样的，曾经在121师361团担任侦察兵的钱浩兵参加了这次特殊行动。他回忆说，信号工在列车时刻表上发现，那天下午那个时刻没有预定的列车通过西直门，于是呢发出信号命令列车停下，然后打电话向上级请示。就这样，国民党守城部队发现这列列车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们下令关闭城门，严加守卫。这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古老的城墙彻底隔绝起来，它与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完完全全切断。其实一开始傅作义还不打算放弃抵抗，他决定在城墙坚固的北平城内经受一次古老的被围困的考验。后来在解放大军进城不久登上城墙的钱浩兵就这样回忆说，他被这座前所未见拥有500年历史的防御工事所震撼。他说，我见过最坚固的城墙，墙基是夯实的土地面，宽阔的城墙顶可以作为车道，足足有墙基宽度的一半。不仅如此，城门和每个城墙角上都有3层楼那么高的城楼守卫着，坚固的石头墙壁上都凿着枪眼，弧线形的瓦顶比其他城市的城墙都要壮丽。以城墙为防御的象征性反抗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一直到傅作义接受和平改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傅作义在北平的天坛公园里修了一个临时的机场，轻型飞机可以从城墙里面的这个机场起飞，也可以降落，但是稍微有点冒险。由于包围圈从北平外围越来越紧缩，解放军的高射炮就布置在离城墙很近的阵地上，所以机场紧急跑道变得非常危险。一直到围困解除以前，普通的邮件已经不能从这条通道出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很多积压在停在公海上的各国商船上，等待着局势明朗。刚才说的是城里，我们再来看看城外。周之同所在的363团从1949年1月7号开始已经开始部署紧张的攻城还有巷战训练。身为政委的周之同每天不仅要去圆明园、黑山户、玉泉山一带查看地形，还要指挥部下在圆明园旧址利用被英法联军破坏的楼堂亭台练习攻坚、爬梯、爆破、步炮协同等战术战斗动作。之所以选择在圆明园演练，周之同回忆说，当时啊，主要是想借助实景，研究怎么把敌人打掉，又能保护好文物。战士和干部都拆洗了棉衣棉被，用新的白布做了1丈7尺长、半寸宽的背包带，还调整了部分装备。后勤公馆人员也在全力准备着，蒸窝窝头、烙高粱面饼、买菜、打油买盐、准备马草、筹集进城以后的生活用具，备足了进城以后3天的粮草。所有人就在等待着攻城令的下达。这时北平外围聚集的人马是越来越多，除了作战部队，还有等待进驻的各级机关以及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大都集中在粮乡。这个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是由华北军政大学的步兵学校改编而成，任务是在即将解放的北平和天津维护社会治安。曾经是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队员的康鹏寿回忆说，我们在1948年12月初接到命令，从河北中南部的晋县出发，徒步行军前往粮乡。这一路上下着大雪，每天都走80公里到100公里，最后到了粮乡县东关外辽石岗驻扎待命。我们在进城之前啊，主要负责警戒任务。这个辽石岗高地西临平

汉铁路的良乡站和平石公路，跟良乡城相望，形成犄角之势，是设防的重要阵地。在高地上有一座古朴的昊天塔，塔内瞭望孔来监控良乡城和铁路公路上有没有什么异常。时间到了1949年初，城里开始流传一则消息，说傅作义啊试图自杀，但是被他的参谋救下来了，而且伤势不轻。这一条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传言，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容易获得民间的认可和传播，很快就闹得风风雨雨。一直到几天以后，傅作义安然无恙地出现在美国领事馆的一次晚宴上，这个谣言才终止。北平城被围困的最后的日子里，大家可能想象城里应该乱了吧，恰恰相反，城内的生活反而出奇的平静。周之同回忆说，我们等了半个月，攻城令也没有到，大家相信这场仗啊可能会避免了。而城内的人们则发现，在这个特殊的军事围困时期里，解放军并没有进行轰炸，也没有越过城墙发动进攻。到了1949年元月中旬，人们开始普遍地相信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谈判的主要牵线人是北平市最后一任市长何思源。当时围城部队的零星炮火只限于打击国民党的秘密警察总部，因为炮击准确，炮火没有波及特务总部所在的南长安街的居民们。到了晚上，步枪和机关枪的枪声不绝于耳，那是守城的国民党士兵在向他们认为接近城墙的解放军开火。而国民党空军在丢了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以后，已经飞去天津了，后来又飞去了南京，所谓的守城看起来有些漫不经心。这时北平的一些国民党中高级军官在干嘛呢？热衷于求签问卦。一个叫马龙的江湖术士成为当时北平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后来没过多久，傅作义就下令禁止下属的官员们叫马龙算命了。足够的军饷是维持局面、稳定军心的唯一保障。守城军队向国民政府索要银元，而且必须是1915年铸造的袁大头。1949年在北平的汉学家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当初为了推行金元券而全面禁止流通的银元，在一夜之间就被拿了出来。傅作义部队要求的银元数目相当巨大。而在围困的那些日子里，王府井的下水沟还有马路上到处可以见到乱扔的金元券，尽管面额可以达到百万，但是人们却把它踩在脚下。而对城里的更多老百姓来说，北平城的新鲜蔬菜过去由来于每天从郊外运进来，如果这个通道被封闭了，城里的粮食蔬菜很快就会断绝。周之同回忆说，我们在包围北平以前，军部传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保护，尽可能不去打扰城里百姓的日常生活。另外，守城的一方也不愿意出现越来越多的饥民，于是攻守双方好像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也就是朝阳门，在瓮城会开辟一个菜市。攻守双方决定将菜市开在瓮城以后，北平郊区卖菜的农民每天就推着独轮车还有马车进城卖菜。钱浩兵也回忆说，有一次他混在菜农当中进城侦查，守城的士兵们对他们逐个检查，没有发现隐藏武器的菜农，才打开内城门。这时市民们蜂拥而入来买菜，买菜的人很多，有时所有的菜一个小时之内就卖光了。瓮城里买菜的顾客成群结队回到城里以后呢，内城又关了，然后才打开外城门让农民们出去。不仅是老百姓，有时城内的守军也在这采购，所以菜价当时涨得很厉害，菜农们除了银元拒收一切的纸币。当时解放军也得到情报说，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危机，蒋介石派空军往城里空投过几次，因为两个机场都被占领了不能用，飞机就往结冰的北海上投。可是投了几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傅作义说这样不行，太添乱，于是也就不再空投了。除了粮食蔬菜，
围城的解放军还给北平的水电燃料留了一个出路，煤炭都照样往城里送。钱浩斌回忆说，过去啊，煤炭都是由驼队从门头沟煤矿运过来，封城以后我们照样给驼队放行，但是因为从事运输生意的驼队商人少了，城里的煤炭还是很紧缺。当时正好是北平的寒冬，市民们一直靠不计其数的小煤炉取暖。这种小煤炉是用煤面和土面掺和在一起做成煤饼作为燃料，但是当外面运输接济不上时，城里的煤价上涨就比较快，后来都很难买到了，连一些国民党士兵也参与到煤炭的黑市买卖当中。由于秘密进行的谈判一直存在着不确定性，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一直到1949年元月中旬还没有完全取消。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如何在围和攻这两种方案里保护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一直在城外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讨论当中。为了有效地保护文物单位还有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经专门绘制了详细的地图送给了平津前线司令部。在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该保护等等。后来根据梁思成回忆，聂荣臻在1949年元月曾经向他请教，北京城墙的什么部位可以作为爆破的突破口，既不损坏古老的文物，又对居民的住宅损毁最小。解放军的攻城方案最初打算选南门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那座城门在围城期间只为蔡氏打开过几次。而后来梁思成指出，北平有两三座城门是未曾修复过的纯粹的明代建筑，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改变过，也没损坏过，南城的西城门就是其中的一座，如果被炸了，那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梁思成建议，北城城墙的东部日本人曾经修过一座新城门，城墙里还有一大片空地，是过去科举考试的考场，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被破坏了，所以这是一个最佳入城选择。然而各种工程准备和方案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到了1949年的1月20日，谈判忽然加速了。傅作义明白攻守双方的兵力是有何等的悬殊。1月21号，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且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同时将协议诸点经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向全国发表。22号，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并且发表了广播讲话。1月22号上午10点开始，双方进入了休战状态。为了保全旧政府最后的面子，联合公报的措辞考虑得非常周全。傅作义把士兵从城里撤出，到西部驻扎。一个由市长何思源领导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接管过渡，而人民解放军将进城维持秩序。当然谁都明白，这只是一个旧政权移交新政权控制的一个象征性的程序。接着北平的国民党军队26万多人分批陆续开出城外，进驻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围城状态也正式宣告结束。傅作义部队的撤出一直持续到了1月底。对此周之同回忆说，我们有两个干事两次换便衣秘密的进城，第一次是在1月25号，由军司令部组织了7、8个人从西直门进，傅作义部队的联络官在西直门等着，联络官坐车在前面带路，把我们的人直接引到设在王府井南口原日本大使馆的联谊处，见到了四野的参谋处处长苏静，还有傅作义的副官长。当副官长出去以后，苏静处长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来注意隐蔽，要装成他们的人，你们的任务是熟悉他们市区内部队的主要防区，一边进来接管。吃了午饭以后，傅作义部派2名军官带我们的人在城内活动，黄昏以后又送出西直门。第二次是在1月29号，
进城的人包括我师三个团的营长。

0: 主要任务是划分接防地区，以便部队进城以后各营直接去指定防区。而康鹏寿所在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接到通知，要求全副武装进入阵地，他们的任务是监督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康鹏寿回忆说，我们在1月30日被告知，当天晚上傅作义部队将通过良乡撤出冀中地区，我们是黄昏时进入阵地的，阵地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晚上黑漆漆的，啥也看不见，只能听到人声马声。好家伙，好几十万军队整整走了一夜，一直到黎明才全部过完我们的监视点。到了1月31号中午的12点，人民解放军41军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管防务。人民解放军进入了中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座城市，入城是定在2月3号，军队穿过前门，沿着东郊民巷前进。清朝统治时期，除了前门和天安门之间的广场，东郊民巷是唯一一条能够东西通行的街道。毫无疑问，人民解放军之所以选择这一条道路入城，是要强调新政权的独立和他拥有的权利。参加入城式的步兵部队有118师和121师，摩托化部队有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警卫团的80辆卡车，机械化部队则有坦克和装甲车60辆，炮兵师还包括卡车牵引的战防炮、高射炮、迫击炮、美式和日式榴弹炮、加农炮，另外还有一个骑兵师也参加了仪式。对行军队形序列、装备、着装都有具体规定。121师蔡振国师长对部下说，同志们，入城式要搞出经验来，咱们不是阅兵式，而是示威式性质，显示力量，提高群众信心。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票先，共台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5: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4: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5: 哎，还真亮了。
4: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5: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4: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6: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7: 山河广袤，
8: 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8: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9: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10: 1949年初的北平，空气中掺杂着慌乱、焦虑、期盼、喜悦等各种情绪。人民解放军大军围城，傅作义犹豫不决，特务在四处搞破坏，老百姓们翘首企盼着，这也构成了当时北平城的众生相。最终北平和平解放，开国大典成功举行，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看似平静顺利，但它的过程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人民解放军从围城、护城再到入城，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新政权进城以后又面临哪些难题？开国大典为何定在

1949年进行。阅兵式的地点为什么选择在当时比较狭窄的天安门广场？筹备开国大典时又发生了哪些插曲和轶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你讲述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下。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在大军围城以及不懈的谈判下，傅作义部最终放弃抵抗，接受整编。1949年1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121师率先入城接防，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一天被定为北平和平解放纪念日。当时跟随部队最先进入北平的钱浩兵说，我们在白石桥路集合列队，按照规定检查整理军容风纪，后来走一段路点验一次，师里还要求我们每个连指定一个排在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枪衣由人抬着，以防止敌人袭击。后来队伍转向西直门外大街，我们团的干部骑马在西直门外桥的西端，由作战科的科长带着测绘员还有警卫营的一个排，在西直门瓮城南边跟傅作义部的一个排相互敬礼，然后交接防务。361团团部住在东北大学，363团的团部住在劳段府，363团二营住在黄花门民生工厂，三营住在东单青年剧院，警卫连的一个班住在六国饭店，一个排住团城，一个排警卫中南海，两个高炮连住景山公园内北面的平房。紧接着接管干部们随后也开进了这座古城。曾经担任彭真秘书的马巨回忆说，我们中共北平第八区工作委员会是在1月31号晚上8点被军管会的军用大卡车送进城里的。我们从海淀上车，从西直门进城，一直开到前门东朱市口大街原国民党第八区公所的办公地点。当天晚上我们20多人就在区公所办公室搭了个地铺睡觉。第二天一早上，马巨到区公所门前把旧的区公所牌子摘下来，换上了一个新制的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新牌子。为了庆祝北平市第八区人民政府的建立，马巨在门前还放了一挂鞭炮。人民解放军进北平以后，新政权有一个迫切的事情，那就是中央机关的转移。为此1949年初，中央成立了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杨尚昆和曾山具体负责着手筹备。杨尚昆曾经经历过中央的两次大搬迁，一次是从延安撤到晋西北，另外一次是从晋西北进到西柏坡，而这次是从西柏坡进北平。虽说北平解放了，但是仍然不是一个被中共完全控制的城市，所以从年初杨尚昆就先后派了李克农和范蠡去北平挑选中央的地址。中南海是国民党华北剿总的驻地，地处在闹市，虽然傅作义被收编了，但是城区还有阎锡山的特务系统和两军交接时就地解散的宪兵19团，这些人都来不及清理，大家认为安全警戒条件不成熟。周恩来、杨尚昆、叶剑英、彭真等几个人商量以后，建议先以离北平市区20公里的香山作为中央机关的临时驻地，那里安全也便于防空。当时中直机关一共有工作人员5500多人，香山上有一个原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办的慈幼院，正好有一批现成的房屋可以用。毛泽东的临时住处是熊希龄的双清别墅，周恩来夫妇住在原香山饭店右侧的一个小院里。到了2月底，李克农对香山驻地的安排提出了一个方案，为了保密，对外叫劳动大学。劳大分别设了3个分站，第一站称劳大的筹备处，设在市里弓弦胡同15号，而第二站呢称劳大收发处，设在青龙桥，第三站称劳大招待所，也就是香山驻地。就这样，中央机关分驻在香山，军委机关分驻在西山一带，而中央警卫和公安部门分驻于西直门、颐和园到香山一带。安全工作仍然是头等大事。李瑞祥是1948年底从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大队2队见习区队长被抽调进政治保卫队的。这个隶属中央社会部的全新机构当时刚刚组建，
而他的目的就是确保几个月后中央机关转移的安全。后来李润祥回忆说，中央机关还在西柏坡时，我们就率先进北平了。我们的任务是跟吴烈的207师联手，负责从香山、颐和园、白石桥到西直门这条长达20公里范围内的治安警戒，为中央机关进驻开道。当时我们协助207师在外围便衣行动，在敏感地段布监视点。我这支小队啊，有20多人，每个人都穿着黑色对襟小棉袄，下身是肥大的免裆裤和厚棉窝鞋，衣服里面藏着一支左轮枪，还有20发子弹。这种枪啊，不容易走火，不容易卡壳。吴烈的207师是周恩来亲自提出从四野抽调出来的，四野还派出2名专家，一个是搞扫雷的，另外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们和范蠡等人作为先遣人员进入香山，查看了环境以后，在香山的制高点鬼见愁还建立了一个高射炮阵地。当时中央机关设在香山的主要不方便是交通上的。李瑞祥回忆说，从香山进城的唯一交通工具那就是汽车了。当时通信不方便，香山电话局虽然很快就组建了，但是打不通电话的情况经常出现，最终还是只能靠汽车。而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汽车，周恩来的一辆车是从天津调来的紫红色科利斯牌美国车，太显眼了，想换但是没有。我们政治保卫队给他派了一辆随从车作为沿途保护，但是那是一辆旧吉普，速度太慢跟不上，以至于前车经常得停下来专门等他。后来杨尚昆找到四野政治部肖向荣秘书长，从他们收缴的200辆车里专门留出了20辆，这才缓解了中央机关的用车紧张。而在香山时期，中央的工作除了领导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主要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而另一个是筹备即将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有开国大典。大家可能会问，开国大典为什么会定在1949年的10月举行呢？根据马钜回忆，1949年中共中央很大的精力还在集中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关于建国的筹备，最初的打算是要到1950年的元月才纳入计划。但是苏联方面当时提醒中央，防止溃败的国民政府向西方求援，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于是建国的筹备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这才提前了。一件看起来最简单的事情，在1949年却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不仅鼓舞了这座城市的百万民众，让人们体会到身为城市主人的新气象，还充分体现了新政权的效率，那就是清理沉积的垃圾出北平。1949年2月，沈博作为中共北平地下党成员，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没几天，被任命为北平第7区的区长，着手接手国民党地方政权。当时第7区的范围，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正阳门，北到长安街，而天安门广场正好处在第7区的中心位置。到东单进行巡查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一分队队长康鹏寿，对这个北平市四大商业中心之一当时的脏乱差记忆深刻。他说，哎呦，东单广场上那垃圾堆成了山，抛子河一带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街上人很少，路灯晃晃悠悠的，能见到几个拉洋车的，还有破旧的有轨电车。这北平城的垃圾啊，从日本人占领开始就一直靠着城墙来堆积，最后一直堆到天安门上。当时有人估计市内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到任的第3天，沈博就去了天安门广场，他看到的情景跟康鹏寿的回忆是完全一样的。他说，我当时看到广场是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中间有些地方的草啊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堆的跟城墙一样高。那时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方，
许多往城外运垃圾的车走到这儿就地就到了。后来沈波他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清理了垃圾，那时没有人知道开国大典就将在这里举行，也还没有定都北平的决议。到了5月份，虽然还没有建国，北平就成立了一个都市计划委员会，叶剑英兼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1949年8月9号到14号，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做出了整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的计划，还要求这项工程务必在9月份完成。都市计划委员会下设了清运委员会，由党政军民学商各界代表组成，第一个任务就是整理广场。马据说垃圾被清除出城市这件事情并不困难，但是以前的那些政权却没有去做。更重要的是，刚刚解放的城市当中的各个阶层通过这场运动进行了一个很有效的交流和沟通啊。在沈波的印象里，这次有上万人参加了工程，参加的人来自周围的居民、各机关的干部、各学校的学生。当时已经有传闻说开国大典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虽然一直没有接到正式文件，但是建设人民首都的大横幅已经挂在了广场北侧。作为迎开国庆典、整修天安门广场决议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市规划局接到任务，要选定第一面国旗旗杆的位置。市政府责成建设局拿出修整天安门工程计划，当时建设局局长赵鹏飞担任总指挥。整修工程具体任务之一是在位于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和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修建国旗杆。当时的负责人是陈干，他把旗杆定在了南北中轴线与丁字形广场南墙东西相连的交接点上。但是时间仓促，没有更多方案来比较了，旗杆也就是用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焊接起来的。本来设计的旗杆高度是35米，跟天安门高度一样，但是焊接以后的水管只有22.5米高。他汇报以后，指挥部决定就这么高，没时间再改了。而旗杆的结构设计是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志远完成的。1个月以后，旗杆底座、汉白玉栏杆制作工程完成，国旗杆也竖了起来。为了毛泽东能在天安门城楼上操纵升旗开关，林志远设计从旗杆下面引出一条导线，把这根导线通过修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埋设的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然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到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再连到一起。为了防止升旗出现差错，工作人员们一丝不苟地检查了升旗的各个环节，在旗杆下面和天安门城楼上反反复复不知试验了多少次。当认定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正常没有问题时，才在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1949年9月27号，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决议，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并决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就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等为副主任的筹委会拿了出来。方案主要内容包括3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3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三者

天安门广场，另外一个是市郊的西苑机场。当然，这两种方案各有优劣。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一个现成的阅兵台，便于检阅。但问题是，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员众多，当天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4个小时。另外，长安街不够宽，没有经过拓宽，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还有装甲车2纵队。所以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刚进北平时曾在西苑成功举行过阅兵。在这两个方案之间的反复斟酌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仍然是出于当时的安全考虑。当时国民党空军在5月4号曾经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还死伤24人。虽然他们配备的野马和文式战机的续航能力小，活动半径一般都不超过陇海线，但是因为有过数次被空袭的教训，防空一直是开国大典的头等大事。最初考虑南苑机场方案，最主要就是出于防空角度，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便于疏散和隐蔽。最终权衡比较的结果，指挥所倾向于第一种方案，并且得到了中央的认可。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下午3时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军乐团高奏《义勇军进行曲》，广场中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以胜利之师的步伐通过天安门，新组建的人民空军飞行编队矫健地飞越了首都上空。到了傍晚，群众游行开始了，工人、农民、学生、市民队伍高举着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的团结。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0: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
5: 女孩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
4: 她的名字吴京正是取自于此。没有人能够想到，此时此刻可怕的癌细胞正在这双漂亮的大眼睛中疯狂扩散。2个月后，为了保住吴京的性命，医生摘除了他的双眼。书里是这么写的：这是我的生命第一次与死神亲近并握手言和，死神松开了手，留给了我一个黑暗的世界，我的生命从此进入了另一个轨道。咱们今天要读的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我听见这世界缤纷》，作者是吴京。我听见这世界缤纷是吴京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回顾，他写作的初心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作者怎么说。
6: 关于写这本书的初心，也是在2007年，我刚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向我提议说，希望我写一本书，然后可以把我从小到大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2020年整个这一年的过程当中，我是认认真真的去考虑了，就是自己要写一本书，把这些故事能够分享给大家。从我的内心，其实我最想表达的感情就是，我希望通过我写的这本书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盲童孩子，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也充满希望。
4: 读完这本书，我深刻地感受到，不论是做运动员，还是学生，或者是音乐家，强大的意志力与超乎常人的刻苦贯穿了吴京的一生。 8岁时，吴京进入扬州市龙芒学校学习，遇到了自己贯穿一生的爱好，就是长笛。为了学好长笛啊，每天早上他听得鸡叫就起床，背诵乐谱，练习长笛，寒暑假也不休息。一个雪夜，因为怕冷，吴京把热水灌进饼干桶里搂着睡，可是半夜呢，水洒了一床，他是一宿没睡，受尽折磨。可到了早晨6点，他做的第一件事还是拿着心爱的笛子去找老师练习。那一年呢，小吴京才刚刚9岁。如果说童年时表现出来的坚强是出于吴京的本性，那么在运动员时期，他的坚强则在训练与竞技的磨练下，成为了贯穿他一生奋斗的助力。距离第6届全国残运会只有120多天的时候，吴京在一次训练中受伤骨折，经过近3个月的时间才复原。教练的建议说呢，就放弃比赛吧。
7: 但是倔强的吴京
4: 并不想就此认输，整整1个月，他是一边哭一边跑，把原本已经非常饱和的训练加倍，终于获得了站上赛场的机会。最终在全运会100米的赛道上，吴京跑出了13秒98的成绩，成为了当年的全国残运会
7: 100米短跑比赛的冠军，
4: 也创造了奇迹。吴京将这块金牌视作他所得到过的14块金牌当中分量最重的一块。书里边就说了，正是通过这块金牌，我才真正理解了生活的残酷。而与此同时，在残酷生活中战胜困难的可能也始终存在。在生活中，意外随时都可能发生，挫折应该是常态，顺利才是例外。而体育比赛就是不断挑战极限和自我成长的过程。退役之后，吴京将这种在体育比赛中挑战极限的精神带到了自己的生活里。经过不懈的努力，吴京先是考入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学院，后来又进入瑞典
7: 皇家爱乐乐团，
4: 成为了一名职业长笛手。
7: 萌发于扬州盲校的长笛梦，
4: 经过奔跑的传递，终于在大洋彼岸
7: 开花结果。
4: 在演奏乐器的时候，盲人会遇到哪些困难？吴京又是如何克服他们的呢？我们请出本书的作者吴京来给我们做出解答。
6: 对于盲人来说，学习乐器呢，首先是要学习盲文的乐谱，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触摸的形式，来了解到就是音符它的音值是多少。触摸乐谱之后，还要把它给背诵下来。那从练习再到演奏，它又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对于盲人演奏者来说，乐谱是首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难题。那另外的话还有很多，比如说盲人没有办法进入交响乐团看到指挥家的手势，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也是一个要攻克的难题。所以我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通过了一项可视化科技进入了交响乐团，跟这个就是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进行了合作演出。
4: 生活带给吴京的打击是明眼人的上百倍，他几次因为失明被梦想拒之门外，而看不见的缺失也总是让他陷入痛苦的泥沼。但吴京自有一股向上的动力，让他不断为自己创造机会，创造选择。书里在振奋人心的奋斗之外呢，吴京还用温柔的甚至说是细腻的笔调记下了那些来自身边人的爱和关怀。坚强温柔的家人们，耐心为他描述世界的邻居伙伴，如父如母的盲校老师，忠厚勤奋的领跑员，还有美国笔友诺玛奶奶，寄宿家庭的施耐德爸爸妈妈。吴京在书里记下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也记下了他对他们绵长的爱与感激。为什么要在自己的自传里记下这么多他人的名字呢？他人的关爱对吴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作者吴京，听听他怎么说。
6: 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回忆过往跟很多人之间的一种连接的感觉吧。我觉得其实在我的人生过程整个过程当中，从小到大从我上小学到后来参加体育比赛，包括去美 美国、瑞典上大学读书，进入交响乐。

0: 等等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是得到了非常多的人的关照、支持和帮助的。我觉得在写这本书的整个的过程中，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和体会，就是我特别想感谢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些朋友们，老师、朋友和家人们，因为他们给了我力量，给了我爱，然后给了我前进的动力，所以我才能够真正的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然后从内心会有这种爱的力量。
1: 如果说执着坚定是吴京能够构建缤纷人生动力，那么这动力的源头在哪儿呢？就是吴京收获的点点滴滴的爱，这样的爱凝结成他健全而又强大的内心，让吴京对他人、对世界也充满了爱意。从高中开始，他就运用自己的力量筹办盲人协会，参与到关爱盲人的工作中。如今他正在协同科技人士共同开发有利盲人发展的现代科技音乐设备，试着让更多的盲人可以像他一样触摸到梦想的轮廓。我们总说人生是一次经历，可以顺其自然，也可以创造奇迹。承蒙爱的力量，吴京身处在这缤纷的世界，创造了属于他的缤纷奇迹。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

0: 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有这么一本自传，上市第一周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霸榜80多周，作者也因此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影响力人物。被引进国内之后呢，这本书成为了现象级的畅销书。这是怎样的一本书？为什么会收获如此多的认可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塔拉·维斯特福，翻译任爱红，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在书里讲述了他与众不同的前半生。他17岁前从来没踏进过教室，但28岁时成为了剑桥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他的头顶上啊，当时可谓是熠熠生辉。他的故事精准踩中了近年来的众多热门话题，一手烂牌，逆风翻盘，治愈原生家庭伤痛，知识改变命运，做自己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几乎每个人吧都可以从中产生自己的共鸣，从中获得启发。但是呢，今天想跟大家说的并不是以上这些话题，而是书中可以深深打动我们的如何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书名的时候啊，哎，对书名很感兴趣，它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后来我看到这本书的英文名字
4: 叫做 Educated，
3: 直译过来就是受过教育的。那么为什么会用这么一个中文书名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本书的译者任爱红老师。
5: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原文的书名是 Educated， 如果翻译成教育改变人生，这样直接的书名，我觉得这部作品今天可能也无法收获它应有的认可。书名背后的故事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当中有我、出版方以及作者本人漫长的纠结和推敲。比起英文版的简洁有力，中文版的书名以一种诗意的方式概括了作品故事的核心内容，那种象征感、模糊的期盼感，很符合我们东方价值观中的美。新书上市的时候，就有读者说，虽然不知道书的内容是讲什么的，但只看名字就觉得当中有独特的故事，有一种生命力在涌动。好奇、新鲜感，这是引发关注的第一只自由之鸟，让作品能够有机会被人看见。
3: 我在书中看到的正是塔拉越来越澎湃的生命力量。这本书的前1/2篇幅啊，其实让人看得有点揪心，因为童年的塔拉生活在一个非常扭曲的世界里。他们家呢在大山里，因为极端的信仰与世隔绝。最要命的是，这一家子人呢是既不去医院也不上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说了，
4: 公立学校，
3: 这是孩子们被政府引导着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边的那所学校，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啊？塔拉的父亲偏执、狂热、权威、专制，而他的二哥肖恩呢，则控制欲极强，甚至打过自己的妹妹，把他的脑袋摁进马桶里。这样扭曲的家庭对于一个小孩的身心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是可想而知。可往往越是这样的人，越会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因为他们不敢想象离开之后未知的未来人生。但是塔拉，哎，他似乎有意无意间一直在收集外部那些

0: 可以救赎他的力量。您比如说，塔拉的奶奶就不认同塔拉的父亲，也就是他自己的儿子。这儿子说呀，
1: 牛奶是邪恶的，
0: 不能喝牛奶。那么老太太就把自己家的冰箱里塞满了牛奶。他得了骨髓癌，儿子让他相信吃一种神奇的药就能好用，但是老太太一直坚持看医生。他还说呀，小孩呢就应该去上学去。除了奶奶之外呢，塔拉还有外婆。他的外婆家非常漂亮，黄色的房子，白色的尖顶栅栏，栅栏旁边种了一排排紫色的鸢尾花，室内也布置得非常精致。他的生活里还有音乐、舞蹈、同龄女孩的各种丰富的生活。最重要的是他的三哥泰勒，泰勒居然毅然决然离开家出去上大学去了。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塔拉回忆自己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个故事，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命运早已注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成沉积物，变成岩石，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书快看完的时候，很多人说，哦，我才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很多时候啊，转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水滴石穿，日积月累，是一件一件沙粒般的小事儿慢慢的积聚。其实在塔拉七岁的时候，奶奶曾经想过带她出去上学，但是当时呢孩子害怕没有去。但是十五岁的塔拉，在三哥泰勒告诉她她应该去上大学的时候，这些年来从身边一点点汲取来的力量，哎，终于给了孩子以勇气支撑她答应三哥的要求。考上大学之后，塔拉逃离了大山，打开了另一个世界。面对着两个世界的激烈冲突，一开始呢他仍然惯性的寻找外部力量，但是外界给的力量再多，没有办法解决孩子所面对的核心问题。那么塔拉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需要从两难的困境当中解脱出来，找到真正的自我。那怎么办呢？他只能向内心去求。他只有拥有可以自力更生的源源不断的内部力量，才可以支撑自己挺过这个痛苦而漫长的进化过程。幸好啊，孩子是来上学的，上学可以获取知识吗？知识多了，思想就开阔，视野也就开阔了。书里给人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出现在开篇的时候，像阴影般的笼罩了塔拉很多年。这个故事是孩子的爸爸说的，说离家不远呢，有户人家，他们为了自由而战，因为不送孩子去学校，政府来抓他们，最后把他们全家都杀了。啊，故事的最后，爸爸说了，下一次啊，可能就会轮到我们家。可是塔拉从来没想过，上大学以后，他从课堂上、网络上知道了这个恐怖故事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呢？这一家六口人，两个人是意外中枪身亡，其他四个人还活着。而且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中枪？因为他们家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而不是不送孩子上学。所以渐渐的，知识就显示了他日积月累、水滴石穿的威力。塔拉越来越明白，要学习的不是应该思考什么，而是怎么自己思考。当一个人掌握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了坚持真理和自我的力量，这个人将会坚不可摧。当最后的决裂来临，塔拉终于在精神上也走出了那座大山，坚定地飞往了自己的山里。诗意隽永的书名，动人心魄的真实故事，和当下众多社会热点话题的契合，我想可能这些都是这本书成功的因素。而对很多人来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细腻的、深刻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可以如何一点一滴地汲取力量，无论是来自他人的还是来自书本的，无论是微弱的还是强大的，这种坚韧的精神足以震撼鼓舞每一个读过他的人，像塔拉一样为自己的生命争取无限的可能。人生路长，坎坷难免，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找到自己的力量源泉，支撑我们像鸟飞往属于自己的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6: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5: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7: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芒种，作者左河水。艳阳辣辣卸衣装，梅雨潇潇长柳塘，南岭四邻何壮日，大江两岸麦收。

施延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王丽达的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芒种的字面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前一个芒是卖芒的芒，后一个芒是忙碌的忙。芒种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正处于夏收、夏种、夏管的三夏大忙季节，是农民朋友播种下地最繁忙的时节。我认识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今年70多岁了。几十年来，每年麦收时节，他都会抽空赶回苏北老家帮老父亲收麦，直到前些年他的老父亲去世。或许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深知麦收对于农家人的重要，也深知麦收时节的忙碌和艰辛。其实在我国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作为一名麦田的守望者，也曾记录下那滚滚的金色麦浪，记录下当时的历史和情感。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一起跟着古诗词里那一位位麦田守望者，去欣赏那滚滚的金色麦浪。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赵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梦回家乡》。这首歌里唱到，故乡的麦子熟了，花儿正绽放，那是最初和最后的地方。

0: 一首《梦回家乡》过后，我们开始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们写下的诗句。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位是明朝的一位书法家，他面容丑陋，手指畸形，却写的是一手好书法。这个人就是祝允明。提起祝允明这个名字，或许很多人没听说过，但是要说他跟唐伯虎一样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估计又有很多人就知道了，因为他长了六根手指，所以他自称之山。而对于祝之山，估计研习书法的人就非常熟悉了，他是明朝狂草第一人。他书写的草书杜甫诗卷、草书唐人诗卷等都是传世墨宝。世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唐伯虎的画，祝之山的字。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祝允明作为一名麦田守望者写的一首初夏时节的小诗，守夏山中行吟。祝允明是苏州人，这首诗里写的是姑苏初夏麦收时节的景象，非常具有姑苏特色。
1: 守夏山中行吟，明，祝允明。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山僧过岭看茶老，村女当炉煮酒香。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梅子熟了，从青色变成了黄色，地里的菜和麦子也都成熟了，又到了忙着养蚕缫丝的时节。山中寺庙里悠闲自在的僧人烹煮着老茶树的茶汤，村里的姑娘站在酒炉边煮酒，酒香四溢。祝允明曾经说过，有花有酒有吟咏，便是书生富贵时，表达的是读书人的那份满足和陶醉。其实祝允明在岭南做过小知县，而且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一些实事，留下了一些政绩。他在给朋友的信件中曾经剖析自己说，我终归不善于做官，或许是因为自己无法跟一些昏官同流合污，内心十分痛苦。没多久，祝允明就以年老体病为由辞职了，也就是在辞职之后，他的书法创作达到了巅峰。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杨宗纬演唱的《这一路走来》。歌词里说，在喧嚣的王国守护自己的寂寞，门外惊心动魄，门里我泰然自若。这一路走来，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归隐之后，这位江南才子守住了自己的初心。梅子青，梅子黄，菜肥麦熟，养蚕忙。

0: 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流沙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谢命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者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我们知道苏辙以散文著称，擅长写政论和史论。下面我们就要欣赏苏辙所写的一首诗，名字叫做《文氏外孙入村收麦》，写的是苏辙晚年时闲居颍昌，也就是现在河南许昌时的一段日常生活场景。麦收时节，苏辙的外孙来村里帮忙收麦，苏辙写下了这首诗来做记录。从外孙们入村帮自己收麦写起，写出久雨忽晴、农村劳作和收获的喜悦。
1: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宋·苏辙。欲收新麦寄陈谷，赖有诸孙替老人。三夜阴吟拜长圃，一干晴日无比灵。急吹大饼长饥乏，多薄村姑劳苦心。碧岭归来真了事，赋诗连乳足精神。
0: 苏辙晚年因为遭受政治上的禁锢，于是选择了一种离群所居的生活，整天埋头读书写作，不谈时事，几乎断绝了与官场同僚和朋友的交往。这首诗的开头两句，欲收新麦寄陈谷，赖有诸孙替老人，意思是到收割新麦的时节了，幸亏有孙辈们来帮我的忙。接下来，三夜阴吟拜长圃，一干晴日无比林，这两句用了对比手法，说的是连续几天的阴雨连绵让村民们沮丧，突然雨过天晴又让乡亲们欢欣不已。急吹大饼长饥乏，多薄村姑劳苦心。这两句中的姑字，左边是十二地支中的酉，右边是古老的谷，姑的意思就是酒。这两句是说麦收很苦很累，赶紧做好热腾腾的大饼和自己酿的酒，来慰劳饥饿困乏辛勤收割的外孙们。这两句没有直接描写麦收场景，而是通过家里人忙着做饭、忙着沽酒的场面，间接刻画麦收的艰辛和劳苦，借此表达老人对孙辈们的感激之情。最后两句，碧岭归来真了事，赋诗连乳足精神，意思是收好新麦，关闭粮仓，回到家里，总算结束了农事，写下这首诗来赞扬孙辈们不辞劳苦的精神。从这首诗中能感受到苏辙洒脱的情怀与拳拳的亲情之乐。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本来就是一首诗，这是现代诗人胡明明所写的，歌名叫做《麦子熟了》，由水木年华演唱。听着这首歌，或许会让你想起自己的母亲、故乡和童年。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西北风转西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熟了麦子，作者孩子。那一年，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在水面上混了30多年的父亲回家来，坐着羊皮筏子回家来了。有人背着粮食夜里推门进来，油灯下认清是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只有水烟锅咕噜咕噜。谁的心思也是半尺厚的黄土熟了麦子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低苦爱乐队带来的《兰州兰州》，以及诗人孩子在1985年所写的《熟了麦子》。这首诗就像是一幅微观的兰州乡土画，在这首诗里写了在水上混了30多年的父亲，在麦收时节回到了家乡。在昏黄的灯前，父亲认出了背着粮食推门进来的三叔，老哥俩一宵无言。阔别了几十年的兄弟团聚时一宵无言，孩子没有说明原因，但根据诗中的内容，兄弟俩一个在外混迹江湖，一个在家伺弄土地。作者在诗中不动声色，但却无声胜有声。亲情的疏远来自于城乡差别，亲情如此，乡情更是如此。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的意愿。好，言归正传，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下面这位麦田守望者是唐朝诗人王建。王建出身寒微，但是因为喜欢读书，后来考中了进士，一度从军，到了中年才开始做官，最后做到了陕州司马。唐宪宗元和五年，当时王建供职于魏博节度使田氏幕府。有一次他被派出使荆南，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公安一带。下面这首诗是王建在返程途中看到的优美景色。这首诗里提到寒食离家麦熟还，说明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麦收时节。
1: 江陵始至汝州，唐·王建。回看八路在云间，寒食离家麦熟还。日暮朔风青似染，商人说是汝州山。
0: 王建的这首《江陵始至汝州》是一首行旅诗。第一句“回看八路在云间”中的“八路”就是巴山小路，巴是古国名，现在川东鄂西一带。回看八路在云间，这是在回望来时路。江陵到汝州，就是从现在的湖北荆州到河南汝州，在古代这可以说是路途相当遥远。回望八路，一直向前蜿蜒伸展，渐渐引入云间天际。这一句表明江陵已经很远，回程已接近尾声了。对远在云山之外的江陵，他也产生了一些怀念。而这时充溢在诗人心中的更多的是即将到家的喜悦。王建的家在颍川，离汝州很近，到了汝州也就差不多要到家了。第二句“寒食离家麦熟还”，清明节前离开家时，麦田里还只是一片嫩绿，现在却已经是一片金黄。这句看似只是交代离家和归家的时间和季节，但却能感受到诗人背后所隐含的这次出差时间之久、舟车劳顿以及想家的心情。最后两句“日暮朔风青似染，商人说是汝州山”，说的是傍晚时分，眼前出现了几座青得像染过一样的山峰，同行的商人说那就是汝州附近的山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刻在诗人心中涌起的是一阵喜悦、兴奋和亲切的复杂心情。这首七言绝句描写了王建出差江陵返回到汝州的沿途风光，表达了诗人离家已久终于得还的喜悦心情，以及离家乡越近归心就愈加迫切的复杂情绪。下面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蔡淳佳的《陪我看日出》，同样也是看风景，可是多年后想起的却是那年陪你看日出的人和当时的心情。

0: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跟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胡夏翻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这是1979年电影《甜蜜的事业》的主题曲。1984年，余淑珍在央视春晚上唱了这首歌。这首歌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足见这首歌的影响力和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下面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麦田守望者们。我们要说到的这位麦田守望者是唐朝诗人雍玉之。雍玉之是四川人，诗写得非常有情致。下面我们要欣赏的这首《农家忘情》，就是雍玉之从一位麦田守望者的角度来写的。农家忘情是晴天的晴，顾名思义就是农家人盼天晴。这首诗选取了麦收时节西风已至，大雨即将来临前，一位老农看云识天气的小片段。麦收也叫抢收，麦收时节，上到七旬的老者，下到垂髫小儿，都会投入到小麦抢收中。这样的壮阔场面，唐朝诗人白居易在《观义麦》里也描写过：天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而麦收时天气突变，这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农家人怎能不心焦？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品读这首《农家忘情》。
1: 《农家忘情》，唐·雍玉之。常闻秦地西风雨，未问西风早晚回。白发老农如鹤唳，麦场高处望云开。
0: 这首诗中描写的场景是，正当农民在打麦晒场的时候，忽然变天了。第一二句，常闻秦地西风雨，未问西风早晚回。秦地就是陕西一带，这两句是说曾经听说秦地这里刮西风就会下雨。西风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在这个节骨眼上，天气的好坏关系到一年的收成，所以诗人希望老天不要下雨。但是诗人没有直说，而是把西风拟人化，盼他早早归去。而未问西风早晚回，这怯生生的一句显示出农耕社会对上天的敬畏。第三四句，白发老翁如鹤唳，麦场高处望云开。意思是头发花白的老农久久地站立在麦场的最高处，盼着乌云散去，太阳重现。诗人选取白发老农这一形象是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人物德高望重，富有社会和生活经验，他们饱经磨难却顽强地生活着，永不绝望。另外，如鹤唳的姿态给人一种持久和执着的感觉。这首诗里有对农民的同情，但没有同情的话，有对农民的歌颂，但也没有歌颂的话。所有的同情和赞颂都在这首诗的一字一句中了。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品读古诗词里麦田守望者的旅程也就该告一段落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虽然现代农业科技已经非常发达，但来处不易的古训并没有过时。爱惜食物，杜绝浪费，既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对人类劳动的尊重。日子过得越好，越要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牢记在心头，代代相传。小光在这里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林强军，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送上一首陈奕迅《稳稳的幸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有一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动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我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小时车流量为119296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311徐州乐园景区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想要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可拨打01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让刁英大快朵颐的是一碗腰花汤。以她的婆婆徐玉美的经验，在秋天给产妇补身子，一碗腰花汤最好不过。腰花汤的汤汁浓厚，腰花滑嫩爽口，营养易吸收。一碗腰花汤，很少有人能把它做出上等口感。徐玉美做腰花汤是个行家，他选猪腰，隔天隔夜都不行，必须是当天上市的。新鲜的猪腰光泽鲜亮，纹理清晰。因泰兴生猪保有量大，本地人对猪所衍生出的食材用尽了各种烹饪方法，猪腰也是当地人进补的首选。到了秋季，这种偏门食材紧俏，往往需要向熟悉的摊主提前预定。做腰花汤，猪腰的处理是关键。新鲜的猪腰腥气较重，要反复清洗。一碗好的腰花汤需要时间与耐心。

分切腰花，首先要剔除的是中间的一层白筋，这个部位膻味最重。姜腰花也颇有讲究，料酒及淀粉入碗多少，全凭徐玉美三十几年的经验。姜的过程、料酒和淀粉的用量也会影响口感。淀粉使腰花更加滑嫩，料酒可以去除腰花中的腥气，姜完后的腰花需要反复冲洗。泰州人吃腰花汤还有一味不可或缺的辅料，油豆皮。油豆皮的参与让腰花汤别有一番风味儿。

0: 高蛋白的油豆皮在锅里释放出清奇的豆香，掩盖住腰花不尽如人意的腥气。沸水按捺不住时，是腰花入锅的最好时机。腰花先入，葱姜即后，油豆皮铺盖。入锅20秒左右，关火起锅。一碗家常菜是家庭关系的纽带，它滋补着儿媳的身体，传递着长辈的关爱。泰州泰兴市是全国著名的生猪之乡之一，泰兴的生猪以肉质紧实而闻名。泰州人贴秋膘，自然少不了吃肉，清炖红烧那都是再平常不过的家常菜。但泰州人吃得偏门，将猪头肉、猪尾巴、猪舌头、猪耳朵视为美食之宝。猪四宝被泰州人视为滋补上品，自然成为他们的秋补首选。如果对猪肉的厚爱用几道秘制卤味不足以表达，那么用猪肉做零食足以说明泰州人的进补手法高明。猪肉脯让泰州人一往情深，将猪肉切成薄如树叶的肉片，微火焙干，瘦肉纤维在唇齿间分裂，入口反复咀嚼，绵软爽口，随即变成了口袋零食。泰州人追随时令秋日进补，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秋补的味道不约而同地飘来。秋霜未落，银杏园里还看不到一片金黄的盛景，但银杏树上已经硕果累累。在泰州乡村，秋补之道基于农家食材，银杏果和老母鸡是最好的搭配。年过七旬的翁旭一直钟爱银杏，屋后的几棵银杏树给翁家几代人留下成长的记忆。白果炖老母鸡，这是泰州农家的一道家常菜，也是秋日进补的佳品。子女们从外地回来探家，翁旭今天依旧要做这一道拿手菜。
1: 哦，不要讲兄弟，这个有事在心里啊，要你多出去透明，晓得吧？哎，你这么包。
0: 成熟的银杏果实饱满圆润，但这种果实耐看却不能直接食用，因为银杏果微毒。食用银杏果首先要去除毒素，银杏果采回后去皮，入盆反复淘洗。处理好的银杏果沥水晾干，待果壳渐变为白色，便可以进行二次加工。 灵性果虽然有毒，但它也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不同于一般的果类，去皮晾干后的银杏果还有一层白色的坚硬外壳，外形酷似未开口的开心果。敲开果壳，银杏果向石材的转变还剩最后一步。沸水烹煮十分钟，使银杏果毒素分解。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泰州人对进步的探索。

0: 高峰期，翁婿也毫不吝啬。
1: 我们这个地方家家户户种银杏，种起银杏可以采了，采银杏了，啊，采回来就来，啊，带着工具，啊，这个多采的银杏呢，起起表，这个倒是很有用啊，像一球五万，就是这个意思。
0: 白果炖老母鸡，营养价值不言而喻，其关键在于口感。翁婿将分好的鸡块下锅，热油翻炒。待鸡肉中脂肪分解的油脂香气扑鼻时，立刻加水锁住香味儿。葱姜用量的多少及下锅的时机，翁婿把握的恰到好处，辅料味道不能喧宾夺主。待鸡肉变白，逐渐脱骨，银杏入锅。银杏微苦，在温度的催化下，一种草药香味逐渐弥散。
2: 好香。
0: 世间所有美味都敌不过味蕾留恋的味道，那便是父母的一道家常菜。香味儿总是历久弥新。嗯，
3: 三八二，
0: 近水泰州，提到秋捕，还有一位水禽为当。

养殖水禽是临水而居的泰州百姓历来的传统，鹅自然在泰州人的食谱中占有一席之地。

0: 丁千阳抓住了泰州人的口味，也抓住了在泰州养鹅的商机。泰州人对鹅的挑剔从食材上打分，品质不好的鹅并没有销路，这就要求丁千阳在养殖手法上下功夫。鹅是素食主义者，黑荞麦是丁千阳做饲料的首选。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5: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1: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2: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4: 这个鹅就是我们泰州的大白鹅，是特有的，我们泰州地区的这个特有品种。然后饲料这一块的话，也是我自配的，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那个反复料的东西。它能长到八斤七两以上，到九斤左右，就是七十天。如果七十五天呢，就达到九斤半了。
0: 泰州大白鹅幼雏时期颜值就高，脑袋圆润饱满。杏眼、小嘴、大脚蹼，往往等到小鹅脱去绒衣，换上羽毛，就可以出棚活动了。丁千阳的鹅多数属于散养，场地有限，他只好控制养殖的数量。为了保证存活率，每栏标准100只，温度保持30摄氏度恒温，这是丁千阳多年来总结出的经验。
14: 这鹅大，正常小鹅的话好像6、7个了。
0: 泰州人吃鹅必须选择养殖2年以上的老鹅。
14: 这个鹅基本上都怎样定掉的，这个我们就按照22块钱一斤，本身是25我就不卖。62斤多。
15: 喂
16: 喂，丁总啊，对对对对，我骨头店，嗯，然后明天你那个鹅，老鹅。

0: 传出一味农家老鹅汤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于水与火的掌控是做好这味汤的关键。焯好的鹅块入砂锅，加入辅料及足量的水，千万不能误认为点火就行。杨军的经验在于，根据鹅的大小决定加水多少，在炖汤的途中不能再有任何增减。
1: 这个水已加到没过鹅为止，把鹅肉全部进到汤里面。姜片。
0: 同时还要把握火候，定住文火慢炖两个半小时，中途不能调节火力。论秋谷之道，与鹅汤的搭配是水香老鹅包，只有鹅肉在口腔翻滚，才能咀嚼出时令的味道。做老鹅包的功力在于掌勺，一只3-4公斤重的鹅全部入锅，要让每块鹅肉入味需要功力。一勺秘制料汁是成就一锅老鹅包的关键。杨军的料汁是用各种香料及植物调味料熬制而成，
1: 给它上色，
0: 待鹅块均匀上色，这是开始包的信号。包熟老鹅需要一个半小时，此时汤锅里的汤已经香气四溢。经过文火的长时间围攻，鹅肉已经松散脱骨，肉质纤维汲取了杨军的秘制料汁，入口前草香弥散，火候的把控成就了鹅汤的清甜。
2: 鹅蛋一般生长在靠近河边的地方，所以这种鹅养殖出来的这种这个地方好，而且呢，它做成这种汤呢，汤比较鲜美，肉量也好吃。
0: 人体所需的优质高蛋白、多种氨基酸是对鹅肉的科学论证。
2: 吃老鹅啊，一定要多喝点汤。
0: 而智慧的泰主人在很久以前就发现了水禽的秋捕之道。在物华天宝的泰州，秋风送爽时节正是水产肥美之时，讲究入秋进补的泰州人自然不会遗漏来自江湖的馈赠，追求鲜美，首选螃蟹，但论起食补，它并不是最好的食材。有一种水产是泰州人祖祖辈辈认可的食补良材，那便是甲鱼。一场秋雨过后，气温骤降，池塘里的甲鱼都藏进了水底。冷天里捕捞甲鱼只能汤水碰运气。
3: 小伙子，钓多少的？
4: 7-8个，有的。
3: 多大的？
4: 都2斤多，都2斤多，你看。
3: 俺鲫鱼游泳哎。
4: 你看看。
3: 好。
0: 丁军的甲鱼属于散养，生长环境接近于野生，甲鱼的养殖密度小，生长周期较长，因此食用口感较好。
3: 这个鱼怎么样？
4: 这个鱼住了4年到5年，这个鱼它是老货。
5: 现在它这个爪子跟我那个菜市场买的都不一样
4: 的。荷花，荷尖，自己可是光滑的，
0: 作为秦湖八鲜重要的食材之一，陈莹选甲鱼必须要接近野生甲鱼的品质。正因如此，陈莹所做的甲鱼在当地颇受欢迎，是宴席中必备的待客菜肴。到了秋捕时节，宴席上更是少不了甲鱼。主厨陈莹要为今天的宴席做一道重头菜，红烧甲鱼。
5: 因为我们这边特色就是水产，就是来了亲朋好友，他都是首先介绍就是秦湖八鲜。

0: 甲鱼在雄安八鲜里面可以说比较特殊的一个吧。
1: 红烧甲鱼的传统做法是在大锅里集中翻炒再分盘，因此把握好火候并不容易。细心的陈莹要提前做到样菜，拿捏好味道与火候的标准，给大锅菜做参考。陈莹对甲鱼肉的处理简单利落，红烧甲鱼入锅过水，去除表层鱼皮角质，再用凉水降温，让鱼肉迅速收缩锁住水分，用热油葱姜爆香炝锅，似乎是大多数水产食材入锅的前奏。葱的香和姜的辣融于汤汁，开始浸润甲鱼肉。啤酒，这是陈莹的常备料。啤酒相比料酒更为绵软，其中的酒精能带走鱼腥，同时麦芽糖成分遇高温在锅里转化，使得汤汁微甜，香味浓郁。接下来出场的便是银杏。提到进补，用银杏配甲鱼可以说是泰州特色。两味食材的搭配似乎相得益彰。酱油的参与让锅底的甲鱼失去了本色。白果甲鱼上桌前需要做造型，在分切甲鱼时，陈莹在刀法上留有一手，为的就是盘中的甲鱼更加生动有形。甲鱼的肉质鲜嫩，但骨头较多，品一口甲鱼，再吃一口银杏，感受它的软糯，荤素搭配，妙趣横生。吃，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热衷的话题。吃什么，怎么吃，每个地域都能给出千百种答案。

水产作为泰州食谱中的重要内容，在当地的宴席上必不可少。耕秋收，夏长冬藏，人间风味随着时节变换出万千种类。不同时节，不同地域，人们对食物和吃法都会有不同的解读。寒冬将至，来自基因里的暗示，人们需要获得更多的能量抵御寒冬。秋补之道，在泰州人的生物钟里，自有他们独特的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

0: 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小小一只船，游在泉水边，绿顶尖船头，划桨不挂帆。春风一起，柳州的山涧溪流便热闹了起来。只要有水，总能看见很多长相独特、体型小巧的鸭子成群结队追逐嬉戏。可别小看了这些小鸭子，它们看似瘦弱，却能上山下水，健步如飞，体脂含量只有普通鸭子的1/10，堪称鸭子里的健美运动员。它们养在深山，吃的却是最优质的天然饲料，不腥不膻，自带清香。俗话说，鸡进山，鸭进水。200年前，一群野鸭逐水觅食，在此落脚。因为水资源丰沛，森林覆盖率高，柳州融水苗族自治县自古以水命名。当地的苗家人用甘甜的山泉水，驯化出了独一无二的融水香鸭。

0: 香鸭不仅给辛苦劳作的苗家人提供了充足的营养，还与苗家的饮食生活密切相关。婚丧嫁娶、迎来送往、聚散离合之时，都要做一道鸭菜。而且这鸭菜如何做、怎么摆放、做给谁吃，都有讲究。可以说，柳州苗族的饮食之礼尽数体现在这一只香鸭上。柳州融水孟屋苗寨，潘洪金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一起回苗寨老家。
1: 不是啊，
0: 为了给小两口的新生活讨一个好彩头，亲戚们要准备几桌地道的苗族迎亲菜。
2: 长牛馒头嘛，
3: 那么大伙说就因为他。

0: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白切鸭。潘杰辉是潘洪金的远房表哥，也是做白切鸭的高手。
1: 那鸟子啊，半红白喜事，这个是半红喜事，这鸭子是对我们鸟族来说是非常重要。
0: 为了弟弟的回门宴可以顺利进行，他特意前往大山深处的鸭舍寻找最纯正的融水香鸭。广西多山，柳州尤甚，其中又属融水深山密林最多。这里不过20个乡镇，却分布着57座海拔超过1500米的大山。自古以来偏僻难寻，交通不便，几百年来这重重高山虽然阻隔了融水与外界的互通，却也保护了独具特色的一方物种。

0: 做那个绿色头的啊，那多。
1: 潘杰辉看上的鸭子长得有点怪，鸭头像翡翠一样通体绿色，在脖子上还有一圈白色绒毛，看上去就像戴了一串珍珠项链。
2: 我们这种融水香鸭呢，就是跟那个野鸭是配种出来的，现在一直保留到现在。
1: 这种野鸭俗称绿头鸭，它是中国家鸭的祖先。公鸭都长着醒目的绿脑袋白项圈，母鸭通体褐色花纹。8000年前，人类在农耕时代，根据绿头鸭的迁徙习性来掌握气候的变化规律，以此提高稻米产量。后来绿头鸭被逐渐驯化成家鸭，身体特征大为改变，唯有这种融水香鸭保留了祖先的样貌和极强的野外生存能力。

0: 这是一段当地养鸭人拍摄的视频资料，几只融水箱鸭竟然可以踩死一条大蛇。虽然它们个头瘦小，但是每一个都是强壮勇敢的斗士。潘杰辉挑鸭子，除了看鸭头的颜色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看鸭子身上的肌肉够不够紧实。
1: 哦，你到先摸它这个身子这里，这肉很结实的，这个脚是很缩水的，这个肉比较好吃啊。
0: 俗语说，家有万担粮，不养扁嘴王，讲的是鸭子食量惊人，由于肠道短，它们需要不停进食，而且鸭子没有牙齿，吃任何东西都需要水来辅助吞咽，因此养鸭是一件费钱费力的事，不仅需要充足干净的水源，还需要储备大量的粮食。在融水，山泉水几乎无处不在，可是山地中的农田极为宝贵，人们很难有富余的粮食来喂养鸭子，融水鸭必须学会进山觅食。融水大苗山的鸭舍绝大部分依山傍水而建，方便鸭子上山下水，它们爱吃小溪里的小鱼小虾，山林里的野草野果，还有梯田稻谷脱粒之后剩下的米糠，是名副其实的杂粮鸭。只吃杂粮，融水鸭长得慢，个头小，可是肉质紧实，其中肌肉含量更高的公鸭是制作白切鸭的上等食材。

经过几次三番筛选，潘杰辉终于选定了一只绿头白颈、小巧结实的公鸭作为白切鸭的原料。相比挑鸭时的繁琐，白切鸭在做法上极其简单。鸭子洗净，烧开一锅清水，然后放进整只鸭子，转文火煮40分钟就可以出锅了。这其中唯一要谨记的就是不放任何调料。绝大多数食材，特别是肉类，只用清水煮熟是难以入口的。可是融水香鸭却能满屋异香，在柳州苗家人眼中，这香味寓意不掺任何杂质，真挚纯洁的爱情，用它来祝福新人再合适不过。而且为了让这份祝福更加圆满，苗家人分食鸭肉的方式也十分新颖独特。看上去这道菜与其叫白切鸭，还不如叫白剪鸭。

0: 因为我们苗族人他接新的时候，接新郎到家的时候，他用这个鸡鸭去拜祖先来，用刀和砧板来用，就是意味着不吉利。
1: 煮好的鸭子不带一丝杂质，皮薄肉红。融水人世代流传一首打油诗来形容香鸭的美味，不腥不膻很适口，鲜香带甜味全有，皮薄油少瘦肉多，神仙吃了不想走。这道菜连天上的神仙都爱吃，自然是祭拜祖先的首选。因此在苗家人的重要宴席上，白切鸭必须作为头菜第一个摆桌，而且这桌如何摆也颇有讲究。东方在苗族人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卢生柱是苗家人的图腾，几乎每一个苗寨都树立着一个高大的卢生柱，在每一个柱子的顶端都雕刻着一只小鸟，这只小鸟面朝东方振翅欲飞，因为那是祖先的方向。在婚嫁这样的家族大事上，首先祭拜感恩先祖是苗家人最重视的礼节。选用上好的融水香鸭，烹制香甜的白切鸭，是融水苗族对这份礼仪最好的诠释。

食为天。中国人喜欢用美食来表达心意和尊敬，珍贵的食物往往要留给长辈或者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礼。在柳州，这份礼就是一道酸辣鲜香的醋血香鸭。它做法独特，热油爆锅，倒入鸭块和各种调料，炒至七八分熟，待到出锅前一分钟，倒入一碗加了醋汁的新鲜鸭血，快速翻炒，让每一块鸭肉都能均匀着色。柳州人觉得这种紫红色的香鸭代表了待客的真心。不过醋血香鸭极难烹制，不仅要精准掌握火候，还得懂得调香入味的门道。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5: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4: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5: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4: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6: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7: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8: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7: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0: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每种食材都有它天然的味道，这味道与生俱来，或者与生长环境、所吃食物密切相关。烹饪高手就像调香师，他们要设法去除其中让人不适的味道，比如田螺要洗掉泥土味，牛羊肉要去除膻味，而水中物产去腥是最要紧的。鸭子是一种离不开水的家禽，它们喜欢在水中觅食、嬉戏、求偶。要想用鸭子烹制美食，首先要做的就是去除鸭血中浓重的血腥味。煮是一种最常见的去腥方法，滚烫的开水可以逼出皮肉内残留的血沫，不过这很容易让鸭肉少了一丝浑然天成的鲜润口感。而且仅仅为了去腥就丢弃鸭血，实在是有些暴殄天物。

0: 过去，鸭子是苗家人最主要的营养来源，是非常珍贵的食材，只有逢年过节贵客临门的时候才能吃。在融水人眼中，融水香鸭浑身上下都是宝，一丝一毫都不能浪费，鸭血自然也得物尽其用。
1: 做鸭子的话，香料的话必须要有要去腥啊。
0: 唐雄擅长烹制醋血鸭，也是调香去腥的高手。醋是最常见的调味品之一，它富含醋酸，不仅能够快速中和血液中的碱性腥味物质，极大的减弱食物的腥味，而且还有防止鸭血凝结的妙用。做这道菜之前，唐雄都要根据每只鸭子的重量大小，在鸭血中加入适量的醋，调配出一碗醋血，并且要把它放进煮沸的开水中加热保温。做醋血鸭的另一个难点在于，既要把鸭血炒熟，又不能因为炒制时间过长导致鸭血结块变老，这样才能顺利给鸭肉着色。鸭血一经温热，就会大大缩短炒熟所需的时间。待到鸭块炒至七八分熟，淋进这碗醋血，简单翻炒几下就能出锅了。唐雄做的醋血鸭，每一块鸭肉都浸透了新鲜的鸭血，不仅能生津开胃、清肺补血，而且腥味全无，酸辣可口。再加上他待人仗义、礼数周到，既喜欢结交新朋友，也不忘老朋友。很多人慕名前来，就为了尝一尝他做的醋血鸭，感受一下柳州人的豪爽好客。不过在唐雄看来，这道菜还需要加一味食材，才能真正代表柳州苗家人的待客之礼。
1: 鸭肝，我们基本上都留给年纪长的老人，代表我们尊重老人家。
0: 按照苗族人的礼仪规矩，分食鸭肝意味着从此肝胆相照，休戚与共，是待客中的上品。可是内脏器官，尤其是心肝，血液含量最多，腥味也最重，单靠普通的香料无法完全去除。唐雄一直在琢磨给鸭肝去腥的方法。最近好朋友吴文明来看望自己，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虽无血缘关系，却一直以兄弟相称。这一次唐雄希望能给兄长做一道特殊的醋血鸭，他要上山去找一种神奇的香料。
1: 家里面也有，但是种在菜园的那种就没有这个山里面的自然的那种香气那么浓，那么好吃。
0: 融水气候湿热，十分适宜各种植物的生长。自古以来，苗家人就喜欢采摘草药使用。唐雄要找的这种植物名叫九层塔，又叫十里香。
1: 比较难找，这个季节的话比较少，但是找一下的话应该还有了，应该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融水的山涧溪流既是鸭子们的乐园，也是九层塔的乐土，千百年来它们相伴共生。大自然里奇妙的平衡无处不在，溪流边不起眼的青草竟然就是去除鸭子腥气的良药。
1: 一层上去的话，就是最多就是九层这样，以后上面就是一个塔尖一样的，所以老人都会叫它九层塔。我们主要就是采取那个叶子，作为我们的主要配料。
0: 精心挑选一只上好的香鸭，取新鲜的九层塔之叶浸泡鸭肝， 待鸭肉翻炒八成熟之后倒进锅里，最后再加入少许九层塔鲜叶焖煮，

0: 高温加速了味道的调和，不知不觉间，原本挥之不去的腥味散去，酸辣鲜香的醋血鸭便做成了。这一次，鸭肝完全去除了令人不适的口感，入口即化。随着美味一起下肚的，还有朋友间赤诚以待的真心。风味源于地域差异，并最终成为关于家乡的温暖记忆。中国人极为重视家礼，家礼既是规矩、尊敬，也关乎情谊。家乡的风味往往就是亲人的礼物，有了它，即使背井离乡，也有了一份可以带走的乡愁。在柳州，这乡愁就封存在一只陈年木桶里，酿在一只小小的香鸭上。当掀开盖，闻见熟悉的酸香味道，吴玉荣终于放心了。这桶里层层叠叠放着数十只鸭子，每只鸭子身上都涂满了盐和糯米，鸭肉已经脱水缩紧，泛着诱人的暗红色光泽。从小到大，小女儿最馋的就是这种鸭肉。
1: 我们家每年只养两批鸭，这样养大了就杀来把它放在这里，暗酸留着过节啊、过年用的，来吃的。
0: 酿酸最初只是一种储存食物的方法，香鸭一般二月出壳，七月长成，这时候的鸭肉口感最佳，营养最丰富，再养下去鸭肉就会变柴变老，因此在柳州家家户户都要七月半吃鸭子。为了存储多余的鸭肉，融水苗家几乎都有这样的木桶。
1: 这个公公婆婆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将近有一百年了，这个桶我们是拿来做酸肉酸鸭用的。腌酸它没有积水，这个木桶它的作用它能够吸水。
0: 水分是微生物，尤其是各种腐败菌生存繁殖必须的物质，保鲜食物首先要去除水分。盐可以让食材的水分不断吸出，最终被山木桶吸收，保持干燥。
1: 你就随着时间来放这个盐巴，你想在两个月内吃就是放盐少一点，想在一年内吃就放盐多一点。
0: 盐放得足够多，就会滋生可以发酵的细菌，如果再加入适量的糯米饭，酵母菌就会更有活力。糯米饭是这里最常见的主食，吸饱了水分的糯米经过一蒸，软香可口。用它来装填鸭子，在发酵的过程中，鸭肉会吸收糯米的香气，成就另一番风味。这味道馋坏了苗寨里长大的小姑娘，也让酸香鸭的做法世代流传下来。吴小丽在融水县城读高中，山高路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

0: 后天十月七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十月七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3: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3: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3: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6: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7: 美食让旅途更快乐，这里是麦造吃货的天堂。大家好，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去旅行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嗯，那么说到美食啊，首先想问去宝一个很有嚼头的问题。
8: 嗯，
7: 一块普普通通的面团在您手里能变出多少种样子？
8: 嗯，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去山西啊。俗话说，一方水土孕育出一方独特的面食风味，从黄土高原到这个汾河两岸，一方水土一方面，蒸煮炸烤各种的烹饪方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于食物的理解和智慧。
7: 嗯，山西呢到底有多少种面？根据太原烹饪协会的统计，有据可查的山西面食就有280多种。
8: 嗯，
7: 有刀削面呢、拉面呢、手擀面、扯面等等。那么这些山西面食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8: 嗯，
7: 到了厨师手里，普通面粉呢更是被做的花样翻新，真的是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
8: 对，更绝的是呢，山西人做面条的这个神器啊，有剪刀、筷子、梳子，剪刀剪出的叫剪刀面，筷子戳出来的呢叫酒窝面，就是脸上那酒窝面，还有呢，看像这个家常的工具，梳子也能做面条啊，在山西人手里玩出了几十种的技法。
7: 可以说呢，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王国。
8: 嗯，
7: 那么为什么山西会有那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很广的刀削面有着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9: 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 有15.67万平方千米，嗯，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达到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10: 80%，
9: 对，80%，很聪明啊，你说啊，嗯，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嗯，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对，
9: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11: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9: 对对对，
11: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9: 杂粮比较多
11: 的。
9: 对，因为它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11: 对。
3: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9: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11: 对，
9: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11: 对，
9: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11: 对，
9: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鱼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啊，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就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11: 没排上队，
9: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嗯，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哎，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然后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嗯，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就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哎，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他的智慧所在，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11: 是，
9: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阁楼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12: 这个都认识吧，
11: 筷子，
12: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嗯，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11: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9: 叫什么？
10: 对啊，
12: 河烙机，我们也叫它河烙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就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就叫河烙面。
11: 河烙，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12: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9: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12: 也可以做。
11: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的，可能就是擀面杖。
12: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11: 这个
12: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11: 啊。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9: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100种面，就有100种原料，而且有100种面，又有100种吃法。
3: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五虎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三百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7: 你们怎么都投我？
3: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8: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9: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8: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0: 国庆长假喜乐相随，
11: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12: 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13: 各位去吧，说到主食啊，可能很多朋友呢都听过这样一句老话，南米北面，就是北方人呢似乎是顿顿都离不开面食，那么南方人呢就一定要吃米，少不了大米。但是在福建漳州，这个印象可能是要被打破了。
14: 对，漳州人对于面食的热爱丝毫不输北方，街头巷尾呢，早餐的摊啊，夜市大排档啊，卤面、手抓面，面食的身影无处不在。漳州的卤面浓香醇厚，手抓面配上这个五香卷啊，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挺厉害的。
13: 没错，那么在漳州众多的美食当中，最让人找

0: 迷的是一种细的不可思议的面，叫面线，也叫线面，像线条一样，和北方的面条不太同啊。这个漳州面线细如发丝，更神奇的是它很细，但是韧性呢却特别好，哪怕在汤里煮很久也丝毫不糊，依旧根根分明。
1: 嗯，一根面线呢牵起了千年千禧的记忆，也缠绕着闽南人日常的烟火。接下来呢，我们要跟着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福建的漳州，去尝尝面线的细腻与绵长，听听揉进面线里的故事吧。
2: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严丝万缕。逢年过节，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尤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尤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成粗圆的面条，一抻、一转、一抖，面条呈螺旋状，含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尤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海丽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沿海渔民就已在海滩上插竹养蚝，养殖海蛎。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薄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 郑成功与

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

0: 入口酥脆，回味无穷。
1: 听起来就很香。
2: 对，你看这趣宝留言啊，就是在漳州长大，从小就爱吃面线啊，没想到一个面线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下回一定要再吃一碗阿嬷煮的面线糊啊。
1: 这位叫闽南味的趣宝。
2: 哎呀，的确哈，我们从这个山西的这个刀削面啊，一路到这个漳州的卤面啊、手抓面啊、面线啊，这是又揉出了黄土高原的豪迈，也拉出了闽南水乡的绵长这一块面团啊。节目再见了，
1: 再会。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

0: 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5: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4: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5: 哎，还真亮了。
4: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5: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4: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您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6: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5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4.1%， 创四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0: 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6: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3: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7: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就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3: 立足十五五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8: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环比数据创四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 39.5%、 24.8% 和 20.4%。 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 14.8% 和 13.7%， 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1.6%、0.5% 和 0.3%。 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0: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9: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0: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0: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是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2: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饶钢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13: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14: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15: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1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
19: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

0: 季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1: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2: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3: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2: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3: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兔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2: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3: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的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年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8: 这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7: 那就我。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建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

0: 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1: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3: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 4.7 万余人次。
3: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 9.3 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8: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7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9: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2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研

0: 郑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1: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临近拉赫季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系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10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4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3: 其他国际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3: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1: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5: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6: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7: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8: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9: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 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6: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5: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啊，您是不是也在犯难，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是到位了，可有的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吧，站在早餐摊前啊，犹豫半天，选啥都得7-8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6: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呢，买菜没一会儿就饿啊，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呢既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15: 当然有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怕糖怕油的朋友也可以吃，关键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6: 这个燕麦啊咱们听着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15: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还做到了食养配套。
16: 哦，这个营养的配套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15: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
16: 看来呢这款燕麦真的不一般啊。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个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15: 准确的说哈，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一笔账，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么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您每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么在30天内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6: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块。4009696868，4009696868，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一点犹豫为难。
15: 这个担心其实我特别理解，毕竟上了年纪之后吃东西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的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尝过了，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 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6: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5: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16: 说的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呢，您也抓紧时间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5: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热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麻烦，这款燕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坏掉。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这一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搭配小米一起熬煮，喝起来。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熬成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而且还可以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6: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呢，天气转凉，肠胃也是更加娇气的。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啊，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呢是中老年人早餐和加餐的好帮手。您可以用热牛奶去冲，奶香和麦香混合在一起，口感更加的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粘稠也更香。还可以呢，去拌进酸奶，加一点坚果碎啊，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面有孩子的呢，上学之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呢，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哈。有独立的小包装，出门带着也特别的轻松放松，走进访友啊，旅游途中啊，只要有热水就能够吃上一顿热乎的。
15: 大家听好了哈，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一款产品里面，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呢，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其实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一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 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以后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八种食材，它们研磨成细粉，吃下去胃里很舒服，消化也很顺畅，这就叫吃得好吃得讲究，又可以吃得饱又可以对身体好，这才是我们提倡的食养配套。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次哈，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就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需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每只只需1.96元。总之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你的就越多，赶紧来拨打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2: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爱情，恰似你的温柔。梁鸿志的词曲写尽离别的伤痛，蔡琴的演唱却唱出释然的心情，像被时光浸泡过的绸缎，醇厚又细腻。恰似你的温柔，没有撕心裂肺，却让年复一年的怀念在旋律中愈发绵长。最好的告别不是哭泣与挽留，而是带着这份温柔，让回忆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扰过往，不负当下。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陈忠义和陈启轩兄妹两人不仅对唱歌有着独特坚持，更喜欢用旅行丈量世界，很多作品的灵感都来自旅途中的所见所感，这首歌也是如此。他们走过世界各地，却也更加笃定，看过再多风景，自己所爱的人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周传雄，男人海洋。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6: 妈妈，
7: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6: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7: 当然可以啦，
2: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好，我是张希，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金秋时节，天气爽朗，是运动锻炼的好季节，但中医认为这时候我们的阳气正处在收敛内养阶段，所以运动量不宜过大，以防出汗过多，过度耗损阳气。老年朋友这时候的运动锻炼应该选择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进行。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4集《凉汤助秋润》。秋季燥邪当令，食用药膳汤可以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汤品，同时提醒大家秋季养生的注意事项。 进入秋季，您是不是觉得又干又燥，增加了饮水量也没见明显好转呢？一起来听听徐女士的经历。
9: 每到秋季，徐女士都会觉得自己没有原有的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徐女士知道可能和季节有关，这段时间自己就通过多喝水，多吃水果来缓解，可是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徐女士还是觉得嘴唇干，皮肤干，有爆皮的情况。她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药膳或者是食疗食品能够缓解自己的情况呢？
8: 这段时间您是否也有和徐女士相似的情况，用了很多办法还是觉得口干舌燥，心烦气躁呢？应对秋燥有什么好吃又管用的食疗妙招？今天节目我们的记者马千惠特地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请他来为大家支支招，推荐几款方便制作缓解秋燥的养生食谱。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药师刘洋。
7: 其实每到秋季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干，莫名其妙的哪里都干，好像也没什么缘由。
10: 确实是一到秋季呢，这个干燥确实是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先来看看为什么秋季会干燥呢？首先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自然气候的一个特点。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秋季在五行中是属金，其气主燥啊，自然界的阳气呢，自然界的阳气本身就是渐渐的收敛了，然后阴气呢就会渐渐的滋长，这个时候

0: 候的天气呢，主要就是以这种收敛倾诉为主，而且空气中的湿度啊，也明显的这个降低了，所以气候呢，本身就会变得很干燥。还有呢，就是从我们的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一个角度，而我们都知道从，可能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就从中医的角度呢，其实肺是主气司呼吸的，啊，开窍于鼻，啊，外合皮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些说法，它其实是与秋季相呼应的。秋季的燥邪主要说是有这个有一些邪气，秋季主要就是指这个燥邪特别容易侵犯这个肺脏，因为我们肺脏其实是比较喜欢湿润的，特别怕这种干燥。如果秋季这种燥邪侵犯肺脏呢，就容易这个耗伤我们的肺气和耗伤我们体内的这种津液啊，就会导致这个肺的宣发呀，还有速降啊这样的功能失常。这样的功能失常啊，就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口鼻干燥啊，而且由于我们还出现了这种肺的津液不足这样的情况啊，不能去更好的滋润我们的呼吸道，所以这种干燥的情况呢就会更加严重，而且呢还会出现这种干咳呀、少痰啊，所以我们秋季的一般这种咳嗽呢，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干咳为主。还有呢，就是说像我们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像我们说了，不光是肺的津液会有损耗，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津液呢，在秋季呢也会随着自然界的变化，也会出现这种耗损。所以我们都知道津液嘛，它其实就是有这种滋润和濡养的作用。如果津液不足了，那肯定的就会出现这种干燥的情况啊，不能更好的滋润我们的皮肤啊、毛发呀、口鼻呀这样的一些部位啊，所以就会秋季容易出现什么皮肤干燥啊，甚至毛发呀都出现这种发干发枯的这种情况啊，甚至有一些人会出现口干舌燥这样的表现。另外呢，像秋季呢，我们从生活方式方面产生这个燥也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秋季，因为都知道从夏天到过渡到秋天，天气一下子转凉了，特别是有时候会刮起那种比较寒冷的一些秋风，人们可能一下子身体呢就适应不了这种从特别热的气候一下过渡到一个比较寒凉的一个气候，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会减少这种户外的这个活动，相对来说这个运动量呢也减少了，我们的气血运行呢肯定是不如夏季的这个旺盛。同样呢，我们秋季的这个饮食啊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一到秋天了，天气冷了，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胃口也打开了，一下子
1: 是食欲
0: 对，特别是想吃一些辛辣的比较开胃的这样看着让人很有食欲的，或者一些比较温热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吃起涮火锅，吃点羊肉吧涮羊肉这个时节就会吃一些比较我们所说的比较温热的辛辣的这样的一些食物这个其实呢也容易在体内产生一种这个燥热也是会加重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干燥之感。所以呢就综上吧，就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看呢，秋季干燥呢其实就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有气候啊，有自然的因素，也有我们人体与自然相呼应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也有我们这个到秋季的我们一些生活方式的特点呀，还有我们饮食习惯的一些特点等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1: 那刚才呢我们是初步先请刘洋药师给我们讲了秋季为什么会干燥，而且大家会有哪些表现。那么如果您恰巧也有这些表现呢，那我们就知道了，找到源头了，就是因为季节确实是我这段时间就觉得嘴唇特别干，觉得哎呀抹了唇膏都不管用，而且呢我知道因为秋季会干，我还加大了喝水量，好像但是效果也不太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菜品吧，因为很多的老年朋友其实都是比较喜欢一些药食同源的这种菜肴食品，他觉得这样我也满足了这个吃，然后呢又更健康，还能缓解或者说还能给我们的身体做一些调理。
0: 今天呢就是针对像我们上面说的秋季容易出现一些干燥的各种表现吧，不管是皮肤干燥呀，还有这个口干鼻干咽干呀，有的可能还会出现眼睛干涩等等，还有就是特别是这种呼吸道方面的这种干燥，因为呼吸道我们知道呢它其实是喜欢湿润的如果那个特别干的情况下呢，干燥的空气呢其实是可以使我们这个呼吸道的黏膜的这个防御功能是会出现下降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呢这。

0: 这个季节呢，其实也是一个流感呀高发的一个季节，各种感冒啊，各种病毒啊，甚至细菌的侵袭呀，都会导致各种呼吸道的感染，所以呢，其实这个季节呢，我们首先一定要保证我们体内的津液充足啊，我们要更好的去滋阴润燥，然后呢，养胃生津，所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广东地区比较有名的一道药膳，叫什么呢？叫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这个呢，这个菜肴呢，其实制作起来也很简单，尤其是适合那个秋季这种干燥，缓解这种干燥的这个情况不光说只有那个广东地区适合，像我们北方呢，其实也可以吃一下这个，
1: 他们更愿意喝汤哈
0: 对，但是现在呢，好像北方人对药膳就或者是这种，因为药膳大部分其实都是汤汤水水，
1: 是的，
0: 什么粥啊，带茶饮呀，诸如此类的，所以现在北方人好像慢慢的，因为特别是像我们北方有很多可能有南方人在北京生活，他会觉得更加的干燥
1: 是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北方人呢，其实在秋天的时候呢，特别是北京的气候也很干，
1: 真的很干，
0: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药膳呢来很好的去滋补自己，
1: 哎，没错
0: 然后这个药膳呢，就言归正传吧，就是具体都需要什么食材呢？其实特别简单，这里面呢涉及到两个这个叫药食同源的食物。一个叫北沙参一个叫玉竹这两个食材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呢，也不可以说我们用量特别的多我随手一抓一把就放进去了因为它毕竟它也是药，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它的这个克数的限定
1: 没错没错
0: 一般就是
1: 十克，多了少了都不行少了没效果，多了肯定过了哈，
0: 少了就是对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但是你要是多了的话吧我们说是药三分毒嘛它也要看体质的，也要看你就是说能不能适不适合这个药膳所以我们一开始吃的时候呢，建议呢就是一般就是十克就可以了最好用家里面有那种小的那种厨房的那种小电子秤给它称一下然后你自己第一次称一下以后你就心里就
1: 能看
0: 得
1: 差不离了
0: 对就差不离了我们其实中药也不会说特别严格
1: 没有那么精致
0: 对一般它会有一个范围比如说五克到十二克诸如此类的所以咱们这个药膳呢也是一样的你就准备个十克左右但是也别太多别一下子二十克了那就不太合适了对然后我们说了它主要的这两个北沙参一定要是北沙参千万不是南沙参因为你不要说沙参不要这么简略因为有北沙参和南沙参我们这里面说的主要是北沙参然后呢还有就是
1: 多问一句这北沙参和南沙参有什么不同
0: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北沙参的它这个滋润肺部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滋阴润肺的效果好
1: 所以就更适合最
0: 对对对对对对它比较适合跟这个玉竹它俩一起就更好的一个是滋肺一个是更好的滋养胃说白了都是更好的滋补我们体内的阴滋阴所以滋阴润燥嘛所以一个是滋是那个肺阴一个是滋这个胃阴所以它俩合在一起是比较合适的然后还有就是要说要用这个老鸭我们什么叫老鸭呢什么叫老鸭老鸭多老算老呢
1: 对
0: 至少得养一年以上的对但是这个就肯定得去这个正规的途径去买了
1: 对
0: 就是说药咱也不会看呀
1: 是我怎么知道他养了一年养了半年呢
0: 是所以就是也一定要去那种可靠的商超或者是一些大的一些这种那个什么呀就是可以信赖的一些品牌吧去购买他人家就会告诉你这是不是老鸭
1: 对为什么要老鸭呢我们会觉得不是应该吃嫩的吗像比如说吃鸡也是买这种小嫩鸡是
0: 不
1: 是
0: 不是老鸭它的这个滋补的效果是会更好一些所以我们一般都为什么叫老鸭汤呢你就从这个名字上它为什么不叫嫩鸭汤
1: 是的
0: 就是咱们吃的不是说是它这个嫩劲儿咱们就是这个老鸭它的滋补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但是我觉得一说是老鸭可能那就不是吃肉主要就是喝汤了老会不会肉会
0: 不并不会它一年以上的这个鸭子呢它其实吃起来口感也是还是可以的不会说让你觉得
1: 很柴然后咬不动
0: 对的可能跟你的因为咱们这个汤嘛肯定都是要炖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另外呢再准备点这个生姜 啊，像什么其他的呢，就是适当的放点盐，
1: 嗯
0: 啊，一般要如果是其实不搁料酒去腥也可以，但是可能有的朋友呢可能习惯就是用这个做肉嘛，都搁点料酒啊，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咱们呢其实就是把这个老鸭呢，你选就是适当大小的就可以，
1: 嗯
0: 啊，一般就是一只老鸭把它切干净了之后呢，给它焯水，然后把这个

0: 北沙参和玉竹呢，就是一般这个药材呀，其实我们是不建议说特别使劲的去给它洗、
1: 哦、
0: 不能像洗菜的那样洗啊，就是适当的漂洗一下就行
1: 了，就药劲洗没了是不是？
0: 对，就因为它有一些有效成分它是溶于水的，
1: 嗯
0: 啊，你使得太大劲了，洗得太就是恨不得就揉又揉又搓又干嘛，
1: 然后再泡一泡什么的
0: 啊，其实也没有必要、
1: 嗯、
0: 啊。泡呢是我们一般煎煮中药的时候一般我们还是会泡一泡，
1: 嗯，
0: 所以呢咱们这个沙参玉竹呢，因为一般切的都是那种小薄片、
1: 嗯、
0: 也是比较容易那个就是煮透的、
1: 嗯、
0: 因为咱们煮的时间长、
1: 嗯、
0: 你在准备老鸭的时候呢，你把这个沙参玉竹啊用那个冷水啊，我们所有的药材记住了，浸泡的时候一定要用冷水、
1: 嗯、
0: 千万不用过热水啊、
1: 嗯、
0: 一定要用冷水、
1: 嗯、
0: 冷水呢你可以给它浸泡一会儿、
1: 嗯、
0: 浸泡了之后呢差不多这个老鸭你也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咱们给它就是切块，然后一定要焯水，
1: 嗯
0: 啊，焯完水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我们泡好的这个北沙参呀，还有玉竹啊，还有这个生姜，
1: 嗯，
0: 生姜差不多切三片左右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都给它放进锅里，然后呢也是要加适量的这个清水、
1: 嗯、
0: 就跟我们正常煲汤一样啊、
1: 嗯、
0: 大火烧开了之后转小火、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锅盖稍微要给它盖上点、
1: 嗯、
0: 留一个小口让它慢慢的咕嘟着、嗯、啊就这
1: 文火煮一会儿、
0: 啊、对，文火炖到这个把这个鸭子呀炖烂了，
1: 嗯
0: 啊，用筷子炸一炸、
1: 嗯、
0: 炖烂了，哎，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呢再加点盐，适当的调味、
1: 嗯、
0: 啊，根据您的口重口轻、
1: 嗯、
0: 但是呢就是盐呢我们也要控制哈，盐量也不能太、
1: 啊、
0: 对，
1: 有这个高血压的啊，
0: 对，
1: 高血压的得严格控制，
0: 没错，就这个呢，所以这个盐呢我们最后再加，就根据您每个人的口味、
1: 嗯、
0: 啊，然后你适当的加一点盐、
1: 嗯、
0: 啊，这个汤呢就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就是可以滋阴润燥啊，然后还可以养胃生津，就尤其适合这个就是我们秋季啊，我们讲这叫燥邪当令、
1: 嗯、
0: 啊，然后喝这个汤呢就是可以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这个啊各种不适，
1: 嗯，
0: 然后呢再具体讲讲、嗯、啊这些里面这些食材都有什么的功效啊、
1: 嗯、
0: 大家也是平时呢也不光是可以炖包老鸭、啊、
1: 我也可以各种其他的，
0: 可以呀、啊、对呀、啊、只要这个适合你啊、
1: 嗯、
0: 你都可以吃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啊、
1: 嗯，
0: 其实都是有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滋阴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个沙参呢，特别是我们要说北沙参啊，不说一定要说北沙参，
1: 北沙参啊，
0: 要强调是北沙参、嗯。北沙参和南沙参它的来源是不同的，功效也是不同的。
1: 嗯、
0: 这个北沙参呢，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可以清热，可以养阴、
1: 嗯，
0: 然后最主要的是可以润肺止咳啊。如果你这个时候有这种就是肺燥干咳呀，或者是咽干口渴呀啊这样的一个朋友啊。服用这个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的效果，然后搭配这个玉竹呢，玉竹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阴润燥啊，生津止渴啊这样的一个中药材，它就可以改善这种阴虚燥热所引起的这个身体不适。
1: 嗯，
0: 像我们说这个老鸭，为什么用老鸭，为什么不用鸡呢？
1: 嗯，
0: 因为老鸭呢，它其实是性凉的。
1: 嗯。
0: 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滋阴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它可以养胃，
1: 嗯
0: 啊，这个还可以利水消肿，
1: 嗯，
0: 所以呢在秋季呢我们喝这个老鸭汤呢，就是不光是哎能补充我们身体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损失的这种阴液啊，也能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各种像什么口干呀、舌燥呀、皮肤干燥呀，
1: 嗯，
0: 还有是干咳少痰呀啊这样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啊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比如说像这个肺燥啊，肺燥咳嗽就是没有痰，就是干咳、
1: 嗯、
0: 啊。这里头的这个啊，我们说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中的这个啊，北沙参和玉竹啊，它其实对这个肺，尤其是北沙参，它都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润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呢，老鸭汤呢，就这个老鸭呀，为什么用老鸭？就是因为老鸭呢，它的营养成分呢是那种就是小鸭是不能比拟的 啊。
1: 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成长，就是长多丰富是吧？
0: 对，它的营养成分呢，就是哎，也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这个肺部的免疫力、
1: 嗯、
0: 啊，就减少这个呼吸道感染的发生几率。另外呢，就这个老鸭汤呢，它不光是有这个像我们说的滋阴呀、润肺呀、止咳呀，它有很好的一个养胃生津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它对我们的这个胃肠道。它有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作用，而且其实老鸭汤呢它不油腻，它是一个比较易于 消化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它
1: 并其他的汤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它并不油腻。
1: 对
0: 啊，而且就是所以呢，就是喝完这个呢，它哎，包括像里面的玉竹，它也有养胃生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嗯、啊，就可以缓解这种就是啊，因为这个秋天呀，就是秋燥嘛，容易这个出现这个津液的不足啊，胃液分泌的这个过少呀，然后喝这个汤呢，还可以起到一个增强这个消化功能啊，还可以缓解食欲。有的人可能到秋天食欲很旺盛，但有的人呢，可能一季节一交换一转换的时候，他反而出现这种食欲不振或者是消化不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就是哎喝这个汤特别好，而且呢还可以增强这个免疫力，因为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啊，本身呢他们都是含有很丰富的这个营养成分，啊像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啊，这些呢都是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啊免疫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秋季呢其实是疾病多发的一个季节，
1: 是的
0: 啊，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提高我们自身的这个防御疾病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呢适当的来一些这样的一个药膳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当然在你正常的治疗啊正常的服药的基础上、啊，至少有一个这种养生的这么一个态度，慢慢的去了解这个养生的一些常识、啊，其实是对自己身体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呵护、
1: 嗯。
0: 对，在服用药物的辅助之外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
1: 的。
0: 其实这些食物也很容易获得。
1: 是的。
0: 但是呢，购买的时候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药店、或者是去医院
1: 啊，
0: 因为中药材呢，它就是市场上的伪品很多。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像不要随便就说去个药材市场、啊，那里面可能就是容易就是。买到那个
1: 假的、或者
0: 对、
1: 啊，
0: 就容易可能会不合适，
1: 对，对对对对，
0: 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途径啊。然后就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选取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药材，而且这个药材呢，就是家里面储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中药呢、一定要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
1: 嗯，
0: 并不是所有的中药呢都适合放在那个冰箱里。
1: 冰箱里，对对对，
0: 对，这其实是不合适的，
1: 嗯、
0: 除非你那个药是抽真空的、那种。密封的那种是可以的、但是你只要给它开开盖儿之后呢，就一定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就是因中药它怕湿，特别怕潮湿，所以你就说放在厨房呢，厨房里面就其实就不太合适、对，所以最好就放在家里面，就是比如说客厅的储物柜里面呀、什么的啊，或者是有的家里面可能是铺的那种地暖、啊，那种就是可能要稍微的就别正好接着、那个、
1: 别离地暖
0: 太
1: 近了，
0: 对对对，
1: 烤干了，
0: 对，然后一定要看看这个中药，就你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它有没有这个啊，比如说霉变呀、长虫子呀、这样的情况，所以就可以少量多次的购买。
1: 对对，
0: 也不建议就是储存的这个时间
1: 太长。
0: 对，然后就咱们现用现买，吃完了就哎再去买新的，就一次别买太多啊。所以就这位汤呢，还是挺适合大家。来那个秋季服用的，
1: 对对对，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些中药材在市面上能买的途径很多，有的真的是能卖个天价，那药材可能跟黄金价钱差不多，所以就是很怕老年朋友上当，所以就是说建议您可以到医院去开，或者到正规的这个药店去买，而且呢，药材我也了解了一些啊，就有的好像你什么样的制作过程，也意味着它最后的这个药效也是不同的
0: 啊，对，就是我们所谓的炮制
1: 啊，对。
0: 就是炮制工艺，
1: 对对对对、就是您要是在市面上买的，您不知道它是什么工艺
0: 啊，
1: 对
0: 对对，你像就是像什么何首乌，为什么最近就经常会说何首乌会出现一些肝功能损害的一些报道，其实跟它的制作工艺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传统的我们传统的工艺就会九蒸九晒、
1: 对，
0: 这样就会更好的去除它的
1: 什么酒制的这种，
0: 对，就是减毒增效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就是我们古人流传下来的智慧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它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方式，
1: 为什么是九制呢？
0: 对，
1: 它是八制呢，
0: 对，它是有一定的道理 的。对，所以说如果没有遵循这个就是很好的这个工艺去做它的话、有可能就会遇到一些就是
1: 反性的效果、
0: 对对对，
1: 或者是甚至吃出一些问题来啊，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其实中 中药材即便是药食同源，它也是药嘛，药食同源，
0: 没错。
1: 所以呢，它又是各种搭配在一起，所以真的是建议您到中医院去开，或者说您咨询一下，就是您不知道它这个，比如说两药品啊放在一起会不会冲突啊，或者说不冲突，它互相之间是不是一个促进，是不是一个积极作用，会不会互相减药性等等，这些咱们就不太了解了，还是应该咨询一下专业的，我们先。

0: 老师，
1: 对对，
0: 他都会有这方面的知识的啊。
1: 对，你像市面上经常会有一些饭店呢，他也会推出一些药膳
0: 啊。现在有很多，
1: 对对，有很多
0: 会会
1: 这药膳，这现在是、
0: 这个、
1: 对，是一个新的赛道。
0: 对对
1: 对，包括还有这种中药冰淇淋，
0: 嗯嗯，
1: 现在就是还有中药咖啡，
0: 嗯，
1: 就什么陈皮咖啡什么之类
0: 的
1: 啊，就这种
0: 陈
1: 皮水，对对对，什么熬夜水，其实这种吧，你要说它真的有很大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作用呢，其实我觉得可能未必，
0: 就别这么想。
1: 对，你就是作为一种尝试吧，
0: 嗯嗯，
1: 对，因为这种养生呢，它不是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对，而且它是讲究一个日积月累，而且还是要就是针对你个人的体质，
2: 没错没错，
1: 对，然后也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说我这个喝个一天两天了，我立马就能见效果了，对，但是这种创新其实是提倡的，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从消费者的角度啊，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奇的体验
0: 啊，这倒是
1: 啊，然后给商家的角度呢，它其实也是开拓了它的这个经营的一个
0: 新的模式，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呢也是
0: 新的赚钱方法，
1: 没错，就是其实就是可以促进市场的繁荣嘛，
2: 嗯，
1: 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尝试，
2: 嗯，
1: 其实中医药嘛，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宝贵的一个。那个我们的一个财产，我们的财富，对，就是特别是做我们中国人，可能现在呢大部分人呢就分成中派西派，有的人就觉得就西药好，有的人可能就中药好，其实呢还是要就是中西并用吧，
0: 啊，是的，
1: 但是中药这个毕竟是我们的这么五千年来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民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健康啊，我们的生命啊，起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所以还是值得去被我们继续去发扬，
0: 对，
1: 继续去这个传承的。
3: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结合现代，你看像刚才说的中药冰淇淋，虽然觉得可能从养生的角度未必什么，
0: 但是好像在吃冰淇淋，但是如果它有一点点养生的，
1: 对呀，
0: 那我肯定会选它，不选那普通冰淇淋。
1: 对呀，但是你就是会给咱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传递，就是包括我们平时老百姓就会传递一种养生的一种理念。
0: 啊，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像我们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的食材，它本身它就具有养生的功效。
0: 嗯嗯。
1: 但是呢，我们毕竟不是说人人都是学过中医中药或者是营养什么。这方面的，所以呢就现在就像咱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科普节目也很好，就让大家慢慢的就从平时哎就一点一点的去积累，至少我知道这个药它是寒性的，它是凉性的，什么情况下能吃，什么情况下不能吃，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再像你说的哎我们两个药配伍啊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慢慢的就需要再进阶了。
0: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甚至是年轻的那个小朋友都开始在研究这个中医中药，因为我那个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就是朋友给我看的，说你看这个小孩人家写的这个假期我爱学中医
1: 啊，
0: 就他可能是跟随父母学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知识啊，对，其实我们可能一部分人会认为不管中医西医啊他就是治病的看病的，但是中医在这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它的功效就是调养，这个是西医没有，西药它没有的，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是属于这种没病强身真啊，有病治病的这个理念，有的时候我们说人他是一个整体的循环的，多多少少他可能都有一点不平衡，
1: 对
0: 啊，这种哪儿稍微欠缺一点，哪儿稍微高了一点，其实用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饮食来调理还是有很大好处的。
1: 没错，就像我们中医就会有治胃病的理论，
0: 是的，
1: 胃就是不是说胃疼的那个胃啊，就是胃就是没有发生的，
0: 对对对
1: 啊，胃病先防，
0: 对
1: 啊，
0: 它是一个预防的，
1: 对，其实这是更高端的，
0: 哎，没错没错
1: 啊，比你有病治病这个其实是更高端的，
0: 是的，
1: 对，
0: 确实，
1: 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就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身体，首先你要对你的身体有一定的认识，至少知道你是什么体质。
0: 哎，没错
1: 啊， 对，所以就是说药膳虽好，但是呢就像您说的，是药三分毒。
0: 嗯，
1: 咱们也不能说就是逮了就吃。
0: 嗯，
1: 对，所以像有一些就是药膳呢，大家一定要先清楚它的功效。
0: 嗯
1: 啊，然后再结合自身，如果自己实在不好判断自己的体质呢，建议还是要咨询这个医师。
0: 对
1: 啊，
0: 对，是的，
1: 因为有的不是说那么简单的，咱们可以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啊，你是寒性热性了呀，这个阴虚啊什么阳虚啊，这种大体的可以分辨一下。对，基本上不会差太多。
0: 嗯，
1: 对，但是呢就是如果是您是属于那种就是体质比较特殊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啊，就还是要经常去咨询一下医生。
0: 对对对，
1: 中医师啊。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身体它好像也会随着季节呀，您的状态呀，心理呀，大环境等等等等等因素，它会有一些转变，当然不会说变化特别大，但是它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这个时候作为中医的角度和理念，其实如果在用一些中药或者药食同源的调理的时候，就会给您做一些调整了。
1: 没错，
0: 每个人和每个人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吃一味中药，或者说吃一个中药的汤药，你这次去可能是20种，下次去可能是21种，过两天可能有17种，它每次都不一样，而且呢这个药量放的也不一样
1: 啊。对对 对,
0: 对，这就是说为什么中医它是跟随您的体质、随时来调整的。
1: 没错，
0: 就最起码一个月您得去一次，稍微调一下啊。
1: 对，我们就是要根据不同的节气，就像为什么您录这节目叫节气养生呢、就根据不同的节气，你的体质，我们人嘛，人要中医不天人合一嘛、你是要就跟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节气你是要配合上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要呼应上的、我们的人体也是根据这个节气在进行变化。
0: 是 的,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千万别就是自己一副药恨不得就
0: 吃一年两年，
1: 对，那样那样就不对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一定要及时调整、就是说任何的药，再好的药哎，也是要定期去复诊的。
0: 嗯嗯，
1: 对，就像您说的，有可能是调一下药量啊、有可能是调一下药味呀、啊，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0: 没错没错，
1: 对，
0: 这点其实不管中医还是西医都一样。
1: 对，
0: 西医给你开药也说您得定期来复查，
1: 没错，
0: 我看是不是调药，看看有没有副作用，
1: 对，
0: 看看是不是有作用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啊。
1: 对，
0: 嗯。好，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啊，就这道汤品啊，我们也说它药食同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它很好，但是它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
1: 有啊，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老鸭呀，它是性凉，然后这个沙参和玉竹呢，它也是偏凉性的、所以像这种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人呀，它就不适合吃。
0: 嗯
1: 啊，脾胃虚寒就经常感觉这个，就比如说有的人胃疼，他就是喜欢就是拿热水袋捂着、就是洗热的这种、不像有的人他比如说胃疼，他可能有的时候他是那种热性的，他反而喜欢凉，喝凉水他觉得 OK 了、
0: 很痛快。
1: 对对对，就这种虚寒胃痛的这样的人，就还经常容易那个腹泻的这样的人、一般呢就不建议喝这个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自己如果不是特别清楚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喝完之后呢你就拉肚子、或者是肚子疼，那您就说明你可能就是属于这种寒症
0: 啊，它有点寒凉。
1: 对，本身
0: 有反应了。
1: 对，本身就这个药就是因为我它那个清润嘛，所以它稍微就有点寒凉、然后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啊正好是感冒了，我们说这个汤比较适合什么呀，就那种风燥的那种咳嗽啊，就是我们没有痰就这样的咳嗽你可以喝它。但是如果你最近呢就是属于那种风寒的咳嗽，因为马上天儿也冷了、有可能有很多人呢就是风寒感冒了、就属于这种风寒的寒症的这样的一个咳嗽啊，那你就也不太适合就是喝这个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痛风啊，痛风这样的人群、就是尽量的不要不建议喝这种就是肉汤。因为这老鸭汤呢它也是含有一定的这个嘌呤、所以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痛风患者呢就是出现这种尿酸增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尽量就是也别喝这个了。
0: 好，这个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啊，就是如果呢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说能不能喝这道汤，那么您可以到这个中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会根据您的体质给您一些建议的啊。
2: 秋季日常饮食保健要把握哪些重点，有哪些误区要特别注意呢？请继续收听记者马千惠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的采访录音。
0: 那么了解了这一道适合在秋季食用的沙参玉竹老鸭汤之后呢，我们就来说说秋季的养生重点了啊。首先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秋季有哪些养生重点，有哪些是要特别注意的。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听出来了啊，秋季其实最烦的就是一个燥。所以我们秋季养生的重点呢，这个第一条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滋阴润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就是首先呢，我们要吃一些就是这种滋润呀防燥的一个食物。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呢，还可以吃点梨。但是梨呢，就是大家也需要注意了啊，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是越来越冷了。等到那个秋分之后呢，其实就建议像梨啊什么这些也要稍微少吃一点了。但是现在呢还可以吃一些啊，还有像百合。百合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滋阴呀润肺的一个食物，还有银耳。百合、银耳、莲子羹
0: 啊，对对，属于秋冬季节
1: 对
0: 常用一件
1: 品。对，而且这个就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啊。这个其实这百合、银耳、莲子羹，你只要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容易腹泻的那样的，特别容易这种叫什么虚寒胃痛啊、腹泻呀、这样的人，其实一般也是可以吃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还有就是蜂蜜。一般就是我们建议有一种说法，就是早上喝盐水，晚上喝蜂蜜水，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如果您血糖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其实晚上呢来一杯这个淡淡的蜂蜜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滋养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就平时呢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啊，你可以喝温开水呀，也可以喝淡茶呀什么的，这样都挺好的啊。还有就是可以喝一些像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沙参玉竹老鸭汤啊，都是挺好的一个滋养这个肺胃之阴的啊，这样的一个滋阴润燥的这么一个为食物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滋阴润燥，然后呢，我们还主要还有什么呀？养肺润肺。因为
0: 这个时候咳嗽的也
1: 多。对，秋季呢，一定要保护我们的这个肺脏，因为我们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说呢，就是肺为娇脏，然后它是喜润勿燥。他不喜欢燥，他喜欢润，他喜欢滋润。所以这个季节的这个燥邪呀，其实就特别容易伤肺。所以我们要保护肺脏啊，不光说是要滋润它，而且呢我们尽量呢就是避免吸入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和粉尘。就是如果能戴口罩呢，就是特别是一些敏感的人啊，对，比如可能对冷空气都过敏的这样
0: 的
1: 人。
0: 是的。
1: 对，有冷空气呢他就咳嗽这样的人，其实还是戴上点口罩。
0: 对，
1: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最简单的其实就是深呼吸。
0: 都
1: 是养肺了。对，深呼吸，自己没事多深呼吸一下。然后另外呢就可以再做一些像什么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又不是很累。然后但是呢就是可以很好的这个增强我们的肺功能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吃一些润肺的食物，刚才说的是滋阴的一些食物，再介绍一些润肺的食物，比如说像什么枇杷。枇杷这个季节也该上了啊。
0: 是的。
1: 然后还可以吃点这个罗汉果。
0: 罗
1: 汉果也是可以泡水的啊。罗汉果也是稍微寒凉一些，所以也不能那个，而且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你本身。
0: 秋季好像就容易大便干燥。
1: 是，所以分人嘛，如果您就是属于秋季是这样，它有干燥的，它也有那个腹泻的。
0: 对，秋季还容易腹泻。
1: 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它都是会有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群呢，所以你就罗汉果呢可能就要适量的吃。还有杏仁儿啊，杏仁儿其实也特别好的一个润肺的一个食物，但是也是要适量啊。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也要调整这个起居。秋季呢就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一般都提倡早睡早起。对，但是呢就是早睡早起呢，其实就是特别是早睡就可以顺应这个阳气的收敛。然后早起呢是可以使这个肺气得到这个舒展，所以为什么从养生的角度我们要提倡这个早睡早起。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啊，随着这个天气的转凉啊，我们虽然说老话有这个春捂秋冻啊，但是你过了白露之后呢，其实就不提倡再露了，就不能露你身体的部位了。
0: 是的，现在已经过了白露，而且马上就要秋分了，更凉了。
1: 对，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保暖了，避免受寒啊。然后因为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呀，一定要及时的这个增减衣物啊，尤其是这个注意像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脚部的保暖。脚部的保暖尤其重要。
0: 对，
1: 这个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身体的阳气的。
0: 是的，是的。
1: 一定要把
0: 我们中国人 特别讲究，穿袜子、
1: 嗯、
0: 就别露脚。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对，一定要注意这个脚部的保暖、
0: 嗯、
1: 啊，可以适当的呢，也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啊，散步啊，爬山呀，啊，都可以。但是呢，就不要做一些就是特别容易出汗的、过劳过累的那样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嘛，啊，也是怕感冒。另外呢，就是说也是这个季节呢，也不要避免这个阳气过多的这个耗散。
0: 嗯。
1: 啊，所以要避免这种过度的劳累。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在秋天呢，一定要调节情志。就有些人呢、
0: 啊、
1: 他的这个心情呢
0: 悲秋了哈，
1: 没错，特别容易受这个季节的
0: 影响
1: 就是天气的影响，就可能阴天了，哎，立马
0: 心情也不太好，不太
1: 对，就压抑了。 对，就像您说的，在看见这种什么万物凋零啊、
0: 哦、
1: 秋风瑟瑟呀，所以这个时候要想一些，其实秋景也很美嘛。
0: 是，其实北京的秋天很
1: 美，很
0: 美，而且特别特别短。
1: 没错，对，
0: 就抓住这个秋天美景的尾巴。
1: 对对对，其实北京真的秋季是特别舒服的一个季节。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情绪方面呢，就可能得不到宣泄，
0: 嗯，
1: 然后呢，再看到这种萧瑟的景象，或者是有时候一个人待着，
0: 哎，
1: 站在这种比较荒凉的地方，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些
0: 一阵秋风落叶扫过，
1: 对，
0: 觉得哇，好凄凉啊，好孤独啊，
1: 他容易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情节的这种，就是这个情志的调节，
0: 嗯，
1: 也要保持这个心情的这个舒畅，
0: 嗯
1: 啊，就所以这些呢，就是大家都要注意。然后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养生的重点，
0: 嗯，
1: 下面再跟大家说说有什么就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0: 嗯
1: 啊，首先就是在饮食方面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少吃这种辛辣油腻呀，或者是这种煎炸的这种刺激性的这个食物、
0: 啊、而且这时候吃煎炸的时候也容易上火，本来你就燥，你就
1: 对对对对，您说太对了，就是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控制一下这个自己的口腹之欲，
0: 嗯
1: 啊，尽量要吃一些润的呀、
0: 嗯、
1: 清润的呀，就是让您汤汤水水的那种
0: 啊，
1: 就会让你觉得哎稍微的缓解一下，
0: 已经很燥了，您就别再添把火了，
1: 没错没错，到时候这个上火，像您说的上火其实也很难受，
0: 对
1: 对
0: 对，就是这个季节很多人就比如说鼻子干流鼻血、
1: 嗯、
0: 然后脸上会起包啊什么等等，这
1: 对对
0: 都会有这样的表现啊，
1: 对对，另外呢就是也别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了，
0: 嗯
1: 啊，就是可能从夏天过来了，这时候冰淇淋肯定就不能再吃了，
0: 太凉了，
1: 对对对，这样都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肺胃的这个阳气，
0: 嗯
1: 啊，从秋天开始我们就一定要保护我们身体的这个阳气了，不能过度的损耗了，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秋季呢它也是个瓜果丰收的一个季节，
0: 嗯
1: 啊，现在就葡萄啊、西瓜呀、啊、什么的全都有了，
0: 嗯，
1: 然后梨呀、啊、什么的、
0: 嗯，
1: 就这些水果呢是好，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
0: 嗯，
1: 但是它都是很寒凉的，
0: 啊、
1: 嗯、啊，所以就这对于这种生冷的瓜果呢、嗯，我们是也要注意适当的这个食用，
0: 嗯
1: 啊，不能说就是敞开肚子吃
0: 啊，对对对，
1: 那肯定是不行的，要有节制，
0: 对对对，
1: 适量的吃，啊，还有就是运动方面，像我们刚才说了，运动呢。就是不要时间太长、
0: 嗯、
1: 运动的强度呢也不要太大、
0: 嗯、
1: 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
0: 嗯、
1: 啊也损伤阴液、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运动时间呢也不能太长，最好就是别在这个就是早晚气温比较低的时候运动，
0: 嗯，
1: 一定要等稍微的太阳升起来了，
0: 对，
1: 就是有点阳气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啊我们再进行运动，
0: 上午或者下午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不热但是呢又不冷，
1: 对，
0: 挺适合运动的，
1: 对，
0: 睡醒了午觉出去锻炼锻炼也挺好 啊，
1: 是的，就别一大早上恨不得天都没亮就出去运动，其实也是不提倡这样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运动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这个更换衣物、
0: 嗯、
1: 也是避免这个受凉
0: 啊，是的、
1: 啊、
0: 是的，对，
1: 然后呢在起居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室内的这个空气流通，
0: 嗯
1: 啊，因为秋天呢我们都说是一个流感高发的季节、
0: 嗯、
1: 啊，就特别是在往后秋冬交替的这个时候就更容易了、
0: 嗯、是的，
1: 所以我们室内的这个环境啊通风啊是很重要的、
0: 嗯、
1: 虽然说天气冷了但是也要通风啊、
0: 嗯、
1: 因为现在呢可能这个空调呢大家可能也不太会
0: 这个时候已经基本不开了、
1: 啊、对，也不太会开了，所以一定要保证这个这个通风、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啊、
0: 嗯、
1: 睡眠的时候呢尽量别这个 俯卧啊，俯卧又容易影响你这个肺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你的呼吸，尽量要就是侧卧，侧卧睡会好一些，啊，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个人的卫生，啊，这时候一定，因为我们说了嘛，它是个流感高发的季节嘛，所以在公共场合呢，最好就是还是戴口罩啊，然后一定要勤洗手，一定要最好就是避免自己，因为我们整个在秋季的时候，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啊，其实是本身受燥邪影响嘛，它就会弱一些，对，特别是我们的呼吸道，它就出就是没有那么，它因为干嘛，它就没有这个濡养，就是湿润的话才能保证我们的呼吸道的这个防御功能会更强，因为太干了我们防御功能本身就下降了，所以就特别容易被这个什么病毒啊什么细菌啊侵袭，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戴好口罩啊，避免去就是人多的地方或者是流感密发的这样
0: 的
1: 地方，
0: 对对对，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就别去人太

0: 多的地方，您不妨到这个户外呀、郊外呀去走一走，
1: 对，
0: 其实更好、啊。
1: 季节现在这个气候，其实除了早晚会凉一些，其实还是挺好的。
0: 对对，因为北京这个最美的秋季就20天，
1: 对，
0: 不妨出去走走啊，
1: 没错没错，
0: 也能缓解一些悲秋的情绪，然后也远离一些病毒聚集地啊。
1: 没错没错，多去大自然，然后去看一下这个秋天的美景，看看红叶啊什么的。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说去去香山呀、什么
0: 的
1: 都
0: 是
1: 很好的、
0: 下面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就是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发生哪些问题呢？或者说是出现哪些不适呢？
1: 秋季呢，我们老年朋友呢，其实就是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因为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嘛。所以在秋季呢，这是一个过渡。虽然说北京的秋季很短，但是呢，它也是容易发生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像那个呼吸系统方面，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容易这个感冒啊，因为这个秋季的它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啊，特别是从比如说从30多度一下子就变成10多度
0: 啊、
1: 这个气候的转换，
0: 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对，
0: 突然来了一场秋雨啊。
1: 对对，而且呢也是容易像我们说的就是一些细菌病毒啊容易滋生的一些季节，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些呼吸道。所以呢老年朋友呢相对来说他的免疫力呢是会相对低下一些啊、就本身就容易感冒。所以呢对于在秋季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预防感冒。就是如果这个发生感冒了呢，自己如果在家比如说3天还不见好、或者是咳嗽时间特别长啊，甚至就比如说发烧3天都不退，就这种情况呢，建议还是及时要去医院就诊，因为避免呢进一步，比如说发展到你的这个肺部发生肺炎了，可能就相对就麻烦一些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咳嗽，我们都说秋燥嘛，秋天它这个本身就比较的干燥，它就容易伤肺，所以呢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干咳无痰呀，或者是痰少啊，但是特别黏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想咳又咳不出来，啊，就这种呢也是啊。除了就是我们要吃一些平时多吃一些滋润的呀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之外呢，也是如果老也不好的话，还是建议及时的去这个医院就诊。另外对一些本身就有一些肺部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慢阻肺，
0: 是的是的，
1: 支扩啊这样的
0: 咳喘的这种
1: 咳喘哮喘，
2: 对
1: 这样的老年人也是就是尤其要注意了，因为这种就是秋季的这种干燥寒冷的气候呢，就容易导致这个病情的加重，所以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另外呢，就说完呼吸系统了，就是心血管系统方面也
2: 是的，
1: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血压容易出现这个波动因为这个秋季呢，就是气温下降了，我们都说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嘛，它血管就是该出现收缩了，所以呢，就是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这个容易升高。就平时呢，大家一定要，特别是高血压呀、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血压和血糖呢，一般我们在家里面都能进行这个监测，对于这样的老年人呢，就是吃降压药也好，吃降糖药也好，一定要经常进行监测，特别是对于这个季节交换，这个时候，比如说到秋季了，你平时吃降压药，比如说控制得很好，但是可能到秋季了之后呢，特别是气温渐渐转凉了，突然发现这个血压这个升高了，我们原来吃降压药不管用了，就因为我们老年人他血压调节能力本身就会差一些，就是血管的这个弹力呢就会差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要否则呢，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个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另外呢，就是这个冠心病啊，就是既往呢有冠心病史的这样的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了啊，有可能会诱发这个冠心病的发作。如果呢在家里面出现这种胸痛啊、胸闷呀、心悸呀这样的一个症状，如果就是特别的发生的特别突然的时候呢，如果身边有这个药物，比如说那个硝酸甘油什么的速效救心丸，因为老人可能他都知道可以及时要服药，另外呢就可以要及时的打120这个就是不要再那个拖了像消化系统呢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有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有可能就是因为秋天嘛，天气转凉了，老年人的胃肠的这个蠕动啊也减慢了，它消化功能呢可能就转弱，有可能就会出现像食欲不振呀、腹胀呀、腹泻呀这样的一些消化不良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便秘其实便秘也是困扰很多老年人的一个问题。
0: 对，就一部分是拉肚子，一部分是便秘。
1: 对，拉肚子的少，大部分还是便秘的多，因为它。

0: 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刚洗完澡，因为老年人就是洗澡其实也不建议特别的勤，
1: 嗯
0: 啊，就肯定不能像年轻人似的，对，因为本身油脂分泌就没有那么旺盛了，啊，然后加上这个秋季呢本身就容易干燥，就应该出现这种干燥啊、脱屑呀、啊瘙痒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啊，建议不要使劲挠
1: 啊，
0: 你要挠坏了它容易发生这个皮肤感染，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特别是老年朋友呢尽量还是要多做保湿，就是可以选择，就是是因为很多这种各种配方的这种就是护肤的呀、保湿的呀、啊，就是比如说像维生素 E 乳膏啊，
1: 对对对对，
0: 什么诸如此类的，
1: 很多医院都有
0: 都有自己的，
1: 很便宜
0: 啊，对对对对，然后自己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多做好这个保湿的工作，多补充水分，但是睡觉前就是一定要少喝水，啊，老年朋友一般不建议就晚饭后就是一定要控制这个饮水量，啊。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有这个啊风湿关节病的啊这样的老年人，他也是容易增加这个啊就是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发作，啊，另外呢就还有这个就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秋季呢它可能天气转凉了，户外活动就少了，啊，然后我们说呢你要照阳光嘛，经常要在阳光下面才能促进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然后你才能保证你的这个啊这个钙的生成，因为老年朋友他本身多多少少他都会存在这个骨质疏松
1: 的
0: 问题，特别是如果有些老年朋友还服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啊，他可能就是更加的会导致这个骨质疏松，所以呢在就是天气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还是要保证足够的这个户外的光照的时长。
2: 听众朋友，做好秋季养生功课，能让我们更好的迎接寒冷的冬季，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才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3: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4: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5: 哥，你这地址信息还不准呢。
4: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6: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啊？
7: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6: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3: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8: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9: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10: 加油！
7: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3: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十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一男子过年用药酒宴请客人，客人中毒被紧急送医。一女子在饭店用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竟中毒身亡。两起案件都因喝错酒而闹出人命，为何提供酒的人承担了截然不同的刑事责任？宴客美酒变毒酒，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古往今来，酒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承载着无数的欢乐或哀愁，但如果不慎喝下毒酒，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接下来要讲述的两个案例中，美酒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害人害己的毒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走进第一个案例。这年大年初三，我国南方某个村庄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幸福的烟火味儿。村民周大进家里是张灯结彩，正在宴请来拜年的宾客们。周家在院子里摆了三桌酒席，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好不热闹。突然间，一位老汉挣扎着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背过身去大口的呕吐，随后身体摇晃了几下，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浑身抽搐，手里的酒杯也跟着摔得稀碎。快快，大伙儿赶紧过来看看呢，这是怎么了？带着焦急与惊恐的呼喊打破了酒席的热闹氛围，大伙儿是乱作一团，孩子的尖叫哭声加剧了院子里的紧张和不安。主人周大俊急忙从主桌跑过来，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有人在他家里出事儿了呢？咱们呢就从这三桌宴席开始说起。周大俊的父亲身体不好，在周大俊和他的弟弟周武只有几岁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照顾着这两个孩子。他们的母亲非常不容易，靠着几亩薄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亲戚朋友乡里乡亲的对这母子三人平素那也是多有照顾的。一晃两个男孩子都长大了，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大俊和妻子在十几里地之外的镇上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错。周五呢则在大城市里打工，混得也挺好。为了报答大伙的多年的关照，每年大年初三周家都会在家里置办几桌酒席，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帮衬。这年大年初三一大早，周大俊和妻子啊要烧好三桌子的菜，在厨房里那是忙得不可开交。眼看客人都陆陆续续到了，可没人能空出手去招呼客人。眼看着客人越来越多，老母亲也招呼不过来了。周大俊想起了弟弟周武，赶忙掏出手机给弟弟打了电话。阿武啊，家里忙不过来了，你啊别睡懒觉了，赶紧早点过来帮把手，招呼招呼客人。周武比哥哥周大俊小三岁，平时在城里上班，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看看，这几天呢就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周武来到哥哥家，就看到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三张大圆桌，哥哥周大俊正在给亲戚朋友们倒茶。有人看到周武来了，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周大俊笑着对弟弟说道，阿武啊，你先陪大伙聊聊天，我还得回厨房和你嫂子一起烧菜。就这样，周五开始招呼亲戚们喝茶嗑瓜子。这时周五这桌上有一个亲戚起哄道，早就听说周家有好酒珍藏，今儿啊大过年的必须得尝尝啊。其他人听了纷纷笑着附和。周五自然不敢待面客人，可他在家时间少，也确实不知道哥哥家的酒放在哪儿了。他挠了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太清楚酒放哪儿了，我得去问问。说完他起身走向了厨房。厨房里没见着哥哥周大俊，只看到嫂子在忙活。周五便问道，嫂子这酒放哪儿了呀？周五的嫂子是头也没抬说道，你哥啊平时把酒都放在楼梯间里，去那里找，想喝啥拿啥。
1: 听到嫂子这样说，周五来到楼梯间拿酒，看到楼梯间里的瓶瓶罐罐，他的目光被一瓶装有深褐色药酒的透明玻璃瓶所吸引。周五凑近闻到有股草药的清苦味，周五心想这一定是好酒，应该很补身体，于是拿起那瓶药酒回到了餐桌。
0: 好酒来了，周五边说边给客人们一一倒上了酒。这酒一倒出，一股浓郁的特殊香气扑鼻而来，众人纷纷夸。

0: 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杯下肚后，大家咂摸着嘴，有人说道，这酒喝着咋有点拉嗓子呢？也有人怕辜负了主人家的好意，赶紧打圆场说，不过啊，味道还挺特别，可能就是好酒的独特风味吧。几个回合下来，那酒瓶子已经快见底了。午宴逐渐接近尾声，有人想站起来，却觉得自己有点头晕，身子也使不上劲儿了，大伙都嘲笑他，说他喝高了。此时呢，桌上其他几个喝了酒的人也有些不对劲，有的趴着没有动静，有的跑到一边呕吐。有位年纪大的亲戚突然急喘了几口气，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双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衣领，指尖泛着可怕的青紫色，紧接着他也是狂吐不止。周五见状吓了一跳，还没问出口，只见这位老人晃悠了几下，紧接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四肢抽搐，发出痛苦的呻吟。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哥哥周大俊听到喊声从厨房冲了出来，看到眼前这一幕，周大俊也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将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
0: 周五更是吓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他来不及多想，和众人一起七手八脚的将几个状况严重的亲戚抬上了车，一路疾驰向医院驶去。到了医院，经过一番诊断，医生的话让周家兄弟的心凉了半截。医生说，这些人都是中毒现象，其中有两位严重的，必须马上进行抢救。这会儿周大俊从妻子口中知道了周五拿酒的经过，他无力地向众人解释道，那瓶药酒是他用山上割的草药泡制的，原本是打算用来敷外伤的，根本就不是用来喝的呀。周五懊悔不已，自责地说道，都怪我，要是我仔细点，不拿错酒，就不会出这事儿了。周大俊没有说话，只是无声的叹气。大家紧张地守在抢救室的门口，哭声骂声不断。两位重症患者在抢救的同时，其他喝了酒症状较轻的人也在接受治疗。经过几个小时之后，医生终于从抢救室里走了出来，然而得到的消息却是，其中一位患者因为饮用了过多的药酒，抢救无效去世了。所幸的是，另外一个患者抢救过来。
1: 周家兄弟得知这个消息后，宛如遭到晴天霹雳。然而悔之晚矣，热闹的宴会最终因为周五的粗心变成了一场悲剧。那么周家兄弟将会为自己的粗心付出怎样的代价？
0: 死者的家人哪能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他们认为周五杀了人，周五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可周五却认为这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啊。那么周五错拿不能饮用的药酒给他人饮用，并造成一人因饮用过量而死亡，多人受伤的行为到底该怎么认定呢？他是否已经构成了犯罪呢？这里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意外事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本案中死亡的结果已经发生了，重点呢要判断的就是行为人周五主观上是否成立过失。刑法第15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那么周五辩解的意外事件在法律上又应如何认定呢？刑法第16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在本案中，周 周五去拿酒时已经注意到了那瓶药酒在颜色气味上都十分的特殊，瓶子上呢也没有任何标签和说明，应当预见这酒的安全性可能存在问题，却疏忽大意，没有和酒的主人周大俊确认，而直接让受害人饮用，符合刑法对疏忽大意的定义。不久后，检察院以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周五因疏忽大意误将不可饮用的外用药酒拿给他人饮用，导致一人死亡多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到周五在事发后如实供述并积极配合救治，并就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经济损失与被害人及家属达成了协议，取得了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法院最终判决周五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法庭上，周五低着头，满脸的懊悔和痛苦，他知道自己的一时疏忽酿成了大祸。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大俊一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周大俊四处奔波，一方面要照顾还在医院的伤者，另一方面要和死者的家属们协商处理死者的后事。新春的喜庆在这场悲剧中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好好的春节聚餐不仅泡了汤，还弄出了人命，实在是让人唏嘘。周家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无独有偶，接下来这个案件也与酒有关，只不过场景从家里的私宴转变成了饭店。饭店喝酒总能让人放心了吧，可最终竟造成多人意外丧生的更大惨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起案件。
1: 一女子用不明来历的散装白酒招待顾客，顾客中毒被送进急救室，
0: 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1: 顾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警方介入调查，散装白酒竟是工业酒精。
0: 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
1: 警方对女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女子为什么要用工业酒精冒充白酒呢？宴客美酒变毒酒正在播出。
0: 热闹非凡的美食街往常总是人来人往，挤满了食客，然而此时一家大排档门口却被警方拉起了警戒线，气氛诡异。刚刚赶来了好几辆急救车，医护人员从一家店里用担架抬出来几位不省人事的患者，警戒线外挤满了围观的群众，警察法医忙碌地穿梭其中拍照勘察。这条平日里充满烟火气的街道，此刻仿佛被一层阴霾笼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啊，还得回到半年前，一切都得从一个炉子开始说起。在我国北方某个老城区，有着一条长长的美食街，老板潘刚在这条街的角落里经营着一家大排档。虽然店面的位置不显眼，但是啊，凭借着物美价廉的菜品，这家大排档迅速在当地打响了名号。每天夜幕降临，店内总是座无虚席。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给人出其不意的转折，半年后的一天，一纸拆迁通知打破了这份平静。大排档所在的门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这意味着潘刚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店面，开启一段新的征程。潘刚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停止脚步，他觉得可能这正是一个扩店的好机会，于是他积极地四处寻找合适的新址。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新店的地址很快就确定下来了，这店面呢扩了不少，甚至二楼还有了几个包间。 新店离老店并不远，这让潘刚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想着啊，这样老顾客们也能方便找到自己了。潘刚的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火锅鸡、火锅鱼等火锅类的菜品，这就需要每桌都得配备一个专门的炉子和燃料。潘刚心里清楚，旧店的那些炉具啊，全部搬过去远远不够新店的需求。于是他赶忙给熟悉的炉子厂家打了电话，又采购了一批崭新的炉具和足量的燃料，只盼着新店能够顺利开业，继续为大家带来美味的菜肴。这天店里不请自来了一个面生的年轻人，他在门口东张西望，见没人注意到自己，只好清清嗓子大声喊道：潘老板在吗？我叫张鑫，是公司派来给您装炉子的。此时的潘刚正忙得脚不沾地儿，他匆匆地指了放炉子的地方说道：行，你自己去装吧，有什么问题再叫我。张鑫应了一声，便开始工作起来。没一会儿啊，这所有的炉子都安装完毕，他还带了大半桶液体燃料，这是留给店里备用的。采购时潘刚特别交代，一定要给他多带来些燃料，要不然啊，客户吃到一半炉子没燃料可就尴尬了。张鑫四下看了看，不知道放哪儿合适，只好把燃料桶放在了后厨的一个角落。几天后，新饭店终于在众人的期待声中开业了。老板潘刚和服务员兰兰在店里穿梭忙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眼见柜台上的瓶装酒不够了，兰兰赶忙跑到后厨仓库里查看，仓库里光线不太好，摆放着各种杂物，兰兰四处寻找着酒却没有找到。突然啊，她发现了一个大的塑料桶，凑近一闻，里面散发着浓郁的白酒香。
1: 兰兰心想，这可能是老板提前准备的散装白酒，有些客人就好这一口。他也没多想，便把塑料桶拿了出来，用杯子打了好几杯桶里的液体，递给了客人。
0: 店内依旧是人声鼎沸，人们沉浸在美食和欢乐的氛围中。这时一声毫无征兆的尖叫声突然传出，只见一个中年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表情痛苦不堪，双手紧紧地捂着肚子，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还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又陆续有七八个顾客出现了异常，他们先是抽搐，随后便昏迷了过去。有些眼尖的客人发现，这些倒下的客人桌上都放着几杯兰兰刚才送来的散装白酒，店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有人惊慌失措的尖叫，有人四处寻找老板，还有人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报警叫救护车。潘刚听到动静后急忙从厨房跑了出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他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呆住了。
1: 很快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迅速将昏迷的顾客抬上救护车，向医院疾驰而去。警察则封锁了现场，开始对事件展开调查。那么顾客的异样与兰兰送来的散装白酒有关吗？
0: 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潘刚心急如焚地祈祷着一定要平安无事，然而事与愿违，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三名顾客因医治无效去世了。法医经过详细的检验发现，三名死者是生前服用了含有甲醇成分的饮品导致中毒，进而引发呼吸麻痹，最终失去了生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潘刚和兰兰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敢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公安机关数天的侦查，事情的真相逐渐清晰。原来兰兰端上餐桌的散装白酒并不是酒，而是前几天到店里来安装设备的张鑫安装完炉子后特意留下的那桶燃料。而潘刚在忙碌中既没有注意到燃料桶的放置位置不当，也没有对仓库进行仔细的检查，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几个月之后，检察院以潘刚、兰兰、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 向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同时死者家属也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三个被告人以及大排档、燃料公司等相关主体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医疗费等。其实啊，这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有相似之处，那么本案中应对相关人员如何定罪呢？也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吗？这里啊，就要讲到本案的法律点。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性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法律规定中，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被概括为罪名中的危险物质。本案中顾客饮用的散装白酒实际是张鑫留下的液体燃料，是一种含有甲醇的助燃液体，属于不可食用的毒害性物质。同第一个案例中一样，本案中无论是潘刚、兰兰还是张鑫，没有一个人希望这样的惨剧发生，主观心态上不构成故意。潘刚、兰兰、张鑫违反危险化学品管理规定，应当预见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3人死亡、1人重伤、4人轻伤，造成严重后果。潘刚作为饭店的经营者，对店内物品没有尽到管理义务，将危险化学品与饮用白酒混放。服务员兰兰在给客户提供散装白酒的时候，虽然已经发现桶装液体与以往不同，但是疏忽大意，没有仔细确认物品的性质，将危险化学品端上了餐桌。张鑫在放置燃料桶时没有按照规定做好标识处理，3人均存在一定的过失。3名被告人各自过失行为导致同一损害后果，应按照其所承担的过失责任的大小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本案为何不定罪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呢？最主要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也就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比如本案当中，大排档的顾客来来往往，毒酒危害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权利，针对的是特定的个人生命权。比如第一个案例中，周家宴请的亲朋好友就是固定的。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之后作出判决，就刑事部分而言，判决被告人潘刚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张鑫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兰兰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就民事部分而言，潘刚作为大排档的实际经营者，对燃料未能妥善保管，其在管理方面存在重大过失，导致多名被害人死亡伤残的后果，应承担主要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赔偿60%。而张鑫呢，作为燃料公司的雇佣人员，其在履行职务时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燃料公司应承担次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就是40%。兰兰呢，作为大排档雇佣的服务员，在雇佣活动中未尽到注意义务，致人损害，雇主潘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人席上，潘刚面如死灰，沉默不语，兰兰则是泣不成声，张鑫也低着头，三个人懊悔不已。不管如何，3条生命终究无法挽回，他们也将用几年的牢狱生涯去反省自己的过错。今天讲述的两个悲剧，都是因为粗心大意给他人提供了有毒的酒，最终导致他人中毒死亡，给多

0: 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粗心大意的人也因此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两个悲剧也让所有人深刻地认识到，食品安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一点粗心大意都可能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因食品问题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最终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49年初的北平，空气中掺杂着慌乱、焦虑、期盼、喜悦等各种情绪。人民解放军大军围城，傅作义犹豫不决，特务在四处搞破坏，老百姓们翘首企盼着。这也构成了当时北平城的众生相。最终，北平和平解放，开国大典成功举行。这些惊天动地的大事看似平静顺利，但它的过程却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人民解放军从围城、护城再到入城，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新政权进城以后又面临哪些难题？开国大典为何定在了1949年进行？阅兵式的地点为什么选择在当时比较狭窄的天安门广场？筹备开国大典时又发生了哪些插曲和轶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北平围城到开国大典上集。

1948年快要结束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到了西山，从这儿可以俯瞰整个北平全城。而固守北平的傅作义，尽管军事形势毫无希望，但是仍然统帅着北平警备司令部70多万的军队。当时傅作义先后放弃了长城上的两个关口，北平北面的南口和东北面的古北口，即便如此，他还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力图保证天津通往海上的通道畅通，这是他与国民党控制下的南方各省的唯一的一条海上交通线。根据当时参加了北平围城的周之同回忆，当年他所在的东北野战军121师363团到达这个古都外围指定位置时，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当时军部驻颐和园以北大有庄，军炮兵团驻青龙桥，军部在1949年1月传达了新的指令，尽快扫除西北郊外围的敌人据点攻势，并完成对阜成门到东直门以及城内北半部的侦察工作，做好进攻准备，由121师担负攻城任务。北平西郊被控制以后，121师投入了一个营的兵力，登上一列开往市内的火车。这列火车原计划进城以后停在中华门附近，这个突袭计划激进成功，只是一个小小的破绽被在西直门车站值班的信号工发现。事情是这样的，曾经在121师361团担任侦察兵的前号兵参加了这次特殊行动，他回忆说，信号工在列车时刻表上发现那天下午那个时刻没有预定的列车通过西直门，于是呢发出信号命令列车停下，然后打电话向上级请示。就这样，国民党守城部队发现这列列车已经被我们控制了，他们下令关闭城门，严加守卫。这时的北平已经完全被古老的城墙彻底隔绝起来，它与外界的一切交通被完完全全切断。其实一开始傅作义还不打算放弃抵抗，他决定在城墙坚固的北平城内经受一次古老的被围困的考验。

后来在解放大军进城不久登上城墙的钱浩斌就这样回忆说，他被这座前所未见拥有500年历史的防御工事所震撼。他说，我见过最坚固的城墙，墙基是夯实的土地面，宽阔的城墙顶可以作为车道，足足有墙基宽度的一半。不仅如此，城门和每个城墙角上都有3层楼那么高的城楼守卫着，坚固的石头墙壁上都凿着枪眼，弧线形的瓦顶比其他城市的城墙都要壮丽。以城墙为防御的象征性反抗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一直到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傅作义在北平的天坛公园里修了一个临时的机场，轻型飞机可以从城墙里面的这个机场起飞，也可以降落，但是稍微有点冒险。由于包围圈从北平外围越来越紧缩，解放军的高射炮就布置在离城墙很近的阵地上，所以机场紧急跑道变得非常危险。一直到围困解除以前，普通的邮件已经不能从这条通道出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很多积压在停在公海上的各国商船上，等待着局势明朗。刚才说的是城里，我们再来看看城外。周之同所在的363团从1949年1月7号开始，已经开始部署紧张的攻城还有巷战训练。身为政委的周之同，每天不仅要去圆明园、黑山户、玉泉山一带查看地形，还要指挥部下在圆明园旧址利用被英法联军破坏的楼堂亭台练习攻坚、爬梯、爆破、步炮协同等战术战斗动作。之所以选择在圆明园演练，周之同回忆说，当时啊，主要是想借助实景，研究怎么把敌人打掉，又能保护好文物。战士和干部都拆洗了棉衣棉被，用新的白布做了1丈7尺长、半寸宽的背包带，还调整了部分装备。后勤公馆人员也在全力准备着，蒸窝窝头、烙高粱面饼、买菜、打油买盐、准备马草、筹集进城以后的生活用具，备足了进城以后3天的粮草。所有人就在等待着攻城令的下达。这时北平外围聚集的人马是越来越多，除了作战部队，还有等待进驻的各级机关以及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大都集中在良乡。这个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是由华北军政大学的步兵学校改编而成，任务是在即将解放的北平和天津维护社会治安。曾经是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队员的康鹏寿回忆说，我们在1948年12月初接到命令，从河北中南部的晋县出发，徒步行军前往良乡。这一路上下着大雪，每天都走80公里到100公里，最后到了良乡县东关外辽石岗驻扎待命。我们在进城之前主要负责警戒任务。这个辽石岗高地西临平汉铁路的良乡站和平石公路，跟良乡城相望，形成犄角之势，是设防的重要阵地。在高地上有一座古朴的昊天塔，塔内瞭望孔来监控良乡城和铁路公路上有没有什么异常。时间到了1949年初，城里开始流传一则消息，说傅作义啊试图自杀，但是被他的参谋救下来了，而且伤势不轻。这条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传言，在当时的背景下很容易获得民间的认可和传播，很快就闹得风风雨雨。一直到几天以后，傅作义安然无恙地出现在美国领事馆的一次晚宴上，这个谣言才终止。北平城被围困的最后的日子里，大家可能想象城里应该乱了吧，恰恰相反，城内的生活反而出奇的平静。周之同回忆说，我们等了半个月，攻城令也没有到，大家相信这场仗啊可能会避免了。而城内的人们则发现，在这个特殊的军事围困时期里，解放军并没有进行轰炸，也没有越过城墙发动进攻。到了1949年元月中旬，人们开始普遍的相信秘密谈判正在进行，谈判的主要牵线人是北平市最后一任市长何思源。当时

围城部队的零星炮火只限于打击国民党的秘密警察总部，因为炮击准确，炮火没有波及特务总部所在的南长安街的居民们。到了晚上，步枪和机关枪的枪声不绝于耳，那是守城的国民党士兵在向他们认为接近城墙的解放军开火。而国民党空军在丢了南苑机场和西郊机场以后，已经飞去天津了，后来又飞去了南京，所谓的守城看起来有些漫不经心。这时北平的一些国民党中高级军官在干嘛呢？热衷于求签问卦。一个叫马龙的江湖术士成为当时北平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后来没过多久，傅作义就下令禁止下属的官员们叫马龙算命了。足够的军饷是维持局面、稳定军心的唯一保障。守城军队向国民政府索要银元，而且必须是1915年铸造的袁大头。1949年在北平的汉学家菲茨杰拉尔德回忆，当初为了推行金元券而全面禁止流通的银元，在一夜之间就被拿了出来。傅作义部队要求的银元数目相当巨大，而在围困的那些日子里，王府井的下水沟还有马路上到处可以见到乱扔的金元券，尽管面额可以达到百万，但是人们却把它踩在脚下。而对城里的更多老百姓来说，北平城的新鲜蔬菜过去有赖于每天从郊外运进来，如果这个通道被封闭了，城里的粮食蔬菜很快就会断绝。周之同回忆说，我们在包围北平以前，军部传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保护，尽可能不去打扰城里百姓的日常生活。另外，守城的一方也不愿意出现越来越多的饥民，于是攻守双方好像达成了某种默契。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打开北平北城的东大门，也就是朝阳门，在瓮城会开辟一个菜市。攻守双方决定将菜市开在瓮城以后，北平郊区卖菜的农民每天就推着独轮车还有马车进城卖菜。钱浩兵也回忆说，有一次他混在菜农当中进城侦查，守城的士兵们对他们逐个检查，没有发现隐藏武器的菜农，才打开内城门。这时市民们蜂拥而入来买菜，买菜的人很多，有时所有的菜一个小时之内就卖光了。瓮城里买菜的顾客成群结队回到城里以后呢，内城又关了，然后才打开外城门让农民们出去。不仅是老百姓，有时城内的守军也在这采购，所以菜价当时涨得很厉害。菜农们除了银元，拒收一切的纸币。当时解放军也得到情报说，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食危机，蒋介石派空军往城里空投过几次，因为两个机场都被占领了，不能用，飞机就往结冰的北海上投。可是投了几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傅作义说，这样不行，太添乱了。于是也就不再空投了。除了粮食蔬菜，围城的解放军还给北平的水电燃料留了一个出路，煤炭都照样往城里送。钱浩兵回忆说，过去啊，煤炭都是由驼队从门头沟煤矿运过来，封城以后我们照样给驼队放行，但是因为从事运输生意的驼队商人少了，城里的煤炭还是很紧缺。当时正好是北平的寒冬，市民们一直靠不计其数的小煤炉取暖。这种小煤炉是用煤面和土面掺和在一起做成煤饼作为燃料，但是当外面运输接济不上时，城里的煤价上涨就比较快，后来都很难买到了，连一些国民党士兵也参与到煤炭的黑市买卖当中。由于秘密进行的谈判一直存在着不确定性，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一直到1949年元月中旬还没有完全取消。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如何在围和攻这两种方案里保护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一直在城外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讨论当中。为了有效地保护文物单位还有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经专门绘制了详细的地图送给了平津前线司令部。在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该保护等等。后来根据梁思成回忆，聂荣臻在1949年元月曾经向他请教北京城墙的

0: 么部位可以作为爆破的突破口，既不损坏古老的文物，又对居民的住宅损毁最小。解放军的工程方案最初打算选南门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那座城门在围城期间只为蔡氏打开过几次。而后来梁思成指出，北平有两三座城门是未曾修复过的纯粹的明代建筑，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改变过，也没损坏过，南城的西城门就是其中的一座，如果被炸，那将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梁思成建议，北城城墙的东部，日本人曾经修过一座新城门，城墙里还有一大片空地，是过去科举考试的考场，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被破坏了，所以这是一个最佳入城选择。然而各种工程准备和方案最终没有派上用场。到了1949年的1月20日，谈判忽然加速了，傅作义明白攻守双方的兵力是有何等的悬殊。1月21号，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且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同时将协议诸点经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向全国发表。22号，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并且发表了广播讲话。1月22号上午10点开始，双方进入了休战状态。为了保全旧政府最后的面子，联合公报的措辞考虑得非常周全。傅作义把士兵从城里撤出，到西部驻扎。一个由市长何思源领导的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接管过渡，而人民解放军将进城维持秩序。当然谁都明白，这只是一个旧政权移交新政权控制的一个象征性的程序。接着北平的国民党军队26万多人分批陆续开出城外，进驻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围城状态也正式宣告结束。傅作义部队的撤出一直持续到了1月底。对此周之同回忆说，我们有两个干事两次换便衣秘密的进城，第一次是在1月25号，由军司令部组织了7、8个人从西直门进，傅作义部队的联络官在西直门等着，联络官坐车在前面带路，把我们的人直接引到设在王府井南口原日本大使馆的联谊处，见到了四野的参谋处处长苏静，还有傅作义的副官长。当副官长出去以后，苏静处长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来注意隐蔽，要装成他们的人，你们的任务是熟悉他们市区内部队的主要防区，以便进来接管。吃了午饭以后，傅作义部派2名军官带我们的人在城内活动，黄昏以后又送出西直门。第二次是在1月29号，进城的人包括我师3个团的营长，主要任务是划分接防地区，以便部队进城以后各营直接去指定防区。而康鹏寿所在的平津卫戍区纠察总队接到通知，要求全副武装进入阵地，他们的任务是监督傅作义部队撤出北平。康鹏寿回忆说，我们在1月30日被告知，当天晚上傅作义部队将通过良乡撤出冀中地区，我们是黄昏时进入阵地的，阵地离公路还有一段距离，晚上黑漆漆的啥也看不见，只能听到人声马声。好家伙，好几十万军队整整走了一夜，一直到黎明才全部过完我们的监视点。到了1月31号中午的12点，人民解放军41军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入城接管防务。人民解放军进入了中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座城市，入城是定在2月3号，军队穿过前门，沿着东郊民巷前进。清朝统治时期，除了前门和天安门之间的广场，东郊民巷是唯一一条能够东西通行的街道。毫无疑问，人民解放军之所以选择这一条道路入城，是要强调新政权的独立和他拥有的权利。参加入城时的步兵部队有118师和121师， 摩托化部队有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警卫团的80辆卡车，机械化部队则有坦克和装甲车60辆。炮兵师还包括卡车牵引的战防炮、高射炮、迫击炮、美式和日式榴弹炮、加农炮，另外还有一个骑兵师也参加了仪式。对行军队形序列、装备、着装都有具体规定。121师蔡振国师长对部下说：“同志们，入城式要搞出经验来。咱们不是阅兵式，而是示威式性质，显示力量，提高群众信心。”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假期过半，您是不是也吃了不少美食了？希子告诉您，不光大鱼大肉可以食补，新鲜蔬菜也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今天为您推荐一种秋季的养生菜，南瓜，不妨适当吃些。南瓜中所含的果胶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也能促进溃疡恢复，很适合胃不好的朋友食用。南瓜还能促进胆汁分泌，加快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一定量的铁和磷，这些物质对维护机体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还可以提高人体的代谢能力。不过南瓜的糖分相对比较高，所以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要注意食用技巧。还是那句话，吃什么都要适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5集《一汤一粥身体棒》。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一款养生粥，帮您缓解秋季常见的消化道和呼吸道问题。秋季气候变化比较大，由于夏季大家常食冷饮、凉菜等生冷食物，多多少少会伤及脾胃，因此老年朋友在秋季容易出现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其中腹泻尤为常见。一起来听听孙先生遇到的问题。
5: 最近这段时间，孙先生被腹泻所困扰，家人追问孙先生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孙先生回忆，日常的饮食没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一天有些热了，喝了一杯冰水。可是他回忆夏季时自己喝冰水也没有腹泻呀，不知这几天腹泻是怎么回事。
4: 不少朋友在秋季会发生经常性腹泻，出现消化道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为此，我们的记者马千惠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帮您缓解秋季遇到的消化道问题。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中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刘洋药师。其实进入秋季之后呢，有些老年朋友啊，或轻或重或多或少的都出现了一些腹泻的情况，而且呢都是觉得没有缘由的腹泻，这是为什么呢？
7: 这个呢其实主要是根据这个季节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认为呢秋季呢可能是天气比较干燥，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便秘，但是呢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他秋季呢他也有可能会出现腹泻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秋季呢它其实就还是像我们说的，它虽然是燥邪啊，它具有这个啊干燥啊一伤津液的特点呀，当这个燥邪呢侵袭我们人体的时候呢啊，不光是会损伤我们的肺阴啊，而且呢因为损伤肺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阴不足呢它不光是影响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其实呢也会影响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就会导致像出现大便干燥或者是腹泻，这个都是有
8: 两个极端，
7: 对对对，这个是因人而异，它其实都是你大肠功能的一种失调，对，有些人可能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大肠大便干燥啊，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好理解，但是有些人呢他反而会出现这个腹泻啊，当然呢就因为这个燥邪呢它不光是伤我们的这个肺阴，它也会伤及我们的胃阴啊，使这个胃呢失去这个濡润滋养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功能，脾胃的消化功能失调了之后呢，就是会容易出现各种消化不良的症状啊，不光是便秘，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啊，特别是像这位先生他还就是服用了这个冰水啊，那就可能就会更加的刺激你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功能了，就会出现腹泻。所以呢就特别是当秋季啊，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呀，就是这个气温呢降低了，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呢其实也变弱了，就是我们随之就发生了这种收敛啊。然后我们都说这个脾胃呢叫后天之本啊，我们一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它主要就是进行这个运化水谷，所以它需要这个阳气的这个温煦作用，它才能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不足的时候呢，它这个脾胃功能呢就减弱了，所以就会出现像那个这种啊，脾胃其实是脾胃虚弱的一种症状，一种表现，就出现这种腹泻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哎，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就其实就属于饮食不当，他秋季了天气转凉了，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就避免再吃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尽量要吃一些就是比较的这个就是温暖的食物啊，就让我们胃里觉得很舒服很温暖的食物，
8: 本来就凉了，然后你还吃啊喝呀、一些凉的又加重这个情况、
7: 特别是像这个秋季啊，它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瓜果都下来了、啊，还有一些像什么坚果，比如说像什么核桃啊、什么这些都上市了啊，食物很丰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其实就是过了立秋之后，也不建议大家再吃一些像什么瓜香瓜呀、
8: 对
7: 西瓜呀，
8: 都是寒凉
7: 哈密瓜这些其实就不建议再吃了、还有像什么

0: 一。其实这些都是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就阳气不足。
1: 是的，是的。
0: 对，然后呢，他的这个脾胃功能呢就会差一些，啊，如果你再吃这样的食物，就会导致你这个脾胃虚寒，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啊腹泻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是容易这样，然后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呢，就是可能他会对这种，就除非你是脾胃虚寒的这种体质，其他人他可能对这种就这种寒凉的这种刺激，他可能会耐受一些。但是呢，我们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可能会吃一些，就是秋天呢，有的人可能食欲大开，他可能会吃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
1: 是的
0: 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啊。然后呢，
1: 而且有的朋友会觉得秋天该贴秋膘了
0: 啊，
1: 就可能过多的吃
0: 油腻，对对对对，
1: 或者吃的多一点，
0: 对对对，就我们所谓的高粱后味啊，
1: 是的，然后为这个冬天做一些储备啊，
0: 对对，就是重口味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以就我们中国的烹饪方式，我们中国的美食很多，但是烹饪方式也是有的，可能还是略显油腻一些，比如说需要勾芡呀，需要搁很多的这个各种酱汁儿啊，就是让你很有食欲啊，
1: 确实重口味的，
0: 对，
1: 它就好吃，
0: 或者是这样的，偶尔为之，偶尔可以。可以吃一吃，因为这个叫什么食色性也，该吃还得吃。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就是适当的还是要注意一些，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尽量管管自己的嘴，就别再吃太多了啊。可以适当的，比如说我一周吃个一次两次，其实并不为过哈。
1: 就是我们解解馋，
0: 对对对，或者是跟朋友三五好友我们聚一聚，偶尔吃一顿大餐，这个也挺好，还可以缓解一下你那个工作的压力，也可以舒缓一下心情。因为我们本身秋天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因素，啊，特别是这个就是有些人就容易悲春伤秋啊，就这样的啊，然后就容易有一些悲伤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中医其实认为呢，就是这种情志失调呢，其实也是会影响这个脏腑的功能的。
1: 是的
0: 啊，就过度的悲伤啊、抑郁啊，其实会影响我们这个肝气的疏泄。然后从这个肝呢，我们的五行嘛，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肝呢，其实是它是克脾的，肝是克脾的啊，所以如果你肝气不舒呢，它其实也会影响你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导致这个脾胃的虚弱啊。还有就是秋季我们这个运动量肯定也是减少了，大家可能就懒得出去了啊，
1: 确实
0: 特别
1: 一到秋季吧，你就开始觉得哎呀身上犯懒了，
0: 提前开始猫冬了，不想出去了。对，然后我们的户外活动呢，其实就肯定相对也减少了。运动量不足呢，我们中医就认为呢，你就会就是气血的运行功能就会受影响，就会影响你这个气血的运行啊，气血的运行不畅呢，其实也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容易出现这个啊脾胃虚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看我们秋天呢，就由于这个气候啊、生活习惯呀、情绪啊种种因素的影响呢，就容易导致这个脾胃虚弱。不是说只有秋燥我们会便秘啊，其实对老年朋友的话来说，或者对一些就是身体本身就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人来说呢，他可能秋季呢，它可能会出现的是这种脾胃的虚弱啊，不光是表现在你这个食欲不振呀啊，或者是就是消化不良啊，可能更直观的就是会出现一些像腹泻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啊。所以这个在秋季的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方面的顾护我们的脾胃。
1: 确实是啊，因为本身老年朋友多少都有一点脾胃虚弱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可能对于这方面呢要特别的关注和养护一下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除了刚才刘洋药师说的，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脾胃虚弱的这样的问题之后呢，在秋季老年朋友还容易出现哪些异常的表现呢？
0: 首先呢，就是老年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个，就是这个呼吸系统方面啊，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啊秋燥伤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在这种就是遇到这个冷空气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频繁，而且是那种干咳无咳少痰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慢性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老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啊气喘，所以对于这种有基础的这个肺病啊，比如说像慢阻肺呀，或者是哮喘呀这样的老年人，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气温的这个变化的等因素呢，就会出现这个气喘呀和这个呼吸困难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也是要关注的。还有就是鼻干鼻出血啊，这个也是不光是老年人，对我们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
1: 对，
0: 好像
1: 这个火力越壮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可能老年人他就单纯是因为这个鼻干，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年轻人或者小朋友，他其实是因为燥。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鼻黏膜，因为本身出去没有这个不湿润的情况下呢，它的防御功能就会也会下降，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就是鼻干鼻痒，然后就出现。

0: 这个鼻出血，所以的这个季节呢一定不要这个就是抠鼻涕抠鼻子啊、
1: 哦、
0: 这个其实
1: 是
0: 一个特别不卫生的啊，一个
1: 容易抠破了然后感染，对
0: 对，
1: 就到时候鼻子里面就会反复的不好，化脓啊就会更麻烦、啊、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心血管系统方面、嗯、特别是老年人是尤其要注意的、
1: 嗯、
0: 啊，尤其是这种就是患有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
1: 嗯、
0: 啊糖尿病这样的一个患者啊，或者是这个冠心病啊这一类的老年人，因为这个气温下降呢，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本身这个血管的这个怎么说弹性就会差一些、
1: 嗯、
0: 所以呢它气温下降会导致它这个血压特别容易这个就是血管收缩啊，血压就会出现这种异常的升高、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就是要监测血压了、
1: 嗯、
0: 啊，适当的呢就是要调整一下药物、
1: 嗯、
0: 啊，就是您这降压药哎可能就是如果这个降压效果不好了、
1: 嗯、
0: 啊，可能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因素啊，比如说你这个情绪的原因呀、
1: 啊、
0: 或者是睡眠不足啊导致的啊，我们就可能考虑一下是不是季节的因素啊，最近变天了哎我可能血压就控制不好了。
1: 是的，其实我觉得一换季都建议这种有心脑血管疾病啊这样的老年朋友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然后进行一个调药。
0: 对对对对，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疾病呢要有充分的认知和一定的掌控能力、
1: 嗯、
0: 啊，不能说就是听之任之
1: 啊，是的
0: 啊，我吃上这个药了哎感觉就是万能，我也不用管它、
1: 嗯、
0: 那其实是不对自己不太负责任、
1: 嗯、
0: 啊，一定不要讳疾忌医、
1: 嗯、
0: 啊，就是说可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病很方便，就是可以去社区啊、
1: 嗯、确
0: 实
1: 对
0: 于这种简单的这个调药其实社区医生就可以做到，
1: 是的是的
0: 啊，也没有必要就大家非得就是大老远了一定要赶去三甲的知名、
1: 嗯
0: 专家、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这个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自己其实也很辛苦，
1: 是的
0: 啊，大医院看病呢你肯定是会就是
1: 像挂号啊，
0: 对对对对，
1: 路程啊，
0: 对对对，
1: 问题啊，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血压升高啊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可以啊，社区医院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一定要重视，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就是您要有这个意识说，哎，我应该进行调药，
0: 嗯，
1: 或者说我应该看一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波动啊什么的，
0: 对，就是监测很重要，
1: 嗯，是的，
0: 还有就是这个服药的依从性也很重要，
1: 嗯，
0: 就是不能今天吃明天不吃，我今儿血压高了，哎，
1: 我
0: 吃，我
1: 难受我就吃，不难受我就不吃，
0: 对，其实。最忌讳这样，就像血压呀，我们就特别建议，就是特别我们身边，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用药咨询门诊，就会有患者来问，他可能就是初次就是诊断高血压，刚服药，他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这药什么时候能停啊？啊，怎么怎么地啊？我们就会建议他说，你这个停药呢，还是要就是遵医嘱，不能说我想停就停，因为我们的血管呢，其实特别怕，就是就跟气球一样，一胀一缩，一胀一缩，
1: 忽高忽低，
0: 对对，其实这种是其实是更不好的，对你的血管其实是更不好的、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血管，就是控制好血压、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血压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波动、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季节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呢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特别是既往有高血压史的、
1: 嗯、
0: 啊这样的老年人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心脏的一些不适，比如说会出现心慌呀、
1: 嗯、
0: 胸闷呀啊，这样的一些不适啊，这个也是要进行关注的。另外呢，就我们老年朋友呢，他因为这个就是秋季呢，他也容易特别容易出现皮肤干燥，
1: 嗯
0: 啊的这样一个表现啊，特别是这个，因为我们老年人本身这个皮肤的这个水分呢，就是流失的就比较快，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胶原蛋白、
1: 啊、
0: 肯定就不如年轻人那么的那个，
1: 皮肤也没有弹性了，
0: 对，没有那么丰富了，
1: 嗯、
0: 所以它就会导致它的水分呢流失会比较快、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注意保湿。然后呢洗澡呢就不要特别的频繁、
1: 嗯、
0: 如果出现这种就是皮肤干燥啊粗糙啊或者是瘙痒啊脱屑呀、
1: 嗯、
0: 啊甚至有的可能严重的还会出现那种皲裂、
1: 嗯、
0: 啊就会裂干的都裂开
1: 的
0: 那种情况、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呢就更严重了，就是首先呢我们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呢也不要使劲的去挠它、
1: 嗯、
0: 啊就是不要把皮肤都挠破了啊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感染、
1: 嗯、
0: 啊就是说一定要还是要多用一下这个保湿的产品。
1: 嗯，到秋冬其实建议大家就多涂几次，
0: 啊、
1: 就每天就可能一觉得干痒，您就涂抹一些、啊。
0: 对对对，勤着涂、
1: 嗯、
0: 啊，勤着涂，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洗完手啦，然后或者哪个地方沾水啦，
1: 嗯、
0: 一定要这个及时的啊涂上这个保湿的这种乳液、
1: 嗯、
0: 或者是那种膏，可能膏的这个保湿的成分。保湿的效果比这个乳液会更好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些我们说显着略油腻一些的、
0: 嗯、对对对，
1: 更适合老年朋友，尤其在秋冬季节啊。
0: 对，
1: 您可能会觉得有点黏腻或者糊的话，我们说老话讲、
0: 嗯、对对对，
1: 但是它就是因为这层油才能帮您锁住水分
0: 啊，
1: 就是不至于让您觉得特别干，然后就老涂抹。其实建议大家。

0: 涂的稍微厚一点或者相对油腻一点的那种膏可能更适合你。
1: 没错没错，就是膏体稍微的厚重一些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追求一种清爽啊，无负担的那种感觉，
0: 是
1: 但是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就是一定要选那种膏体比较厚重，就是你可能推它的时候的延展性没那么好。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就那种可能它的保湿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另外呢，对于一些有这个就是叫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关节性疾病的这一类老年人呢，也是要注意，这段时间呢可能就要注意保暖了。因为呢秋天呢不光是有秋燥啊，它的寒湿之邪其实也是渐渐的就起来了。
0: 没错。
1: 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关节，会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加重。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在这个季节呢他容易出现这个睡眠障碍。就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季节嘛，秋天嘛，就是可能会让人有一种萧瑟的感觉。
0: 是的
1: 啊，特别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比较的孤独和寂寞。
0: 对对
1: 啊，
0: 子女在不在身边？
1: 对，子女都很忙，
0: 相对内向一点的，不是特别爱出去交友啊，跟大家玩的这种老年朋友会觉得孤独了，孤单了。
1: 没错，然后一看外面呀，都是那个树叶都掉光了呀，
0: 对对对，
1: 就是秋风瑟瑟呀，
0: 然后就会联想自己，哎呀，我也到了这种枯木的阶段了，
1: 对，就容易会特，再加上可能身体再有一些不适，
0: 慢病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还是要敞开心胸，不管是拥抱大自然也好，还是跟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一定要开拓自己的视野，就是多去这个外面看看，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这个情绪中，容易就会影响你身体的上面的一些，导致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有的就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呀，多梦啊，易醒啊，这样的这种睡眠障碍啊。所以呢，就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对老年朋友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影响的，所以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0: 好的，那刚才呢刘洋老师啊给我们讲了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弱的问题了啊，比如说有可能会容易出现腹泻呀，或者是便秘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那如果调理脾胃有什么健康的菜肴呢，请您给我们推荐一道。
1: 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调理脾胃的一个菜肴，应该也很好吃啊，叫芡实莲子猪肚汤。这个里面用到的材料呢其实就有这个芡实和莲子，这两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就是但是这两个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哎，这不就是我们家厨房里常备的吗？
0: 对、
1: 经常就会准备
0: 一些
1: 呀，一些
0: 打米粥他都会放。
1: 对呀、像芡实嘛，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都会放莲子，
0: 是
1: 都是很常见，但其实它也是中药。
0: 就药食同源、
1: 没错没错、就是既是食物又是药物啊。但是对于这样的食物呢，我们其实要注意它也是药物。所以它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量。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适宜的人群。就是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你就比如说芡实，我们这个推荐呢就是一般就20克。也不要搁太多。
0: 对。
1: 因为这个芡实吧，它虽然好，它比如说又补脾呀，又益肾呀，但是它收敛的作用特别强，如果吃的这个量特别大了呢，其实是对大便小便是不利的、它有个收涩的一个作用，
0: 那不就更干了吗？
1: 对呀、对呀、所以就是物极必反嘛，所以就20克就可以了、就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特别是对于这样的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的食物呢，也是要有一个剂量的这么一个概念。
0: 没错、
1: 不是说我好吃我多搁点是不是效果更好，
0: 哎呀，医生说了这个有营养，这个有好处，放好多。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药膳呢就可能处理猪肚啊稍微麻烦一点啊，你把它洗净了，而且得用那个盐和醋反复的这个搓洗把它给它搓干净，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腥味还会有一些杂质，给它搓洗干净了。
0: 这个猪肚嘛毕竟是下水类的哈。
1: 对对对，就是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接受这个猪肚的味道的朋友呢，就是你也别勉强。因为猪肚呢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吃，据我所知哈。如果你不喜欢吃猪肚呢，你也可以就不搁猪肚，你就搁点芡实莲子，它可能效果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也不会说影响太多。但是如果你恰巧你又喜欢吃这种猪肚啊，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好好的处理加工一下，然后也是要焯水，焯水了之后呢，然后芡实和莲子啊我们提前泡一泡。因为这种呢都比较坚硬嘛，可能炖的时间呢就是会稍微长一些，
0: 泡一泡会让它好炖一些，
1: 好炖一些。对，提前泡个30分钟 但是一定要用冷水泡啊，
0: 嗯、
1: 不能搁热水泡。
0: 嗯
1: 啊，给它泡完了之后呢，这里面我们还要再准备点生姜。生姜呢，
0: 嗯、
1: 哎，它不仅是生姜，其实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
0: 嗯、
1: 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
0: 但是姜不是都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吗？
1: 啊，所以我们没有搁很多呀。
0: 嗯，
1: 我们这个姜呢，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可能搁个三片儿、
0: 嗯、
1: 啊，切薄薄的，切那个也不是太薄啊，就我们正常做菜啊，炖汤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也会搁姜啊，就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把这个猪肚啊焯完水之后啊、
0: 嗯、
1: 把这个莲子啊和这个芡实我们都给它差不多泡了、
0: 嗯、
1: 泡好了，然后就搁一起放在锅中，然后加适量的这个清水，也是要加冷水啊、
0: 嗯、
1: 给它也是大火烧开了，然后转小火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这个猪肚给它炖的那个软烂了、
0: 嗯、
1: 啊，然后呢喝之前再适当的加点盐、
0: 嗯、
1: 啊进行调味儿、
0: 嗯、
1: 啊这个药膳就做成了。这个药膳的功效呢，就是可以健脾益胃，还可以啊补肾固精、
0: 嗯、
1: 所以对于这种就是脾胃虚弱的人呢，这个汤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
0: 嗯
1: 啊，然后呢下面我咱们就具体说一下啊，这再具体介绍一下这里面的一个食材。
0: 对，我觉得这当中我特别好奇猪肚有什么好的功效呢，因为一般呢、
1: 嗯、
0: 好像一提到猪的这个下水大家就觉得少吃，因为会容易那个血脂高啊什么的这种问题、啊、
1: 您说的这个血脂高是对于那种就是如果就是属于这种高脂血症这样的患者呢、嗯、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吃的
0: 啊。
1: 对，您说到后面我们会讲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宜吃。
0: 嗯，
1: 但是对于这个正常人，就是我们像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老年人、
0: 嗯、
1: 特别是容易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呢，为什么用猪肚呢？其实猪肚呢它是有一个它是性温的，而且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补虚损健脾胃的这么一个功效、
0: 哦、
1: 它是可以健脾胃的、
0: 哦、
1: 啊、嗯、所以呢而且呢就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营养很丰富，当然它脂肪含量也很高啊、哦、对，但是呢它除了脂肪之外它还有蛋白质，
0: 嗯
1: 啊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一些什么钙呀、啊、磷呀、啊、铁呀、啊、这样的一些矿物质，
0: 嗯
1: 营养很丰富，从营养学的角度、
0: 嗯、
1: 所以呢它就对于这种像什么脾胃虚弱呀这个食欲不振呀、
0: 嗯、
1: 还有消化不良啊，就像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作用，
0: 嗯
1: 啊，然后像里面的这个芡实，我们刚才说了啊，它是一个中药，是吧？在作为中药的使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益肾固精，然后还可以补脾止泻啊、
0: 嗯。
1: 所以你就说为什么要芡实？就像您说的，它腹泻，所以我们要用芡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止泻的、
0: 哦、
1: 啊这么一个药、
0: 嗯、
1: 啊。同样，它还可以祛湿止带，就对于一些女性朋友白带过多的、
0: 嗯、
1: 啊这样的，就是也是可以用这个、哦。所以它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收敛作用。
0: 嗯，芡实我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股独特的好像炒胡子浇的那个米的那个味道。
1: 没错没错，它其实就是粮食嘛，在那个南方它叫水中人参、
0: 哦、
1: 它是一个补益类的一个药、
0: 嗯、
1: 啊，你看它可以补脾，然后可以补肾、
0: 嗯、
1: 啊，然后可以补虚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补脾胃的一个药，特别可以用于这个脾胃虚弱啊、
0: 嗯、
1: 啊，然后还可以促进这个消化吸收、
0: 嗯、
1: 啊，所以就是食欲不振呀，像什么消化不良啊、
0: 嗯、
1: 腹胀腹泻呀，其实都可以吃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
0: 嗯、
1: 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剂量，
0: 嗯
1: 啊，就像我们说的啊，一般也就20克，
0: 嗯
1: 啊，不要
0: 吃多了，
1: 别吃太多啊，好东西虽好啊，但是你吃多了，它可能就是哎，就你可能就便秘了
0: 啊，是的，就是、
1: 啊、或者
0: 调理我腹泻这事儿吧，又调过了，劲儿大了、
1: 嗯、
0: 是吧？
1: 对，然后呢，还有像这个莲子，其实大家都特别熟悉啊，莲子也挺好吃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那个莲子肉，
0: 嗯、
1: 最好把里头的莲子
0: 芯儿
1: 弄掉去了、
0: 嗯、
1: 啊，因为莲子芯儿呢，它味就稍微
0: 苦
1: 一些，
0: 对
1: 对 对, 对，莲子芯儿有它其他的另外的功效、
0: 嗯、
1: 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呢就不太相符了、
0: 嗯、
1: 我们主要是用这个莲子的啊，去了芯儿的这个莲子啊，这个去了芯儿这个莲子呢，它就是也是可以补脾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脾的一个药、
0: 嗯、
1: 啊，补脾止泻，然后也是可以这个啊，还可以益肾，然后还可以养心安神、
0: 哦、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还可以养心安神啊，所以呢它是特别好的一个补脾气的这么一个药。
2: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这个药膳呢，就除了哎可以这个健脾益胃啊，就比如治疗这种脾胃虚弱的这种腹泻，它还有什么功效呢？它还可以补肾固精，
0: 嗯
1: 啊，所以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有这种肾虚引起的这种腰膝酸软呀，啊或者遗精早泄呀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它其实有个很好的作用。然后再加上这个猪肚，它猪肚本身呢，它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补肾的作用的。所以他们为什么把他们仨搁在一起呢？它就是有个协同的一个补肾固精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不光是用于像咱们说的那个就是脾胃虚弱泄泻的这样的患者，对于你这个就是肾虚。

0: 导致的腰膝酸软，嗯、哎，或者是这种遗精早泄的这一类的朋友，哎，
1: 它也是的哈，
0: 对，它也是适合的。
1: 嗯，
0: 那另外呢，这个呢，就是它也可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神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像秋天，我们说了，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睡眠障碍、
1: 嗯，
0: 就是晚上可能就是睡不着觉啊，或者是早醒啊什么的，哎，喝这个汤，它也有一定的养心安神的作用，因为里面我们有这个莲子啊，然后这个芡实呢，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安神的作用、
1: 嗯、
0: 啊，所以它们搭配在一起呢，就可以增强这个养心安神的啊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哎，就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三个食材呢也都是富含哎丰富的营养成分，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呀、啊，提高我们的抵抗力、
1: 嗯、
0: 啊。我们刚才都说了，刚才秋季的这个气候多变呀，就会导致各种的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不存在一些禁忌的话，多喝一点这个叫什么芡实莲子猪肚汤，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啊，帮我们既增强体质，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健脾益胃啊，还可以养心安神。同时呢，它也是一味就是很好喝的一味啊药膳，味道是很好的啊。
1: 嗯嗯，好，那么这是一道非常适合啊在秋季的时候以调理脾胃为主的一道这个药膳啊，叫做芡实莲子猪肚汤。那么这道芡实莲子猪肚汤啊，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刚才咱们简单说了一下啊，可能有这种高脂血症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啊、嗯，他可能对猪肚是不是就不太适合了啊？
0: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对于一些像您说的，您说的非常对，就比如说像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呀、
1: 嗯、
0: 啊这一类的患者呢，其实就不建议吃了，因为猪肚呢，它这个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啊，就不能吃了、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急性消化不良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就是急性肠胃炎
1: 啊
0: 这样的人群，或者是本身就是那种腹胀、
1: 嗯、
0: 特别严重的、
1: 嗯、
0: 就吃点东西就容易胀肚子的那样的人群、
1: 嗯、
0: 啊，其实也是不建议吃的。
1: 就是说又有点消化不了，
0: 对，它其实还是会油腻一些、
1: 啊、
0: 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可能吃了之后会加重他的这个胃肠道的负担。
1: 嗯
0: 对，他可能就是吸收不了，他就会很难受，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个腹胀。另外就是这个便秘的患者，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虽然说这个可以调理脾胃的功能，但是呢针对的一般都是指这个腹泻的
1: 啊，对，
0: 这样的可以吃。
1: 就是您已经便秘了，这个可能就会加重这个
0: 情况。没错没错，这个因为这个芡实和莲子、嗯、它都是具有这一样也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
1: 嗯、
0: 它都止泻嘛，止泻的话它肯定是具有收敛的作用的、
1: 嗯、
0: 它就会加重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芡实莲子猪肚汤呢，就是还是比较适合于像我们刚才说的，哎，你有这个脾胃虚弱，然后那个腹泻呀，或者是有这种肾虚啊、腰膝酸软呀，或者是失眠多梦啊、
1: 嗯、
0: 啊，或者是有一些抵抗力比较低下的，就是比如说产后或者是术后需要这个恢复的、
1: 嗯、
0: 啊，就这一类人群啊，其实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像我们刚才说的高胆固醇呀、高脂血症啊，还有这个便秘呀、消化不良啊，啊，就是这种急性的这个急性胃肠炎、
1: 嗯、
0: 啊这样的患者啊，不可以用它作为说啊，那我不能吃东西，喝点汤吧，
1: 嗯、
0: 那我喝点这个吧，是不是该调理脾胃？其实不可以
1: 啊，就不适合您了、啊、
0: 没说合适合您了。对，
1: 其实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啊，老年朋友除了容易发生一些腹泻的情况，还有一大类疾病，刚才呢刘洋老师也提到，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比如像咳嗽咳喘这种情况，它就会加重了。如果有一些本身也有一些肺部疾病老年朋友，他这些情况可能又会更加的明显啊。如果一个说没有控制好，可能就会牵延到冬季，然后就会发现今年的整个秋冬节您都在咳嗽咳喘当中，要好转就得到第二年开春了才能会有所缓解啊、
0: 嗯、
1: 那下面呢，我们就先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啊，或者说一进入秋季了，这咳嗽咳喘呀，这个肺部的问题就都出现了呢？
0: 嗯，因为从中医的角度啊，秋季呢它在五行中它是属金的，它本身就是其气主燥，它就是燥邪，燥邪就是秋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它又干燥又易伤津液，所以呢它就特别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肺。我刚才说了，肺为焦脏，它是比较喜欢这种滋润的、
1: 嗯、
0: 所以呢老年人呢，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肺气呢他其实就比较虚弱、
1: 嗯、
0: 啊，然后呢而且他这个肺的这个肺筋呢它是不足的、
1: 嗯、
0: 啊，本来他就喜欢滋润，但是呢秋季呢又干燥，然后呢燥邪呢还容易侵犯这个肺，然后他的津液呢还是不足的、
1: 嗯、
0: 所以就特别容易损伤这个肺脏，导致这个就是肺湿，我们叫肺湿宣降啊、
1: 嗯、
0: 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些咳嗽啊、咳喘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人体的阴阳的一些变化啊，也会导致它出现这种咳嗽的这个情况。就比

0: 比如说秋季啊，其实自然界呢它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我们人体呢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呢，我们的阳气也在逐渐的这个内敛。老年人呢本身阳气呢它就是不足的，等到秋季呢它阳气内敛之后呢，体内的阳气呢就更加的虚弱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阳气呢它是具有温煦和推动的一个作用，如果阳气虚弱呢，这个肺气呢就更加的宣发无力，津液的这个叫什么呀，输布失常，所以呢津液输布失常，它凝聚在一起就变成什么了，变成痰，它反而就容易阻塞气道，也会引发这个咳嗽和咳喘。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其他脏器的失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咳嗽咳痰的这个发生，比如说就是这个出现这种肺脾两虚。为什么脾还会影响肺呢？因为从中医五行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脾为肺之母脾要它是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如果你这个运化失常呢，因为老年人本身在这个脾胃功能就虚弱嘛，运化失常呢就会导致这个水湿内停，就是有湿气排不出去了，聚在一起就生痰了，生痰了之后它侵犯的是什么呀，它侵犯的是肺，它把这个湿气最后全都把它侵犯到反映到肺上头了所以如果脾气虚呢，它就是肺气肯定也虚，所以我们中医叫经常会出现这种叫什么呀，肺脾两虚还有一个就是肺肾两虚我们叫什么，肾为气之根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如果老年人这个肾气渐衰啊，肾不纳气啊，就会出现什么呀，肺气上逆就肺气上逆，它本来应该往下我们肺湿宣降了，肺气上逆了，就会出现咳嗽咳喘，就这个气顶上去了特别是一些这个慢性的，就是这种慢性的呼吸性疾病的比如说像慢阻肺呀老慢支这样的老年人基本上他这个病程都比较长，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肺肾两虚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秋天呀跟这个饮食也有关系饮食所以秋天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要多吃一些这个温暖的让你胃比较舒服的一些食物，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这样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我们刚才说了呀，如果这个脾湿运化的话，就会导致水湿上泛于肺，就会引发这个咳嗽另外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运动运动呢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可以增强这个肺的宣发和速降功能如果天气转凉了肯定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就减少了，运动量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气血运行就不是那么的顺畅了就会肺气瘀滞，也是会引发这个咳嗽咳痰的
1: 好，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为什么一到秋季很多老年朋友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咳痰的呼吸道的问题其实这不光老年朋友，就是我有两年就没到秋季就会出现这种可能因为一个小感冒然后就咳嗽就不停了，然后就可能一直过完了整个冬天咳了两三个月那种，然后才慢慢的好起来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出现咳嗽之前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准备，那么有什么健康的菜品是适合我们调养呼吸系统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预防的这样的作用的，然后或者缓解我们咳嗽咳喘的这样的菜品呢
0: 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操作挺简单的一个药膳叫白果萝卜粥这里面需要用到的食材呢就是有白果不要太多160克就可以了然后白萝卜300克左右还有精米精米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东北大米东北大米这个做粥的话它的这个滋养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做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白萝卜给它这个洗净切丝，然后放在热水中呢稍微的焯一下不要时间特别长就稍微焯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备用然后这个白果呢我们是要把它这个不光把外面壳去掉它里面还会包着一层这个果衣也要把它去掉，
1: 对，就好像一层薄薄的那个薄膜
0: 对薄膜，然后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把它跟这个精米呢一块煮把这个米就像我们煮粥一样，把这个米呢给煮开花了之后然后呢把这个白萝卜给它拌进去，再稍微的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了。如果呢这个萝卜呢你喜欢吃比较碎，喜欢吃那种特别脆爽的口感呢你也可以就是临出锅前给它搁进去，其实就是拌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萝卜呢它本身生着吃其实也是
1: 也是可以
0: 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没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就是血糖正常的朋友呢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 白糖。
1: 嗯
0: 啊，有的朋友因为他喜欢吃就是甜口味的粥，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
1: 嗯，
0: 也是可以的啊。这个粥呢就特别适合用于这个秋季，
1: 嗯，
0: 特别是霜降前后这个急慢性支气管炎啊导致的这个。

0: 种咳嗽啊咳喘呀，或者是这种痰多比较稀白的，不是干咳啊，是痰多稀白的，啊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调治，啊除了治这个粥呢，除了治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啊，你像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由于这个脾肾不足导致的这种什么白带增多呀，这个白带是那种色淡清晰的啊，这样的一个妇女朋友，哎其实也是可以喝这个粥，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这个里面的这个白果呢，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啊这么一个药，那不光可以敛肺气，啊然后可以定这个定喘咳啊，就是然后呢它就可以缓解这个因为这个肺虚啊肺燥啊引起的这种咳嗽气喘啊，所以我们秋季呢用它来治这个燥咳啊，其实效果挺好的。然后像萝卜呢哎别看是我们平时好像觉得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蔬菜，
1: 白萝卜也号称什么小人参吗？
0: 对，其实萝卜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具有这个清肺化痰还有止咳平喘的作用的啊一个蔬菜啊，然后呢萝卜呢它其实是性凉的啊，但是呢它是入肺胃经啊，所以它特别能清这个肺热，能清热生津，然后还能凉血止血，然后也能化痰止咳，所以在秋季呢其实食用萝卜挺好的啊，可以这个润肺清热呀，还可以减轻这个咳喘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这个萝卜呀，它也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它也是可以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
1: 啊，
0: 帮助消化，还可以预防便秘，因为秋天有一些老年朋友呢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消化不良便秘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食用这个白果萝卜粥呢还可以很好的这个起到一个消食化积的啊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另外这个白果啊它对脾胃有一定的好处，它能起到一定健脾的作用，特别是与萝卜一块搭配，就可以共同的促进这个脾胃的这个消化功能啊。我刚才说这个白果啊，它除了可以这个敛肺气啊，它还能降肺气，所以对于这种肺气上逆引起的气喘呢，它也可以就是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特别是当这个秋季的气候干燥，就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导致有一些老人他会出现这种喘气喘，
1: 是的是的
0: 啊，所以呢也可以哎吃这个白果萝卜粥，而且萝卜呢它其实也是有顺气的一个功效，
1: 对，我们说吃了萝卜就很容易排气嘛，
0: 没错。然后这两味药呢，这两个加在一起呢，白果和萝卜呢它还可以很好的这个滋阴润燥，因为秋天嘛我们都说燥邪比较的重啊，它还可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个阴液啊，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啊，比如说像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啊，而且本身我们为什么用粳米啊，因为粳米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哎就是滋阴的啊，为什么粥我们特别尤其指的是那个粥煮开了之后，上面在冷却了上面会有一层粥油
1: 啊，对是的
0: 啊，在粥油的这个滋养的效果就特别好
1: 啊，
0: 就特别好的一个滋阴的效果，所以秋天呢可以大家不妨啊多喝点这个粥啊，但是血糖高的朋友啊就不建议了，
1: 对
0: 这容易升糖会比较快啊，但是呢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这个白果啊它有小毒，所以呢我们不能过量的这个食用，尤其是这个儿童，就特别是0到6岁的这样的小朋友啊，还有就是体质虚弱的啊，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吃了之后觉得拉肚子或者是觉得不舒服啊，那你就不要再吃了啊，因为萝卜呢它稍微的有点性凉，或者是你可以把里面的，咱们不说搁300克的萝卜嘛啊，你也可以酌情的啊适当的给它减一减，
1: 少喝一些啊。对，其实这个白果萝卜粥啊，其实从它这个名字上一下的食材就知道它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使用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刚才不说了吗，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本来这个秋冬季节就很适合吃萝卜啊，而且呢好像在北方地区还流行着一句话，就白菜萝卜保平安，是吧，其实这个都是说明这个萝卜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使用的啊，
0: 没错的。
1: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刘洋主任也说了，像有一些比如说血糖比较高的老年朋友可能喝粥就不太适合了，
0: 对
1: 啊，这个您是要注意的。那么还有其他哪些人群不太适合喝这道白果萝卜粥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像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0到6岁的这样的孩子，我们叫低龄儿童啊，一般是谨慎食用的，因为这个白果有小毒嘛，啊，我们儿童的这个身体发育呢尚未完全啊，解毒功能呢也是比较弱的，啊，容易会出现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就不要吃了。或者有些人他可能会对这个 白果它可能会过敏，
1: 嗯，
0: 就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呢一定要慎用，
1: 嗯
0: 啊，如果服用之后呢出现一些过敏症状的话啊，也就不要再吃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孕妇，
1: 嗯，
0: 孕妇呢是不建议吃的啊，因为白果呢有可能会对胎儿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啊，而且萝卜呢它具有一定的这个下气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对于体质虚弱呀、胎气不稳的这个孕妇来说呢，有可能会加重不适啊，所以也不建议吃啊。另外我们说了这个萝卜性凉嘛，像脾胃虚寒的啊这一类人，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加重这个虚寒的症状啊，比如说出现这个腹痛、腹泻呀，或者是就是胃寒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另外这个白果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个脾胃虚寒加上消化功能比较差的这样一类的人说呢，就是吃白果呢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他的这个消化功能。
1: 嗯，
0: 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有这个出血倾向的这样的人，就本身这个白果呢它就有抗这个血小板聚集的，就比如说您正吃着阿司匹林呢，或者吃着氯吡格雷呢啊，这一类本身就是抗血板聚集的这样的一个西药啊，或者是你本身呢就是曾经有过这种比如说牙龈出血呀，或者是消化道出血呀，啊，就有这种有出血倾向的啊，这样的一个患者呢，就建议还是要慎用，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些出血性疾病，像什么血友病啊、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呀。啊，这一类人呢，就尽量就不要再吃了。
1: 好的，那么对于这道白果萝卜粥啊，适合哪类人群，不适合哪类人群呢？也给大家都讲了，所以我们在食用之前呢，也要自己去看看，对症啊去食用，是不是适合自己？如果您不太清楚呢，还是可以啊，中医院挂个号啊，医师啊、药师啊，都可以给您进行一定的这个解答和分析啊。
0: 对，我们有中药的免费的药师的管理门诊啊，
1: 哦，
0: 也可以欢迎大家就是来
1: 咨询一下，啊。
0: 对，
1: 好的，那最后啊，关于秋季养生呢，大家应该掌握哪些大原则呢？
0: 给大家总结了这个六大点，
1: 嗯，
0: 啊，把这六大点大家掌握住了，基本上秋季就可以平安的度过了，迎接冬季的到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顺应天时。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秋季呢，其实就是啊阳气收、阴气长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我们的人体呢，一定要顺应这个变化。怎么顺应呢？就是要调节我们的生活作息啊，早睡早起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和阴气的生长，这样呢就更有利于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养生。还有一个呢，就是秋季的这个气候干燥啊，所以呢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一定要防燥，一定要多吃一些具有这个啊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呀、银耳啊、蜂蜜啊，避免食用辛辣温热干燥的食物啊。第二大点呢，就是养肺为先，就因为我们说了肺为娇脏嘛，它比较喜润勿燥，反正秋季呢偏偏又燥邪特别的盛行，容易伤肺，所以呢我们要吃一些养肺润肺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啊罗汉果啊、杏仁啊、枇杷啊等等。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避免吸入一些刺激的气体和粉尘，如果本身对这个比较敏感、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样的朋友呢，建议要多戴口罩，啊，在进行室外活动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这个啊去一些空气比较清新的这个场所啊，也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啊，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增强肺功能啊。第三大点呢，就是要适度运动啊，运动量呢是和运动强度呢都不宜过大，而且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啊，防止这个损伤的阴液啊。运动的时间呢，尽量要选择这个避免早晚这个气温特别低的时候啊，然后呢运动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更换这个衣物，避免受寒啊。第四大点呢，就是要调节情志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情舒畅啊，避免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多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比如说听听音乐呀、阅读啊、绘画呀、就聚餐呀也是可以的，可以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啊，一定要避免过度的这个思虑和焦虑，尽量保持心态的平和啊。第五大点呢，叫饮食有节啊，就是我们在秋季的饮食呢建议就是以清淡为主，因为本身秋季呢我们脾胃的功能呢相对会弱一些啊，所以要多吃一些这个易消化呀、富含营养的食物啊，尽量少吃辛辣油腻刺激的这种高粱厚味啊。另外也要注意这个饮食卫生，避免吃到一些不洁的食物，发生这种像急性肠胃炎啊，也是会损伤脾胃的啊。另外秋季呢虽然说是也是一个进补的时节，因为马上我们要迎来冬天了嘛，可以适当的进补啊，尽量选择一些适合的一些补品，根据个人的体质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可能有的人他适合吃人参，有的人他可能就不适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 自己的体质量力而为。进补呢，所以要适当啊，而且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还有呢，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啊。这到秋季呢，随着天气的逐渐的转凉呢，早晚温差呢也增大了，所以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特别是注意要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腰部的这个。腿部的这个脚部的保暖，
1: 容易受凉的这些部位，
0: 对对对 啊，
1: 啊，
0: 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个在秋季养生呢，我们就还是要顺应这个自然的变化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持身体的健康。
2: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记者马千惠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款药膳都很适合在秋季食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或家人的实际情况来尝试制作一下，做法都是比较简单的，调养身体食养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希望老年朋友都能学会通过食疗来养生，养出强健体魄。
3: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4: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5: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6: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7: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3: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8: 你们怎么都投我？
4: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9: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10: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9: 我。
3: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24集。
3: 两个尖兵走到近前，侧耳往这山洞子里头听，就听有人在里头咳嗽，咳嗽的那么急促，咳咳咳咳咳咳咳，一听是个上年纪的人。前边尖兵赶快跑回来，向203首长一报告。203来到这山洞的跟前，往里听了听，里面呢有人喘息。是有人，可能这个人还有病。啪啪啪，203抬手一拍这个门，这个门是拿这个竖条子勒的，一拍门，里边的咳嗽和喘息的声音停止了。就听有人问：“谁呀？”我们。说完这句话，203轻轻地把门拉开，有几个同志在前边，几个同志在后边，来到了这山洞子里头。这么一瞧，这个洞子还不小呢，很大，在这个洞子的半中央盘了这么一铺小炕，这个小炕上铺着一块袍皮，放着两块砖，可能那砖呢就是枕头了。在这袍皮上躺着一位年迈的老人，这老人很瘦啊，看年纪有70上下岁。老人满脸的皱纹呐，一眼就看出来了，他是一个饱受风霜的人。老人的这两个眼睛的眼眶是黑的，是有病，身上盖的也不多，冻的是瑟瑟发抖。有的战士一看这个情况，自动就把大衣脱下来给这个老头盖上，大衣刚往上一盖，老头用手把这个大衣给撩开，嘴里头说着：“谢谢吧，谢谢你的好意。嘿，我没有什么了，我的家叫你们给占了，我的东西叫你们全给拿光了，现在我只靠吃几个松树籽儿，喝点雪化了的水，我病得这个样子，只剩下一把老骨头，你们还不让我落个全尸首吗？还逼我，还找到了我这个洞子里边来，我把这个洞子再让给你们，但是我不能行动了，你们把我扔出去吧。”说着话，这位倔强的老人用了很大的力气，他想从炕上坐起来，可是起了几次也没起来。小董过来把老头轻轻地给抱起来。203一听这个话就全明白了，这位老人是一位善良的老猎人，也可能是个老林业工人，说不定是个采药的。不管怎么说，他是叫土匪给逼得没有活路，他的家叫土匪给占，他的东西也归了土匪了，就把老头给赶出来，没有办法住在这个山洞子里头，准是这么回事。203伸手摸了摸老人的头，摸了摸老人的手，我想这老人烧得很厉害，搞不好要

0: 叫白如来。
1: 是。
0: 高伯转身出去了，到外边工分不大，就把白如给叫进来了。白如，
1: 哟，
0: 你给老人看一看，他有病。白如答应一声就过来，先摸了摸老人的脉搏。不要叫他坐着了，还叫他躺下吧。叫他躺的那会儿，白如一边给老人侦查着病，少见波低低的声音对老人说：老大爷，你看错了，我们是好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老人家，你受了很多的苦，叫匪人把你给赶下山来，我们很同情，我们是给你报仇的，我们是杀土匪的。说到这会儿，老人把眼睛就合上了，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203派同志寺外继续搜寻，根据1/5的军用地图的提供，说明这个地方离奶头山已经很近了。白如呢，给老人打了针，服了药，烧退了。老头也来精神了，起来，他靠在这个石壁上，睁着两个眼睛，把每个人仔细打量打量。他看看邵建波，啊，没有见过这样英俊的青年，又看了看白如这个小姑娘，给自己侦查病侦查得那么细腻，轻轻地给打了针，一口一口喂了水。我哪见过这样多的好人呢？没有啊。老人在山里边已经住了三辈子，这三辈子都是采药为生。这个老爷子孤苦伶仃一个人，什么人也没有，他孤独惯了，跟他作伴的就是山石和树木。也可以说老人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样温暖的环境。白如小姑娘不离老头一步啊，老爷爷长老爷爷短的，叫的老头眼泪淌下来。这是哪儿来的这么多的好人呢？啊，山神霸头保佑你们吧。战士们偷偷的笑了笑，笑什么呢？山神把头是干嘛的？哦，这大概是山神爷，这老头很迷信，在山上采药惯了，这是不足为奇的。老爷子叫他们坐下，他下地干嘛？给大家煮茶喝。用不着用不着，203一摆手给拦住了。老大爷，您就在这休息吧，我们不会打搅你，我们不在这个山洞子里边待着，回头我们自己去找地方。
1: 不，谁也不能走，你们不知道周围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地方不单山势险要，有狼有虎有狗熊有土匪呀。
0: 老大爷，刘寻藏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我们是专来打土匪捉狗熊的。战士们一听都乐了，对，我们就是干这个的，那也得在我这儿暖一暖，可以我们自己来吧。大家弄干粮的弄干粮，煮茶的煮茶，老头病也好了，精神也来了，显得这个山洞子也有了活气了，人一多也暖和了。大家伙围着这老头坐着，不能净这儿坐着呀。203是要从这个老人的嘴里了解一些情况。老大爷，
1: 哎，
0: 我跟你打听点事情，
1: 你说吧，什么事啊？
0: 年轻人，只要我知道的

0: 我一点不留都告诉你们。我们相信您会告诉我们，您这个周围有奶头山吗？奶头山？老爷子听了奶头山这三个字，手捻着他的胡须，把头晃了两晃，笑：小伙子们，说别的地方我也许不知道，要说奶头山，我不单知道，我要把这话说悬了，怕你们大家不信呐。奶头山有多少块碎石头我都数过来了。呵，刘勋仓一听，啪一拍大腿，咚，那炉子差点躺下。小董一看，我说你慢点不行，你这躺可以伸胳膊动腿，他怎么就得见响动呢？老刘是激动的啊，老大爷，203冲着躺可以摆手，怎么呢？这意思是老大爷病刚好，你轻着点，别吵。老刘惯了，说话就这么冲，没惹老头烦，老头倒乐了。怎么呢？这些人都是这么热情，都是这么直爽，都这么开朗，老爷子怎么会不高兴呢？好啊，203呐，拍了拍老头的磕膝，老大爷，那您就给我们讲一讲这奶头山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好不好啊？好啊。您累不累啊？您要是累就先睡一觉，等您睡醒了咱们再谈。
1: 不用不用，小伙子们，你们没来之前我在这洞子里头趴了好几天了，把那个累劲儿啊早就歇过来了。再者说，我这个人从来就不知道疲倦，不知道什么叫累，这回叫病把我扳倒了，也是叫那帮土匪把我气的。好了，您说说奶头山吧。
0: 老爷子一说这奶头山呢，把战士们都给说愣了。怎么，这奶头山也太凶险了，周围有9峰18岭啊，这9峰18岭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山不断的，岭挨岭，岭接岭，岭岭相连呐。那是满山的树木不齐，片岭的错草横生之地呀。只有一条道，才能真正到达奶头山。奶头山的山顶上，有40不断的天乳泉呢。怎么叫40不断呢？就是这个山顶子上边有个大泉眼，那个水呀，总那么窜。多冷的天啊，-48度，它也那么窜呐。多热的天啊，不管你多热，山下热的受不了了，山上的那个水啊也那么窜。那个上边有个洞，叫灵芝洞啊。据传说，灵芝洞过去出过神仙，这是好几千年的事儿，谁也没见过那神仙，大概就是以讹传讹。那么传说，要想到这天乳泉灵芝洞去，必须走通天梯子。这通天梯子是一股道，非从那儿过不可。那是一种天然的小石凳，就像石台阶似的，一层挨一层。多少层呢？整整是77490层小台阶。你要是从那儿往上一盘，盘到了灵芝洞里边去，这一个洞是大小72道弯。没人去过这个地方啊，我去过，有一回采药。哎，我来一趟吧，山上有的是蘑菇，也饿不死我。我带着火枪，收拾好了东西，我就上了灵芝洞。那72道螺丝弯啊，我都把它摸过来了。虽然那里面拐弯抹角的地方挺多，不是吗？我看了看，很多的地方

0: 能待人，只有一个地方，那地方叫灵芝台，在灵芝台那个地方能住人。哦，大伙儿被老人这番话给吸引住了，看来奶头山是个十分险要之地。203听着老爷子说，他是一边听一边考虑，山峰很险呐、山峰虽然这么险，203首长想的是什么呢？不管他山多高，岭多峻，他也挡不住铜筋铁骨的解放军。我们是无高不可攀的人，多高都能上去。哎，想到这儿，203问了一句：“老大爷，除去这个通天梯而外，还有没有地方到这个天乳泉灵芝洞去呢？还有没有地方？”老爷子抬头想了想，他两个手在四外摸，好像在找什么。聪明的小姑娘白茹就明白了，伸手把烟袋拿过来，装了一锅子烟递给老爷子。刘寻仓赶快打着了火，给老头点着。这时候这山洞里边很静，大家给老爷子的个时间，叫他好好思考思考。猛地老人想起来，哎，还有一条道。老爷子说出来了，说还有一条道，但是不成为叫道啊。我记得40年前我看见过这条道，紧贴着这个奶头山的天乳泉后背有一道大深涧，这道涧真称得起叫万丈深渊呐、谁也没有试探过究竟有没有一万丈，有没有底儿，反正是很深了。这道大涧沟的西面是天乳泉灵芝洞，大涧沟的东面呢叫鹰嘴峰。这个山头啊，就像那个老鹰的那个嘴一样，那个鹰嘴儿压过了涧沟，直到呢奶头山的山顶上头，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一只大鹰渴了，想要喝那个泉水的意思。那儿有一块木头，就叫独木桥吧。几十年前风吹雨淋，那个桥也早就断了，还怎么管它能叫做道呢？除这会之外，嘿嘿，老头把手里的烟袋烫烫烫，把烟锅灰磕出去，摆了摆手，再没有道啦。啊、大家听完了怎么办呢？都问203，没有直接问，用眼神看就瞧得出来是向203在讨令。您说话吧，首长，要叫我们冲，我们就打上奶头山去，就从敌人这个要路咽喉走。203没有马上下令，安排老人休息，同志们集合在一起。203告诉大家研究破山的方案，大伙高兴，好吧，各抒己见吧。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就研究开了。有人呐提议叫老爷子把这个鹰嘴峰给画一画，采药老人画不上来，甭画了，小伙子们，我给你们详细说说吧。那也好啊，李弘毅把笔记本掏出来趴到老爷子跟前，手掐着铅笔 让老头说。老头又把这鹰嘴峰详细说了一遍，李弘毅画完了这个图，叫203首长看。这功夫这个意见可就都上来了。都是些什么意见呢？有人主张不是奶头山两旁没有道吗？我们硬踩出他一条道来，扒着石头上去。再者呢，就是主张打的了，就由打这个正面往上硬攻。看来硬攻啊，这个困难是相当大了。有没有主张从鹰嘴峰走的呢？有。谁呀？就是我们那位登高的能手栾超家同志。老栾拿着小李这个图反复看，看了想，想了看，他又和子荣、刘勋仓、孙达德几个人研究，研究完了到203首长的跟前。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3: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4: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5: 第25集。
6: 203已经看出来栾朝家的心思了。朝家同志，203首长，你呢？你想没想一个办法呀？
7: 报告首长，我想了。
6: 你是怎么想的？
7: 我是这么想的。
6: 您看啊，他把这个图往203跟前一放，根据老人说的这个地区，这个鹰嘴峰看来啊，这个山峰的峰顶是通往奶头山的，也就是说这个天乳泉。假设这个鹰嘴峰上要有棵树呢，难道一棵树没有吗？我估计不会。哎，老爷子，您说说看，那鹰嘴峰上面有没有树啊？
7: 有树，小伙子们，这么大的山，哪个地方还没树啊？
6: 哎，也别说，有的地方没有树，可但是这个鹰嘴峰上，我记得树木还不算少呢，那都是些个原始树木啊，谁上那会儿去伐树去啊？
7: 对呀，
6: 栾朝家高兴了，有树就好办呢。203，咱们预备他一棵大绳子，这个东西在咱们进山之前就把它准备好了，当然不是为鹰嘴峰这儿准备的，这颗绳子是备而不用的绳子，今天咱们就要发挥这个绳子的作用喽，把这绳子拴到鹰嘴峰上，另一头我把它抓住，我从这鹰嘴峰上这么一跳。
7: 啊，小董小李两个年轻战士一听，从鹰嘴峰上往下跳。我说老栾同志，你往哪儿跳啊？
6: 我往天乳泉灵芝洞顶子上跳啊。
7: 哎呀呀，
6: 大伙回头一看，采药的老人说了话，
7: 小伙子，嘿嘿，你这个气泡可真不小啊。
6: 老栾赶快过来了，老大爷，您说，我说的对吗？
7: 嘿，还甭说往过跳啊，孩子，你就往那儿一站呐，你的头就迷糊了，
5: 眼前就黑了，耳朵啊嗡嗡的响，在那个地方站脚都站不住，还能往过跳？
7: 能，能啊！老栾说了这么两个字，转过身来继续研究。我跳到那边去，找个地方把这个绳子一拴，架起它这么一道天桥来。它前边不有通天梯子吗？它那个不见得通得了天，而咱们这道桥呢，却叫通天悬桥，把它悬起来，大家再顺这颗绳子上，一个钉一个的滑下去，出乎匪人意料之外，突然出现在敌人的面前，狠狠的打，猛猛的火力，除敌人不备，一举消灭。203，您看，老栾的这个想法啊，203首长正在考虑。栾朝家同志这一提，大多数啊都同意，就得这么做了。好啊，老栾呢，你这个道道想得高啊！
5: 哎，别忙，刘寻仓一摆手，老栾呢，你等等，咱再问问老大爷。这个鹰嘴峰到奶头山有多远呢？
7: 啊，老大爷。老人低头想了半天，看来他是用力在回忆当年他看过的那番景象。他抬起头来，很亲切地说给大家：孩子们呐，要是从这个鹰嘴峰到天乳泉呐，打妖猫也得有个十来丈吧。高坡一听，嗨，才十来丈啊。哎，老头瞧了瞧小高坡，呵，小家伙，十来丈那也老远的呢。说十来丈我看还得多，多就叫他多吧。
6: 蓝朝家说完了这句话，大家伙又研究了一番，结果都同意了，意见统一了，同意从鹰嘴峰往奶头山跳。
7: 首长，你指示吧，下命令吧，我们就此行动。
6: 203首长亲切的眼光望了望大家，笑容满面的冲大家伙点了一点头，同志们，
7: 对，我们就走这条路。
6: 奶头山虽然险要，但是它绝对挡不住我们，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无难不可破呀。具体说呢，奶头山的天险，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是我们大家没有见过，确切点说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奇峰险岭。根据这个当前情况，我们可能会碰到许多的困难，但是不管这困难有多大，不管匪人怎么样的狡猾，他藏到了任何一个山缝子里边，我们都要把他挖出来。大家一听，互相看了看，完全佩服203首长这番话。
7: 对，首长，那你就下命令吧。
5: 好，抓紧时间，同志们好好休息。
6: 大家休息6个小时，

0: 上出发。战士们休息了六个小时，六小时之后都收拾好了，连夜走啊，叫他下夜两点到达天如川。根据老爷子说的这个路程走，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当大家收拾好了的时候，再看这位采药老人，他也收拾好了，衣服穿得很整齐啊，腰带子纱得紧绷绷的，把帽子的皮耳衫也放下来。二零三一瞧，老大爷，您这是干什么？孩子们，叫我给你们领个路吧。啊，别看我有些年没上鹰嘴峰了，但是我完全可以能找得到那条旧路啊，我带着你们。不，那怎么能行呢？老爷子，您的病刚好啊，你不能去，我能去啊，叫我去吧。啊，哎，你们要是不让我去，我反倒病加重了，叫我一去，叫外边的风吹着我的脸，我还能精神精神。老人家哪是光单单的叫风吹吹脸呢，他老受了解放军的感动啊，我一定得给这些个英雄们带路，带到奶头山去，不能叫他们迷了山道啊。老爷子坚决要去，那好，高伯李弘毅，哟哟，你们两个照顾好老人，山路崎岖的时候扶着老人走，用不着，用不着啊，你放心吧。小伙子们，我跟你们呢赛赛跑。大伙儿一听，呵，老大爷要跟咱们赛赛跑，哎，刘寻仓这会儿多了个心眼儿。他多了个什么心眼儿？低低的声音告诉杨子荣，我说老杨啊，还不能轻视老大爷呢，你算算呢，他采药跑了几十年了，他走山道啊就像咱们逛花园似的。对了，这有可能啊，走吧老爷子，你走不动说话啊，走不动的时候我老刘背着你，你背着我，好嘞，咱们走吧。大家从这个老爷子的山洞里出来，盘山绕岭直奔鹰嘴峰。大家伙来到了这个通天梯子的跟前的时候，老爷子用手一指，你们看前边那一道道白，看见没有？看见了。那什么地方？那儿就是上奶头山的那条道，通天梯呀。二零三站在那会儿，拢着眼神仔细看了半天，嗯，一回身，子荣，首长，你带一个班的战士在这个地方往上走，走到了将近敌人的山口的时候，作为佯攻，掐住敌人的嗓子眼，一个也不许叫匪徒从这儿漏掉。是，我带着一个班把住通天梯，掐住敌人嗓子眼，一个匪徒也不叫他从这儿漏掉。对，就这样，子荣带着同志们就奔这通天梯子去了。建波大家伙随着采药老人来到了这个鹰嘴峰的时候，正好是午夜十二点呢。站到山头上，被风这个冲啊，卷起来的不是小雪花花，是雪疙瘩雪球往脸上拽呀，风吹面像刀子片肉一样。英雄们顶住寒风，好像轻松一般 屹立在鹰嘴峰上，采药老人用手指，你们看，大家顺他手指的地方这么一瞧，那是什么地方？白白的一条线，哎，那儿就是天乳泉。你们听，这什么响？就是天乳泉的水声啊。啊，呀，刘寻仓看过之后，英雄倒吸口冷气，看来这个地方是够险要的。他替谁担心？替栾超家，自己的阶级兄弟，手足般的同志。这万国愣忧，要是忧不过去，绳子要是发生点故障，可怎么办？他凑到了栾超家的跟前，老栾呐，这道沟可不算窄呀。栾朝家紧握着刘寻仓的手，坦克，放心吧，比这再宽点儿，咱也得过去。嗯，要不这样，把它拴好喽，我先悠，你那么大的块头，你往过悠啊？你瞧我的吧，你可得注意啊，我知道。老人领着栾超家在这鹰嘴峰上转，找了半天，找到了一棵半枯的柏树。三四个人抱住这棵树啊，使劲摇，干嘛呢？怕他在这山顶上边，素日总让风这么吹，雨这么淋，他的根要活了呢。尤其这棵柏树还是半枯的呢，怕它不结实。几个人晃了半天，纹丝儿没动。几个人晃，你几十个人也晃不动啊。老栾一瞧，就是这棵树了。这棵树在这鹰嘴峰的南面偏了一点，可是呢，它是紧贴着这鹰嘴峰的这山边儿，也就是说呀，这树正长在那鹰嘴的那腮帮子上。这个地方太陡了，战士们站到这儿了，立不住脚啊。山也陡，风也大，你拉着我，我拽着你呀，每个人心里都捏着把冷汗呢，替老栾担心。203走到了跟前，栾朝家过来，203首长，朝家同志，怎么样？就是这棵树了，我全都看了，只有这棵树，离着这个天乳泉还近一点，近一点。哎，203，你看，203扶到这棵柏树的旁边，仔细往对面观察，有十几分钟的功夫，他一声没响，看了看，究竟这个距离有多远呢？这棵树到了对面，就不像老人说的那样，十几丈，要么着也得有十五六丈，这还是往少了估计。也许十七八丈，哦，203站起来，握着老栾的手，朝家同志，到了那边，也不知道是树，也不知道是石头，能此住脚吗？203，你放心吧，只要我这个脚能够成对面的山，我向您保证，就把绳子拴到那边去。栾朝家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说呀，他确实是真有两下子，要讲究登梯爬高盘山越岭，比过栾朝家的不见得有几位。只要我那脚能站在那儿，就算拴上了。 可是下边的话203没有说出来，没说出什么来，他不愿意往外讲，首长在想这个，脚要是站不住呢，啪一下子悠过去，没有蹬到地方，甚至于说绳子不够长，没够着，要再悠回来，不堪设想啊！这个地儿得多大，风那么冲，这个风还好一点，怎么好呢？是从鹰嘴峰山头这边往天乳泉那边刮，看来要是悠过去没有多大问题，当悠回来的时候要是撞到山石上，有分身碎骨的可能，要是落下去，采药老人说过了，万丈深涧没有量过，没有一万丈，有几百丈吧，有几百丈，几十丈下去也完了。阮朝家同志，你精神上必须做好准备，要是悠过去，203，我明白您的意思，悠过去，假设我的脚蹬不到山石上，我的手抓不到对面的树木，我还会悠回来，悠回来不能说回到了原地，我能在半山腰着着这根绳子爬上来，你看看这样大的天险，在我们英雄的眼睛里如坐平地，特别是栾超家飞越这道大山涧，他说的是那么轻松，信心那么充沛，决心毅力那么大，203跟他紧紧握了握手，栾朝家同志，行动吧。是，首长，同志们，咱们对面见了啊！老栾说完了这句话，他那敏捷的动作，把这个绳子唰唰唰盘三盘绕两绕，往这老柏树绳这么一拴，拴瓷实了，把绳子那头系在自己腰里，挽了一个疙瘩，蹬了一蹬，确实系得很结实。他把胸前俯下两颗镜面长苗二响插锁匣子重新把它床了床，手榴弹又紧了一扣，抬了抬胳膊，扔了扔腿，四肢是不绷不挂，都准备好了，可以行动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2: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3: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2: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3: 哎，还真亮了。
2: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3: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2: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4: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注意点，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国恩官职为何将郑伯克段于鄢列为开卷首篇？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古文选集，它有着怎样独特的选编标准？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郑伯克段于鄢》。

0: 千百年间，中华文脉如滚滚长河奔流不息，无数文学经典共同构建起中华文明的精神殿堂，而《古文观止》正是带我们走进这座殿堂的一把钥匙。它精选了自东周至明末的200余篇古文佳作，书名中的“观止”二字，意为看到的事物好到了极点而无以复加，可见其中的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时光反复打磨淘洗，字字珠玑，无一字冗余。从曹刿论战一鼓作气的锐意果决，到滕王阁序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的壮志豪情，从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豁达，到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淡泊闲适，在墨香深处不仅流淌着文辞之美，更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回响，百代文心的共鸣。那么作为古文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瑰宝，《古文观止》中所收录的传世佳作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学魅力与教育意义？而被置于首篇的《郑伯克段于鄢》又讲述了一个怎样发人深省的历史故事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文学宝库，探寻其跨越时空的不朽魅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藻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之郑伯克段于鄢》。
1: 康熙34年，也就是1695年，在归化城，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市，有一位封疆大吏，时任右翼汉军副都统，叫吴兴作。他在这年春天啊，收到了来自故乡浙江绍兴的一个函件，是一本古文选本，是由他的侄子吴楚才和侄孙吴调侯共同选编的这么一本古文的选集。翻着这本选集啊，吴兴作是心潮起伏，不禁想起了往事。他想起当年自己小时候在学古文的时候，他能够理解古文的大致的意思，但是要说到昔义理与精微之韵，便字句于毫发之间啊，那真是做不到。吴兴作这个困惑也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古文入门的时候的困惑，就是字词我们都认识，句子呢大概意思也知道，但是我为什么就是体会不到这个古文的精髓呢？我后去看白话译文，看完以后呢，意思明白了，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古人为什么这么写，对吧？这就是吴兴作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共同的困惑。哎，看完这本古文选本之后，吴兴作觉得这样好了。之前他在福建当巡抚的时候，这两位啊侄子侄孙跟他的儿子一块儿跟着两位绍兴的宿儒学习古文，当时他们就想着怎么来编选一本比较简明扼要、详而不繁的一个选本了。现在终于编出来了，从此以后天下的读书人啊、启蒙者都能够从这个地方获得古文的基本的知识和了解古文的深邃。所以吴兴作很兴奋，立刻就是回书两位后辈说，你们赶紧啊把这个书译行出来，

0: 可以有益于后学，有益于天下的读书人。当时呢，雕版印刷其实是很贵的，但是吴新作他愿意承担这笔费用，因为他相信这本书一定会风行天下。
1: 这本书就是《古文观止》。
2: 观止一词源自《左传》，意为所见事物精妙至极，再也没有能超越它的存在。吴家书直将这本选集取名为《古文观止》，其意正是彰显书中篇目无可替代的权威性与收录的完备性。他们认为，这些经典之作代表着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足以引领读者品味古文的凝练之美、气韵之妙。作为吴家长辈，吴兴作的眼光也十分精准，《古文观止》自问世起便迅速风靡私塾与学堂，成为学子研习古文的必读书目，更在此后的300余年间成为了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入门级古文教科书。
0: 说到这个地方呢，你可能会很疑惑，这个《古文观止》它又不是统编教材，凭什么我就只能选《古文观止》呢？难道就没有别的古文选本了吗？有的，在《古文观止》之前，有一位名人叫做金圣叹，曾经选过一本书叫做《天下才子必读书》。在《古文观止》之后呢，桐城派的大家叫姚鼐，选过一本叫做《古文词内传》。还有更有名的是曾国藩选过《金石百家杂抄》。这些选本的选者名气都远远大于吴楚才和吴调侯，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名气影响力反而还不如古文观止呢？这里就说到古文观止的几个特点了，我可以概括成四个字，叫做少、短、精、通。怎么说呢？少，古文观止里面222篇文章，天下才子必读书选文是350多篇，古文词类传呢选文是700多篇，而金石百家杂抄选文是600多篇。你想想啊，一个刚刚学古文的人拿了这么多的文章这么样的去读，你说他能不能够很快入手啊？不行。所以少是一个特点。第二呢是短，古文观止里面的古文大部分都是千字文以下，所以短也是可以让人很快的去进入古文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元素。第三点，精。什么叫精？就是选编者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他认为这个初学古文的人他应该是要带着事儿去理解这个文章的，纯粹的论说文呢就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了。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左传》啊，选的特别多，这就体现了选编者自己的一个立场和观点啊。从后来的这个情况来反映，确实也是选得很精到的，选本都是按照体裁来选的，觉得好像这个是给人学习写各种文体的吧。但是实际上这样呢，一来呢，这所有的文体不分朝代，就是很散碎，这样的话其实不利于学生进入古文的世界。那么古文观止不一样，古文观止的选法是按照朝代啊，从东周到明代啊，每一朝都选了相当的文章，然后这样按照时代顺序排列，等于是把东周到明代的这个历史都过了一遍，不但能够了解文章本身的写法，还能够理解写文章人当时的情绪，这种情绪又是怎么跟时事相呼应，它后世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和流传。这样一来呢，这个古文就显得脉络清晰，所以古文观止能够成为初学者的不二选择是有道理的。著名的语言学家王立就曾经说过，说古文观止对于学习文言文好处是非常的大的。那著名的文学家巴金呢，更是说他从小就被私塾老师逼着把222篇古文观止的古文都背得滚瓜烂熟啊，这个是他文学上真正的启蒙老师。还有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古文观止和文选相提并论啊。我们都知道文选就是昭明文选，那是选本里面的泰山北斗，但是鲁迅说把古文观止和文选并列看起来有点可笑，可实际上呢，他们对文学的影响是一样的。

0: 那对古文观止评价最高的呢，是著名的文学家金克木。他说啊，读古文观止可以知历史，可以知哲学，可以知文体变迁，可以知人情世故，可以知中国的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几乎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这个评价出来大家都知道了啊，看古文观止不仅仅是学文章，也不仅仅是知道这些事儿，更多的呢是要体会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当中的精髓，同时也能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幽微。我们试图啊从这个文章当中啊去探索到底每一个朝代的文章是怎么写的，人是怎么思想的啊，甚至历史是怎么流变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古文观止的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公元前722年，郑国的国君庄公已经继位22年了。这一年郑国打了一场战争，这是一场让所有人都震撼莫名的战争。在兄弟之间，庄公和他弟弟段，同时参与的还有他的妈妈武姜。这场离奇的家庭战争到底怎么回事呢？春秋收录的时候只用了六个字来写这个战争，叫做郑伯克段于鄢，而左传用了700多个字来写它的前因后果，它的发展过程，它的后果影响等等都在其中。首先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故事是什么。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庄公及共叔段，庄公误生，今姜始，故名曰误生，遂误之。郑武公从申国娶了一位女子，叫做武姜。武姜呢生了2个孩子，大儿子就是后来的庄公，小儿子叫段。大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叫误生。什么叫误生？误就是睡着又醒过来的意思。据说是生他的时候难产，所以武姜疼得死去活来，醒了以后为了纪念这场难以忘记的痛苦，所以呢起名叫做误生。也是因为这个误生，武姜不喜欢这个大儿子。原文里说遂误之，我就很讨厌他，这个因果关系就出来了，对吧？因为我生的时候很痛苦，所以我很讨厌这个儿子。后来过了3年，他的弟弟段出生了，这次可能是顺产，武姜就喜欢段，不喜欢武生。那么2个孩子渐渐长大了，武姜就向自己丈夫郑武公提出申请，说咱能不能不立大儿子为国君，而立小儿子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各位，这个大儿子队和小儿子队这两个球队的一场比赛就开始了。只不过一般的比赛90分钟，最长就是120分钟，但是这场球赛足足踢了33年。武姜的第一次进攻就是要求立小儿子为国君，而显然郑武公是大儿子这边的守门员，他拒绝了武姜的要求，所以呢就没办法了。等到郑武公下场了啊，他去世了，那么误生呢就当了郑庄公。郑庄公继位之后，武姜的第二次进攻又发起了，这次是什么？他要求把治这个城市封给小儿子段。庄公拒绝了，说治严邑也，严就是凶险的意思，险要的意思，治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能封给弟弟呢？公开说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很凶险，因为他以前是东国国的首都，东国国呢被郑国所灭，国叔死于此。国叔就是以前东国国的国君，说国叔啊就是死在这儿了，所以这个地方不吉利，所以呢弟弟就别去了。其实他的内心独白是这个地方太险要了，我要是封给你的话，将来我怎么收拾你，对，所以不行。武姜这次要求不成，提出了另一个要求，说那么把荆封给段怎么样？荆是郑国的第二大都市。这次庄公同意了，说好，封了以后呢，庄公的臣子就提出了异议，觉得这个京城封给段太危险了，但是呢，庄公就没有管他，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后来这个段占据京城之后，又开始慢慢的扩展这些势力，最后呢，段召集军队，修缮甲兵，修建城池，什么都准备好了，准备要攻打郑国的国都。而且他为什么敢攻打郑国国都？因为他有一个内应。妈妈武姜同意说，哎，我来帮你打开城门。这就是小儿子队 向着大日队发起的一个总攻。
1: 虽然同为一母所出的兄弟，但郑庄公与弟弟段在母亲武姜那里并没有得到一视同仁的关爱。郑庄公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母亲对胞弟的明显偏爱，这份不公在他的心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芥蒂。随着一直支持自己的父亲郑武公的去世，年纪尚轻便继位为君的郑庄公不得不独自面对母亲与弟弟的步步进逼。那么面对这场注定无法回避的细强之争，郑庄公暗中准备了哪些应对手段？他看似隐忍退让的言行背后又体现着其怎样的性格特点呢？
0: 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动态早就在庄公的掌握之中。庄公一旦知道了准确的日期之后，就派大臣率领200乘的车去攻击段的老巢金城。结果金城的百姓一听说啊，这个国军派军队来了，马上就叛变了段。结果呢，段就只好逃到了燕这个地方。庄公没有放过段，自己亲率军队去攻击燕。段呢就只好逃到了北面的共国，所以才叫他共叔段。这个战争就叫做郑伯克段于燕。郑伯克段于燕，大家想想，这个只有六个字，那到底这篇文章的重点在哪里？这边重点啊，就在于几段对话。我们现在讲的呢是这篇文章的上半篇，上半篇有两段对话，分别是庄公的臣子劝他这个要提防段的做大，和庄公本人的回应。我们来看一看这两段对话，写得非常的精彩，庄公的回应也是步步深入。首先是一位大臣叫寨种，他是拿制度说事儿。他说啊，先王有规定，一般的最大的都市也不能到都城的1/3，就城墙啊，不能超过300丈。那么现在这个京城明显已经超过了，今京不渡，非治也，军将不堪，这上是很危险的呀，到时候你会受不了的。然后这个庄公呢，就是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说将士欲之，焉必害。就是我的妈妈呀，武姜，她想这么干，我能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寨众就真心实意地说，哎呀，这个姜氏啊，他的野心是没法满足的，意思就是说姜氏就是想让段替代你当国君，所以他不可能就停止于此。蔓草一旦这个春天疯长起来，非常难于根除，现在你的弟弟就好像蔓草一样，一旦长起来以后非常的难于收拾，所以你还是趁早把它给除掉吧。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连蔓草我们都收拾不了，何况您的受宠的弟弟呢？这个话其实说得非常的尖刻，但是庄公怎么回答？庄公说了七个字，叫做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七个字啊，现在可是已经成为成语了，我们经常用来形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啊，最后会自倒死地。庄公说这个话很重要，多行不义必自毙啊，这个人坏事做得多了，他就会自己走向灭亡。这句话第一次展现了庄公对弟弟的恶意，我其实是希望等着他自取灭亡的，这个很重要。那么第二次呢，就是这个段，他呢要求西部和北部的边境两边归辖啊，两边归属，甚至就是只听我的话啊，别听庄公的话了。这种情况一出现，肯定是让人特别忧心的，对吧？这个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位大臣叫做公子吕，他忍不住了啊，他跑去跟庄公说：“国不堪二，就是国家不能够分属两个君主啊。我们后来说‘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就是这个意思。你到底打算怎么样呢？啊，因为前面寨种已经碰过钉子了，所以公子吕呢就迂回了一下啊，用了一个激将法。如果你要把国君给他的话啊，那我们趁早就去。”都跟着段混吧，啊，咱也别在这浪费时间了。若服语，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如果你不想给他，你就赶紧把他清除掉，不然的话会让臣民们生出二心。那庄公呢？这次回答的更简单，只有五个字了啊，从七个字到了五个字。他说：“无忧，将自急，不用你去做任何事情，我也不用做任何事情。”前面是自毙，现在是自急。所以庄公一直就在打算要把弟弟啊拖下水，就是要让他自取灭亡。等到共叔段已经获得

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土地和人民的时候，公子里又忍不住了，说你这样更不行了。你看啊，他现在已经获得了西部北部的这个边境，他又获得了一批这个地盘，人口呢是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他可以从这些地方收到更多的赋税和更多的兵源。他的势力那么深厚，以后我们怎么办？庄公的回答差不多说，不义不逆。不义就是说他不守君臣道义，不逆就是说他不讲兄弟感情。那么后将崩，即使他啊兵精粮足也好，人口众多也好，他都会崩溃的。后来的历史果然证明了庄公的预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庄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做的。而且为什么共叔段的一举一动，包括他母亲武姜的一举一动，都在庄公的眼皮子底下呢？说明庄公其实一直盯着呢，一直没有放弃对这母子俩的监视。所以一旦有时机到达，他马上就可以动手。所以庄公心机之深，庄公把段赶到了共国去，克段于鄢了，因为他设了很大的局嘛。那么他这个做法能不能够获得舆论的支持呢？显然不能。《左传》啊，在这里有一个解释，说春秋为什么使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六个字来说明这个事情？为什么叫庄公叫郑伯？为什么用克字？啊，这都要有讲究的。在这个周朝的体系里面啊，郑国是伯爵，叫他郑伯，而且不叫他兄长，对吧？段也不是弟弟，是因为啊，当然公叔段肯定是他有错，他不讲这个君臣道义，不讲兄弟情义，对吧？他肯定有错。但是你这个庄公，你身为哥哥，你也没有好好的去教育幼弟，你也没有防微杜渐，在他刚刚露出这种造反的苗头的时候就把他打灭，而是放任自流，让他野蛮生长，最后导致这个结果。所以首先这个庄公是要负责任的，负主要领导责任。那么克是什么意思？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把这两个人当成兄弟，不把他当成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而是把它看成两个国家之间的纷争。这里面其实就是包含了对庄公和段这两兄弟的共同的谴责，整个国际舆论对庄公是不利的。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庄公还干了一件事，就更加不利了。什么事？弟弟跑掉了，但是跟他一起反对自己的不是还有妈妈武姜吗？那怎么对待武姜呢？庄公将武姜放在了郑国南边的陈营，这个地方啊，跟共叔段的共国南辕北辙啊，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意思就是说我要把你们两个分隔开来。为了表示自己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不到黄泉路上啊，我们就不要再见了，就死都不见了，再也不见的意思。这个事啊，是发给谁听的？那肯定不是发给武姜听的，也不是发给共叔段听的，他是发给郑国的臣民听的。因为毕竟逐弟求母这种举动是违反伦理纲常的啊，这个庄公自己也知道，但他估计是实在压不住火了。你想，憋了30多年的火，今天终于发泄出来了。他之所以发这个誓，就是要堵住郑国那些反对他的人的嘴。后世的评论家说，到了秦朝的时候，秦王嬴政的母亲跟嫪毐私通，然后政局确凿，被放到雍县去，就那么一个举动，还有27个人为了这件事上谏被杀。何况在更早一些的，在这个东周还没有完全礼崩乐坏的这个时代啊，这个事就更不招人待见了。所以呢，庄公为了堵大家嘴，就坚持要求立个誓吧，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那跟着发生什么事儿？继而悔之啊，各位，继而这个词特别有意思。如果庄公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啊，慢慢的想起来了，觉得当年还是有母子亲情的，他如果后悔的话，那是真的可能是有点忏悔了，就真情流动了啊。但是这个继而悔之，就说明很快很快他就反悔了。为什么？这说明啊，他前面这个做法是一时冲动。他一旦醒悟过来，庄公会觉得这件事情对自己非常的不利。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对自己非常的不利呢？弟弟被你流放了，母亲被你囚禁了，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应该说是非常不堪的事情，家丑不可外扬嘛。现在你不但是外扬，你简直就把它写成了国际新闻。所以啊，庄公继而悔之，盘算了一下，发现这个生意有点划不来，不太好，

0: 春秋作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既是语言极简却字字藏锋，几乎每句都以微言寄予大义。他对这段故事的记载与批判，也恰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折射。郑庄公的做法显然背离了兄弟和睦、军人臣忠的传统伦理秩序，对母亲武姜“不及皇权，无相见也”的誓言，更是为这场舆论危机又添了一把柴火。那么，如何采取公关手段，及时挽回自己作为国君的声誉？就在这时，一位大臣的出现，带来了关键的转机。这个人是谁？他又为郑庄公献上了怎样的计策，助其破解舆论困境呢？
1: 这个时候啊，一位最佳配角就登场了。这个人叫做尹考叔，他是郑国的西边边境的管理事务的官员。换句话说，整个这场大戏啊，这个什么共叔段的扩张啊，什么讨伐共叔段啊，等等那些事情，包括什么流放武姜到这个陈营啊，这所有的事情他都没有参与，他都可以假装不知情。那当然，他这里书中说他是知情了，听到这个故事了，他就呢要求回首都啊，回国都去给庄公送礼物啊，这就是找个借口嘛，找个面见他的借口。当然，到底是他要见庄公，还是庄公要见他啊，我们就自己去猜想了。尹考叔回到了国都，送给庄公礼物。按照规制啊，按照礼仪，庄公就赐宴，宴请尹考叔。在这个宴席的时候呢，尹考叔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举动，他把肉，所有肉食都放到一边，搁着。庄公就很奇怪，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吃肉啊？是因为不喜欢吗？”尹考叔说：“不是，是因为啊，小人的母亲家有老母，老母呢吃过很多我供养的食物。”但是他没有吃过国君享用的这种肉羹，我现在把它留出来，我是希望国君你允许我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啊，分享给我母亲。哎，你看这个话真是孝感动天哈，这是个引子，他要引出什么呢？引出庄公后面这句话：“儿有母位，以我独无，你有妈妈可以给他回去送吃的，我偏偏不行啊，我有肉羹但没有妈妈可以送。”尹考叔，庄不知道啊，敢问何谓也？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母亲还在世啊，还健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然后庄公就公与之故啊，我都不知道庄公是怎么解释这个事儿的，说多少真话，说多少的那个场面话，我就不知道了。但总之说啊，尹考叔其实是知道的，知道整个事儿的，所以尹考叔马上就回答了，这段也很精彩：“君何患焉？您在担心什么呢？您不是发誓说不及皇权，无相见也吗？”若掘地集权，如果我们挖地挖到了这个地下水，皇权的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的是阴曹地府，另外也是指这个地下水。遂而相见，其谁曰不然？然后你们两位母子二人就在地道里面会面，谁敢说你没有遵守誓言呢？我没有违反呢，我没有后悔啊，我没有出尔反尔啊，我就是在皇权跟他相见的，你们还能说什么呢？这么好一个主意，庄公当然就笑而从之。其实这个想法到底是尹考叔的，还是庄公自己的，还是别人想出来的，我们就不知道了。总之就是演完这场大戏以后，然后庄公就跟他的母亲武姜啊见面了。庄公进地道的时候附有诗说：“大岁之中，其乐也融融。”就是大岁里面啊，这个快乐是多么的融洽呀。然后武姜呢，他出来的时候也附了首诗说：“大岁之外，其乐也谢谢。”大岁之外，我心情有多么的畅快。经过这个会面以后，最后就六个字：“遂为母子如初”，完结了这场大戏，给了一个台阶，大家都能下台。武姜呢没有理由不回到首都，庄公呢也全了颜面，而且还把自己不孝子的这样一个风评搬回来一点。但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全篇开篇就是个初字，现在又遂为母子如初，那个初是什么初啊？那初不还是武姜因为误生讨厌这个大儿子，然后不待见他，喜欢小儿子吗？你们两位为母子如初有什么好呢？到底这个初是什么初呢？对吧？这个地方经不起追问呐。但是不管啊，反正这个面上过得去就行了，遂为母子如初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那么《左传》对此有个评价：“尹考叔啊，纯孝也。”

说这个尹考叔真的是纯孝，爱其母诗集庄公，诗经里说孝子不愧，永惜儿类。尹考叔自己孝顺母亲，还能把这个情感能够移到庄公身上，这是多么的难得，多么的了不起啊。我觉得左传其实是想借这个事情来宣扬一点正能量，就是伦理的正能量啊，借尹考叔这个事儿来说明我们还是要回归伦理亲情。因为这个事情是整个春秋时候特别儒家极其主张的啊，包括儒家有个说法说如果父亲犯了罪，不然也一样，如果是儿子犯了罪，父亲也不能去抓他。为什么？就是因为伦理大过法啊，伦理大过政治。那么庄公的前面表现真的很难说是伦理大过政治，你看他逐地啊求母，但是他后面他掰了一下，所以左传的这个评论者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赶紧讲一下说这个孝子啊，孝顺还是很重要的呀，对吧？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事情，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我们会看到更深的东西。因为即使在左传和古文观止里面，很多文章也是相通的。下面我要讲另外一篇文章，也收在古文观止里面，叫做郑庄公戒斥守臣。这件事情啊，发生在十年之后，郑庄公这个时候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少年了啊，甚至也不是30多岁中年人了，他那个时候已经46岁了。郑庄公在这一年说服了齐国和鲁国三个国家一起攻打许国，把许庄公赶跑了。之后呢，三国就互相推让，说到底谁来托管这个许国呢？啊，齐鲁不可能，因为齐鲁跟他都不接壤的，最后就让这个庄公来代管。庄公呢就派了一个守臣，他把这个许国一分为二，不靠着郑国的这边，就东边，他是让许庄公的弟弟和一些大臣啊在那里守着，靠近郑国的这边，啊，他派自己的臣子去守卫。同时呢，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的内容。他终于承认了他当年的过错或者问题。他说：“寡人为氏一二父兄，不能共矣，岂敢以许自为公乎？我有一二同姓的父兄，就是我们宗族里面有这么一些人，但是呢，我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同心协力治理郑国，我怎么敢以这个许国国土作为我的功劳呢？寡人有弟不能和谐，而使胡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就是我有一个弟弟啊，我都不能跟他和谐相处，让他到处奔波寄食于别的国家，那我怎么可能把其实对我可能还怀有怨恨的许国长期的置于我们郑国的治下呢？我们夺取许国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啊，是因为许国犯了错误，现在许国他是要改正，我们早晚是要离开的。所以他就说，这些大臣们啊，我的大夫们，你们的财物土地不要放在许国，等到我这个去世之后，你们马上就撤离，这个东西不可能长久的。为什么不能长久？郑庄公的忧虑是来自何处啊？下一句话有解释了：吾先君心意于此。我的父亲在这里新建了都城，王室而既卑矣，周王室已经越来越每况愈下了，周之子孙日失其序，所以我们怎么可能长期的占领许国呢？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要跟大家解读一下。大家都知道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啊，因为这个镐京被攻占，所以周平王从镐京陕西迁到了河南，迁到了洛邑啊，建立了东周，这就是春秋的开始。郑桓公死于镐京之乱，郑武公继位之后就带领他的臣民从陕西搬迁到了河南。其实之前郑桓公已经有这个考虑了，就觉得西方不可久待啊，情况越来越恶化，我们往东边搬吧。那么在郑武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个使命。而且呢，郑武公也因为护送周平王有功，让他继承了郑桓公的位子，成为了周室的亲室，拱卫王室。到了郑武公和郑庄公这里，一个大问题就是怎么让新立的郑国，因为郑国本来在西边呢，不在这里，怎么让新立的郑国在这个东边能够立足啊？这往小里说，往大里说呢，是要怎么让这个周王室这些子孙能够重整秩序，

0: 在周朝来说哈，西周、东周最重大的一个制度就是宗法制度。后来孔子说，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臣子要守臣子的本分，父亲呢要有父亲的典范，儿子要遵守儿子的义务，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儒家的一个基本的理念，也是西周基本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

0: 史实，再现传奇。
1: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100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充实生命，以担当淬火成钢，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接续培育了革命精神、艰苦创业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新时代伟大奋斗精神等等，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这其中，两弹一星精神是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科技专家在自主研制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辉煌伟业中自觉培育践行的一种伟大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邓稼先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他组织和领导了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两弹元勋，却隐姓埋名，不为人知，长达28年。在这28年里，邓稼先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他最初是如何走上科学报国之路的？在没有任何经验技术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他是如何领导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而在遭受致命的核辐射之后，他向国家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隐姓埋名28年的两弹元勋邓稼先。

1958年8月的一天，时年34岁的邓稼先被叫到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办公室里。当时钱三强对他说，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要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钱三强所说的大炮仗指的就是原子弹。邓稼先接受任务以后，从此就消失在了亲戚朋友的视线里，开始了长达28年的隐姓埋名，甚至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每天都在做些什么。直到1986年6月的一天，邓稼先的名字突然同时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报道中，一个埋藏了28年的秘密也随之浮出水面。28年的默默无闻，换来的是中国在世界上响当当的核大国地位。而这一声巨响的背后，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呢？当时不仅普通百姓，就连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也不知情。杨振宁是邓稼先的同乡和挚友，两个人从小情同手足，而且都曾经在美国留学学习物理，成绩都非常优异。毕业以后，邓稼先回到了祖国，而杨振宁并不知道，在自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一年之后，他的挚友邓稼先开始在中国西北的大漠深处风餐露宿，用最原始的办法探寻着原子弹的奥秘。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和20年杳无音信的挚友邓稼先见了面。杨振宁返程上飞机的时候，向邓稼先问了一句话，稼先，听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有美国人的参与，是这样吗？邓稼先听了以后笑笑，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振宁，你先上飞机，我回头再告诉你。作为同行，杨振宁无法想象没有外国人的帮助，年轻的新中国要付出怎样的艰辛才能让中国原

子弹氢弹的巨响震撼全球。邓稼先1924年6月25号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是清代著名的篆刻书法大家邓石如的六世孙。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我国现代美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曾经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邓稼先出生8个月以后，跟随父亲到北京生活。学贯中西的父亲让邓稼先等子女从小读中国的45经，同时也要读世界名著，还要学习英文、数学等等。邓稼先的童年在书香当中找到了快乐。就在邓稼先的人生观开始萌芽时，平静的学习生活被侵略者践踏了。1937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77事变，7月29号北平沦陷。后来有一件事让邓稼先终身难忘。北平沦陷以后，父亲邓以哲有一个老朋友，很快就在伪政府里谋了一个差事，拿着伪政府发的薪饷。有一天，这个朋友夹着公文包前来拜访，劝说邓以哲去伪政府任职，但却遭到父亲的怒斥。那个年代，日军每攻占我国的一个城市以后，都要强迫市民游行，庆祝他们的所谓胜利。有一次，邓稼先实在是无法忍受心中的屈辱，当众把一面日本旗撕得粉碎，并且扔在地上狠狠地踩踏。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为了安全起见，父亲只能让大姐带着他南下昆明。临走时，父亲对他说：稼先啊，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以哲并不是什么科学救国论者，他只是凭着自己的经验寄希望于邓稼先，但这句话却深深地印在了邓稼先的脑袋里。邓稼先在跟弟弟告别时也对弟弟说了一句话：弟啊，我现在只有仇恨，没有眼泪。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表明，爱国救国已经成了他一生的选择。1940年春末夏初，邓稼先等一行人坐船南下到达上海，稍作停留以后继续南行，抵达了香港。4天以后，他们的船又开到了越南海防，再坐车到达河内，从河内经过老街进入中国境内，最后抵达昆明。1941年秋天，邓稼先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西南联大被后人誉为战火中的教育奇迹，也是当时国内的最高学府，而在物理系更是汇集了众多知名专家和教授，比如测得普克朗常数的叶企孙，对证实康普顿效应有贡献的吴有逊，对证实正电子存在有帮助的赵忠尧等等。这里的名师言教使邓稼先的学业如鱼得水，他读书的劲头比中学时更进一步，在各个科目上都打下了坚实基础。抗日战争胜利时，邓稼先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1946年夏天，邓稼先受聘北大物理系助教，回到了阔别了6年的北平。在北大担任助教期间，他认识了2位和他一生关系很大的学生，第一位是日后默默支持他的妻子许露西，而另一位是当时在物理系读书的于敏。20年后，邓稼先与于敏合作，为氢弹的理论设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7年，邓稼先顺利地通过考试留学美国。他留学海外的目的并不是镀金，而是为了学成以后更好地为祖国服务。在西南联大打下的坚实基础，这时在美国显露出来。邓稼先的各门功课优异，还拿到了奖学金，甚至第二外语课他一次没上过也能顺利通过考试。3年的博士课程，邓稼先只用了不到2年就读完学分，完成了博士论文，还顺利通过了博士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1950年8月29号，邓稼先收拾行李坐船回国了。
他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离开北平时父亲的嘱托，要学科学。他也坚信中国共产党必将领导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而建设国家需要人才。他眼下迫切要做的就是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报效自己多灾多难，在科技方面还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祖国。1950年10月，回到祖国的邓稼先很快被安排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3年，邓稼先和许汝锡喜结良缘，婚后生下了一儿一女。每天下班回来，邓稼先先逗逗女儿玩，儿子长大以后，他经常带着儿子去抓蛐蛐抓青蛙，日子过得轻松自在。1958年8月的一天，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交代了一个秘密任务。从钱三强的办公室出来以后，邓稼先心里非常明白，从今往后他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说自己在哪里，更不能说在干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的生活很难熬，但是新中国需要原子弹这样的大国重器。后来邓稼先曾对妻子说，做这件事我死而无憾。接受了任务以后，邓稼先被调入二机部九院担任理论部主任，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研制工作一开始有苏联专家帮助，但是后来情况变化了，苏联借口当时正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定，中断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有关技术资料等等，给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带来了巨大困难。外援靠不住了，压在邓稼先肩膀上的担子越发沉重了。当时对于如何制造原子弹，国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自主研制谈何容易，从哪里入手呢？这是邓稼先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那段时间邓稼先在思考时，常常喜欢坐在阳台上静静地听音乐。有一天妻子许汝锡发现他正在听命运交响曲，当时许汝锡默默地站在邓稼先的身后，她心里知道丈夫正在承受着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的折磨，她要从这首曲子中获得勇气还有力量。最终邓稼先的思考终于找到了方向，他决定从中子物理、流体力学、高温高压下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三个方向，这等于是找到了打开原子弹神秘大门的钥匙。邓稼先确定了研究方向以后，迅速把理论部的人员分成了三个组，分别攻关。研究人员开始进入一个齐头并进的繁忙期，他们用算盘、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甚至纸和笔来计算着人们难以想象的大量数字。算完的纸一捆一捆地装在麻袋里，堆满了屋子。每一个数值都要反复核对，确保准确无误。一个关键的数据算一遍，要有上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解开五六个方程式。有一次忙了一夜刚刚到家的邓稼先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小组向他汇报计算结果，他一听就说计算有误。当时许汝锡问他，你又没算，你怎么知道？邓稼先说，我有一个粗略的估计，他们怎么算都不可能脱离我这个粗估的范围，不然肯定是错的。还有一次，在1960年，理论部曾经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苏联专家以前曾经随口说出一个关键数值，后来经过计算得出的结果跟苏联专家说的不符。就这样，邓稼先带着大家反复演算了九遍，演算纸从地面一直堆到了房顶，最终证实苏联专家的数值是错的。后来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评价这次计算说，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一次计算。
1961年，经过了整整三年的计算，邓稼先带领的研究人员终于敲开了原子弹设计的大

原子弹的蓝图基本成型了。1964年10月16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按照邓稼先等人的设计，顺利地在沙漠腹地试爆成功。在这朵巨大的蘑菇云背后，很少有人知道，邓稼先和理论部的研究人员并没有狂欢庆祝，而是正埋头于新的课题。因为早在一年前，邓稼先就已经带着原班人马开始了氢弹的理论设计。有些人想象原子弹都成了，氢弹岂不是很简单了吗？其实氢弹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也并不是在原子弹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就行。简单的来说，原子弹是利用核裂变过程获得能量，而氢弹是利用核聚变的原理获得能量，两者正好相反。但是氢弹的聚变反应必须由原子弹裂变时产生的高温来点燃，这就是为什么想要研制氢弹必须先得有原子弹的原因。1965年年底，邓稼先和于敏共同拿出了一个氢弹理论设计方案，经过1966年两次热核试验，证明了这个方案的正确。1967年6月17号，中国顺利试爆了第一颗氢弹。氢弹的研制，我国只用了2年多时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数字。从原子弹研制成功到氢弹爆炸，美国的间隔是7年04个月，苏联的间隔是4年，英国用了4年07个月，法国用了8年06个月，而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时，核弹直接从高空摔到了地上，并没有出现蘑菇云。当时作为理论设计总负责人的邓稼先硬是推开了所有人，坐上吉普车亲自去寻找碎片，查明原因。后来才得知，这次事故是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邓稼先这才放心了。但同时他也得知自己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核辐射伤害。1980年以后，邓稼先开始衰老得特别快，1985年因为癌症住进了医院。1986年6月，杨振宁去医院探望邓稼先，拍摄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也定格了他们一生的最后一次会面。人们仔细看照片会发现，照片上的邓稼先虽然面带微笑，嘴角却有着一丝血迹。就在此时，邓稼先的身体里正在大面积的出血，难以止住。当时看着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邓稼先，杨振宁问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稼先啊，国家给了你多少钱，值得你把命给搭上？面对这个问题，邓稼先艰难地举出了2根手指：氢弹10块，原子弹10块，加起来正好是20块。杨振宁不信，妻子许露西严肃地说：稼先说的是真的，没开玩笑。邓稼先艰难地说：那个时代能回到祖国参加建设的人，谁是为钱回来的？国家需要，我就回来了。这不仅是邓稼先的心声，更是所有新中国建设者的心声。即使躺在病床上，邓稼先也时刻没有忘记我国的核武器发展事业。在此期间，他跟老搭档于敏等人又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成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85年、1986年间，邓稼先向中央提出并起草了一份建议书。建议书指出，世界核大国的理论水平已经接近极限，并且他们已经可以达到计算机模拟的程度，不需要进行更多的试验，因此很有可能通过限制别人试验来维持自己核大国的地位。这一份建议书不可小视，邓稼先敏锐的远见使我国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继续辉煌了10年，使中国终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1986年7月2日。

0: 号，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元勋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临终时，邓稼先叮嘱身边人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太远。1996年7月29号，也就是邓稼先逝世10周年纪念日，中国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第二天，中国向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199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追授邓稼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9月10号，邓稼先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

0: 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 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开国大典之后盛大的阅兵式上，还没有正式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当天下午的4:35，当战车方队行进在天安门检阅台前时，蓝天白云之间响起了轰隆隆的飞机引擎声。17架飞机分别以双机、三机编队，一批一批接连飞临天安门广场的上空。整个广场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人们的欢呼声和飞机的轰鸣声与装甲部队铁轮滚滚的震动声汇合在了一起，震撼着千年古都。参加这次飞行的方怀是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他领衔制定了开国大典的飞行计划，并且驾机受阅。他参与组建了人民空军和新中国民航，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的空军人才。方怀是如何成为翱翔天空的飞行员的？此前他在长征中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在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计划中，方怀为什么建议受阅飞机带弹飞行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驾机参加开国大典的开国少将方怀。

1917年，方怀出生在江西余都，这里是红军长征开始的地方，他是从硝烟中走过来的铁血将军，参加过第4次、第5次反围剿，并全程走完了长征路。他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饱尝战火洗礼，他从贫苦子弟到开国少将，是人民空军的航空火种。同时，方怀作为人民解放军的首批飞行员，用自己的革命的一生讲述了一个无比精彩的传奇故事。因为家境贫穷，方怀出生以后不久就被父母过继给隔房的伯父做继子。在伯父资助下，他读了2年私塾。12岁那年，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方怀加入儿童团，2年以后又加入共青团。那时每满14岁的方怀已经对红军共产党有了朴素的认识。1932年1月，方怀参加了红军。在红军这所大学校里，他成长很快，先后担任通讯员、副班长、班长、排长、干事等。1933年光荣入党。1934年9月，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即将踏上漫漫征程，而这时方怀已从红五军团转入红一军团，担任军团野战医院政治处俱乐部主任。在长征中，方怀多次担任收容队的队长。后来他回忆说，虽然当时不在一线打仗，但收容队的工作并不轻松，除了检查各单位的群众纪律，督促调队人员跟上部队收容调队人员之外，还要抬担架把重伤员寄留在老百姓家里。长征的路上险象环生，方怀印象最深的是湘江战役，这是他们打得最苦、牺牲最多的一次战役。每当回忆起当年那清澈的河水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的场景，方怀的眼圈都会泛红。在会里，方怀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训练班班长，带领青训班的同志们参加了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行动。方怀回忆说，在长征路上睡眠不足那是常有的事，有些战士甚至练就了站着就能睡着，一边走一边打盹的特异功能。当时差不多所有官兵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能睡上一觉就好了。有一次部队行军时，国民党的飞机从贵阳起飞前来轰炸，大家都躲到路两边的沟沟里，仰面看着炸弹一坨一坨从天上掉下来，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大家实在是太疲劳了，很多人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了。敌机炸弹一下子炸死了20多名战士。当时方怀因为被临时派往山上去执行一个任务，走在半山腰上，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侥幸躲过这一劫。当然方怀有一次也因为瞌睡差点丧命，那是1935年11月的一个晚上，部队从湖南挺进广西，因为一路行军疲惫，再加上又冷又饿，方怀一边走一边想睡觉。大家趟过一条河以后，走在队伍中的方怀睡着了，扑通一下摔到一个大坑里。因为天黑，谁也没注意到他。等他醒来从坑里爬出来时，队伍已经走远了，他只能坐在路边等后面部队来了再跟上去找自己的部队。爬雪山时，方怀有一次走着走着又睡着了，后来踢到一块石头疼醒了。他感慨地回忆说，幸亏当时疼醒了，很多小战士睡着了就再也没醒过来。还有一次在行军途中，敌军的一颗炮弹在方怀的不远处爆炸，炸起的泥土几乎把他埋掉了。1937年12月中旬的一天，当时方怀正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室里上课，校政治部的一位干部忽然来到教室，通知包括方怀在内的24名红军战士到校部卫生队去体检，同时要求他们不能告诉外人这个消息。12月底的前几天，方怀接到八路军后方政治部的通知，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要找他谈话。
方怀预感到谈话跟这次体检有关系。他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紧张感走进了陈云办公的窑洞。见面以后，陈云很亲切地问了问他的基本情况，拿出一张解放日报让方怀读其中的一篇文章。听完以后，陈云说，还不错，算个有文化的人。陈云告诉他说，中央准备选调一批红军战士到新疆去学习航空知识和飞行技术，还告知他已经通过体检了，并且询问方怀的想法。方怀一听去学飞行，喜忧参半。喜的是党组织重视自己，要培养自己，但忧的是航空知识、飞机驾驶那是科学技术，自己文化低，害怕学不好，对不起党组织的培养。后来经过陈云、谭政等领导做思想工作，方怀放下了思想包袱，决心接受党组织交给的新任务。从长征一路走来，这一路上遭遇敌机的经历，方怀是历历在目。每当遇袭，战友们总是怒目朝天，心里不服气地对着敌机咒骂：“哼，等我们有了飞机，非狠狠地揍你们不可。”基于这种经历和情感，当党需要方怀飞上天时，他下定决心，一定努力完成好学习任务，成为红色空军的优秀飞行员。就这样，1938年1月8号清晨，方怀等19名红军战士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和期望，坐大卡车从延安启程，一路西行，风尘仆仆，终于到达新疆迪化市，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市，开始了崭新的、不一样的生活。新疆边防航空队在1938年3月1号举办了欢迎新学员的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之后，方怀跟一同前来的19名学员住进了新疆航空大队的集体宿舍，跟上学期来到这里的学员住在一起。但是跟方怀一起来的这群学员大多是文化底子薄弱，能识字的都寥寥无几，这离教官所要求的目标差了108000里。但是这些苦出身、文化低的战士们刻苦学习，攻下了诸多航空基础理论课程，初考成绩都不错，全数进入初教机训练。1938年4月8号，这是方怀终生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方怀驾驶飞机飞上了天空，这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飞上天。这次飞行以后，艰苦的飞行训练就开始了。每个飞行日，在天蒙蒙亮、机还没有打鸣时，学员就必须早起训练。学员还必须得轮班担任地面值班员，做好机场地面的飞机起飞、降落的辅助工作。一天工作下来，不管是谁都累得精疲力尽。经过半年的刻苦训练，方怀他们不仅顺利完成了初教机上的全部训练科目，还获得了非常好的初考成绩，全程没有一个人被淘汰，也创造了新疆边防航空队学员的新纪录，受到顾问和教官们的表扬。1942年2月，方怀正式毕业了。正当他想在抗日战场上建立功勋时，新疆政治局势急剧恶化，军阀盛世才撕下了伪装，露出了杀人魔王的反动本质，包括航空队在内的140多名中共党员全都被他囚禁，陈潭秋、毛泽民、林基禄等人被他残忍地杀害。这时方怀和战友们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坚持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的原则，同国民党当局展开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后来经过党中央营救，方怀等100多人在1946年的7月11号回到了延安。1946年，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我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也就是东北老航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做准备。9月20日，方怀等从新疆归来的31人同刘善本等4名国民党空军的起义者一起离开延安，奔赴东北。1947年秋天，方怀担任学校训练处政治协理员，后来担任第4飞行大队队长、航校驻沈阳办事处主任等职。
1949年3月，中央军委成立航空局，方怀调入军委航空局工作，并担任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怀一生当中最为自豪的是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组成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但就在开国大典的5个月前，国民党空军出动6架 B-24 轰炸机轰炸了南苑机场。那次空袭以后，军委航空局把各航校的飞行人员和可以参战的飞机全都调到了南苑机场，并且在8月15日成立了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对于是否让肩负着防空任务的飞行中队参加受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考虑了很久。在当初的阅兵计划当中，并没有空军参阅，毕竟此时的解放军空军实在是太年轻了。但是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并不甘心。8月下旬，在一次商讨开国大典事宜的集体会议上，领导们决定空军参阅。当时飞行中队成立才几天，飞机主要是从战场上缴获的，或者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时驾驶飞来的飞机，机种不但复杂而且老旧。聂荣臻要求航空局2-3天之内制定好参阅的详细计划，阅兵计划是由方怀牵头拟定的。接到任务以后，他连夜起草受阅计划，一连2天没合眼，赶出了空中受阅的方案。主要内容是空中受阅编队及人员组成、各型飞机20天的训练计划、受阅的序列、速度、高度等等。当时方怀等人来到聂荣臻的办公室汇报受阅方案，后来他回忆说，他参考专家的意见制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受阅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的高度，一是安全，二是中央领导同志便于观看。同时方怀还向聂荣臻建议说，鉴于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有国民党空军飞机骚扰事件，受阅的飞机最少有4架要带10弹，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熟悉飞行阅兵的人都知道，受阅飞机是禁止带10弹的。开国大典受阅飞机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也是少有的。但方怀的这个建议最终被采纳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方怀跟战友们抓紧时间训练。当时训练条件非常艰苦，一条跑道要飞3-4种飞机，

0: 每天早上3点多就开始了，一般都是方怀先飞。方怀说，在组织训练的同时，航空局领导考虑更多的还是安全问题。按空中受阅的需要，飞行员飞行技术要过硬，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受阅机群在华北航空处飞行队的组织保障下，经过将近20个飞行训练日的刻苦演练，圆满完成了全部受阅训练计划，达到受阅规定的要求。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聚集了30万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群众，红旗、彩绸、鲜花、标语汇成了喜庆的海洋。下午3点，备受世界瞩目的开国大典开始了。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新中国从此诞生。而这一天对于方怀来说是神圣光荣的日子，自己即将接受领袖和人民的检阅，想想就心潮澎湃，热血翻涌。下午4点，无线电里传来了准备出动的命令，跑道上17架飞机组成的受阅纵队依次滑出跑道，方怀率领的教练机编队最先起飞，接着是 C-46 运输机编队、轰炸机编队和 P-51 战斗机编队。飞机起飞以后，按照预演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进入通县双桥镇上空，分层次集结。4点35分，空中纵队接到地面指挥所受阅分列式开始的命令，依次由东向西分层次进入受阅航线。 P-51 战斗机编队首先以整齐的品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轰炸机编队接着以一字形通过天安门上空，接着是呈品字形的运输机编队，最后是由方怀率领的3架教练机编队。当教练机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全队推拉机头3次，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致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天空，频频挥手致意，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飞机最低时距离地面只有400米，当飞机飞过天安门上方那蔚蓝的天空时，参加庆典的无数军民仰望天空，为拥有了人民空军而自豪，为拥有了人民空军而感到振奋。4点41分，空中分列式圆满结束，各飞行分队全部安全降落。作为这次飞行编队中一个分队的领队机长，同时又是飞行计划起草人的方怀，也终于放下了他那颗悬着的心。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一生中最为荣光的经历之一。开国大典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大型宴会，宴请受阅的高级将领和有关人员。方怀因为担任战备值班，守候在电话机旁，没能参加这次宴会。后来方怀得知，宴会上朱德对受阅部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特意找到参加受阅飞行的飞行员，一边敬酒一边说，你们飞得很好嘛，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怀历任中央军委民航局机航处处长、防空部队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军委民航局航务处处长兼电讯处处长、中国人民航空公司经理等职。1951年，我国组建军委民航局第二民用航空学校，以培养我军空军军事人才。毛泽东主席任命方怀为首任校长，而这所航校正是中国民航大学的前身。军委民航局第二航校在方怀主持下，为我国培养了众多的空军人才，为我国空军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方怀历任空军师长、副军长、军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方怀被授予少将军衔。 2019年2月16号，开国少将方怀在武汉逝世，享年102岁。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剑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画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4: 第26集。
5: 203答应了一声，栾朝家同志顶着风往向村口跑。干嘛呢？他不往对面去，不往对面去倒对了，他往上风头跑，跑下来他往那边愣悠愣蹦啊。你要是往下去，这个绳子一软，你劲儿一松，跳不过去了，悠等到半道，那多受罪啊。老栾跳这个不外行，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寒风那么冲啊，在栾朝家同志的跟前完全失掉了他的威力。这风向没刮，雪像没下，老栾跑出去老远，一拨头翻回来，大家就看他像跑百米接力赛似的跑回来。当到了这个老柏树的山石边沿这个地方，瞧老栾两个脚尖这么一点山石，噔，像悠起了一只球飞过去，滴溜圆。怎么滴溜圆呢？老栾把这个胳膊这么一抱，把腿这么一拳，这样一来呀，空气这么一拖，他这个身形啊就显得轻得多了。过去了吗？怎么不见动静了啊？大家眼睛都看酸了，连眨眼的功夫都没有了，瞪着眼这么看着，往对面看，侧着耳朵这么听着，往对面听，没见到对面的动静。听见什么？光听见风吹树啸，就这个，哗啦！这什么呢？风太大了吧？横是把一块岩石给周到山涧下边去。这块岩石掉下去，使得这些位英雄们是额角冒汗呐。他们错以为是栾朝家出了什么意外。就看眼前这绳子轻轻地动起来了。哎，203，你看老栾过去了。这个绳子开始是塌着腰，现在呢直起来了，像一条线儿似的绷在这道山涧的正当中了。这段桥架起来了，刘寻藏一高兴一激动，腾的下把采药老人给抱起来了。大爷，你看见没有，我们的老栾过去了。 这工分采药老人呢是目瞪口呆了。老爷子今年74岁，从记事那天起就在这林海雪原之中，随着他的父亲走遍了山道，到处采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神人。腰里拴根绳子就从这么险要的一道大山涧的上边飞过去，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老栾腰里头拴着根绳子，就在他纵身要跳的这一刹那，栾朝家同志心里头想了很多呀。他想的都是什么呢？想自己这次跳涧如果跳不过去就有分身碎骨的危险，但是这个对老栾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威胁。说我摔坏了摔伤了以至于牺牲，这都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呢是完不成任务，是203和小分队同志们通不过这道山涧，消灭不了匪人，这样就完成不了203首长的灭匪计划。这个问题最重要。老栾想啊，这次跨涧是只许成功绝不许失败，要是跳到对面去有落脚的地方，哪怕就是一寸大的那么个地方，我能把脚粘在上头，我就不能叫我这个身子再回来，我就得把这绳子拴在那儿去。无论怎么样得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完成完成啊，在脑子里头所想的就是这么两个字。栾朝家一股勇气，啪，俩脚踹山石，噌的响，他的身子轻的就像一只气球相仿，唰就跳过来了。嘿，跳到了这个灵芝洞上天乳泉旁，这儿有一棵歪脖老槐树。栾朝家同志的两个眼睛啊真快，快似闪电一般，他一抬手唰就把这老槐树的树枝子给裸住了，身子整个悬在这棵树下，要是抓不住，两个手没有力气，这一秃噜就摔下去了。虽然有绳子在腰里头系着，要是摔下去往回这么一悠，撞到山壁上就得骨碎筋折呀。所以呢老栾两只手狠狠地抓住了这个树条子，奔用脚这么一勾这个树身，他贴着这棵老槐树就站在那儿。站在那会儿他用手这么一撼这个树，摇一摇这树的意思是什么？他想把绳子这头啊拴在这树上，谁知道他这一推呀，哗呀，树根下一片岩石就落下去了，这树好像就要倒似的。真是老栾倒吸口冷气呀，腾腾腾他往后一闪身撤出去老远，晃了两晃身躯站住了。啊、哦，好险呐、啊、这棵树原来不太结实，得亏时间这么短处，要是时间过长说不定在这树上悠来悠去是连人带树一块下

0: 老栾就顺着这个对面的山壁，他在找，要不怎么耽误那么半天呢？费了好大的力气，找到一棵岩石松。这棵松树有一围多粗啊，他把这个绳头解下来，拴到了这个松树的根子那地方，贴着那松树根儿，一扣咬一扣，自己确信是瓷瓷实实了。绳子呢也拉得笔直。另外老栾把这棵松树周围的环境看了看，看环境干嘛呀？同志们过来得有落脚之处啊，不然是不行啊，因为他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老栾把它拴好了，用手抓住这根绳子，使力气这么一摇晃，这个绳子是唰唰唰来回一摆，这等于是作战前戏打起来的信号弹一样，因为在这会儿不能鸣信号枪啊。说是把绳子拴好了，为了给小分队同志们一个通知，啪打一颗信号弹，说来容易，但是那马上就会把匪人给引了来。土匪在暗处藏身，老栾不管怎么样吧，随时秘密的跨舰过来的。栾朝家同志等于是在明处，这样就不是惹麻烦了吗？他这一晃这绳子，那边就知道了。这绳子这么一动啊，同志们得到这个信号了。呵，老栾在起身往过飞的时候，从那一时刻起，这三十几颗心都紧紧地拴在一处了，大家都替老栾攥着把冷汗，可是在默默中呢，都按住栾朝家能成功，就在此一举了。破奶头山的关键就在老栾这根绳子上，这根绳子要把它拴上了，说群匪可灭，要是拴不上，这一次小分队的行动就算失败了。老栾飞起来往过跳，就这个时候，哎呀，小分队包括203首长在内，那眼睛瞪得呀，都像明灯一样，眼帘一眨也不眨，把耳旁的风啊，山顶上的冷啊，山顶上严寒度数达到-30几度了，站的这会用不了两三分钟就让你手足麻木啊。可是这些位英雄却手脚冒汗，为什么？因为太紧张了，太激动，激动的每个人浑身上下的血管都绷紧了，每人身上的细胞都在直跳。大家伙瞧着瞧着，这绳子这么一晃动，哼，刘勋仓一高兴往前一抢身，203拴上了，你慢着点儿。啪一下，孙达德是手疾眼快，把老刘给抓住了。怎么，你留神掉下去，这在什么地方站着呢？啊，你怎么往前抢身啊？老刘过来紧抓着203的手，203首长轻轻的出了一口气呀，大家伙同样心情，把心头上有几千斤重的一块铅石放下来了，放在地上，每人每松了一口气儿。啊，我们的栾朝家同志 是个了不得的英雄。这样的山涧，这样险的高峰，他轻轻易易的纵身一跳飞过去了。同志们，我们要向栾朝家同志学习，学习他的勇敢，学习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他的轻身纵跳跨骨飞剑的绝技。来，跟我来。203说完了这几句话，上前自己要第一个通过这道软桥到对面去。怎么样？刘勋仓把铁背一横，拦住了203。首长，你可不能第一个过去，第一个过去应该是我。为什么？刘勋仓没有说出来。我要试试这道软桥坚固不坚固，绝不能叫首长第一个往过飞，先瞧我的。他把帽子的帽带紧了这么一紧，把鞋重新又蹬了一蹬，抬抬胳膊，扔了扔腿呀，觉得不绷不挂，把枪支手榴弹全都问了问，不活动，行了，咔，他往上一掌身，两手这么一抓这绳子，夸，两腿往这绳子上这么一吊，哧溜，唰，哼，像腰里头拴上滑车一样，过去了，安全，安全极了。孙达德在旁边一说安全极了，大伙儿这就争着，你也往过窜，我也往过跳，都要争取前三名过这道软桥。这就一个接一个呀，一个接一个，噔噔噔噔。孙达德瞧着呀，乐得心花怒放，好极了，喝在他旁边一劲儿直搓手。你瞧你瞧你瞧，这把我挤得我的挨不上号了，倒有点低着点声音，低着点声音。旁边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两句话，怕什么？孙达德一回头，没关系，鹰嘴风是风雪太冲了，你还用低着声音？你在这喊的都没人能听见呢。你要知道这是顺风，行了，你快过去吧。唰唰唰，都连上。老孙看了看，行嘞，我也不跟你们抢了，都后阵早晚过去就行了呗。呀，老孙一瞧这儿还站着两个人呢，一老一少，那采药老人和白茹。哎，小白鸽子，干嘛呀？我看你扶着你这个老爷爷回家吧。老孙是诚心调皮呀。小白鸽一听，干什么？我回家，我干嘛来了？我是来打土匪的，我不是上这儿来参观来了。呵，哈哈哈，这么说你也想展开翅膀飞过去？那当然了。
1: 哎，不单他过去啊，告诉你吧，小伙子，我也过去啊。
0: 啊，我说老大爷，您能行吗？
1: 怎么办吧，我呀身上还有根小肠，我把您呐这么一背拴到我身上，您紧紧抱住了我，我老孙把您带过去怎么样？
0: 给你找那个池垒干嘛呀？
1: 让你说的了。
0: 孩子，你瞧这绳子挺细挺长啊，不瞒你，我姐几十年前就练过这手。
1: 是啊，
0: 老人更喜爱这些小分队的战士，他瞧哪个都那么喜欢，真了不起，这些人就硬从这道大涧沟上架起这一道绳桥来，这是个多不简单的事儿。老爷子站在那个地方，始终这个心情就那么激动啊，心情就那么紧张啊，一直到现在他的心也没平静下来。说到这儿，老头噗噗往手上啐了两口唾沫，到了跟前， 你可注意呀、啊、
1: 老孙和小白鸽子都替采药老人担着心，这老爷子和每个战士一样也那样往过飞，唰的一下子。从这一点看出来，老爷子不愧是山区的一位采药老人呐、啊，他的这种倔强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就从这软绳上过去了。小白鸽也是那样，白鸽子真是身轻似燕。孙大德再往左边瞧，右边看，最后剩下是自己了，过去不？等老孙过来的时候呢，先头部队、小分队的前哨。到达了灵芝洞的洞口了，前哨是两个人，一个是董中松，一个是李弘毅，这两个小伙子像两只小老虎一样，紧握手中枪，那个身子那个轻那个快呀，呵，来到了这个洞口的附近，两个人用鼻子这么一闻呐、啊。哪儿来这么股子香味儿？好像有人在炖肉。嚯，这味儿还真窜！怎么回事啊？许大马棒要犒劳犒劳这帮土匪，给他们弄顿肉吃，自己呀酿造的那个老山枣酒啊也搬出来。他们要干嘛呀？这群亡命徒要大吃大喝，吃饱了喝足了之后，他们也要采取行动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3: 妈妈，
4: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3: 啊，妈妈妈妈、嗯、塑料瓶的家不在机场，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4: 当然可以啦，
5: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27集，
3: 许大马帮听了他儿子参谋长许福的话，许福给他爹出了个主意。我说，老爷子，你说咱就这么在洞子里边藏着呀？嗨，孩子，不在这儿忍着，上哪儿去？外边有解放军，几千人的大部队，在老爷岭前后左右扫荡，像剃头一样，把每个山岭都给推光了。咱们出去，要是碰上呢？孩子，那咱这点本钱不就都进去了？

哎，许福听到这会儿把三角眼一瞪，老爷子，我有这么个主意，您听着行不行啊？你说吧，你是我的参谋长啊，你给我参谋参谋。可不知道这个解放军还在山里搜呢，是走了，这个我没有准确把握。嗨，许德马棒听到这会儿一咧嘴，我的孩子，谁让咱手底下人都是饭桶呢，打发出一个去就不回来了，你说这让人着急不着急？我这么琢磨着，徐福啊，这解放军是不能离开老爷岭啊，他非找着咱们不算完，你想呢？许福摇了摇头，我想也不可能。哦，怎么说，你有把握吗？小子，你有把握你说吧，咱们怎么办？我想了这么个主意，我倒愿意呀，叫解放军大部队在老爷岭这会儿搜查搜查，他真的要搜个三个月两个月的，那咱们倒好了。哦，许德马帮一听这话糊涂了，怎么见得到好了呢？您想啊，他们解放军军区就在牡丹江这个范围来说，通共他们有多少人呢？有几千子，有几千子吧。这几千子人要是都到老爷岭这儿，这牡丹江不空了吗？依我说呀，这两天我就找，我已经找出一条通往牡丹江的道，咱们呢绕道走，抄他们的后背。假设说解放军在弓弦，咱们就在弓背儿；解放军在弓背上，咱们就到弓弦上去，给他来个兵分两路，他往山里来，咱往山外去，直捣牡丹江军区。到了牡丹江里边，就凭咱这些人从山兰寨回来之后，蹲到了奶头山这儿，哪儿也没去呀。这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总在山洞子里头吃饱了蹲镖不行啊。到牡丹江去了，这群小子们还不得把眼睛瞪起来啊？咱们就给他来个府内开花，就算解放军在牡丹江还有点守卫部队，咱们得碰便碰，不得碰啊，哎，给他来个走马流星，一走一过，来个水过地皮湿，您想怎么样？许福这家伙一番话，把许德马棒给说的呀，哎呦，马上他跳起来了，往前紧走了几步，抓住他儿子许福的手。许福啊，参谋长，好主意呀、啊！太高了，就这么办了。那好了，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哎，对，告诉他们，让他们饱餐战饭，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出去活动活动，省得蹲在这山洞子里边蹲得腰酸腿疼怪难受的。就是吗？把咱们那点梯器拿出来，那点肉，那点酒，让他们吃吃喝喝。匪徒们一声令下，下夜两点会餐，拂晓前离开奶头山，进牡丹江。哎呦，这些小土匪们一听这个消息是嗷嗷乱叫啊，什么味儿都有啊，有唱这个腔的，有喊那个调的，全都蹦起来了。太好了，山兰寨以后就这么蹲着，蹲的是手足发痒，这回可出去活动活动。哎呀，咱们徐旅长啊，那真是有胆有识的人呐、啊！啊，站得高，看得远，真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说什么的都有。吹捧一气之后，把大锅肉就炖上了，这肉啊也快炖得了。
就在这时候，小分队就到了。怎么闻见味儿了呢？一进洞口不远就是匪徒们的伙房。这伙房啊有个伙夫，这小子从里边哼哼唧唧的出来了，披着个皮大衣到外边来，不知道这小子要干嘛。他来到洞口这儿，这外边这个风刮得那么冲，天太冷了。这小子到洞口这儿一缩脖子，他又回去了。就在这功夫，小董和李弘毅看得真真的，把这小子逮住吧。俩人往前一掌身，把这洞口这儿一人没有吗？有一个土匪在这儿站岗呢。天太冷，这小子扛不住劲儿了，他蹲在那两块石头的后边，把那个身上穿着那日本破军大衣那领子周起来，蹲在那儿，俩手抱在嘴头那儿抽烟呢。小董呢正从敌人的锁面过来，他找了半天了，董中松还纳闷呢，这帮土匪门口这儿怎么连个岗哨也不搁呢？哦，他们借凭天险，什么都不在乎了，前边的通天梯子把住了，后边大涧沟根本不可能过来人。你哪想得到啊，老子已经到了你的身边了。小董一边想着一边往前摸着，他这左脚这么一抬，咚，整踢的这匪兵的胯骨上，把这家伙给吓了一跳。你别玩笑，他说别玩笑，他这一嗓子还把小董吓一跳呢。小董以为这是块上了锈的石头，谁知道这块石头会说话呀？别玩笑，谁玩笑？那董中松手疾眼也快，这么一下，俩手一掐，就掐在匪徒脖子上了。这小子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一拧他像拧麻花似的，就给他瞪过来了。李弘毅的大肚匣子枪，用枪嘴子戳着这土匪的脑门子，老师兄，许大马棒在哪儿？这小子张着个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怎么了？吓傻了？他在暗处蹲了半天了，他还看得比较清楚。他一瞧上来的这些什么人啊？哎呦，这是人民解放军呢！我的天哪，他们从哪儿过来的？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想这个呀，他太紧张了，说不出话来了。说呀，再一问他，这小子用了很大的力气说了两句话，在里边抽大烟呢。他说许的马棒在里边抽大烟呢，把这个家伙当场唰唰唰把这土匪给捆上了，刺啦的一下子把他那底摆大衣撕下一块，一捏他腮帮子，嘣嘣嘣把嘴给他堵上，枪给他下起来，往石缝子里边这么一插。小董和李弘毅带着战士们唰二龙出水，顺着洞口贴身就进来了，往里走着，右手掐着枪，左手就把手榴弹准备出来，不是单颗的手榴弹，是两颗呀，一块把它掐在手里，把保险盖打开，导火索在外边耷拉着，随时都可以响。匪徒们一堆一堆的蹲在那地方，正在那儿研究呢，研究吃完了怎么个走法，到牡丹江怎么个抢法。上回抢的还有点儿不太满意，这回咱们仔仔细细的搜索搜索，有门要门。对，正琢磨这个呢，猛听耳边一声喊，像打了个炸雷一样，不许动。
就得一声不许动啊。应该说把匪徒们得吓得张慌失措，不知所以呀、啊！嘿，谁知道声喊得这么大呀？其中有个土匪倒乐了，开什么玩笑啊？肉还没吃呢，就把你给撑糊涂了，别闹了。他不在乎。西北旮旯那儿有个土匪，这家伙刚抽完大烟，透着挺精神。哎，他翻身坐起来，这么一瞧，进来的人怎么这么眼生，还披着伪装衣呢？不对劲儿啊！哎呦，是解放军吧？这小子想到这儿，噌，从腰下就把手枪拔出来，他就冲着李弘毅瞄准儿。小董一瞧敌人抬手要反抗，董中松一扣扳机，啪，两枪就把这土匪给打到这儿了。随后把左手的手榴弹往起一举，咔嚓的一下，用上下门牙把导火索咬断了，一抖手，嗖，啪，扔到匪徒群里边来。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呜，两颗手榴弹就在敌人的心脏里边开了花，把里边的许大马棒可就给惊动了。许大马棒拼着命在那抽烟，猛听一声响，他以为外边风大把哪块山石给吹倒了，一滚身他爬起来，秦武兵，秦武兵，秦武兵从外边跟头流星的就进来了，帽子也掉，大衣也甩了，提了着手枪，报告，出什么事了？有共军打上来了。他也没说清楚，这小子吓得，有共军是打上来了是打进来了，他没说清。许福这小子在对面躺着，不慌不忙懒洋洋的起来，把嘴这么一撇，喊什么，什么是大惊小怪的？报告参谋长，共军来了。知道了，叫他来吧。他有多少人马呀？有多少人马能填满喽我奶头山左右的这两条沟呢？他说完了这句话，这小子就站起来，从枕头底下把他那枪牌的撸子拿到手里。爹呀，你躺着抽你的烟，我去瞧瞧。他晃晃的往外走。这个勤务兵急得吓得满脑袋大汗，脑门的青筋蹦起来老高，参谋长，您快着点吧，你瞧你这个德行，给我立正。喂，都站不直了还立正呢？要知道胆小不得将军坐，稳当点。奶头山这是个天险之地，有什么可怕的？共军又不能长翅膀飞上来，他们不得从山下边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吗？就叫他们来吧，来一个我就叫他们倒在这儿一个，来两个我就让他们躺在这儿一双，有什么可怕的？跟我来。小子说完这句话，用手这么一挑这帘子，往这小洞口的外边这么一探头，对面来了一颗榴弹呢，擦着许福的脑瓜皮就过去了，帽子就给他掀了。许福这小子一缩脖子就回来了，这是谁打枪？回头他问秦务兵，这谁打枪？秦务兵心里话呀，

0: 是沉得住气吗？沉吧。参谋长，是共军。
1: 你给我说明白，共军到底到了哪儿了？他咬着牙问：“
0: 到哪儿了？这不到这儿了吗？”
1: 啊！许福一听这句话，是浑身冒汗，两腿打颤呢，腾腾往后退两步，他脊背就贴到了岩石上。这家伙像煞了气的皮球一样，许的马棒子蹦起来，两手握着枪。这么说，共军已经进了洞了？
0: 您没听刚才轰隆一声响吗？
1: 那是什么呢？
0: 那是共军扔的手榴弹。您这前边啊，这些人呐、都完了，那是您的亲信，您的手枪队。
1: 哎呀，许的马棒子和许福这两个家伙滴溜一转身啊，你瞧瞧我，我看看你，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办呢？
1: 许的马棒子和许福要主意，这个死心塌地的反革命许福把铁青脸望起一扬：“爹，咱们拼吧，不能叫他们抓活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嚯，他还玉碎呢，他还，
1: 你站这边我站这边，凭咱爷们的杀法和这几百发子弹，咱们也得撂倒他几个。那勤务兵吓得蹲在那个炕旮旯那儿嘚嘚的打颤呢。他手里头不是没有枪，那勤务兵手里也有枪，他掐着枪在那儿哆嗦：“打，打就打吧，我可恨呐！”许德马帮恨什么呢？恨我手底下这人呐，我里里外外一共是七层兵啊。我这七层兵虽然为数不多，但是怎么连一个知道信儿的都没有呢？难道说共军是从石头里长出来的，还是从半天空掉下来的呢？他想这个纳闷，其实他多余纳闷。203首长从这个软绳过来之后，这个兵马往前直进呢，在走的当中，203就做了部署。他在上山之前已经是详细的研究了敌人这个灵芝洞的情况。小分队看见灵芝洞口的时候，203首长下令把左右先给他卡住。灵芝洞左右有两溜木头房子，这里边住的都是土匪，一处派去多少人，一处才派去八个同志，两溜房子派了16个同志，占了房屋之后抢占东西两个制高点，这就算成功了。合着在洞口分兵，东西两路的小分队同志上去啊，就甭提多省事了，一枪没打就把这两溜房子里边的100来个土匪都给缴械了。怎么呢？许德马棒子下的令啊，叫他们睡觉，你们睡去吧，养养神，睡醒了咱们好吃，吃喝完了咱们就下山抢去。这帮土匪挺放心呐，嚯，回到他们这屋子里边来，把枪往枪架上这么一放，就躺在那儿了，七着呼哧一倒，横七竖八，什么样子的都有，睡的和死狗一样。战士们呢，先进去人把匪徒的枪都下下来，随后再一声喊，就全把这些家伙给抓住了。那么那通天梯子那边呢，动辄一打响，通天梯子已经就响了枪了。方才怎么没说呀？他是我净说这边了，就没腾出功夫说那边。这通天梯子这哈枪打得更激烈。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林海雪原》，感谢您的收听。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4: 加油！
7: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9: 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您感受到空气中的丝丝寒意了吗？俗话说春捂秋冻，秋天适度经受些寒冷，有利于提高皮肤和鼻黏膜的耐寒力。但是秋冻是相对的，大家应根据个人体质及承受能力进行调整。在身体感到寒意时，就应及时增加衣物，别盲目受冻，冻出病来。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适度防寒保暖。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推出特别节目，血压平稳的整合应对之道，从定期监测、饮食运动、生活管理、药物控制等方面带您管好血压，同时倡导大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高血压作为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早已被人们所熟悉，但很多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血压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让我们先来听听方先生的经历。
2: 50多岁的方先生在2个月前参加单位体检时，发现血压有点高，就问了问朋友吃的是什么降压药。服用1个月后，感觉血压控制得不错，自己也没什么症状，便又自行停了药，之后也没坚持监测血压。心慌半天也缓不过来，同事赶紧把方先生送去了医院。就诊时，方先生告诉医生，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有时候还需要熬夜，饮食不够规律，爱吃肉，但没有时间运动，从而导致身体肥胖。父母和叔伯都有高血压，有高血压家族史。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医生确诊方先生这是原发性高血压。
1: 刚才案例中的方先生对高血压的治疗没有正确认知，导致他的血压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控制血压正确的做法是什么？今天的特别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王运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擅长各种类型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脏疾病的精准诊治及管理。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高血压中心一区主任医师王运红。
1: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血压管理的话题。首先呢，请王主任给我们讲一个在您门诊当中因为生活的习惯或者是错误的做法而没有控制好血压来找您就诊的病例故事好吗？
3: 其实每天因为高血压来就诊的患者特别多哈，那么其中有一部分患者呢，就是他这个可能擅自就把药停掉了，可能我吃了一段时间降压药以后感觉血压平稳，把药停掉之后，然后呢也没有再次去监测，突然间有一天会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是这个脑梗了，然后来就医，这个时候发现血压一看就高压高于180啊，那么其实都是一个高血压急症的这种情况，这种案例其实还是挺多见的。
1: 那我们听说在高血压的这个分类当中有原发性高血压，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继发性高血压，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类型有什么区分？
3: 主持人刚才提到了原发性高血压和继发性高血压这个名词，那么这个确实是我们高血压分的两大类那么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也实际上是我们高血压人群中占到80%到90%的这样一部分人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一系列的检查查阴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特殊的一个疾病，那么引起的可能是各种生活方式包括有一些遗传的背景因素包括我们的 饮食、作息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升高，这个确实占着非常高的比例。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呢，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呢，那么是一类有这个明确病因的，那么是有特定疾病引起的血压升高。那么这个类型呢，实际上现在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但是无论是我国还是国外，就全世界吧，那么估算出来的一个比例可能是至少在10%。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血压的这个认识重视，以及我们的筛查手段的这种增加和完善，实际上这个比例可能会更高。那么呢，具体是多少呢？比如说以我们高血压中心这种亚专科为例哈，那么这种病人我们做筛查，实际上在我们病房已经不止10%了，那么甚至可以达到15%甚至20%啊。所以我们应该注重这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那么为什么去注重这个血压的筛查呢？就是因为继发性高血压实际上我们发现病因之后，我们可以根据病因去治疗，那么有些病人可以被治愈的，尤其是一些年轻的高血压，哪怕有一些病人他虽然是老年性的哈，他年龄很大了，我们最大的一例85岁吧，我记得那个老爷子，他其实也以前说身体很健康，也没有高血压，那么突然间有一天血压就特别高了，到了200多，然后呢怎么降也降不下来，他说我肯定是特别紧张啊，或者是种种原因吧，他觉得是这样带来血压升高，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做检查发现他是有肾动脉狭窄啊，后来给他这个肾动脉呢，给他做了处理，给他放了支架那么后来他原来这个血压一直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后来只吃到一种降压药就能把血压控制很好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就完全不需要吃药了，也是有可能的。
4: 那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其实患者自己并不知道，很多人甚至血压都很高了都完全没有感觉。那我们问一问王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

0: 己可能是有高血压的问题呢？
1: 其实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他确实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么高血压它是否产生症状呢，实际上有几个因素来决定。第一个就是血压升高的程度和我们的基础的血压的水平，比如说这个我们基础的血压可能就是90多100左右哈，那你血压到了170 180那可能会有症状啊，这个是。另外还有个体的这种敏感性，他有些人就是个体他没有那么明显啊，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感觉不到这个明显的高血压的症状。所以说大多数高血压的病人实际上他在血压不正常的早期阶段他真的是没有症状的。那么有症状呢，有一些症状也不太特异，比如说头晕呀、头痛啊、眼睛看不清楚，有人觉得我们脖子发紧发硬啊，还有些人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胸闷啊、胸痛，或者说是有肢体发麻木的这种感觉，甚至看东西看不清楚了，这个其实是已经高血压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导致的一些，比如说出现了心绞痛、出现了心衰、出现了脑卒中啊，那么这个带来的。而血压升高本身确实对于这个很多人来说他没有一个早期的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
0: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否有高血压呢？
1: 实际上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倡导我们更早的去做筛查，就定期的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尤其是高危人群。那当然了，仍然是有一个症状主导的，如果你发现我这个头晕乎乎的、头疼，或者是有这个乏力，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胸闷啊、胸痛啊，或者是有点心慌啊，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呀，你要及时量量血压，避免哈这个有这个血压异常的情况啊，就这些症状有一些提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没有症状，我这个血压高也没关系。其实我为什么我提这个事儿，是好多病人来到门诊说，哎，你看我量血压是高的，他都是偶然监测的。比如说我陪着别人去看病，我到了医院呢，我也量一下血压，发现我血压高了，高到了160、180，甚至有人200了，说我没有症状呀，所以他觉得没事儿。所以这个往往因为没有症状，觉得我这个血压高是不真实的，或者觉得血压高不用处理，或者觉得血压高也不用吃药，这个给大家造成一个误区。
0: 就是其实我们每年大家也都有定期体检，其实也会量血压，我们发现高血压并不难，关键是很多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一点点又没有症状而不引起重视，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我就想问一下，既然如此哈，就请王主任跟我们说说高血压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1: 实际上高血压它造成的危害是这个非常广泛的，那么归为几大类。最重要的器官我们知道心脑血管疾病，这个都跟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那么首先就说比如说脑部的这个疾病，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因为血压特别高那么导致脑出血，这个其实大家非常熟知。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我国这个是脑出血的大国，其实随着我们的降压的改善，其实已经在出现拐点了。那么出血性脑卒中，还有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风，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它不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就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感觉自己也不容易记住事儿了呀，感觉有些人他真的会出现一个认知的障碍，其实他也跟血压升高有关系。另外就是心脏，心脏实际上各个心脏的部分都和血压升高有关系。我们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么这里面有水路，就是给心脏供血的这个水路，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什么叫冠心病？就是我们心脏上趴着的三根血管，这个组织的血管它出现了狭窄，我们一般以50%以上为界限，大于了50%我们定义为冠心病。那么这个心脏血管狭窄了50%以上，它就会引起这个各种的症状，比如心绞痛啊、心梗啊，这个和血压有关系。原因是因为长期的高血压，它导致不止心脏的血管，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脑血管呀，全身的血管它都会出现斑块、出现狭窄，所以心脏的血管跟高血压有关系，那么冠心病啊。还有呢就是心衰，所以大家觉得高血压怎么跟心衰扯上去了？一说心衰，那都是心脏终末期的疾病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长期身体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下，心脏呢它就要是使劲的去这个泵血，它实际上就有一个负荷增加了，早期就是心肌肥厚，再更远的这个发展呢，它就会发展成为心肌变薄扩大，然后心功能下降。所以呢，这个高血压和心衰有关系，还有和电路有关系。电路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脏它怎么来去带动它去一跳啊，一舒张收缩，那么就是电路带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一个最常见的疾病就是心律失常、房颤。房颤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心房颤动，这个是个老年性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也和血压升高有关系。还有呢就是心脏的瓣膜的

0: 疾病，可能大家不是很去重视，觉得心脏的瓣膜疾病，其中有一大类和高血压且和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就是主动脉瓣疾病，还也包括二尖瓣哈，但是主动脉瓣这个狭窄性的疾病其实和老年的退行性和高血压都是非常有关系的啊。那么啊，还有这个二尖瓣的关闭不全呀，这些其实可以说心脏的涉及到任何部位都和高血压相关，这是心脏和大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脏，就肾脏和高血压是密切相关的，急性的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急性的肾功能不全，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恶性高血压，那么表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就是慢性，它随着时间的一个延长，那么长期的高压状态会导致一个肾脏慢慢的发生一个肾脏本身的改变，出现尿蛋白呀，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肌酐的升高，这个我们说这是心脑肾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个脏器了。还有就是血管，刚才提到了血管其实是大血管中小血管，那么大血管都是什么的？主动脉，主动脉有一个疾病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去关注和熟悉，叫主动脉夹层和动脉瘤，但是这个疾病它和血压升高非常的相关，因为血压它剧烈的升高会把这个血管导致撕裂，而且这个疾病一旦来了非常凶险，可以说 50% 人他都是活不到医院的啊。还有呢小血管就是我们的比如说颈动脉，还有我们的下肢动脉，那么出现下肢的缺血呀，跛行啊，走路一走路就乏力啊，这些也都和高血压相关。还有就是眼睛，大家可能特别不太关注的就是说眼睛怎么还跟高血压相关，高血压会引起眼底出血，它也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会导致眼底的小血管一系列的改变，导致我们的视力的下降啊，甚至有些人失明啊，这就列举了几个高血压带来的一个危害吧。
1: 嗯，听了王主任讲到高血压的这么多危害啊，确实我们觉得真的是挺可怕的，我们必须得关注。但也有朋友会说，你看我就140-150的，这个有问题吗？那我们也问问王主任，血压到什么情况我们就需要予以关注呢？
0: 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到什么情况呢，我们目前的高血压的一个诊断标准定义为是非同日的三次的真实血压高于140-90以上诊断为高血压。那么呢这样的一旦诊断为高血压，其实我们就应该积极去干预了。那么在我们2024年9月份发表的中国高血压临床实践指南，其实是把我们刚才这个问题非常简要简明扼要的给回答了。也就是第一，你如果一旦诊断为高血压，这个是要积极去干预。还有呢，如果我的这个血压没有达到140-90以上这个标准，但是呢高压超过了130，低压超过了80，也就是说高血压前期的这部分人群，那么要进行这个危险分层，根据它的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啊，有没有脏器的受损呀，就刚才我提到的，比如心脑肾啊血管的受损，那么这个你发生的情况越多，比如说我尽管血压还没达到140-90以上，但是呢我已经有心衰了啊，比如说已经冠心病了或已经脑卒中了，这个时候可能要更加积极的去管控血压。那么呢如果我什么疾病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压高啊、高于140-90以上，其实也建议积极的治疗。为什么要建议积极的治疗，是因为这部分人群你如果没有去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就会发展成为160以上、180以上甚至200以上，就是说它血压一旦超过了一个正常标准，它就像这个野马脱缰一样，你已经不太好去控制它了啊。当然了有些朋友他说，那我还是不太想吃药，我想这个早期的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真有这种想法呢，那么一定要做好血压监测。实际上我们是不太推荐，就是说如果你血压没控制好去运动的，我们仍然推荐的就是说你可以边用药的情况下边去改善生活方式和运动，血压降下来我们可以把药给减下来，甚至有些人可以达到停药。
1: 嗯，然后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前面有一个案例嘛，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方先生在第一次知道自己血压高的时候呢，就问了问朋友吃的什么药，选择了自行服用，他这种做法可行吗？
0: 其实这个是很多人他有一个比较误区的做法哈，就是哎，我们家有人吃药或我朋友有人在吃药，那我血压高了把他们的药拿来吃一吃行不行呢，其实是不太提倡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说都是有高血压可能都是血压升高，但是呢我们刚才就已经提到两大类，有原发性和继发性，这就是两大类，它就是不一样的。另外来说，刚才高血压说还有人他合并不同的疾病，他可能有心脏的疾病或脑血管的疾病，那么不同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他和他这个疾病背景之下，如果你不加思考地用了别人的药，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导致血压不能控制，会甚至出现并发症，比如说有严重的肾动脉狭窄啊，然后你看见别人吃了你也要吃他那种药啊，那你这个时候他有些人可能不仅血压控制不下来，还可能会出现 肾功能受损啊加重，所以说可能有些检查就是很简单的，你去做一做啊，看一看，那么这个时候对我们的精准用药、个体化用药还是有好处的。
1: 那我们再来聊聊降压药哈，听说降压药也是有很多种类的，那这些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到底在我们降压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起作用的呢？
0: 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降压药常规来说是有五大类，那么这五大类呢包括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钙通道的阻滞剂、利尿剂和贝塔水阻滞剂。那么除了这五大类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血管的扩张剂，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常用的一些药物。但这些降压药它各有优缺点，然后另外针对不同的患者上来说，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疾病背景，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心衰啊，如果有心衰的话，我们可能选的这个降压药既能治疗他的血压，也能治疗心衰，比如说利尿剂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几种类药，它都可以用于治疗心衰。比如有没有心绞痛啊？那么用心绞痛的时候，我们可能优先选择一些可以降心率还能降血压的药物。所以我们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建议是在这个医嘱的这个指导下应用，因为我们病人毕竟不可能去了解这个这么几大类降压药。另外呢，哪怕你这个常用的降压药里面呢，有些药它可能吃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有不适应，或者不适应个体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医生他评估了你全面的除了血压以外的还有心脑血管啊、肾脏的问题，给你选择一个更合适的降压药，可能不仅降血压还能保护我们的这个重要的脏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给你选的这个药可能不仅是一箭双雕，可能是起到三方面甚至四方面的作用啊。
1: 所以说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降压药我们最好不要自行服用，一定要听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会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身体情况选择让我们更加获益的一个药物或者几种药物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就不要乱服用了。但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啊，方先生他自己呢查出了血压有点高，然后他就自行服了药，然后服药一个月以后他觉得没什么症状，而且血压控制的也不错，他就又把药给停了。那我们想问一下，他这种做法是不是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呀？
0: 对，这个做法确实不值得提倡，但是在很多这个现实生活中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担忧和顾虑哈，他觉得哎呀我老吃降压药可能对我的这个肾脏有坏处，对我的肝脏有坏处，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然后另外他觉得哎我吃了降压药以后我血压都好了呀，他觉得跟感冒发烧一样的，我用完药之后好了，我以后就完全好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吃一段时间药它血压能降下来，说明呢这个药物它能达到一个降压的作用，那么我现在正常的血压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之下如果我们把药擅自停掉，有些人他说我停了一周血压也还是正常的呀，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呀？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就是说你尽管你停了一周血压没有上升，其实它可能还有前面的这个降压药它纠正完血压这个高压的状态之后，它确实有些人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仍然是不吃药，它可能过一段时间还是能升起来啊。所以呢不太推荐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医嘱哈，没有特殊的这个情况自己擅自把药停下来还是建议继续服药，把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水平和状态，这样对我们的脏器包括心脑肾和血管的保护是比较有好处的。
1: 因为以前很多朋友就传说说这个降压药一旦你服用了就没有办法停药了，就得终身服用了，是这样的吗？
0: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了两大类高血压，那么一类是原发性的，一类是继发性的。那么其实这个情况我们针对就是原发性的高血压。那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刚才提到了，它其实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病因，它可能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这个时候呢高血压它又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疾病，它不是说我一个短期的一个急性的疾病过了一个状态我就完全纠正了，所以它是确实是需要一个终身的治疗。那么这是由我们机体的血压调节机制出现了问题所导致的，所以我们需要药物去控制把那个血压维持在一个水平。那么呢其实一个逻辑呢你就考虑是因为我机体本身先出了问题，我需要药物去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药物去停掉之后呢，那么它的这个机制它并不会自行的恢复。当然了你可以在这个吃药的过程中同时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我通过我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除了药物以外其他的方式也纠正，有些人他确实可以做到我原来吃两个药变成一个药甚至变成半粒药，也确实有极少数的人他可以完全不吃药，但这种人很少哈。但是具体 是谁不能吃，谁可以不用吃了，是真的不用吃了吗？这个问题它很复杂，所以也不是我们。

0: 然就是自己可以判断的。如果自己就是比如说擅自的去停药啊，说我这个血压完全治好了，那么将来的话他血压再次升高，那么他仍然是造成我们这种脏器的，比如脑血管的疾病啊，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么是不是产生依赖性呢？其实就回答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机体对药物产生了依赖性，而是我们机体需要药物去维持一个正常状态。
1: 那既然很多人可能这个降压药会需要长期服用，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大家担心的问题，就是长期服用降压药会有副作用吗？
0: 实际上降压药物大家不愿意长期吃，就是考虑这个副作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五大类降压药，这是我们比较常用的降压药，那么它其实也经过了好多年的验证，那么在适当的剂量的范围内，适当的这个种类的一个良好的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实际上在大多数人身上它是没有副作用的。就是这副作用不是说别人吃了有我就一定有，因为它副作用它和这个药物的治疗作用其实是一定是相关的，所以说别人有在你身上不一定有，只要我吃的这种药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类药物给我带来的副作用，就说明这个药物它在我身上没有副作用，那么这个是可以在咱们自己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当然了，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吃降压药或者吃其他的药物，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化验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是不是正常的，那么基本上你可能你化验的这个过程它是正常的，那么也就证明你对药物没有副作用啊，包括你自己身体上也没有出现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利尿剂带来的低钾呀，比如说一些 CCB 类的药物带来的水肿啊、牙龈的增生啊，没出现那就是没有了，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去服用这类药物。但是一旦某种药物在我们身上出现了副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个药物更换一下种类，因为现在药物也实际上是在不停的这个更新迭代的，我们现在呢不停的这种产生的这种新药呢，实际上它通过剂型的改变也好，还是这种化学制剂的改变也好，其实副作用相对来说是越来越小了，而且不要自己把它吃的量太大了，有些量吃太大了它副作用更容易出现，在合适的剂量范围内大多数都是安全的。所以总之上来说，我们目前现有的这个几大类降压药服用来说，基本上不太可能产生也是长期的这种严重的肝功能不全呀、肾功能不全呀，那么还是个体化，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吃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即可。
1: 我们还是想问一下，使用降压药除了刚才王主任说的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0: 不用降压药呢，我们现在一般推崇的就是我们选择降压药长效制剂，就是我们降压实际上是为了让血压降得更加平稳，不要波动太大，不要过高或过低，而且一天当中它血压波动太大，这样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都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的第一个呢，就是服用降压药我们要在每天都服用，不要像有些人他说我今天吃了血压好了，我到明天血压好了，我明天空一天，我后天我再吃，这是不对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有的降压药口服降压药都是要每天服用的，甚至有些药它可能要一天服用两次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服的降压药医嘱它是怎么告诉你吃的，是一天吃一次还是吃两次，服药的频次。另外来说，大多数降压药呢，我们注意一下服药时间，一般有一些长效一天服用一次的呢，一般都是早上服用。当然了，少数有些人他的血压波动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可能出现比如说夜间血压升高的更多，我需要更好降低夜间血压，可能需要做一个降压药物的服药时间的调整。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服用降压药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高血压和低血压并存，这种情况实际上降压带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难题，在这个时候需要在医生帮你调整这个降压药，保证你呢既能控制好高压又不出现低血压。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季节变换的过程中，比如说天气转冷了或转暖了，我们的血压也会有一个波动，比如说我在冬天的时候我吃降压药血压控制很好，有些人到夏天了因为出汗多了，因为天气热呀血管扩张，他血压呢就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这个时候呢可能适当的，如果你自己在家里监测血压下降了，这个时候适当去找医生把这个降压药呢给他做一个适当的调整，避免夏天出现低血压的情况。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现在很多朋友家中是备有电子血压计的，那我们应该选择一款什么样的家用的电子血压计呢？
2: 实际上现在的家用电子血压计品牌已经很多了哈。那么一般我们建议采用这种经过标准化方案验证的电子血压计，这个实际上网上是有一些网址的，它哪个品牌的它是经过验证的，基本上经过验证的电子血压计都没问题。那么需要提醒的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种上臂式的血压计。上臂式的血压计呢，目前来说是在我们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比较推崇的一种这个电子血压计。那么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些老年人他血管出现硬化，然后有糖尿病，那么他血管呢，如果我们经过这个腕部的这种血压计的一个监测的话，它可能不是特别准，它可能相差比较大。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智能手表式的这种充气式的血压计，如果大家是比如说为了便捷去选用呢，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呢，它也是有一个测量的一个方法。另外来说，你可以把这个血压计和我们的常规的上臂式血压计进行一个对比，如果确实是在自己身上监测它差别不大，那么也可以选用。但是我们目前主流推荐的仍然是上臂式的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现在已经不作为主导了，因为考虑到汞污染的问题。另外还有呢，非专业人士呢，如果他用水银血压计，他监测这个声音可能听不太对的时候，其实可能测量也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目前整体来说，我们的电子血压计经过这种认证的，基本上来说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血压测量需求的。还有一个提醒呢，就是注意我们那个袖带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呢，这种肥胖的人群其实也是挺多的，尤其是体重比较超重的这个或肥胖的人群呢，我们选的这个血压计，如果血压计选好了，可是袖带没有选好，比如说我的臂围很粗哈，一般我们臂围32厘米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选择这种普通的这种型号了。那么我们会选择一些大型号的袖带，大多数人可能选 M 号就行，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需要 L 或

0: 胎儿的这种袖带。那包括咱们病房住院的有一些病人，之前有一个病人，他是这个他的臂围是42还是43，我记不清楚了，他的臂围40几，那么用普通的袖带测出来血压都是高的。那么我们后来我们给他选择这种合适的袖带，那么能更真实的反映他血压的水平。也就是说你袖带选择合适之后呢，平均测出来的一个血压比他那个小袖带测出来的可能会低10到20个毫米汞柱，所以这个袖带的选择其实更加重要。
1: 这可能是个新问题哈，以前可能我们没太注意，就是觉得哎，我们是用腕式的呀还是臂式的呀。王主任刚才跟我们说了，相对来讲其实可能臂式的会更准确一点，或者更推荐一些。
0: 对
1: 啊，至于说那些手表手环，我觉得可以做个参考，因为它比较方便嘛。
0: 对，
1: 但是呢还是有可能会有误差的，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尤其是做过心脏手术的病人。
1: 那有些高血压患者朋友会说自己每天是按时吃降压药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需要规律的自己在家测血压吗？
0: 这个就看情况，比如说我新诊断为高血压，那么我最开始服用降压药之后，其实在短期内啊，就我们建议在一个月之内还是最好至少每天监测1到2次啊，然后上午和下午都测。当然了，如果血压维持稳定了以后，我们可以一周可以给他测个1次到2次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以后如果长期稳定的话，我们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几周测一次，这也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但是呢我想提醒一下，就是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病人，然后你又长期服药，你说我一年测一次，这个显然是不太合适的。我觉得还是要这个比如说一周测一次或者2周测一次还是应该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季节交替啊，或者说和我的这个比如说生活条件变了，比如说最近我特别忙特别累，我压力特别大，或者说呢有些人他出差啊，甚至有些人他去了高原地区哈，去了海拔比较高地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监测血压，因为它可能随着我们生活这种环境的改变以及我们自身的这种压力的改变，血压也会出现波动。
1: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已经有高血压的朋友啊，我们是需要定期的监测血压的，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生活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其实是要好好监测。那我也想问一下，对于普通人，比如说我们不是高血压患者，那我们是否也需要定期测血压呢？
0: 确实现在高血压实际上在处于一个发病在年轻化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以前都觉得高血压应该是个老年病，但现在实际上并不是。现在很多中青年的高血压，可能有人20-30岁，甚至有10几岁的小孩也出现了高血压。所以我觉得现在完全用年龄来划分我是不是高血压，那就可能太晚了。那么有几大类高危人群，我就提到了高危人群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群，比如说我父母都很早就有高血压，或者父母中的一方比较早就有高血压，那么他子女将来患高血压的这种概率就高很多。还有就是超重和肥胖，本来超重和肥胖不是说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一定有高血压，但是这一群人里面他发生高血压的概率更高，所以呢我们去量一下血压肯定是没有坏处的。还有就是有这种不良嗜好的，这种不良嗜好就是包括经常吸烟，经常饮酒，尤其是每天都有这种饮酒或经常隔三差五饮酒的这部分人群，他确实是血压容易升高，所以也要注意血压的监测。还有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经常值夜班，生活不规律，还有比如甚至有人是生活在这种噪音环境下哈，那么他也会导致一个血压的容易波动和升高。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女性，比如长期口服避孕药啊这些，还有一些服用一些特殊药物，比如长期吃止痛药啊，还有一些人他是特殊，比如风湿免疫性疾病，我长期吃激素类的这些药物，那么它这个确实也会导致药物引起的一些血压的升高。如果是这部分人群呢，那么我们就定期的监测一下血压，避免血压过高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危害。
1: 那这就说到我们该怎么测了哈。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到底测左臂还是右臂，还是我两边都测呢？如果两边的这个数值不一样，表示什么呢？
0: 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家庭血压监测的问题。刚才我们说血压计也都买好了，袖带也选好了，那我们怎么测呢？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前的准备啊，就是有些病人他经常说，他说你看我血压测的不准呀，那个现在测一会儿160，过一会儿140了，说怎么波动这么大呢？其实大家没有理解到血压它是一个数值，是和我们生命状态息息相关的一个数值。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的血压一直都是在波动的，我们全天的血压它也是在波动的，它有两个高峰有两个低谷。所以来说呢在这个血压波动的情况下，我们出来的每次数值肯定都是不一样的，但是 是原则上来说，我们在相同的平静的安静的状态下，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下测出来血压的数值，它不会差别太多。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血压测量前的准备，在一个比较温度适宜、湿度适宜，不能特别冷或特别热啊，这环境也不能太嘈杂，需要安静。然后我们自己也需要安静。比如说我刚从跑步回来，我赶紧测血压，这个时候它肯定是不准的，我们需要休息5分钟以上。然后呢，在这个半个小时之内，不要有喝酒，不要有吸烟，不要有喝浓茶或咖啡，那么这个它全部都是这个影响血压。然后测量的过程中不要说话，不要和别人交谈，哪怕我们经常呢，我们说比如病人在这个诊室测量血压，我们说要不咱们都不说话了，咱都歇一会儿，那么在这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下再标准测血压。另外测血压涉及到一个体位的问题，有些病人说，你说我是躺着测好呢，我还是坐着测好呢？那么我们现在标准的推荐的在家中测血压的这种姿势呢，还是座位。那么座位呢，我们一般说你选择一个不是凳子啊，我们选择一个椅子，有靠背的椅子，然后呢把两个脚平放，不要翘二郎腿，平放，然后呢把这个胳膊呢放在这个桌子上，桌子和椅子之间的一个高度呢是25到30厘米，这种高度比较合适。然后呢把这个袖带呢绑到我们的肘窝上2到3厘米之上，同时呢不要绑太紧，也不要太松啊，一般呢可以放进去1到2个手指，这个松度是比较合适的。这个袖带呢是和我们的心脏是平齐的，基本上我们放到肘窝的一个位置来说也就是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开始测血压。那么测血压的时候，我如果测的第一次血压和第二次血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打个比方说，我第一次测了160，我第二次测是145，那么这个时候不要紧张，不要着急，我们再测第三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相差不大，而第一次就确实高很多，第一次数值我们就略去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尤其是有些人，他情绪比较容易紧张，第一次的血压呢，他会有一个情绪带来的一个因素，还有这个肌肉的紧张啊，它都会导致你第一次测量的血压数值它是偏高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觉得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10个毫米汞柱以上，你就再测第三次，哪怕测个第四次都行。我们一般说至少测三次，然后取后两次的平均值来作为我们的血压的数值。所以归结起来，测量前的准备、测量的过程中以及测量以后你怎么来解读这个数值，所以既不要过分的这个紧张，也不要焦虑。所以有些人他说这个血压计不准，其实也不是，因为本来就和我们测血压的这种方式以及我们当时的状态有关系。
1: 嗯，那两臂测哪边呢？
0: 这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测量的时候，我们首次推荐两侧都测啊，左侧右侧都测。有些人说到了左利手和右利手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科学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两侧都测，两侧你都可以按照这方式就是都测个2到3次。如果你经常发现我一边比右边高了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这个时候恰恰引起你的注意了，低的那一边可能是有血管堵塞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积极去看医生。两边常规来说是不会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的，我说的是收缩压。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哪边高就以后长期测这一边，无论是左侧还是右侧。但是如果两侧一旦持续性的是一边比另外一边高超过10个毫米汞柱以上了，那你应该去就医了。
1: 那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在饮食起居啊、生活啊各个方面可能都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我们在刚刚有一点血压偏高的时候，其实医生也是会鼓励我们先从调整生活方式开始。那我们就先问一下，在饮食上血压高的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对，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饮食涉及到几个方面，一个是我吃什么怎么吃哈。其实吃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跟高血压相关的饮食，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西方哈。那么其实它的主题呢就是富含水果、富含蔬菜、富含蛋白质，三低，低脂、低糖、低盐。那么呢，按照这个方式去设计的饮食呢，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服用的话，实际上是有助于我们降低血压的。当然它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哈。那有研究做过说，如果按照它的这种饮食标准哈，如果吃14天的话，它是能够14天就能降低血压。但这个它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因为我要少盐，我要少油少糖，可能本身呢能量不会特别高，它也能减重，所以呢它本身少盐啊，这个它也能够降压。所以就是涉及到 到这个我们叫 DASH 饮食 DASH 饮食，这个事情很复杂，但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吃瓜果梨桃蔬菜啊，然后少吃这种油炸的，少吃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高油的高盐的高糖的这种饮食要少吃。我们中国其实也发明了一个我们适合中国的一个饮食，实际上它就是通过这种改良版的，主题也是这样的吧，就是我们的饮食的这种成分少盐，实际上在高血压的一个控制里面是最关键的。我们普遍的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饮食盐超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和高血压密切相关的。

0: 我们叫盐敏感性高血压，我们普通的盐的摄入量可能在10克以上，而实际上我们推荐的世卫组织包括我国指南推荐的这个盐的摄入量是最好是每天少于5克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这个东北的地区的人可能少2/3的盐可能一次才刚刚好哈，南方的人也要少1/2以上的盐才能比较合适的这种盐的摄入，它才一个能很好的降压。另外来说就是有一些食物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多吃辣可以降低血压哈，也有人去做这项的研究，还有一些这个一些蔬菜，比如说芹菜，还有甜菜根啊，还有一些这个豆制品的，还有牛果呀、坚果呀、奇亚籽这一些啊，在这蔬菜里面有一些这个膳食成分，因为它是富含这个钾、镁、钙啊，整体来说膳食的这种成分里面，膳食纤维的这种食物，可能对我们整体的这个降压可能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其实我们倡导的更多的就是饮食均衡啊，然后少盐，那么在这个大的原则下去做，我想对它都是一个健康饮食啊。
1: 就是有的朋友会是这样，就是他比如说偶尔监测到比如自己的血压会偏高啊，有140-150的样子，然后呢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其实可能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变，只是控盐，有些朋友会发现哎，我一旦控盐我的血压就能恢复到正常，但我一不留神吃咸了我血压就又高了，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反反复复很多年，当然控盐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朋友他也需要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为什么老在这个临界点呢？
0: 实际上这个就刚才提到了，这种盐敏感性高血压是咱们中国人群占比是比较高的，甚至是说咱们整个亚洲人群它都是盐敏感性高血压比较敏感的一个群体吧。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是盐敏感性的高血压，或者我的血压升高就和我摄盐明确相干，那其实就是应该把这个盐从源头上去，但是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因为我们很多人不是自己做饭，我们可能要吃外卖呀，我们要吃其他食堂，在这里面的盐其实很难去把握，但如果吃到比较咸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方式，比如说特别咸的你可以把它用清水涮一下，这个盐就少了。另外如果自己做饭呢，我们怎么去更好的去限制盐的摄入呢？我们现在有一种盐叫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钠的含量低，钾的含量高。我们刚才提倡说怎么去改善饮食，我们刚才提到你为什么要多吃蔬菜水果，这个都是富含钾的。我们每天的钾的摄入含量建议是 3.5-4.7克每天，而钠的摄入是每天小于2克，盐的摄入是小于5克。那么我们实际上全是做的都是反着的。那么我们在自己烹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买那个代盐，这个盐里面它就是钾的含量去替代了那个钠，这时候呢你在摄入的钠就少了，而口味没有变，它仍然是有这种咸的味道，所以没有影响口感，而钠的摄入又减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一定是对血压的管理是有好处的。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刚才您提到这种自己完全就发现了我的血压跟盐摄入是相关的，那么其实对于整个公众上来说，就是咱们普遍人群的盐摄入都是高的，我们这种代盐实际上现在是推倡是把它普及化啊，当然除了肾功能受损以外的人啊，如果我这种有肾功能不全的人啊，不能吃那么多钾，不太提倡用代盐。但是对于没有疾病的、没有肾脏疾病的人群来说，用代盐是能够减少整个人群的高血压的这个患病率的和发生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一件事情，虽然很难，但是真的值得去做，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饮食这种改善去控制血压，而避免了我去更多的去摄入药物。
1: 就是其实不管是钠还是钾，我们其实都是有限度的，只是对于我们目前特别是我们北方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可能我们的钠普遍是偏高的，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少钠的摄入。
0: 对，
1: 我们再来聊聊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哈。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血压高可不敢动了，那我们也问一问王主任哈，高血压的患者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方式是适合他们的吗？运动的时候，这个高血压患者朋友运动的时候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实际上运动来说，在我们这个血压如果能控制好了以后，它肯定是推崇的。我们这个运动呢，我们推崇的运动呢，包括中等强度或者是控制好的这种高血压人群，可以适当的增加强度，叫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个就是抗阻运动，这是两大类主流的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有氧运动呢，比如说我慢跑啊，然后这个游泳啊这种的， 了啊，这个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5到7天能坚持，就是微微出汗为主这种。然后呢，抗阻运动呢不用每天都做啊，可以每周做个2到3次。其他辅助运动呢，比如说让自己心情也能变得更平静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做个瑜伽呀，它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的运动方式。当然了。

0: 如果我们血压没有控制好，血压还挺高的情况下，我是不建议这个时候没服药就去运动的，这个时候可能适得其反啊。我们是把这个药物的用上之后，血压控制良好了，同时辅以运动，然后呢都控制好之后呢，那么生活方式改善，可能将来呢对我们的药物的一个调整也有一个空间。但是这个在运动的过程中呢，注意一个季节交替吧，比如冬天的时候天气特别冷哈，如果有高血压还同时合并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有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脑梗的这种患者，或者有其他下肢血管狭窄性的疾病，那么在这种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要注意保暖，不要说为了运动而运动啊，可以在比较温暖的环境中去做适量的一个运动，这个也是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个方式。
1: 嗯，刚才王主任说血压控制不好的这个时候这个阶段是不推荐剧烈运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如果我血压很高的状态下我剧烈运动有可能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因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人体的这个反应是血压进一步的升高，如果我们本身血压就是没有控制好，你再去运动，这个时候运动过程中血压会进一步的会更高啊。比如说我现在血压静息的状态下就是160，你运动可能就200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脑血管可能突然间就会爆掉了，所以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那么即便血压控制好呢，我们也不建议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我们可以做这种中等强度。中等强度呢以什么来衡量？以我们最大的心率来衡量，最大心率呢就是220减去我们的年龄就是最大心率，在这个基础上呢能达到它的 50% 到 70% 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如果呢你说我血压控制也很好还有余力，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最大心率扩展到 80% 到 90%， 但是以自己有没有这个余力哈，结合自己的情况还有年龄啊还有背景疾病啊，这都有关系啊。
1: 嗯，所以说高血压患者朋友肯定是推荐运动，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哈，
0: 而且要循序渐进啊。比如开始的时候运动，我开始是那个每天运动20分钟，以后可以到40分钟，是吧？可以循序渐进，不要一下子就贪多啊。
1: 嗯，然后我们说完了饮食运动，那再说说这个起居生活习惯方面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生活习惯实际上也是应该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大家说到了血压高其实可能本身就很不良生活方式有关系，刚才提到的比如吸烟，因为烟大家可能很熟知了，但是烟它确实是对我们的血管啊、血管内皮啊，包括促进我们血管的狭窄啊都有关系，促进高血压的发生。还有就是饮酒，我们提倡的是严格的戒烟限酒，实际上饮酒呢就是说我们是能不喝就不喝，如果你实在要喝呢，男性每天小于20克的酒精，女性每天小于10克的酒精，那这个20克和10克你其实兑换一下其实真的是那个酒量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喝不同的酒啊，比如说啤酒、葡萄酒还有白酒，那么这三种酒呢它和血压的这种相关性呢是逐渐增高的，也就是说你喝白酒的人他其实更容易发生高血压，可能喝葡萄酒还居中啊，喝啤酒因为本来酒精量就小嘛，所以说我们注意戒烟限酒这个事情很关键。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起居作息啊，我们刚才提到了睡眠，其实良好的睡眠对于我们控制好这个血压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经常晚上休息特别晚然后不规律，就容易导致夜间高血压，因为我们只要清醒的状态下血压就是升高的，而我们人体的正常的血压的低谷实际上就是发生在晚上，因为白天的血压是随着我们生命活动的需要它要维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血压偏高的状态，但是你到夜里的我们都完全休息下来，我们的血压是更进一步的降低，实际上是一个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可是你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它的血压不正常的反常的被你需求需要在一个比较高的超出生理的一个状态，时间长了出现夜间高血压同样对心脑血管造成影响，所以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其实非常关键。
1: 嗯，好的，那我们说到了饮食、运动、生活习惯，那除了这些高血压患者的自我管理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刚才提到了一系列的方式哈，那么也兼带着提到第一个就是情绪嘛，就是说现在的生活压力又比较大，然后生活节奏比较快实际上这个高压力带来的血压升高也就催生了我们高血压的年轻化啊，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为什么发生高血压，就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学习压力太大了，生活节奏太快，所以我们适当的对于这种高血压的人群，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个心情的一个调节啊，减压的干预。减压干预方式很多，有些人说可以借鉴这个冥想啊、瑜伽里的这种呼吸的训练啊，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心境的一个调节。另外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减重， 其实我们今年是减重年哈，就我们非常这个关注说我们要减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现在的体重超标应该说是从小孩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体重带来的除了血压升高以外，还有血糖血脂的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一个增加，所以说在那个减重方面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提倡的。虽然这个事情比较难，但是呢在这个减重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饮食，实际上它做好了，它也是一种减重的一个饮食，减少能量的一个摄入，增加健康的这种饮食的这种摄入，这种垃圾食物，比如说高油高盐，还有这种不太健康的食物，我们要减少摄入，要从我们的孩子开始做起。然后要减重嘛，你肯定除了吃以外，就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所以它其实是一体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高血压的这个管理的路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促进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提倡啊。
1: 嗯，好的，那节目最后王主任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大家对高血压的认识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一个在更新，然后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改进的一个过程。尽管我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口确实在逐年的攀升，然后也在年轻化，但是我想随着我们公众对高血压的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我想随着我们各方面的除了更多的一些好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普及啊，以及我们对生活方式的更好的去坚持，我希望的是高血压的发病率将来越来越低，那么高血压控制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医生希望看到的吧。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让血压平稳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管控好血压，让血压维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是一场持久战。但是如果我们有主动健康意识，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监测血压，积极就医，规律合理用药，就一定能把我们的血压平稳地管控好。
2: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3: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4: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5: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6: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2: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3: 你们怎么都投我？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5: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4: 我。
2: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有女朋友？梗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假期过半，您是不是也吃了不少美食了？希子告诉您，不光大鱼大肉可以食补，新鲜蔬菜也可以滋养我们的身体。今天为您推荐一种秋季的养生菜，南瓜，不妨适当吃些。南瓜中所含的果胶可以保护胃肠道黏膜，也能促进溃疡恢复，很适合胃不好的朋友食用。南瓜还能促进胆汁分泌，加快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还含有一定量的铁和磷，这些物质对维护机体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还可以提高人体的代谢能力。不过南瓜的糖分相对比较高，所以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要注意食用技巧。还是那句话，吃什么都要适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继续为您播出系列节目《仲秋养生启示》，今天播出第5集《一汤一粥身体棒》。中医养生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一款养生粥，帮您缓解秋季常见的消化道和呼吸道问题。秋季气候变化比较大，由于夏季大家常吃冷饮、凉菜等生冷食物，多多少少会伤及脾胃，因此老年朋友在秋季容易出现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其中腹泻尤为常见。一起来听听孙先生遇到的问题。
2: 最近这段时间，孙先生被腹泻所困扰，家人追问孙先生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洁的食物。孙先生回忆，日常的饮食没有大的变化，就是有一天有些热了，喝了一杯冰水。可是他回忆夏季时自己喝冰水也没有腹泻呀，不知这几天腹泻是怎么回事。
1: 不少朋友在秋季会发生经常性腹泻，出现消化道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食疗来调理。为此，我们的记者马千惠采访了中医药膳专家，为您推荐一道药膳汤，帮您缓解秋季遇到的消化道问题。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刘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中。

0: 药师、中药药学门诊出诊药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的刘洋药师。其实进入秋季之后呢，有些老年朋友啊，或轻或重或多或少的都出现了一些腹泻的情况，而且呢都是觉得没有缘由的腹泻，这是为什么呢？
2: 这个呢其实主要是根据这个季节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我们大部分都认为呢，秋季呢可能是天气比较干燥，可能更容易出现这种便秘，但是呢，其实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呢，他秋季呢，他也有可能会出现腹泻啊，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秋季呢，它其实就还是像我们说的，它虽然是燥邪啊，它具有这个啊干燥啊、一伤津液的特点呀。当这个燥邪呢侵袭我们人体的时候呢，啊，不光是会损伤我们的肺阴啊，而且呢，因为损伤肺阴了，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阴不足呢，它不光是影响我们肺部的功能，它其实呢也会影响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就会导致像出现大便干燥或者是腹泻，这个都是
3: 两个极端，
2: 对对对，这个是因人而异，它其实都是你大肠功能的一种失调，对，有些人可能表现出来的呢就是大便干燥啊，这个我们可能比较好理解，但是有些人呢他反而会出现这个腹泻啊，当然呢就因为这个燥邪呢，它不光是伤我们的这个肺阴，它也会伤及我们的胃阴啊，使这个胃呢失去这个濡润滋养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功能，脾胃的消化功能失调了之后呢，就是会容易出现各种消化不良的症状啊，不光是便秘，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啊，特别是像这位先生他还就是服用了这个冰水啊，那就可能就会更加的刺激你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功能了，就会出现腹泻，所以呢就特别是当秋季啊，我们这个天气转凉了呀，就是这个气温呢降低了，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呢其实也变弱了，就是我们随时就发生了这种收敛啊，然后我们都说这个脾胃呢叫后天之本啊，我们一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它主要就是进行这个运化水谷，所以它需要这个阳气的这个温煦作用，它才能更好的这个发挥作用，所以当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不足的时候呢，它这个脾胃功能呢就减弱了，所以就会出现像那个这种啊，脾胃其实是脾胃虚弱的一种症状，一种表现，就出现这种腹泻了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啊，比如说，哎，像刚才这位先生，他就其实就属于饮食不当，他秋季了，天气转凉了，所以呢，我们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啊，就避免再吃一些寒凉的一些食物，尽量要吃一些就是比较的这个就是温暖的食物啊，就让我们胃里觉得很舒服、很温暖的食物。
3: 本来就凉了。然后你还吃啊喝呀、一些凉快又加重这个情况、
2: 特别是像这个秋季啊，它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瓜果都下来了、啊，还有一些像什么坚果，比如说像什么核桃啊、什么这些都上市了啊，食物很丰盛、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其实就是过了立秋之后，也不建议大家再吃一些像什么瓜、香瓜呀、西瓜呀，
3: 都是寒凉的
2: 哈密瓜这些、其实就不建议再吃了、还有像什么梨，其实这些都是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就阳气不足，
3: 是的，是的，
2: 对，然后呢他的这个脾胃功能呢就会差一些、啊，如果你再吃这样的食物就会导致你这个脾胃虚寒、所以他就会出现这种啊腹泻啊，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是容易这样，然后年轻人也一样，年轻人呢就是可能他会对这种，就除非你是脾胃虚寒的这种体质，其他人他可能对这种就这种寒凉的这种刺激他可能会耐受一些、但是呢我们年轻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可能会吃一些，就是秋天呢有的人可能食欲大开，他可能会吃一些辛辣油腻刺激的，
3: 是的
2: 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啊，然后呢，
3: 而且有的朋友会觉得秋天该贴秋膘了
2: 啊，
3: 就可能过多的
2: 吃
3: 油腻，
2: 对对对对，
3: 会吃的多一点，
2: 就我们所谓的高粱后味啊，
3: 然后为这个冬天做一些储备啊，
2: 对对，就是重口味啊，
3: 是的，
2: 就是这个以就我们中国的烹饪方式，我们中国的美食很多，但是烹饪方式也是有的，可能还是略显油腻一些，比如说叫勾芡呀，需要搁很多的这个各种酱汁儿啊，就是让你很有食欲啊，
3: 确实重口味的，
2: 对，
3: 它就好吃，
2: 主要是这样的，偶尔为之，偶尔可以。吃一吃，因为这个叫什么食色性也，该吃还得吃，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就是适当的还是要注意一些、在这个季节呢就是尽量管管自己的嘴，就别再吃太多了、啊，可以适当，比如说我一周吃个一次两次其实并不为过哈、
3: 就是我们解解馋，
2: 对对对，或者是跟朋友三五好友

0: 聚一聚，偶尔吃顿大餐，这个也挺好，还可以缓解一下你那个工作的压力，还可以舒缓一下心情。因为我们本身秋天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一些因素，特别是这个就是有些人就容易悲春伤秋啊，就这样的啊，然后就容易有一些悲伤、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们中医其实认为呢，就是这种情志失调呢，其实也是会影响这个脏腑的功能的。
1: 是的，
0: 就过度的悲伤啊、抑郁啊，其实会影响我们这个肝气的疏泄。然后从这个肝呢，我们的五行嘛，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肝呢，其实是它是克脾的，肝是克脾的啊。所以如果你肝气不舒呢，它其实也会影响你这个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导致这个脾胃的虚弱啊。还有就是，秋季我们这个运动量肯定也是减少了，大家可能就懒得出去了
1: 啊。确实，
0: 特别
1: 这一到秋季吧，你就开始觉得，哎呀。身上犯懒了，
0: 提前开始猫冬了，不想出去了。对，然后我们的户外活动呢，其实就肯定相对也减少了。运动量不足呢，我们中医就认为呢，你就会就是气血的运行功能就会受影响，就会影响你这个气血的运行啊。气血的运行不畅呢，其实也会影响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容易出现这个脾胃虚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你看我们秋天呢，就由于这个气候啊、生活习惯呀、情绪啊种种因素的影响呢，就容易导致这个脾胃虚弱啊。不是说只有秋燥我们会便秘啊，其实对老年朋友的话来说，或者对一些就是身体本身就比较虚弱的这样的人来说呢，他可能秋季呢，他可能会出现的是这种脾胃的虚弱啊，不光是表现在你这个食欲不振呀啊，或者是就是消化不良啊啊，可能更直观的就是会出现一些像腹泻啊这样的一些表现啊。所以这个在秋季的养生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方面的顾护我们的脾胃。
1: 确实是啊，因为本身老年朋友多少都有一点脾胃虚弱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可能对于这方面呢要特别的关注和养护一下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啊，除了刚才刘洋药师说的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容易出现一些脾胃虚弱的这样的问题之后呢，在秋季老年朋友还容易出现哪些异常的表现呢？
0: 首先呢，就是老年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个，就是这个呼吸系统方面啊，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秋燥伤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是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在这种就是遇到这个冷空气的时候啊，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频繁，而且是那种干咳无咳少痰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慢性的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老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气喘啊。所以对于这种有基础的这个肺病啊，比如说像慢阻肺呀或者是哮喘呀这样的老年人，他可能就会因为这个气候干燥啊、气温的这个变化的等因素呢，就会出现这个气喘呀和这个呼吸困难加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也是要关注的。还有就是鼻干鼻出血啊，这个也是不光是老年人，对我们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
1: 对
0: 好像
1: 就火力越壮越容易出现
0: 这种情况。对，可能老年人他就单纯是因为这个鼻干，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年轻人或者小朋友，他其实是因为燥，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鼻黏膜，因为本身出去没有这个不湿润的情况下呢，它的防御功能就会也会下降，所以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就是鼻干鼻痒，然后就出现这个鼻出血。所以的这个季节呢，一定不要这个就是抠鼻涕、抠鼻子啊，这个其实
1: 是
0: 一个特别不卫生
1: 的
0: 一个
1: 容易抠破了，然后感染，
0: 对，
1: 就到时候鼻子里面就会反复的不好，化脓啊，就会更麻烦。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心血管系统方面，特别是老年人是尤其要注意的。尤其是这种就是患有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个患者或者是这个冠心病这一类的老年人，因为这个气温下降呢，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本身这个血管的这个怎么说弹性就会差一些，所以呢他气温下降会导致他这个血压特别容易这个就是血管收缩血压就会出现这种异常的升高。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就是要监测血压了适当的呢就是要调整一下药物就是您这降压药可能就是如果这个降压效果不好了可能就是排除一下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你这个情绪的原因呀或者是睡眠不足导致的我们就可能考虑一下是不是季节的因素最近变天了我可能血压就控制不好了。
1: 是的，其实我觉得一换季都建议这种有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老年朋友去 做一个相应的检查，然后进行一个调药。
0: 对对对对，一定要对自己的这个疾病呢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一定的掌控能力啊，不能说就是听之任之
1: 啊。是的
0: 啊，我吃上这个药了，哎，感觉就是万能，我也不用管它，那其实是不对自己不太负责任啊。一定不要讳疾忌医啊，就是说可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病很方便，就是可以去社区啊，确实
1: 对
0: 于这种简单的这个调药，其实社区医生就可以做到。
1: 是的
0: 啊，也没有必要就大家非得就是大老远了一定要赶去三甲的知名专家啊，这个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自己其实也很辛苦，
1: 是的
0: 啊。大医院看病呢，你肯定是会就是
1: 像挂号啊，
0: 对对对对，
1: 路程啊，
0: 对对对，
1: 问题啊，
0: 对对对。其实就是如果是只是简单的这个血压升高啊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可以啊，社区医院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一定要重视，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就是你要有这个意识，说哎，我应该进行调药，或者说我应该看一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波动啊什么的，
0: 对，就是监测很重要，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就是这个服药的依从性也很重要，就是不能今天吃明天不吃，我今儿血压高了，哎，我吃，
1: 我难受我就吃，不难受我就不吃，
0: 对，其实最忌讳这样。就像血压呀，我们就特别建议，就是特别我们身边，比如说我们有那个用药咨询门诊，就会有患者来问，他可能就是初次就是诊断高血压，刚服药，他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这药什么时候能停啊？啊，怎么怎么地啊？我们就会建议他说，你这个停药呢，还是要就是遵医嘱，不能说我想停就停，因为我们的血管呢，其实特别怕，就是跟气球一样，你一胀一缩，一胀一缩，它
1: 忽高忽低，
0: 对对，其实这种是其实是更不好的，对你的血管其实是更不好的，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血管，就是控制好血压。所以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血压呢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波动，所以呢就是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就是在这个季节，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呢，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这个，特别是既往有高血压史的啊这样的老年人，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压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就是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心脏的一些不适，比如说会出现心慌呀、胸闷呀啊，这样的一些不适啊，这个也是要进行关注的。另外呢，就我们老年朋友呢，他因为这个就是秋季呢，他也特别容易出现皮肤干燥啊的这样一个表现啊，特别是这个因为老年人本身这个皮肤的这个水分呢，就是流失的就比较快，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胶原蛋白肯定就不如年轻人那么的那个
1: 皮肤也没有弹性了，
0: 对，没有那么丰富了，所以它就会导致它的水分呢流失会比较快啊，所以呢我们在秋季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注意保湿。然后呢洗澡呢就不要特别的频繁，如果出现这种就是皮肤干燥啊粗糙啊或者是瘙痒啊唾泻呀 啊甚至有的可能严重的还会出现那种皲裂啊，就会裂干的都裂开
1: 的
0: 那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呢就更严重了，就是首先呢我们如果出现这种瘙痒呢也不要使劲的去挠它啊，就是不要把皮肤都挠破了啊，特别容易发生这种感染啊，就是说一定要还是要多用一下这个保湿的产品。
1: 到秋冬其实建议大家就多涂几次，就每天就可能一觉得干痒您就涂抹一些、啊、
0: 对对对，勤着涂啊，勤着涂，然后特别是比如说洗完手啦，然后或者哪个地方沾水啦，一定要这个及时的啊涂上这个保湿的这种乳液或者是那种膏，可能膏的这个保湿的成分保湿的效果比这个乳液会更好一些。
1: 其实我觉得可能那些我们说显着略油腻一些的，
0: 对
1: 更适合老年朋友，尤其在秋冬季节啊。
0: 对，
1: 您可能会觉得有点黏腻或者糊的话，我们说老话讲，
0: 对。
1: 但是它就是因为这一层油才能帮您锁住水分
0: 啊，
1: 就是不至于让您觉得特别干，然后就老涂抹。其实建议大家涂的稍微厚一点或者相对油腻一点的那种膏可能更适合您。
0: 没错没错，就是膏体稍微的厚重一些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对，就是我们年轻人可能会追求一种清爽
1: 啊
0: 无负担的那种感觉，但是对于老年朋友可能就是一定要选那种膏体比较厚重，就是你可能推它的时候的延展性没那么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就那种可能它的保湿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另外呢，对于一些有这个就是叫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有关节性疾病的这一类老年人呢啊，也是要注意这段时间呢可能就要注意保暖了，因为呢秋天呢不光是有秋燥啊，它的寒湿之邪其实也是渐渐的啊就起来了，
1: 没错
0: 啊，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关节，会导致这个关节疼痛的这个加重啊。另外呢，就是还 还有一些老年人呢，可能在这个季节呢，他容易出现这个睡眠障碍。
1: 嗯，
0: 啊，就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季节嘛，秋天嘛，就是可能会让人有一种萧瑟的感觉。
1: 嗯、是的
0: 啊，特别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比较的孤独和寂寞。
1: 嗯、对对
0: 啊，
1: 子女在不在身边？
0: 对，
1: 然后
0: 子女都很忙，
1: 相对内向一点的，不是特别爱出去交友啊，
0: 对
1: 跟大家玩的这种老年朋友会。
0: 对
1: 觉得孤独了，孤单了，
0: 没错，没错。然后一看外面呀，都是那个树叶都掉光了呀，
1: 对对对，
0: 就是秋风瑟瑟呀，
1: 然后就会联想自己，哎呀，我也到了这种枯木的
0: 对
1: 阶段了、啊
0: 对
1: 对，
0: 对，就容易会特，再加上可能身体再有一些不适
1: 慢病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一定还是要。

0: 开心胸、
1: 嗯、
0: 啊，不管是拥抱大自然也好，还是跟身边的朋友啊什么的，一定要开拓自己的视野，就是多、
1: 嗯、
0: 多去那个外面看看、
1: 嗯、
0: 啊，不要只局限于自己的这个情绪中、嗯、啊，容易就会影响你身体的上面的一些，导致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就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呀、
1: 嗯、
0: 啊多梦啊易醒啊、
1: 嗯、
0: 这样的这种啊睡眠障碍、
1: 嗯、
0: 啊，所以呢就在秋天的时候呢，其实对老年朋友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些影响的，所以大家呢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1: 嗯嗯嗯嗯，好的。那刚才呢刘洋药师啊给我们讲了在秋季老年朋友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脾胃虚弱的问题了啊，比如说有可能会容易出现腹泻呀，或者是便秘的这种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那如果调理脾胃有什么健康的菜肴呢，请您给我们推荐一道
0: 啊。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调理脾胃的一个菜肴、
1: 嗯、
0: 应该也很好吃啊、
1: 嗯、
0: 叫芡实莲子猪肚汤。
1: 嗯
0: 啊，这个里面用到的材料呢其实就有这个芡实和莲子、
1: 嗯、
0: 这两位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
1: 嗯
0: 啊，就是但是这两个可能有的朋友就觉得哎，这不就是我们家厨房里常备的吗？
1: 对、啊、
0: 经常就会准备
1: 一
0: 些呀，
1: 他都会放、啊、
0: 对呀、
1: 啊、
0: 像芡实嘛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都会放莲子、
1: 嗯、
0: 都是很常见，但其实它也是重要。
1: 嗯， 嗯，就药食同源的、
0: 啊、没错没错、
1: 啊、
0: 就是既是食物又是药物、
1: 嗯、
0: 啊。但是对于这样的食物呢我们其实要注意它也是药物，
1: 嗯，
0: 所以它我们吃的时候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量，
1: 嗯，
0: 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适宜的人群，
1: 嗯，
0: 就是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芡实我们这个推荐呢就是一般就20克。
1: 嗯， 嗯
0: 啊，也不要喝太多。
1: 对，
0: 因为这个芡实吧它虽然好，它比如说又补脾呀 啊又益肾呀，但是它收敛的作用特别强，如果吃的这个量特别大了呢其实是对大便小便是不利的、
1: 哦、
0: 啊，它有个收涩的一个作用，
1: 那不就更干了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啊、所以就是物极必反嘛、
1: 嗯、
0: 所以就20克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就还是建议大家就是特别是对于这样的我们所谓的药食同源的食物呢也是要有一个剂量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嗯，没错
0: 啊，
1: 没错，
0: 不是说我好吃我咔多搁点是不是效果更好。
1: 哎呀，医生说了这个有营养这个有好处，
0: 嗯，
1: 放好多。
0: 嗯嗯 嗯， 嗯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这个药膳呢就可能处理猪肚啊稍微麻烦一点啊、
1: 嗯、
0: 你把它洗净了，而且得用那个盐和醋反复的这个搓洗、
1: 嗯、
0: 啊把它给它搓干净，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腥味还会有一些杂质、
1: 嗯、
0: 给它搓洗干净了。
1: 这个猪肚嘛毕竟是下水类的哈。
0: 对对对，就是对，但是如果你要是属于那种就是不能接受这个猪肚的味道的朋友呢就是你也别勉强。
1: 嗯
0: 啊，因为猪肚呢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吃、
1: 嗯、
0: 据我所知哈。
1: 嗯，
0: 那如果你不喜欢吃猪肚呢你也可以就不搁猪肚，你就搁点芡实莲子、
1: 嗯、
0: 它可能效果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也不会说影响太多、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你恰巧你又喜欢吃这种猪肚啊、
1: 嗯、
0: 你就可以把它这个好好的处理加工一下，然后也是要焯水、
1: 嗯、
0: 焯水了之后呢然后芡实和莲子啊我们提前泡一泡。
1: 嗯
0: 啊，因为这种呢都比较坚硬嘛，可能炖的时间呢就是会稍微长一些。
1: 对，泡一泡会让它好炖一
0: 些。好炖一些，对，提前泡个30分钟，但是一定要用冷水泡、
1: 嗯、
0: 啊，不能搁热水泡。
1: 嗯
0: 啊，给它泡完了之后呢这里面我们还要再准备点生姜。生姜呢、
1: 嗯、
0: 哎它不仅是生姜，其实也是我们药食同源的、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药物。
1: 但是姜不是都是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吗？
0: 啊，所以我们没有搁很多呀。
1: 嗯，
0: 我们这个姜呢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可能搁个3片、
1: 嗯、
0: 啊，切薄薄的，切那个也不是太薄啊，就我们正常做菜啊炖汤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也会搁姜啊，就一个脚味儿的一个作用。然后就把这个猪肚啊焯完水之后啊、
1: 嗯、
0: 把这个莲子啊和这个芡实我们都给它差不多泡了、
1: 嗯、
0: 泡好了、
1: 嗯、
0: 然后就搁一起放在锅中，然后加适量的这个清水，也是要加冷水啊、
1: 嗯、
0: 给它也是大火烧开了，然后转小火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把这个猪肚给它炖的那个软烂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喝之前再适当的加点盐、
1: 嗯、
0: 啊进行调味儿、
1: 嗯、
0: 啊，这个药膳就做成了。这个药膳的功效呢就是可以健脾益胃，还可以啊补肾固精、
1: 嗯、
0: 所以对于这种就是脾胃虚弱的人呢这个汤啊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
1: 嗯
0: 啊，然后呢下面我咱们就具体说一下啊，这再具体介绍一下这里面的一个食材。
1: 对， 对， 对，我觉得这当中我特别好奇猪肚有什么好的功效呢，因为一般呢、
0: 嗯、
1: 好像一提到猪的这个下水大家就觉得少吃，因为会容易那个血脂高啊什么的这种问题啊。
0: 您说的这个血脂高是对于那种就是如果就是属于这种高脂血症这样的患者呢、嗯、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吃的
1: 啊。
0: 对，您说到后面我们会讲一些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宜吃。
1: 嗯，
0: 但是对于这个正常人就是。

0: 我们像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老年人特别是容易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呢，为什么用猪肚呢？其实猪肚呢它是有一个它是性温的，而且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补虚损健脾胃的这么一个功效，它是可以健脾胃的啊。所以呢，而且呢就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说呢，其实营养很丰富，当然它脂肪含量也很高啊，对，但是呢它除了脂肪之外它还有蛋白质啊，蛋白质啊，维生素啊，还有一些什么钙呀、磷呀、铁呀这样的一些矿物质，营养很丰富，从营养学的角度，所以呢它就对于这种像什么脾胃虚弱呀，这个食欲不振呀，还有消化不良啊，就像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它是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疗作用，然后像里面的这个芡实我们刚才说了啊，它是一个中药是吧，在作为中药的使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益肾固精，然后还可以补脾止泻啊，所以你就说为什么要芡实，就像您说的它很腹泻，所以我们要用芡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止泻的这么一个药啊，同样它还可以祛湿止带，就对于一些女性朋友白带过多的这样的就是也是可以用这个，所以它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收敛作用。
1: 芡实我就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有一股独特的好像炒胡子浇的那个米的那个味道，
0: 没错没错，它其实就是粮食嘛，在那个南方它叫水中人参，它是一个补益类的一个药它可以补脾，然后可以补肾然后可以补虚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补脾胃的一个药，特别可以用于这个脾胃虚弱然后还可以促进这个消化吸收所以就是食欲不振呀，像什么消化不良啊，腹胀腹泻呀，其实都可以吃它，有个很好的一个改善作用但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剂量就像我们说的一般也就20克
1: 不要吃多了，
0: 别吃太多好东西虽好但是你吃多了它可能就是就你可能就便秘了
1: 是的
0: 或者
1: 调理我腹泻这事儿吧又调过了劲儿大了是吧，
0: 对，然后呢还有像这个莲子其实大家都特别熟悉莲子也挺好吃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那个莲子肉最好把里头的莲子芯儿弄掉去了因为莲子芯儿呢它胃就稍微苦一些，对莲子芯儿有它其他的另外的功效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呢就不太相符了我们主要是用这个莲子去了芯儿的这个莲子这个去了芯儿这个莲子呢它就是也是可以补脾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脾的一个药补脾止泻，然后也是可以这个还可以益肾，然后还可以养心安神
1: 对
0: 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呢它是特别好的一个补脾气的这么一个药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这个药膳呢，就除了哎可以这个健脾益胃啊，就比如治疗这种脾胃虚弱的这种腹泻，它还有什么功效呢？它还可以补肾固精，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有这种肾虚引起的这种腰膝酸软呀，啊或者遗精早泄呀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它其实有个很好的作用。然后再加上这个猪肚，它猪肚本身呢，它也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补肾的作用的。所以他们为什么把他们仨搁在一起呢？它就是有个协同的一个补肾固精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不光是用于像咱们说的那个就是脾胃虚弱泄泻的这样的患者，对于你这个就是肾虚导致的腰膝酸软。或者是这种遗精早泄的这一类的朋友，
2: 它也是有好处的哈。
1: 对，它也是适合的。
2: 那
1: 另外呢，这个呢，就是它也可以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安神的一个作用。比如说像秋天，我们说了，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睡眠障碍，就是晚上可能就是睡不着觉啊，或者是早醒啊什么的。喝这个汤，它也有一定的养心安神的作用，因为里面我们有这个莲子啊，然后这个芡实呢，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安神的作用啊，所以它们搭配在一起呢，就可以增强这个养心安神的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就是就是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这三个食材呢也都是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还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呀，提高我们的抵抗力。我们刚才都说了，刚才秋季的这个气候多变呀，就会导致各种的这个疾病的发生。所以呢，就是如果不存在一些禁忌的话，多喝一点这个叫什么芡实莲子猪肚汤，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啊，帮我们既增强体质，然后也可以帮我们健脾益胃啊，还可以养心安神。同时呢，它也是一味就是很好喝的一味药膳，味道是很好的啊。
2: 好，那么这是一道非常适合啊在秋季的时候以调理脾胃为主的一道这个药膳啊，叫做芡实莲子猪肚汤。那么这道芡实莲子猪肚汤啊，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呢？刚才咱们简单说了一下啊，可能有这种高脂血症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啊，他可能对猪肚是不是就不太适合了啊？
1: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对于一些像您说的非常对，就比如说像高血脂啊、高胆固醇呀 啊这一类的患者呢，其实就不建议吃了，因为猪肚呢，它这个胆固醇含量是比较高的。
2: 是的
1: 啊，就不能。

0: 吃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急性消化不良这样的患者，比如说就是急性肠胃炎啊这样的人群，或者是本身就是那种腹胀特别严重的，就吃点东西就容易胀肚子的那样的人群啊，其实也是不建议吃的。
1: 就是说又有点消化不了，
0: 对，它其实还是肺会油腻一些。对于这一类的人呢，他可能吃了之后会加重他的这个胃肠道的负担，对，他可能就是吸收不了，他就会很难受，可能会加重他的这个腹胀。另外就是这个便秘的患者，就是说我们虽然说这个可以调理脾胃的功能，但是呢针对的一般都是指这个腹泻的
1: 啊，
0: 这样的可以吃。
1: 就是您已经便秘了，这个可能就会加重这个
0: 情况。没错没错，这个因为这个芡实和莲子它都是具有这一样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它都止泻嘛，止泻的话它肯定是具有收敛的作用的，它就会加重这个便秘的这个症状。所以呢这个芡实莲子猪肚汤呢，就是还是比较适合于像我们刚才说的，哎，你有这个脾胃虚弱，然后那个腹泻呀，或者是有这种肾虚啊，腰膝酸软呀，或者是失眠多梦啊，或者是有一些抵抗力比较低下的，就是比如说产后或者是术后需要这个恢复的啊，就这一类人群啊，其实是可以吃的。像我们刚才说的高胆固醇呀、高脂血症啊，还有这个便秘呀、消化不良啊，就是这种急性的这种急性胃肠炎啊，这样的患者啊，不可以用它作为说啊，那我不能吃东西，喝点汤吧，那我喝点这个吧，是不是可以调理脾胃啊？其实不可以
1: 啊，就不适合您了，
0: 不合适您了，对。
1: 其实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啊，老年朋友除了容易发生一些腹泻的情况，还有一大类疾病，刚才呢刘洋药师也提到，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个问题了啊。那么比如像咳嗽咳喘这种情况，它就会加重了。如果有一些本身也有一些肺部疾病老年朋友，他这些情况可能又会更加的明显啊。如果一个说没有控制好，可能就会牵延到冬季，然后就会发现今年的整个秋冬节您都在咳嗽咳喘当中，要好转就得到第二年开春了才能会有所缓解啊。那下面呢，我们就先请您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为什么一到这个秋冬季节啊，或者说一进入秋季了，这咳嗽咳喘呀，这个肺部的问题就都出现了呢？
0: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啊，秋季呢它在五行中它是属金的，它本身就是其气主燥，它就是燥邪，燥邪就是秋季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它又干燥又易伤津液，所以呢它就特别容易侵犯我们的这个肺。我刚才说了，肺为焦脏，它是比较喜欢这种滋润的，所以呢老年人呢，特别是老年人，他本身肺气呢他其实就比较虚弱啊，然后呢而且他这个肺的这个肺筋呢它是不足的啊，本来他就喜欢滋润，但是呢秋季呢又干燥，然后呢燥邪呢还容易侵犯这个肺，然后他的津液呢还是不足的，所以就特别容易损伤这个肺脏，导致这个就是肺湿，我们叫肺湿宣降啊，所以他就会出现一些咳嗽啊、咳喘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人体的阴阳的一些变化啊，也会导致它出现这种咳嗽的这个情况。就比如说秋季啊，其实自然界呢它是阳气渐收阴气渐长，那我们人体呢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呢，我们的阳气也在逐渐的这个内敛。老年人呢本身阳气呢它就是不足的，等到秋季呢它阳气内敛之后呢，体内的阳气呢就更加的虚弱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阳气呢它是具有温煦和推动的一个作用，如果阳气虚弱呢，这个肺气呢就更加的宣发无力，津液的这个叫什么呀，输布失常。所以呢津液输布失常，它凝聚在一起就变成什么了，变成痰，它反而就容易阻塞气道，也会引发这个咳嗽和咳喘。还有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其他脏器的失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咳嗽咳痰的这个发生，比如说就是这个出现这种肺脾两虚。为什么脾还会影响肺呢？因为从中医五行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脾为肺之母啊，脾要它是主这个运化水湿的啊。如果你这个运化失常呢，因为老年人本身在这个脾胃功能就虚弱嘛，运化失常呢就会导致这个水湿内停，就是有湿气排不出去了，聚在一起就生痰了。生痰了之后，它侵犯的是什么呀？它侵犯的是肺，它把这个湿气最后全都把它侵犯到反映到肺上头了啊。所以如果脾气虚呢，它就是肺气肯定也虚，所以我们中医叫经常会出现这种叫什么呀，肺脾两虚啊。还有一个就是肺肾两虚啊，我们叫什么，肾为气之根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如果老年人这个肾气渐衰啊，肾不纳气啊，就会出现什么呀，肺气上逆啊，就肺气上逆，它本来应该往下，我们肺湿宣降了，肺气上逆了，就会出现咳嗽咳喘，就 这个气顶上去了。
1: 嗯
0: 啊，特别是一些这个慢性的，就是这种慢性的呼吸性疾病的，比如说像慢阻肺呀、老慢支啊、这样的老年人，基本上他这个病程都比较长，就特别容易出现这个肺肾两虚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秋天呀、跟这个饮食也有关系啊，饮食啊，所以秋天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要多吃一些这个温暖的啊，让你胃比较舒服的啊一些食物，不要吃一些生冷的食物，这样会损伤我们脾胃的阳气。我们刚才说了呀，如果这个脾湿运化的话，就会导致水湿上泛于肺，就会引发这个咳嗽。另外呢，就是也要注意这个运动啊，运动呢也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这个气血运行啊，可以增强这个肺的宣发和速降功能啊。如果天气转凉了啊，肯定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就减少了，运动量不足了，就会出现这个气血运行就不是那么的顺畅了。就会肺气瘀滞，也是会引发这个咳嗽咳痰的。
1: 好，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了一下为什么一到秋季很多老年朋友就容易出现这种咳嗽咳痰的呼吸道的问题啊。其实这不光老年朋友，就是我有两年就没到秋季就会出现这种可能因为一个小感冒然后就咳嗽就不停了，然后就可能一直过完了整个冬天，咳了两三个月那种，然后才慢慢的好起来啊。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出现咳嗽之前啊，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准备。那么有什么健康的菜品是适合我们调养呼吸系统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预防的这样的作用的，然后或者缓解我们咳嗽咳喘的这样的菜品呢？
0: 这里面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操作挺简单的一个药膳，叫白果萝卜粥。这里面需要用到的食材呢就是有白果，不要太多，160克就可以了。然后白萝卜300克左右，还有粳米。粳米呢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东北大米。东北大米啊，这个做粥的话，它的这个滋养的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做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把这个白萝卜给它这个洗净切丝，然后放在热水中呢稍微的焯一下啊，不要时间特别长啊，就稍微焯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备用。然后这个白果呢，我们是要把它这个不光把外面壳去掉，它里面还会包着一层这个果衣，也要把它去掉。
1: 对，就好像一层薄薄的那个薄膜。
0: 对，薄膜，然后给它洗干净了啊，然后呢把它跟这个粳米呢一块煮啊，把这个米就像我们煮粥一样，把这个米呢给煮开花了之后然后呢把这个白萝卜给它拌进去，再稍微的再焖煮一会儿就可以了。如果呢这个萝卜呢你喜欢吃比较碎，喜欢吃那种特别脆爽的口感呢，你也可以就是临出锅前给它搁进去，其实就是拌一下就行了。因为这个萝卜呢它本身生着吃其实
1: 也是可以
0: 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没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啊，就是血糖正常的朋友呢，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有的朋友因为他喜欢吃就是甜口味的粥，也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白糖，也是可以的。这个粥呢就特别适合用于这个秋季，特别是霜降前后这个急慢性支气管炎导致的这种咳嗽啊咳喘呀，或者是这种痰多比较稀白的，不是干咳啊，是痰多稀白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调治。除了治这个粥呢，除了治这个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啊，你像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由于这个脾肾不足导致的这种像什么白带增多呀，这个白带是那种色淡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妇女朋友，其实也是可以喝这个粥，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作用。这个里面的这个白果呢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润肺止咳的这么一个药，那不光可以敛肺气然后可以定这个定喘咳就是然后呢它就可以缓解这个因为这个肺虚啊肺燥啊引起的这种咳嗽气喘所以我们秋季呢用它来治这个燥咳其实效果挺好的。然后像萝卜呢别看是我们平时好像觉得就是很平常的一个蔬菜，
1: 白萝卜也号称什么小人参吗？
0: 对，其实萝卜呢它是一个特别好的有具有这个清肺化痰还有止咳平喘作用的一个蔬菜然后呢萝卜呢它其实是性凉的但是呢它是入肺胃经所以它特别能清这个肺热能清热生津，然后还能凉血止血，然后也能化痰止咳所以在秋季呢其实食用萝卜挺好的可以这个润肺清热呀还可以减轻这个咳喘的一个症状另外呢就是这个萝卜呀它也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它也是可以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帮助消化 化，还可以预防便秘。因为秋天有一些老年朋友呢特别容易出现这个消化不良便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食用这个白果萝卜粥呢还可以很好的这个起到一个消食化积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另外这个白果啊它对脾胃有一定的好处，它能起到一定健脾的作用，特别是与萝卜一块搭配，就可以共同的促进这个脾胃的这个消化功能啊。我刚才说这个白果啊它除了可以这个敛肺气啊，它还能降肺气，所以对于这种肺气上逆引起的气喘呢，它也可以就是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特别是当这个秋季的气候干燥，就容易引发一些呼吸道的一个疾病，导致有一些老人他会出现这种喘气喘，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也可以吃这个白果萝卜粥，而且萝卜呢它其实也是有顺气的一个功效，
1: 对我们说吃了萝卜就很容易排气嘛，
0: 没错然后这两味药呢这两个加在一起呢，白果和萝卜呢它还可以很好的这个滋阴润燥，因为秋天嘛我们都说燥邪比较的重它还可以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这个阴液缓解这个秋燥带来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像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而且本身我们为什么用粳米啊，因为粳米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滋阴的为什么粥我们特别尤其指的是那个粥煮开了之后上面再冷却了上面会有一层粥油
1: 对是的
0: 在粥油的这个滋养的效果就特别好就特别好的一个滋阴的效果，所以秋天呢可以大家不妨多喝点这个粥但是血糖高的朋友就不建议了，
1: 对
0: 这容易升糖会比较快但是呢就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这个白果它有小毒所以呢我们不能过量的这个食用尤其是这个儿童，就特别是0到6岁的这样的小朋友还有就是体质虚弱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吃了之后觉得拉肚子或者是觉得不舒服那你就不要再吃了因为萝卜呢它稍微的有点性凉或者是你可以把里面的咱们不说搁300克的萝卜嘛你也可以酌情的适当的给它减一减
1: 少喝一些对，其实这个白果萝卜粥其实从它这个名字上一下的食材就知道它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使用就是我们都知道说刚才不说了吗冬吃萝卜夏吃姜就本来这个秋冬季节就很适合吃萝卜而且呢好像在北方地区还流行着一句话就白菜萝卜保平安是吧其实这个都是说明这个萝卜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食用的
0: 没错的
1: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刘洋主任也说了像有一些比如说血糖比较高的老年朋友可能喝粥就不太适合了
0: 对
1: 这个您是要注意的那么还有其他哪些人群不太适合喝这道白果萝卜粥呢
0: 刚才我们说了像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0到6岁的这样的孩子我们叫低龄儿童一般是谨慎食用的因为这个白果有小毒嘛我们儿童的这个身体发育呢尚未完全解毒功能呢也是比较弱的容易会出现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就不要吃了或者有些人他可能会对这个白果它可能会过敏就一些过敏体质的人呢一定要慎用如果服用之后呢出现一些过敏症状的话也就不要再吃了还有就是孕妇孕妇呢是不建议吃的因为白果呢有可能会对胎儿有一些不良的影响而且萝卜呢它具有一定的这个下气的一个作用特别是对于体质虚弱呀胎气不稳的这个孕妇来说呢有可能会加重不适所以也不建议吃另外我们说了这个萝卜性凉嘛像脾胃虚寒的这一类人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加重这个虚寒的症状比如说出现这个腹痛腹泻呀或者是就是胃寒呀这样的一些表现另外这个白果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收敛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个脾胃虚寒加上消化功能比较差的这样一类的人说呢就是吃白果呢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他的这个消化功能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有这个出血倾向的这样的人就本身这个白果呢它就有抗这个血小板聚集的就比如说您正吃着阿司匹林呢或者吃着氯匹格雷呢这一类本身就是抗血板聚集的这样的一个西药或者是你本身呢就是曾经有过这种比如说牙龈出血呀或者是消化道出血呀就有这种有出血倾向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呢就建议还是要慎用或者是本身就有一些出血性疾病像什么血友病啊血小板减小性紫癜呀 啊，这一类人呢就尽量就不要再吃了。
1: 好的，那么对于这道白果萝卜粥啊，适合哪类人群，不适合哪类人群呢，也给大家都讲了，所以我们在食用之前呢也要自己去看看对症啊，去食用是不是适合自己。如果您不太清楚呢，还是可以啊中医院挂个号啊，医师啊药师啊都可以给您进行一定的这个解答和分析啊。
0: 对，我们有中药的免费的药师的管理门诊啊，也可以欢迎大家就是来
1: 咨询一下啊。
0: 对，
1: 好的，那最后啊关于

0: 秋季养生呢，大家应该掌握哪些大原则呢？
1: 给大家总结了这个六大点啊，把这六大点大家掌握住了，基本上秋季就可以平安的度过了，迎接冬季的到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顺应天时。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秋季呢，其实就是啊阳气收、阴气长的这么一个季节，所以我们的人体呢，一定要顺应这个变化。怎么顺应呢？就是要调节我们的生活作息啊，早睡早起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顺应阳气的收敛和阴气的生长，这样呢就更有利于我们这个秋季的这个养生。还有一个呢，就是秋季的这个气候干燥啊，所以呢我们养生的重点呢是一定要防燥，一定要多吃一些具有这个啊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呀、银耳啊、蜂蜜啊，避免食用辛辣温热干燥的食物啊。第二大点呢，就是养肺为先，就因为我们说了肺为娇脏嘛，它比较喜润，喜润勿燥。反正秋季呢偏偏又燥邪特别的盛行，容易伤肺，所以呢我们要吃一些养肺润肺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啊罗汉果啊、杏仁啊、枇杷啊等等。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避免吸入一些刺激的气体和粉尘，如果本身对这个比较敏感、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这样的朋友呢，建议要多戴口罩啊，在进行室外活动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这个啊去一些空气比较清新的这个场所啊，也可以做一些养肺的一些运动啊，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增强肺功能啊。第三大点呢，就是要适度运动啊，运动量呢是和运动强度呢都不宜过大，而且要避免这个过度的出汗啊，防止这个损伤的阴液啊。运动的时间呢，尽量要选择这个避免早晚这个气温特别低的时候啊，然后呢运动之后呢也要及时的更换这个衣物，避免受寒啊。第四大点呢，就是要调节情志啊，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情舒畅啊，避免产生这种悲伤抑郁的情绪，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多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比如说听听音乐呀、阅读啊、绘画呀、就聚餐呀，也是可以的，可以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啊，一定要避免过度的这个思虑和焦虑，尽量保持心态的平和啊。第五大点呢，叫饮食有节啊，就是我们在秋季的饮食呢建议就是以清淡为主，因为本身秋季呢我们脾胃的功能呢相对会弱一些啊，所以要多吃一些这个易消化呀、富含营养的食物啊，尽量少吃辛辣油腻刺激的这种高粱厚味啊。另外也要注意这个饮食卫生，避免吃到一些不洁的食物，发生这种像急性肠胃炎啊，也是会损伤脾胃的啊。另外秋季呢虽然说是也是一个进补的时节，因为马上我们要迎来冬天了嘛，可以适当的进补啊，尽量选择一些适合的一些补品，根据个人的体质啊，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可能有的人他适合吃人参，有的人他可能就不适合，
2: 是的，是的，
1: 所以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质量力而为。进补呢，所以要适当啊，而且要根据自己的体质。还有呢，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啊。就到秋季呢，随着天气的逐渐的转凉呢，早晚温差呢也增大了，所以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特别是注意要什么腹部啊、背部啊，还有腰部的这个。腿部的这个脚部的保暖，
2: 受凉的这些，
1: 对对对 啊，然后呢就是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个在秋季养生呢，我们就还是要顺应这个自然的变化啊，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持身体的健康。
3: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记者马千惠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洋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两款药膳都很适合在秋季食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或家人的实际情况来尝试制作一下，做法都是比较简单的，调养身体食养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希望老年朋友都能学会通过食疗来养生，养出强健体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6亿闯关，古风情景剧、光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4: 山河广袤，
5: 岁月从容，
4: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5: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4: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无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9: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1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1: 哎，还真亮了。
1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12: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3: 下单成功。
1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5: 外卖？我没点啊。
14: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1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9: 妈妈，
16: 妈妈，
17: 妈妈，
12: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18: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9: 2024年4月2号，开国少将张立雄在南京与世长辞，享年111岁。张立雄将军生前是全国唯一健在的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开国将军。他十几岁参加革命，曾两任红军团政委，三过草地，六次死里逃生，参加过100余次战役战斗。生前是全国年龄最长、全党党龄最长的老将军。张立雄曾说，自己是幸运者、幸存者、幸福者。回想起加入红军的岁月，老英雄的眼中仍然闪着光。作为一名青葱少年，张立雄为什么下决心这辈子非当红军不可？他是怎样带着毛主席的嘱托开始长征之路的？长征是怎么成为他一生中难忘的记忆？而在高台血战中，他是怎样侥幸生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与皮定均又是怎样结下了患难与共的生死情谊？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党龄最长的老红军，开国少将张立雄。1913年11月21号，张立雄出生在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贫穷的农村。这时辛亥革命虽然已经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民众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1924

年仅11岁的张立雄被迫到当地的一家纸厂当童工以补贴家用。年幼的他每天要机械式的重复上万次动作，童工的经历磨练了张立雄坚韧的意志，也加深了他对生活的体悟。1929年为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来到上海。16岁的张立雄获悉红军在离家乡不远的回龙镇开仓放粮，于是他满怀好奇和期待，鼓足勇气跑到回龙镇，想看看红军到底长什么样。他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红军官兵，这支操着不同口音的队伍分不出官长和士兵，虽然衣衫朴素，但是精神抖擞，跟老百姓说话和蔼可亲，很有纪律性，完全不像反动派所说的那样。最让张立雄感动的是，红军官兵们把打土豪的财物都分给受苦的百姓，救济穷困人家，把田地分给劳动人民。家境贫寒的张立雄从红军的暖心举动当中感受到了不同于军阀部队的新气象，内心升腾起了一股从来没有过的力量。从那时开始，他心里就萌生了要当红军的愿望。这年，张立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几名共产党员领导下，他积极组织，踊跃参加本地区的农民暴动，踏上了追求光明与解放的漫漫革命征途。一年多以后，张立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扩大红军队伍的号召，早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参加红军的张立雄在当地第一个主动报名。加入红军不久，他就接到中共上杭县委安排他到江西瑞金的红军学校去学习的通知。在红军学校这所革命的大熔炉里，张立雄不仅学习文化知识，还学政治，学军事，不仅在课堂学习，还到实地作业。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鲜的养分，接受着先进思想的洗礼。这段短暂的培训经历也奠定了张立雄戎马生涯的重要基础，也扣好了他一辈子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第一粒扣子。毕业以后，张立雄以优秀学员的身份被分配到红军第34师100团一营机枪连担任政治指导员，并一直干到担任该团政治委员。1934年1月的一天，正在闽西北作战的张立雄收到军团政治部要求他代表红34师到瑞金参加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是红军创建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一共有258名代表参会。正是这次会议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当时参加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们同时受邀列席了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闭幕式。让张立雄兴奋的是，毛泽东也参加了闭幕式。本来想一大早到会场抢一个靠前的位置，进入会场以后才知道，列席代表只能坐在会场的最后几排。会场光线昏暗，座位距离主席台远，张立雄只能隐约看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轮廓。会议快结束时，张立雄快速走出会场，在大门外守候。散会以后，毛泽东走出会场，张立雄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赶紧挤上前，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毛泽东亲切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张立雄以洪亮的声音回答说，张立雄，34师100团。毛泽东接着又问他是哪里人。当张立雄报告自己的家乡是才西乡时，毛泽东说，哦，我晓得，我晓得，才西是模范乡呢，你要争做模范啊。张立雄以坚决的语气回答，是。短暂的交谈却在年仅21岁的张立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此以后，张立雄处处以模范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半个多世纪以后，当张立雄回想起那次跟毛泽东对话的情景，仍然心潮澎湃。他说，

就是带着毛主席的嘱托开始长征之路的。在长征中，张立雄所在的红五军团担任了最艰苦的后卫任务，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重任，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不朽战功。红五军团也因此赢得了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1935年6月中旬，张立雄所在的红五军团教导大队在党中央指挥下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抢渡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天险，跨越江西、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和川西北广大地区，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达维村胜利会师。全军上下情绪高涨，一致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与四方面军的31军、33军、9军组成左路军，跟随张国焘行动，经卓克基、马尔康、查理寺进入草地，过葛区河向班右、巴西前进，在包座地区与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会师以后，共同北上。在张立雄的回忆中，过草地是长征中最为艰苦的一段。如果说爬雪山充满着英雄气概，那么三过草地却徒增了许多说不出的苦闷。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恶果，张立雄所在部队被迫三过草地，吃了许多本可避免的苦头，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所谓草地，其实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沼泽地，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越陷越深，每走一步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接着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张立雄所在的教导大队改编为红五军绥英学校，不久他被调到红五军45团担任政治委员。8月中旬的一篇，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把张立雄和45团团长叶崇本叫去，要求做好三过草地的准备。张立雄所在45团担任红五军的后卫，除了做好本团过草地的工作，还肩负着收容和掩护任务。第三次进入草地不过3天，因为伤病掉队的越来越多，有的因为病痛在地上打滚，有的瘫软在地上再也站不起来。张立雄经常是含泪掩埋好战友遗体，默默哀悼以后继续往前赶路。最让张立雄痛心的是，一路上跟随他出生入死、情同手足的警卫员赖国彪也没能走出草地牺牲了。他是喝了一种不知名的野菜汤中毒而死的。在牺牲前，赖国彪还吃力地从衣袋里摸出一小袋盐巴和花椒粉交给张立雄，让他留着防寒用。1936年10月中旬，张立雄所在部队进驻距离甘肃会宁县城30公里的华家岭一带。在这里，红五军官兵得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城胜利会师的喜讯，大家顿时沸腾了起来。然而国民党胡宗南、王军、余学忠等部数10万人企图采取前堵后追、两侧夹击战术，妄图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并且伺机歼灭担任后卫的红五军。为了保证长途跋涉的24方面军会师以后短暂休整，确保三个方面军长征胜利庆祝活动顺利举行，红五军接到上级命令，在华家岭一线组织防御。张立雄所在的45团担负着主峰的防御任务，等到37团完成任务后撤时，接替他阻击敌人。经过一整天战斗，45团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猛攻，所守阵地固若金汤。10月22号，敌人正面进攻受阻以后，企图从3营阵地侧翼迂回突破。张立雄和叶团长当机立断，命令2、3营固守原阵地，他们俩分别率特务连和1营跃出掩体，向迂回的敌人猛扑过去。就在张立雄用轻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时，敌人一梭子子弹从张立雄胸前掠过，右胸口袋里一沓厚厚的土造纸被子弹打得粉碎，所幸没伤到人。
这一战，张立雄和叶团长带着部队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阻击任务，45团也受到上级表扬。多年以后，谈起对长征的印象，张立雄概括了四多：走路多，战斗多，困难多，牺牲多。回忆起那些在长征中牺牲的战友，老将军总是泪流满面。他说：“不要忘记长征，不要忘记历史。”1936年10月，会宁会师以后，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总部率20000多人西渡黄河。后来因为形势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渡河部队奉命组成红西路军，为完成夺得甘、粮、粟根据地等任务，向河西走廊进发。西路军的将士们在天寒地冻、物资匮乏、缺粮缺水的河西走廊，与长期盘踞甘青、装备占优、强悍残忍的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进行了殊死搏斗。在每3人才有一支勉强能够使用的步枪，每支枪只有极少子弹的情况下，先后在景泰、武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历经大小战斗战役70多次，歼敌2.5万多人。这其中最惨烈的是1937年1月的高台之战。1月1号拂晓，红五军闪电般一举攻克了高台城。1月21号，敌人集中兵力火力向高台城疯狂反扑，张立雄和团长叶崇本指挥部队顽强击退敌人的轮番进攻，确保了本团所守的阵地固若金汤。正当张立雄紧张地指挥战斗时，一发炮弹在团指挥所不远处爆炸了，一块弹片击中张立雄的左腿。叶团长怕他的负伤影响部队情绪，立刻命令警卫员、卫生员把张立雄扶到团部卫生所进行包扎。伤口刚包扎好，就听到城西枪声大作，人喊马叫。张立雄意识到有情况，派警卫员出去了解情况，没想到警卫员一去不归，而敌军的嚎叫声却越来越近。感觉情况不妙的张立雄操起一根扁担，强忍伤痛向东北城墙一瘸一拐地走去。在一个小巷里，张立雄被一个老乡救下，老乡把他藏在一处低矮狭小、阴暗潮湿的夹墙里，并送给他3顿麦糊粥充饥。到了第4天，老乡趁着敌军东撤、搜捕放松之际，把家中马车底板拆下一块，仅留出可供呼吸的一条小缝，让张立雄趴在底板上，盖上厚厚一层杂草和马粪、猪粪，伪装成了送粪车，出城逃生。在一片大麦地，他与老乡告别以后，张立雄像一只失群的孤雁，昼伏夜出，忍受着伤痛、饥饿、严寒和随时可能临头的危险，在荒无人烟的旷野辗转了5个昼夜，最终在一位老乡的带领下，沿着祁连山脚下一直向东走，终于在一个叫倪家营子的地方找到了日思夜想的红军队伍。后来张立雄才知道，我军将士与敌人展开了长达数小时的巷战，包括叶崇本团长在内的3000多名将士血洒高台。军长董振堂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以后，与2名警卫员一起跳下城墙，壮烈牺牲。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张立雄很长一段时间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应对日军所谓以华制华的伎俩，太行军区采取敌近我近的方针，与日伪军针锋相对，寻机歼敌。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6分校政治部主任的张立雄和太行军区第5分区司令员皮定均奉命创建太行军区第7分区。这两位身经百战、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虽然是第一次搭档，但是配合默契，近1年多的时间组织指挥了大小战斗300多次，成功开辟了有数10万人口的豫北抗日根据地，从而也开启了并肩战斗、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1945年初，张立雄调任河南军区6支队政治委员。

0: 这时皮定均担任河南军区一支队司令员，两位老战友又有了并肩作战的机会。在1945年夏天的伏牛山战役中，皮定均任前指司令员，张立雄任政委，率领35团、37团直插伏牛山西段九道梁，歼灭复电之敌后，再杀一个回马枪，消灭了蜷缩在车村的敌人，最后攻打工事坚固的贝子街的敌人，取得3战3捷的胜利。1945年6月上旬，河南军区发起登封战役，组成野战支队，皮定均任司令员，张立雄任政治委员。两人再次联手，将红旗插在了松阳楼上，解放了登封城。抗战胜利后，张立雄和皮定均都在中原军区的第一纵队工作，皮定均任一旅旅长，张立雄任三旅政委，这两个旅都是中原军区的主力。面对蒋介石企图在48小时一举包围歼灭中原解放军主力的狂妄叫嚣，中原军区奉命实施突围。皮定均率一旅与敌人周旋了24天，横跨鄂豫皖3省，行程750余里，最终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7月20日到达苏皖解放区，与华中军区部队会师，创造了中原突围成功战例。在皮定均阻击敌人时，张立雄率部随南路军向西突围，先后血战平汉铁路、强渡香河，经过近1个月的顽强战斗，也成功的实施突围，进入武当山区。中原突围前夕，张立雄和皮定均在彼此的笔记本上留言：活着的要给牺牲的送花圈，开追悼会。2年以后，老战友重逢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提起笔记本上的留言，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这是渡尽劫波、身经百战之后胜利的欢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立雄先后担任过13军政治委员、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福州军区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2级81勋章、2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1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虽然他在多个领导岗位，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阖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

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

0: 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1: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空间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万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5: 乡亲们，
6: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7: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6: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8: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6: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9: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

0: 十五头牛，我又种了四五亩那个玉米。订单市场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2: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1: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16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 6% 左右降至 3% 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3: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4: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6: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7: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8: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9: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0: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9: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12: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13: 我们正好

0: 开
1: 胡杨明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2: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5: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6: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7: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4: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8: 我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经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0: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3: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

0: 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4: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3: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4: 这个玉米您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5: 行，
4: 不要着急。
5: 行，等收了再来收。
4: 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5: 啊，应该差不多。
4: 行，等
3: 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4: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3: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5: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5: 一样产量当间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3: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4: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6: 已经到位了。
4: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6: 好。
3: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1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7: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
2: 国庆假期第5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2: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7: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7: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7: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6: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9: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0: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3: 我叫塔里蓬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国际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5: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6: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市城建重点工程进行时，徐州市九里中学新校区旧貌换新颜正式投用。国庆我在岗，徐州地铁4号线建设者坚守一线抢工期。欢度国庆，云龙湖景区浪漫山水迎宾客，桂花香里秋意浓。徐州方特乐园人气拉满，家庭亲子客群成主力。今年国庆假期，徐州高速公路流量较去年同期上升，返程客流左起增多。精雕城市品质，办好暖心实事，贾汪区持续擦亮群众幸福底色。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欧盟儿童法案向公众征集意见。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8: 调频九三，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7: 记者王振兴、赵峰报道。作为2026年徐州市城建重点工程，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老校区改造项目于近日完工并交付使用。这意味着徐州市九里中学正式迎来新校区，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校区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师生，为区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记者近日在徐州市九里中学新校区内看到，深灰与棕色相间的现代建筑在秋日阳光下显得沉稳大气，大面积玻璃窗映照着蓝天与绿树，两侧树木挺拔，草坪翠绿。步入教学楼内，霍眼平板灯将教室照得通透明亮，学生们正伏案专注学习，浓厚的学习氛围扑面而来。这里正是由原来的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老校区改造而成，在改造过程中，项目团队始终坚持有机更新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老校区原有的空间格局与建筑肌理，既延续了老校区沉稳内敛的气质，又通过玻璃幕墙和简洁线条注入现代气息。新盛集团工建公司项目经理杨军：
9: 因为是老校区的一个改建的项目，这个呢是原有，我们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风貌，包括外立面设计，这个颜色的选取，都是考虑到一个校园的整体性。
7: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由新盛集团工建公司负责代建，对原来的电教楼、图书馆进行了翻新，新建了教学楼、食堂、浴室、风雨操场等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并对给排水、供电、消防等室外管网、停车场地、绿化及附属设施进行了提档升级。教学楼采用了空腔楼板，既美观又隔音。食堂可同时容纳900多人就餐，室内风雨操场更为学生提供了全天候的活动空间。杨军：
9: 风雨操场采用一个大跨度是大约32米，高是应该在17米左右，空间大，而且在室内也方便学生活动。
7: 新盛集团工建公司在项目建设中秉持因地制宜、因校施策的理念，为学校量身定制一校一策的解决方案，充分挖掘项目的存量空间，同时融合学校的文化理念，让校园真正成为承载办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的物理空间。该项目的交付使用进一步完善了徐州市九里中学新校区功能布局，为师生提供了更加优质、安全、现代化的教学与生活环境。记者王振兴、马德成报道，国庆假期当市民游客享受休闲时光时，徐州地铁四号线的建设者们依然坚守在施工一线，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用汗水浇筑城市地下动脉。在徐州地铁四号线03标中央活力区中心站施工现场，从空中俯瞰，巨大的基坑深达10几米，钢筋密密麻麻如丛林般排列，10余台起重机长臂挥舞，工人们正忙着绑扎钢筋、支设模板，现场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据了解，地铁四号线03标包含2站2区间，目前站点以及盾构区间都在同步推进建设。徐州地铁基础设施工程公司项目管理2部项目工程师夏之博：
10: 徐州地铁四号线03标段施工进展有序，中央活力中心站

0: 中央活力区东站区间正在对口掘进作业，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双线贯通。中央活力中心站目前处于主体结构施工，计划2027年3月实现主体封顶。中央活力区中心站是徐州地铁4号线、5号线双线换乘枢纽站，也是全线规模最大的重点控制性工程。本站为双线叠合共建、立体交叉施工，作业面重叠，工序穿插密集。 同时，站点地处古黄河过道区域，地质条件复杂特殊，土体稳定性差，透水性强，基坑施工极易出现渗水、涌水、流沙隐患，深基坑安全管控风险高、难度大。中建八局徐州地铁4号线03标项目总工程师刘晓飞，
1: 搭配呢坑内降水、坑外观测、应急备勤的综合止降水措施。
0: 严格落实分层分段、先支撑后开挖的施工工艺，确保基坑的安全稳定。中央活力区东站到中央活力区中心站的盾构区间，则要穿越复杂地层以及陇海铁路线，盾构掘进扰动容易诱发地层液化，进而引发地表沉降、超标风险。工程建设者们采取多种管控措施，精准掘进，确保施工安全。
1: 徐州地铁基础设施工程公司项目管理二部项目工程师夏之博，
2: 我们制定专项风险防控方案，实行24小时不间断监控，掘进工程中实时动态调整土压力，匹配地层变化，严控出土量，把地表沉降稳定控制在设计数控制值以内，实现盾构平稳安全掘进。
0: 徐州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起自大学路与珠江西路交叉口处的桥上村站，沿大学路三环南路、汉源大道、长安大道、宝莲寺路、蟠桃山路辐射，至于驼兰山站，全长约26.2公里，共设19座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目前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国庆期间，建设团队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加快 施工进度，为徐州轨道交通建设贡献力量。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欢度国庆，圆湖景区浪漫山水迎宾客，桂花乡里秋意浓；徐州方特乐园人气拉满，家庭亲子客群成主力。 今年国庆假期，徐州高速公路流量较去年同期上升，返程客流则起增多。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加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 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你是谁呀？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 爱护花草景色，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记者朱冠林、马晓东报道。要说秋日里最让人难忘的味道，那一定是甜丝丝的桂花香。
1: 今年国庆假期，依托云龙山、云龙湖两大山水景点，云龙湖景区推出了贵人相约花好月圆、金秋桂花主题市集与花神水路巡游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去打卡，一边赏花闻香，一边逛市集看演出，好不惬意。不是人间种，宜从月里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在古人的诗句中，桂花是一种自带仙气的季节花卉，也是秋日到来的温馨宣告。在云龙山北门，几十棵不同品种的盆栽桂花树被有序摆放，米粒般的小花缀满枝头，香气格外浓郁，宿州游客
2: 沁人心脾啊，有金桂，有红丹桂，味道很好。
3: 从那边来的路上，路边就有很多桂花树，就特别香，路上的人也在说非常好，非常香。
1: 除了赏花闻香，金秋桂花主体市集也是人气满满。33个特色展位分为特色美食、青石非遗、文创好物三大板块，市民游客在氤氲的桂花香气中边走边逛，好不惬意。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区旅游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张贺，
4: 在北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主题的打卡区，然后可以过来拍拍照、打打卡。
1: 据介绍，桂花花神主体巡游分为水陆两线，巡游地点涵盖云龙山北门市集、彭城风华演出地、杏花坞码头、水上世界等。尤其是水上巡游，以天然的湖山为舞台，充满了山水灵气。在市集巡游和桂花的多重加持下，今年国庆假期期间，云龙湖景区的游览热度持续攀升。张贺，
4: 从10月1号到现在，我们的人流是在每日攀升的。然后前三天的话，我们景区大概接来了有30万人次的一个客流。
1: 记者孟凡宇、许文哲报道。国庆假期，徐州方特乐园依然是市民游客开心休闲的欢乐海洋。从白天的亲子互动到夜晚的灯会巡游，从文创盲盒到汉服游园，乐园客流大幅攀升，餐饮、文创、夜游等消费业态同步升温，成为徐州假日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徐州方特乐园营销中心品宣部部长汤震，
5: 本次国庆假期，我们重点打造沉浸式汉风夜游体验，一方面定制专属汉风演绎，带来汉舞传统礼仪的展示，重磅推出巨型鳌鱼主题灯组，搭配鱼灯巡游，还原汉代夜市灯火通明的繁华夜景。另一方面，我们对汉运城街进行全面升级，设置了丰富的市井互动游戏，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汉代市井风貌。
1: 扬州游客曹先生，
6: 这个农戏院还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整体的一个游玩的氛围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哦，一既然是寓教于乐吧。
1: 沉浸式的游览线路、NPC 的贴心互动、每天数十场的巡回演出，假日里的徐州方特乐园化身为好看、好玩、可互动的休闲综合体，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徐体验。上海游客刘先生，
7: 从线上渠道了解到的，然后带小孩一起过来玩一下，这边感觉游玩还蛮好的，就人也不是非常拥挤，然后排队整体可以接受。
1: 徐州方特乐园营销中心品宣部部长汤震，
5: 截止到4号，总入园人数是6.9万人，同比去年增加了2倍。
1: 客流的增长也直接拉动了园内的周边消费 ，IP 衍生品、盲盒、玩偶等成为亲子消费热点。汉服游园、汉运长街、鳌鱼灯会则拉动餐饮、文创、旅拍等二次消费。商铺工作人员陈文红，
8: 我们国庆假期来玩，相较于去年的国庆情况，人流量涨了将近3-4成左右。我们的盲盒和我们的玩偶是最受我们小朋友去喜爱的，是融合了我们小朋友一些童年回忆。
1: 假日时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休闲放松方式，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购物、吃美食，有人则选择走进线下小剧场，赴一场欢声笑语之约。扎根金地商都的徐州本土喜剧厂牌四笑喜剧，以脱口秀表演为载体，用满堂笑声激活商圈客流，从一众休闲方式中脱颖而出。
9: 哎，欢迎大家来到徐州四 笑喜剧即兴互动场的现场，然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何曼，各位小王呢？
1: 作为新兴的一种演出业态，脱口秀对大众情绪的释放、社会心理的调节具有独特价值。

0: 表演形式也十分契合年轻观众的需求。在四笑剧场里，台上演员妙语连珠，用接地气的幽默语言化解台下观众在生活中积攒的疲惫，台下观众听得入神，笑得开心，生活中的各种不快都在这一刻随着欢乐得到释放。观众王天祥：
1: 因为平时工作生活压力都比较大嘛，然后话现在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放松方式，然后平时就喜欢线下看看脱口秀，因为觉得脱口秀很多段的话讲得比较接地气儿。
0: 四笑剧场主理人演员何范：
2: 我们希望给观众们带去的当然是快乐，这个可以让我们演员也获得莫大的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哎，希望可以服务好更多的咱们徐州喜爱脱口秀、喜爱喜剧的这部分的人群。
0: 国庆假期以来，四笑剧场人气持续火爆，多场演出提前售罄，不少场次临时加座。除了徐州本地观众，还有不少人是专程从周边城市赶来的。四笑剧场负责人田林松表示，国庆前四天，剧场累计接待观众2000人，票房收入较平日提升3倍以上。预计整个国庆期间将接待观众4000多人，营业收入约35万元。
3: 国庆期间，我们特别追加了场次的同时，我们也丰富了剧场的业态的演出内容，同时也增开了徐州地方文化特色的专场演出，比如徐州方言版的《何乐不为》，还有这里是徐州文旅徐州美食推荐的互动秀专场等演出，在推动文旅商融合的同时，在走出去引进来的中体现剧场特点，商业有载体，市场有联动。
0: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我市高速公路客流情况如何？返程客流什么时候出现呢？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国庆假期前四天，徐州高速公路整体通行有序，运行平稳。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杨成林：
4: 连霍苏皖主线前四日日均流量为9.3万余辆，淮徐段面流量为9.2万余辆，徐州、徐州东、徐州南三个收费站日均流量为12.2万余辆，相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
0: 道路的畅行离不开多方的共同保障。据介绍，假期到来前，交警部门就联合高速公路公司等单位启动了应急预案，以便随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杨成林：
4: 24小时值守，充分利用无人机，及时发现车多缓行路段，喊话提醒指挥车辆，提高拥堵路段的通行效率。暂停非应急施工，严查疲劳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重点违法。
0: 国庆假期过半，返程客流昨起开始增多，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需提前规划返程路线，及时关注路况。杨成林：
4: 预计10月5日和6日将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为10月5日的11时至21时，10月6日的10时至22时，请广大驾驶员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段，避免扎堆出行。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民生提示幸福升温，近年来贾汪渠聚焦群众生活更美需求，持续完善城市配套，补齐民生短板，紧调城市品质，以一件件暖心实事持续擦亮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底色。清晨时分，贾汪城区公交站点，家长陪同，学子通勤，文明候车，勾勒出城市最温暖的晨间画面。为补齐短途出行短板，贾汪科学优化公交路网，7条全新公交线路9月1号试运行，面向市民免费乘坐。线路精准覆盖小区、校园、商超、景区，畅通城市通勤微循环，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舒心。市民王怡芳：
6: 坐公交车坐的什么溜了转一圈，在我们住着的小区里，各个方面腿上方便。我睡呢，早上坐那个公交车上的学。
0: 城市宜居既有便捷出行，也有丰富文体生活。近日，贾汪首届职工匹克球赛在泉城体育公园圆满落幕。新颖的赛事、完善的场地，让群众乐享运动、拥抱健康。今年投用的泉城体育公园占地85亩，园区配套建设足球场、篮球场、匹克球场、儿童蹦道、智能健身步道一应俱全，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健身乐园。参赛选手张成：
7: 贾汪这个体育公园，他们场地规划的特别好，乒乓球台，还有羽毛球场、篮球场，还有匹克球场，说明贾汪的匹克球场地发展的还是非常好的。

0: 贾汪区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靶向补齐城市短板，扎实推进道路修复、老旧小区整治、环境提质等民生工程，持续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城市烟火持续升腾，消费活力加速迸发。如今的贾汪出行更通畅，文体更丰富，环境更优美，消费更多元，民生福祉不断增厚，城市品质稳步跃升，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体育方面，记者王启慧、吴泽凡报道，10月4号晚，苏 BA 徐州队在湖北路体育馆主场迎战常州队，经过四节鏖战，最终徐州队以61-82不敌对手。比赛伊始，常州队率先破局拿下两分，随后两队打得有来有往，比分持续焦灼。首节战罢，场上比分16-17，常州队领先一分。第二、三节比赛，徐州队屡次尝试内线进攻，但效果不佳。常州队抓住徐州队进攻失误，连续发动快攻反击，多次轻松得手，双方分差被迅速拉大。场上两队比拼激烈，场下的球迷也看得热血沸腾。徐州球迷王明：
1: 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主要是再把这个控球稳一点就好，气氛很好，很活跃。
0: 常州球迷王海莹：
2: 我们这一次来做的是内场，
3: 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些礼物，
2: 表达我们对徐州的尊重，也是我们对台球的这个热爱。
0: 比赛来到第四节，两队进入最后的较量，场上每一名队员都高度集中注意力，全力把握每一次进攻机会。中场哨响，徐州队61-82不敌常州队。苏 BA 徐州队四号甄子成：
4: 我会继续好好调整，准备下一场比赛。
0: 苏 BA 常州队44号严范亮：
5: 徐州的内线也非常强硬，他一直在对我们内线进行杀伤。然后徐州队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
0: 徐州队主教练冯远军：
6: 进攻出现了问题，其实我们的防守还是不错的。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欧盟儿童法案向公众征集意见，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7: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0: 相随，
1: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0: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新质生产力领域投资延续年初以来的良好增长态势，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相关投资增速加快，重点领域投资较快增长，投资结构优化持续推进。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92.1 万对。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2号宣布正式启动欧盟儿童法案青少年社交媒体管控条款的公众意见征集，收集儿童、父母、监护人和老师等教育工作者的意见，以及提案所涵盖的在线平台的意见。所有意见将由欧盟委员会汇总，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以及为立法辩论提供参考。此前，欧盟委员会于9月17号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根据欧盟立法程序，欧盟儿童法案还需经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议会谈判等程序后才能最终落地。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新闻主播王然，代表编辑刘金地，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6: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祖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7: 妈妈，
8: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9: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8: 当然可以啦。
2: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国庆来连云港海州，全域盛宴狂欢开启，古城市井烟火，桃花涧东移野趣，刘志洲山野歌会氛围感拉满，孔望山限定六艺闯关，古风情景剧。

0: 影夜游重磅上线，多元玩法全覆盖，承包你的国庆假期。
1: 假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2: 九三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全面建立长护险制度，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今天国家医保局明确155医保重点任务，
1: 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呢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0: 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使用，更多肿瘤、罕见病创新药有望纳入医保。未来五年，医保公共服务供给如何持续便利化、多样化？
2: 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
0: 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未来五年医保改革画了哪些重点？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医保呢，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看病就医都密切的相关，因此呢，事关医保改革的一些新闻和政策呢，也通常会格外的受到关注。那在今天上午呢，国家医保局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未来五年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医保政策改革的一些方向和目标。那么我们的医保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数字来看。首先有两个方向是事关100%的，一个是我们长护险的这个覆盖，要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是100%的，还有我们的生育津贴要直接发放到个人要全部实现。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参保率要保持95%这样的一个稳定，还有我们的及时结算的覆盖率要达到80%以上。很重要的呢，还涉及到了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要去推动他们参加职工的医保，要推动他们去参加生育的保险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新的政策。那很显然，我们的医保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在发生转变。那么怎么样能够让它更好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就从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开始说起。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了一场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在专门针对失能人员建立的长护险制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制度将从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
1: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0: 事实上，我国在试点了长达10年的长护险制度后，直到今年3月25号，中办国办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长护险制度才正式进入全面推广阶段。当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2亿，其中失能老人约3500万，家庭失能照护负担沉重，失能照护面临资金筹集和服务不足的双重挑战，所以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行有一定迫切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预计今年底，我国统筹地区将拓展至240

0: 一个，
1: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户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
0: 除了失能失智老人，还有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对于他们而言，生育保险的制度也将向他们覆盖。生育保险制度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生育津贴和产假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1: 截至目前，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了制度保障。
0: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都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这样既能够报销医疗费用，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
2: 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
0: 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强调，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同时，要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3: 说白了，长户险呢是为每一个人老去托底的承诺，而职工医保和生育险的扩围显然也是希望我们的社会保障在从一个单位依附型走向个人自主型的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那么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保更加的有弹性，我们设立的这些目标如何去实现？接下来相关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连线长期在从事医保研究的一位专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我注意到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所有谈到的政策当中，唯一一个设定了一个政策落地刚性时间点的就是长户险制度，就是2028要实现一个全覆盖。那您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经过了10年的试点之后，我们对这个政策目前有了怎样的信心？是能说它已经成熟了吗？
4: 是这样，我们经过这个10年的试点啊，应该说我们这个长户险啊，在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制度的设计啊，我们是统筹城乡的这么一个制度啊，我们的职工居民在一个制度大盘子里边啊。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这个试点探讨了我们的筹资啊，那么我们的筹资机制啊，我们是现在实行一个基准费率制啊，我们所有的这个参保人员都需要一个缴费啊。那么第三个，我们也探索出了我们在待遇上的，我们以服务提供啊、服务保障为主啊，这是在待遇上啊。那么第四个，在经办管理服务上啊，那么我们也探索出了一些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些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引入第三方的经办管理啊，我们逐步的去统一各地的失能评估的标准等等的这一些啊。那么这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制度设计、筹资、待遇啊，我们的这个经办管理等方面啊，都给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出台啊，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依据。
3: 那现在距离这个长户险2028年底的全覆盖还有2年多的时间，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我们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财政的投入，缺的是钱，缺的是服务的能力，还是什么？剩下的这个2年多的时间，能不能把短板补上？您怎么看？
4: 我们是这样的啊，这个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我们这个长期护理保险，一个就是我们的筹资啊，我们得有这个资金的来源啊。那么这个筹资啊，应该说经过我们这个10年的试点，包括我们这一次的制度设计啊，应该说在精算平衡的原则下，应该充分考虑了啊，我们这个参保人的负担，充分考虑了财政补贴的这一个承受能力，也充分考虑了我们这个保障基本的这个待遇水平啊。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个筹资啊，应该说整个的机制啊是比较完善的啊。那么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我们有钱了之后，我们的能够买到合适的服务啊，我们这个长期护理的服务啊。 啊，我们用通俗的话说是伺候人的一个服务啊，在市场上或者在社会上能够购买到这样合适的、合理的，啊，让这个失能人员及其家属能够放心的这些服务啊，应该说还是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啊。那么我们这个长护险的制度设计啊，在这个地方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应该说包括我们15规划啊，都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去提高我们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能力啊。那么这一个第一个是我们的长期照护师啊，我们长期照护师啊现在呢是这个作为一个新生的一个职业啊。那么一方面是提高我们护理工啊，我们的护工的专业化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提高我们说这一个工作的社会认可度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引导鼓励我们的养老院，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参与到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的提供当这个供给当中来啊。我们叫这个因为我们的长期护理服务里边还有一包含了一部分的这些医疗护理服务啊，那么这样呢也是扩大我们的服务供给的范围啊。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这一次我们15规划中提出的啊，我们把支持性的辅助器具，包括一些智能化的服务啊，我们探索把它们纳入到我们长护险的啊支付范围和覆盖范围，从这几个方面来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
3: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医保政策的改革，可能还有一个重点的群体要关注，就是灵活就业的群体，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群体，要推动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推动他们这个生育险的覆盖等等等等。那您认为这个群体他们目前最急需的医保方面的服务是什么？我们又需要在制度上去做哪些突破？
4: 我们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现在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也是有保可参的啊，就是他们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啊。那么这一次在我们的这个15规划里边啊，专门提出来是鼓励和引导他们去参加我们的职工的医疗保险啊，这样呢与他们的就业地啊、居住地啊、与他们的就业特征啊相关联啊。另一方面呢，待遇保障啊也会这个好一些啊。那么当前他们面临着应该说是去参加这个职工的医疗保险有这么几个难题吧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跟他们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相关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上啊，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原来都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稳定就业去设计的，这样呢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平台企业的这个责任啊，怎么去划分这个责任啊，那么这一个呢也是下一步需要去探索和破解的一些这个问题。
3: 那么当对于这个灵活就业和新就业群体来说，户籍限制这样的一个限制未来逐步去打开，门槛逐步的消失之后，那么这个会增加他们去参加职工医保包括生育险这样的意愿吗？他们会态度很积极吗？您认为他们在选择的时候最大的顾虑会是什么？
4: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户籍的限制啊，应该说现在啊在一步一步的破解啊。那么我们这个20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包括我们国家的15规划都明确的提出来了啊，要推动在常住地参保啊。那么现在我们除了少数的几个特大城市我们其他的这个户籍啊应该不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了啊。那么它的这个障碍就在于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传统的有单位的就业我们在缴费上是单位和个人共同去承担这个缴费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平台的这个就业人员，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由于我们他的这个我们说的劳动关系不像传统企业那么的明确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地方这也导致它需要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己来承担这一个缴费的责任那么这一个呢也是影响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下一步在15规划里边应该对这一个方面也需要有一些这个探索。
3: 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保的费用不会成为这个群体他们的负担。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您认为就是未来您刚才提了很多次灵活性和这个流动性这样的一个特点，那未来从医保这个服务的角度上，我们应该提供哪些更适配他们的这个工作形态的服务呢？
4: 我们的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说白了，灵活就是就业灵活，收入也灵活，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啊。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啊，要想鼓励和引导他们来参加职工医保，应该要针对这一个灵活性和这一个啊，我们说的流动性啊，来去做一些制度上的一些调整啊，包括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完善啊。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根据他的灵活就业的状况啊，来去调整我们的缴费的这个缴费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我们原来传统的单位就业职工啊，每个月到月底从工资条里就从你的工资扣了啊。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啊，有的时候这个就业连续几个月就业，可能下一个月就失业了啊。那么呢，我们能不能根据啊，按这个就是不一定是他连续的去缴费，他有就业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缴费，然后他的缴费的年限也给他累积啊。那么这是一个改革。第二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收入，他们的收入的这个来源也是这个收入的来源也是不确定的，收入的水平也是不确定的，有的收入高，有的收入低，有的时候是按月，有的时候按日，还有按年按季度。那么我们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按月缴啊，你比如说按季度缴啊，按年份缴啊等等的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流动性啊，我们的灵活就业人员在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居民医保转到职工医保，那么我们在这一个是区域之间的转移接续，我们要更加的通畅。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跨制度的一个流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你比如说，原来有的灵活就业人员在老家参加了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参加了几年，那么他到城里来就业了，他去参加职工医保，能不能把他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这一个参保的这一个年限也给他累计折算到我们职工医保的这一个缴费的这个年限里边去啊，这些都是十五期间需要去探索的一些这个问题。
3: 的确了，人是灵活的，工作是灵活的，保障也应该是灵活的，弹性参保显然已经成为一种刚需了。好，谢谢王先生之前的分析，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人走，保障也能够跟着走，一个也不落下。那显然我们未来五年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那么我们怎么样从保得到走向保得好？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从中获益呢？
0: 去年12月13号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2026年要重点推动生育保险发展。其中有一句话，力争做到让孕产妇从大肚子进医院到抱娃出医院，住院分娩过程中产生的属于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费用，参保人个人基本不花钱。
1: 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的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医保的报销。
0: 15、15时期，国家层面将继续通过扩面、减负、便民三项举措，健全生育保障体系，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1: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不断优化生育保险的经办服务，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0: 更大范围的温度来自于降低群众就医费用负担。近年来，国家开展了多批药品和医用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目前已经累计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覆盖9大类142种耗材。同时，各地普遍开展省级集采，持续便利群众获得质优价宜的医药产品。
5: 继续坚持新药不集采，集采非新药，将更多临床用量大、价格虚高、竞争充分的药品纳入到采购范围，持续深耕中药、生物药、医用耗材等领域，切实减轻群众的费用负担。
0: 同时，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
6: 我们将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0: 当下我国已经形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未来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的医疗保障法也将进入普通人的生活，有力保障群众的就医购药。
3: 那么未来我们医保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震。王先生，您看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累计开展了12批的国家集采，覆盖了555种药品，当然极大的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了。但是从今天发布会上的一些透露出来的新的信息，比如说新药不集采、集采分销等等等等，是不是可以看出未来我们的集采将会告别单一的一个降价的叙事？我们的这种民生的减负和我们产业的创新怎么样去实现双赢？未来大家关注的点是什么？
4: 我们这个集采的制度啊，应该说整个的这个机制啊是比较完善了。那么在15五期间啊，我的理解啊，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保质量啊，我们要保证我们集采药品的质量，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啊。那么第二个是保供应啊，我们的这个集采药虽然这个价格降了，但是啊，我们的能够买到药物它的可及性啊的保持度啊。那么这两个要实现这两个的前提啊，那么也就是第三个点，就是优化我们的竞争的环境，创造一个良性竞争的环境啊。我们的集采啊鼓励竞争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不鼓励恶性的竞争啊，不鼓励为了这个中标啊，我们有一些低价的中标、降低的质量，然后这个啊我们的供应不及时等等的这一个，去创造一个啊良好的优比较这个啊比较好的一个产业环境，来推动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
3: 未来在这个生育的这个保障的支持方面的这个医保政策也是要再发力的，包括对于这个住院分娩的个人无资付啊，还有这个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啊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些政策的落地过程中当中，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去解决和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4: 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这个要去扩大我们的生育保险的覆盖面啊，我们还是要让更多的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在内的职工啊参加到我们的生育保险当中来，这是享受生育保障待遇的一个前提。那么第二个就是强化我们的管理啊，我们这个不仅仅是出台了这个政策啊，我们也要让这些政策落地啊。你比如说我们去推动我们的生育医疗保障费用的这一个支付方式的改革啊，去探索我们的这个，你比如说产前检查的按人头付费，以及我们的按病种付费等等啊，通过强化管理啊，让我们的这个政策真正的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3: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明年的1月1号我们都知道医疗保障法将会正式的实施，它非常的重要，我们刚才说到的种种的政策规范可能都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个法的落地会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影响会是什么？
4: 直接的影响啊，可以用这一个词来，就是有法可依啊。不管是我们的参保还是我们的这一个待遇啊，以前的时候啊都是分散在不同的这一些政策文件里啊，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一个社会医疗保障法，把我们这一些原来的这些成熟的这些政策用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让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3: 那么最后我想请问您，未来5年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医疗保障向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空间去突进，那么我们需要从哪几个方向来同时发力？
4: 这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15五规划，我们提的叫6个医保 啊，哪六个医保呢？我们更公平，公平医保啊，我们有法治医保，做到有法可依；我们安全医保，我们的基金啊安全可持续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协同医保要做到三一的协同发展和治理啊，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数字医保啊，发挥我们数字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优势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科学医保啊，用科学的这一个精神啊啊，用科学的这个方法啊来管理治理我们的医保。
3: 嗯，好的，谢谢王先生今天给我们提供的观点。医保我们希望永远都不要用到，但是它是一刻也不能够缺席的守护。对于我们来说呢，就业的形态在变，我们整个社会保障的。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少云，风力西到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10月7号，晴到少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2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7: 盛世欢歌，劳动筑梦，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国庆快乐。
11: 水润万家，
12: 情系你我，
13: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山河广袤，
16: 岁月从容。
7: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6: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 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7: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8: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